0: 回来嘛。山人手把金送银盘。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再到我们节目中来。我们节目的名字叫什么？画龙点睛。可是画龙点睛，你知道它的出处在哪里吗？我们都知道，画龙点睛就是画好整条龙之后，在眼眶当中点画出眼珠子。在比喻呢，作文讲话时候，在关键的地方用精辟的词句点出主旨，使它更加生动，画龙点睛。往往整篇文章有时候就缺那么一点点，或者整篇文章有时候多了那么一点，就整个文案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了。这是画龙点睛。用了这么久，我们继续快来听听画龙点睛它的出处在哪里。

我们今天分享的很好玩，就是我们的节目名字《画龙点睛》。我想很多人也知道这故事，不妨呢大家一块儿来分享。话说在南北朝时期，有个著名的画家名叫张僧繇。张僧繇这个画家有一年呢，在安乐寺的墙壁上画了四条飞龙，那些龙呢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吸引了许多游人前来观赏。只是这几条龙都缺少了眼睛，感觉就是美中不足。于是大家一致要求他把龙的眼睛给画上。张僧繇说，并不是我不想把眼睛给加上去，如果我给他们点上眼睛，画上眼睛，他们就会飞走的。当然众人不会相信，张僧繇实在推辞不掉，只好给其中的两条龙点上了眼睛。谁知道他刚把眼睛画完，天空中立即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一会儿就下起了倾盆大雨。于是只听一声哗啦巨响，两条被点睛的巨龙破壁而出，腾空而去，而没

我们都知道，在端午划龙舟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龙舟呢，他们的眼睛是没有画的，等到最后由大官员们再把龙舟那个龙的眼睛给点上。最主要的也是在那彰显说，这个官员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作为画龙点睛的人。但事实上，现在已经没有像我们故事中所说的，点了眼睛之后就电闪雷鸣、乌云密布，然后倾盆大雨之余，一声巨响，点睛的龙破壁而出，没有这个事儿。但是唐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七的里面有呢，张僧繇就是在金陵安乐寺四白龙。不点眼睛，美云点睛即飞去，人以为忘旦，故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两龙成云，腾去上天。这就是这个画龙点睛的由来。当然最主要的，他的就是告诉人家说他画得非常的好，多么神似，比喻艺术创作在关键处琢磨或写作，说话的时候在关键处加上精辟的词语，使内容更加的生动传神。那么它的反义词呢，应该有画蛇添足、叠床架屋、弄巧成拙。那例句呢，就是我们可以讲这段结论贯穿全文，颇有画龙点睛之妙。也可以说这篇散文写景物栩栩如生，末尾的两句真是画龙点睛，为文章增色不少。画龙点睛真的蛮好玩的，我们也希望您在您写的文章或者是您在说话的时候，偶尔能够来句非常精妙的话语，那的的确确有画龙点睛之妙。祝福您了，让您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再见。

0: 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司机。
0: 阿司机做出兵一个预告
1: 啊。对对对，我说，就是最清新的地空气的地方，就是一大堆森林里面，只有风吹过树梢，然后呢，阵阵凉风，其实我常常讲说，像森林啊，你看水要经过森林，就会形成山泉水，这个水质就会被过滤，被很多的树根啊，水分流到里面，然后就会过滤，就变成甘甜的
0: 甘甜的滋味，
1: 山泉水，
0: 山泉水，
1: 对，所以一个没有污染的地方，那地方空气水一定是最最干净的，
0: 是，
1: 这也就是我们说最幸福的地方了，包括也没有农药了，
0: 对，
1: 那我们说丑不腻，我们讲说蜜托嘛，
0: 有蜜托，
1: 对啊，你要把那个味道消除了，就是你要在大自然里面被那个风一直给你吹，可能太阳一晒，然后风一吹，
0: 不好的蜜托就吹走了，对，没有不好的味道都吹走了，
1: 而且要经过
0: 太
1: 阳
0: 晒过了，
1: 对，
0: 已经消散了，
1: 真的是杀菌消毒，
0: 对，
1: 那我说什么地方，台北是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风这样吹，然后太阳晒，然后要一大片的绿，
0: 对，台北是有那个地方
1: no，
0: 我
1: 跟你讲关渡平原，
0: 关渡平原
1: 、然后呢现在呢因为一大堆的那个全部的那个稻子青绿绿到不行，
0: 上次有介绍的一次，
1: 对，我有介绍过，
0: 好像
1: 对啊，然后我说那个稻子那个风一吹，那个稻浪这样跳起舞来，
0: 对，
1: 然后你眼睛看到风一吹，太阳一晒，哇，就觉得心情很舒服，
0: 心旷神怡，
1: 对对对，然后就很自然而然它会代谢，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们一直要努力的维护这样的一个净土，
0: 对，
1: 天空的云是自由的，
0: 对，
1: 对啊，所以我相信啊，我们保留更多的大自然，一方面呢可以让一个人身体有一个好的一个调理，那更重要的呢就是这个地球可以暖化少一点，
0: 对啊，
1: 不会那么严重，
0: 所以严重
1: 这么艳的天啊，就是只要你到森林里面去，你会觉得好舒服，
0: 以前人家讲了心静自然凉，就说你不要太烦躁，你就不会感觉这么热，但是你是因为很热才很烦躁，还是因为你很烦躁才觉得很热呢？
1: 对，这个鸡生蛋，蛋生鸡
0: 的问题，对
1: 对，一方面我觉得像你说人是受环境的变化影响的，对，对，有时候会想说为什么觉得好闷的很不舒服，其实就是湿气重，天气好像很闷，要下雨不下雨，然后那个气压很低啊，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嘛，神情嘛，就像以前呢，我们有讲过啊，为什么北美的温带就是等于算是寒冷的地方，

0: 只要到11、12月圣诞节前后就有很多自杀潮。
1: 哦，真的、啊、
0: 自杀潮就是因为那个天气就开始变阴冷嘛。
1: 嗯，
0: 好、哦，然后阴冷呢，要是没有太阳，
1: 就让你心情感觉郁闷。
0: 对，以前我在温哥华的时候，我才会发现都说，哇，那个11月份的时候、嗯、天气就变得常常会下雨。
1: 嗯，
0: 然后它一下雨的时候呢，就常常云就很低。
1: 嗯，
0: 然后看不到阳光。
1: 嗯，
0: 所以没有阳光的人就很容易患忧郁症了。
1: 哦。
0: 就常常会觉得很就觉得好像没有盼望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就说统计下来的结果、嗯、那个时间的自杀率就很高。
1: 嗯，
0: 所以我说人是会受环境的影响，
1: 是，
0: 但是如果你里面就是说如果环境来了，但是你里面哇真的哦，比如说有人很爱你、嗯哦、然后呢给你很温暖的互动、嗯
1: 心情当好、
0: 嗯、你绝对会翻转。
1: 嗯，
0: 所以还是要那个就是说还要找到那个方式。
1: 嗯，
0: 但是你说你人家没有谁会那么永远的会爱你、嗯、陪你在你身旁让你很开心。
1: 嗯，
0: 一定你自己也有不开心的时候。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唯有找到那个爱的活泉你知道吗？
1: 找到爱的活泉。 对，
0: 对，你觉得爱的活泉在哪里？在哪里？
1: 在心里啊。
0: 不是、
1: 嗯、
0: 在神里。
1: 哦，
0: 我们心有时候也会掉落下来、
1: 嗯、是，
0: 我们的心有时候也会暗淡无光、
1: 嗯嗯、
0: 但如果你在心里很闷的时候、
1: 嗯、
0: 你学会说啊，神啊，谢谢你这么爱我、
1: 嗯
0: 哦、我现在开始心里很烦闷，
1: 嗯
0: 哦，我现在转向你，你再来恢复我的，
1: 嗯，
0: 哦，就是恢复那个生机。
1: 是，
0: 人要会学会跟神求爱，
1: 嗯，
0: 只有神的爱是够你用一辈子用不完的，
1: 嗯，
0: 所以要学会有那种连结，
1: 嗯，
0: 如果人没有这个爱的连结，
1: 嗯，
0: 天气再好，你还是会黑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哦，所以我说，所以人没有神是不行的。
1: 神就要爱要在你心里就对了。
0: 对，他说、嗯、其实我前几天还在想说，他说神就是爱嘛、
1: 嗯、
0: 神就是爱，所以里面有爱的人他其实里面就有神了、嗯、
1: 对，
0: 如果里面没有爱的人呢，你说他有信神、嗯、然后他都有去拿香，
1: 没有爱的人里面就没有神，
0: 就没有神。
1: 嗯，
0: 这是很让你可以很平常很容易确认的事。
1: 对
0: 对，那但是通常我们一般人就是有时候有、嗯、有时候没有，对不对？
1: 有时候有，有时候忽然
0: 顾自己的，
1: 对，
0: 顾自己的时候就没有。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如果你顾到别人，
1: 嗯，
0: 哎，你就又有了。
1: 嗯哼，
0: 所以难怪哦、
1: 嗯、
0: 难怪为什么说这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1: 嗯、
0: 他们都是无私，都是没有自己。
1: 嗯，
0: 像耶稣啊，
1: 嗯，
0: 哦，你说不管任何的信仰、哦
1: 嗯、
0: 你说那个什么、在佛教里面他讲觉得神啊、嗯、或是那个佛啊或是菩萨、
1: 嗯、
0: 他都是在关心别人，他都在付出别人、嗯嗯哦、
1: 都是希望你向善，对不对？
0: 他都是无私的把他自己就奉献给你、
1: 嗯嗯、
0: 然后呢为了要让你又让你有、嗯、里面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爱被关注、嗯、
1: 是，
0: 所以你就会觉得哇，有爱的时候、
1: 嗯、
0: 就会觉得哇，这个天是亮的、
1: 嗯、
0: 好可怕哈、哦！爱这么重要。
1: 爱很重要啊，当然、嗯、
0: 没有爱，
1: 尤其是心里的爱，对不对、嗯、你心里有爱，你就是心里有神，
0: 对，
1: 你就是你的行为就可以表现出来啊，别人也可以感觉出来、嗯、跟你相处的人也可以感觉得出来。
0: 嗯，没错，对啊、嗯、对，我们那个、嗯、我们说人的生命里面呢、啊、哈、
1: 嗯、
0: 人的生命里面就是这个肉体，第一个就是第一层就是我们的肉体嘛。
1: 嗯，
0: 啊，那肉体的爱呢好像是不长久的。
1: 嗯，
0: 肉体的爱就是你的需要满足了，你就觉得你不太需要了。
1: 嗯，
0: 就好像你吃饱了，你再叫他要吃他就不要了，
1: 他就没有欲望了，
0: 他没欲望，他就够了、
1: 嗯、他就觉得东西不香了，因为他饱了嘛。
0: 对啊，
1: 他不想吃啦。
0: 对、嗯、那有的人他永远不饱、
1: 嗯、
0: 他觉得他里面觉得很空虚、
1: 嗯、
0: 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有的人他就是怎么

0: 么吃他都觉得他好像还没吃饱。嗯，甚至你听过嘴巴把酒腰吗？
1: 没有，有听过。
0: 嘴巴觉得饱了，可是眼睛觉得还想、嗯、还想要，那就是欲望嘛。啊，对，欲望有时候就是
1: 欲望超过你的需要，你其实
0: 永远填
1: 饱了。对
0: 对，欲望永远填不满足。
1: 对
0: 对，所以里面要是空虚的话，就会被欲望把你控制。嗯、
1: 对，
0: 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人要是这样有欲望的人，他的爱就非常可怕。嗯，他完全是欲望掌控着，
1: 对，
0: 哦，那个爱其实真的是会被那个会被怎么讲，会、嗯、会被强制霸占的，嗯嗯嗯，
1: 所以就算是你没有爱，就算你化妆化的再美，对吧？化妆啊，
0: 化妆，
1: 客家话叫化妆，
0: 化妆叫化妆，
1: 嗯，化妆，你化的再美，你也看不出来，你别人也感觉不出来你的美，
0: 对
1: 对
0: 不
1: 对？對，你要心中有爱，你没有化妆也是很美。
0: 是，对，里面要够干净。
1: 对，
0: 哦，对，我最近在看，因为不是大陆剧，哎、嗯，我觉得大陆人多哈、嗯，嗯，一直在换新人，对不对？嗯嗯。哦，那以前你觉得很美的，很美，过没多久又被换过了，
1: 又被取代了，对。
0: 对，淘汰率很高。
1: 对。
0: 然后我就想到说啊、嗯，没错，你看我们的肉体都是没有永远的。以前我就觉得伊丽莎白泰勒，嗯，就觉得哇，那真的是绝世美人，
1: 美，
0: 怎么那么美？后来慢慢看，又有很多美人，
1: 对，
0: 哦，可是就时代一直在淘汰。嗯，
1: 帅哥也一样，
0: 帅哥，对对对。哦，我最近又看了那个格雷戈莱割屁股，
1: 你还在看那么老旧的、啊？
0: 没有，我那天看到有一个他有唱一，
1: 怎么还有这么旧的可以给你看？
0: 他那天在 YouTube 上面有一首歌嘛，好像。哦好像是，反正有一首古以前的音乐啦、哦、然后那部音乐就是刚好是格雷戈莱比克跟那个英格丽鲍曼
1: 吗？
0: 对，他们两个演的电影、哦、你看那时候看这两个人，嗯，简直是才，就真的是帅哥跟美女、欸、
1: 对，
0: 美到你会觉得会窒息的那种感觉。嗯嗯，然后我就看到他，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个男的那个跟这个女的那种，他们现在讲说 CP 值那种配搭配的，
1: 对啊
0: ，CP 值。
1: 我想到你说葛莱哥来必克啊，我们那个客家话以前小时候讲，过来过去必泰，必泰就是裂掉了。
0: 哦，真的、哦。
1: 葛莱哥来必克，对。
0: 真的、哦。嗯，我们叫台，后来我们就讲说葛莱哥来割屁股，割来割去割屁股。嗯
1: 对对、啊
0: 嗯、这也是很有意思哈。
1: 对
0: 对啊，所以那个，但是我是说那个美哈，其实现在你说看俊男或者美女、嗯、一定是要里面很干净的人才耐看、嗯、
1: 对，
0: 看得久你还会不会觉得腻？
1: 对，
0: 所以那些大明星你要保持他内心很纯净，嗯，不然的话他的美会，你知道，会油或者腻。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也觉得有些人就是你光眼神你就看出来，像我就说
0: 有一点邪门。
1: 对，很奇怪，昨天我就看一个打球的一个球星、嗯、就是他不是很有名，可是我就跟我先生说，你看这个人眼神很奇怪、嗯、因为他下面眼白很多，嗯嗯嗯，所以他看起来的眼睛很奇怪，好像感觉他不是很、哦、嗯，
0: 眼睛有问题，
1: 不会讲，他就是感觉上很奇怪，就好像、嗯、好像心里有什么事一样，他看起来就很怪、哦、那可能是他眼睛下面就是眼白，眼睛都往上掉，嗯，也是会有一种感觉，
0: 可能视觉有问题、嗯哦嗯、
1: 对
0: 对啊，所以我们在讲说、嗯、人里面的干净，嗯，纯正，嗯，哈、哦、爱多，嗯，很安全感的脸会显现出来、
1: 嗯、对，有一样，嗯。嗯，
0: 哇，时间又多诶，
1: 时间多诶，因为今日来个数糖，
0: 阿子说
1: 涨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

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那么在戏剧方面呢，我们今天来看看最热闹的也是最复杂的国剧的脸谱。那么京剧的脸谱有哪些样式呢？我们上次谈到了是有揉脸、勾脸、抹脸和破脸。那么这个脸呢，既然每个人都有，可是要脸谱有这个谱子在内呢，这个脸就有类别可考了，有系统可以遵循了。在京剧的舞台上，剧中人物的脸谱看起来是五彩缤纷、千姿百态、绝无雷同。虽然说一样是黑面而勇猛的武将，但是张飞的脸谱就不同于赵琦的脸谱，那样脸谱也不同于项羽的脸谱。和现实生活中人一样的是，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而绝不会是千人一面。虽然变化多样，仍然是有谱可循，有谱可依。这就是谱式，也就是图案的样式。也可以说是脸谱的类别化和系统化。以京剧的靖康为例子，大致的基本谱式有十几种。我们常用的有整脸，比如说三国戏中的关羽、曹操。六分脸呢，就像群英会的黄盖、二进宫的徐彦昭。三块瓦脸，就如天水关的姜维、刺王僚的朱文珠。那么十字门脸呢，就好像是芦花荡的张飞、打金砖的赵琦；碎花脸像金沙滩的杨七郎、桃花村的周通。那么歪脸呢，就像三打桃三春的郑恩、沈七长亭的李七。象形脸呢，就是四平山的李元霸、闹天宫的孙悟空；僧道脸，就如野猪林的鲁智深、五台山的杨五郎。那么神佛脸呢，就像太乙真人啦、如来佛啦、太监脸啦，就像法门寺的刘瑾、凤凰朝的周坚君等等。那么根据这些脸谱和样式，演员再加以前人的经验、自己的观察，以及剧中人物的生理特点、性格特征，脸谱呢就可以千变万化，由一事而生百样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呢，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分享台语、闽南语。都一样啊。好，那对，我们最近呢就开始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算是华人的智慧哦。因为外国人好像没有这样的区分，就是节气。
1: 对
0: 啊，节气哦，
1: 节气，
0: 节气，
1: 对啊，
0: 节气，
1: 对，有人讲节气，有人讲节气，哈，拢会使
0: 哦，节气。
1: 对，
0: 因为一年有十二个月，然后一个月里面有两个节气，所以一年总共有24个节气。
1: 是，所以咱这个这是啊，跟古历有关系。所以因为咱今麦的人较少用古历啦，哈，所以啊，咱啊介绍这个啊节气的时阵哈，咱来讲哎，大约啊新历的当时啊，对，啊，咱顶转咱有公告迄个立春，
0: 立春，
1: 对，好，所以这节气是一年有四季嘛，
0: 哈，
1: 啊，春夏秋冬，
0: 对，
1: 好，对，啊，每一个节气有。六个，
0: 六个，对对对，六四二十四嘛。
1: 对对，好，所以那六个哈，三个月有六个，所以差不多半个月都一个节气，大约是安尼
0: 哈。
1: 好啊，所以咱啊，顶摆咱有介绍迄个立春，所以就是一年诶开始，对，
0: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对，
0: 讲完立春讲谁呢？
1: 对，好，所以咱。第二个立春了后，刷落去的节气就是雨水。
0: 雨水，
1: 对，
0: 就水的嘛，
1: 不是雨水，哈哈，是雨水，哈，这拢是读册音，
0: 雨水，
1: 对，就是雨水啦，
0: 雨水，对对对对对，
1: 就是雨水。
0: 所以这天会下雨吗？
1: 啊。所以到这个节气的时阵，就是开始天气慢慢变，原来是寒天立春了后进入春天哈，
0: 比较暖和了，
1: 愈来嘿，就无遐尼啊冷啊，所以这空气中的迄个湿气哈，就较重，
0: 对，
1: 所以当然落雨的几率好的
0: 比较多，
1: 就较济，
0: 对，
1: 对。所以这个是大约咱的新历的差不多二月十八、十九、二十，这个卡刀，
0: 所以二月中旬左右，下旬了，中下旬了，
1: 对，
0: 二月中下旬，国历的二月中下旬是雨水这个节气，
1: 对，
0: 因为我们上次也有提到了，它不是很。绝对的某一天或某一个时间点，它其实是一个节嘛，
1: 对，
0: 就是一个范围啦，
1: 是是
0: 范围，
1: 是是啊。当然，咱知影迄个天气的变化哈，无拄拄，今仔日是寒天，明仔再随反着，
0: 马上变，
1: 对，好，所以咱知影这天气候的变化是慢慢转变，
0: 对
1: 对。
0: 那雨水这天，我们农人或是一般民众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还是有什么提醒吗？
1: 咱知影这个节气吼是甲做事人吼，有足大的关系，因为真侪做事人因拢爱看这个
0: 观天，
1: 对，
0: 好看天吃饭、
1: 食饭，对啊，所以嘛是爱看天来静坐。当然，那雨水节的时阵，因得赶紧静。桂枝树，这个时阵是上好接枝的时阵，
0: 接枝，
1: 对，所以就有俗语话安尼讲，雨水节，对，就是这个雨水吼，雨水，雨水节，接干结，
0: 接干结，
1: 就
0: 是干嘛跟结啦，
1: 嘿，对，就是柑橘类，在这个时阵咱就要来会当来截枝，
0: 就是一种，这算播种，这不是这是水果的播种吗？

0: 好，系接机，因为咱即马咱知影咱。咱台湾的农业吼是足发达的吼，所以有足侪即卖的果子吼，甲过去的果子无同款吼，即卖个大粒、个水、个甜吼，啊，所以是安怎的安尼，就是哦，足侪拢是接机来的，
1: 吼，这个配这个，
0: 对，你那个好的种吼来接机，吼，所以啊生出来
1: 又更好。
0: 对，个如何？所以接机对这个啊正规机的规矩龙吼是足要紧的一项代志。
1: 是啊，
0: 对。
1: 好水质，接干
0: 结
1: 结，
0: 哈对，还是结啦哈，就是柑仔啦啊柳丁啦，对，柑橘类的，哈。
1: 柑橘子啦，橘子啊，
0: 对，好
1: 结
0: 啦，哈对，荆棘，对。好，啊，若是讲到迄个雨水吼，哎，咱若是种甘蔗，哦，伊就生得足紧，所以嘛有这个俗语话安尼讲，吼，雨水甘蔗扎扎长，
1: 扎扎长，因为它一节一节，
0: 对，一扎一扎的，
1: 哈，一直往上，节节高升，
0: 对，哈，所以这是雨水对啊，
1: 甘蔗，
0: 甘蔗，啊，那是讲到迄个天气的时阵吼，这个伫雨水这个季节吼，海水较冷贵。
1: 比鬼还冷的意思。
0: 嘿，对，意思就是讲哦，海水的温度就足低。所以这个
1: 还是很海水还是。温度还是低，所以还是要注意，不是说
0: 对，
1: 虽然天气已经回暖了，
0: 嘿，你想讲一旦开始去生水呀？哦，
1: 还没哦，还没有，
0: 阿伯，
1: 哦，还有这样的提醒，嗯，
0: 对，
1: 也是啊，像冬天的冬阳也是在骗人，
0: 对，啊哈，呵，啊，佮有一句俗语话嘛，较趣味，讲哈。春寒雨哪准，还是雨哪转，冬寒雨四散，对，那是讲，意思是春天若寒，这个雨就安尼
1: 一阵
0: 一阵一阵的较大阵，对，啊，那是寒天，寒天，
1: 雨就是。
0: 寒天就较寒，雨就较细散的，较少雨。对。
1: 其实人家已经先已经提醒了吼，春寒雨哪准准，一准啊。
0: 对。
1: 冬寒雨细散，就是冬天的雨的下雨，就是比较有点我们像说那种就是。飘雨这样而已，
0: 对，细算就是比较
1: 零散的，
0: 对，
1: 不是这种
0: 一阵一阵安尼用冰啊，安尼
1: 倒落来。
0: 对，好，所以这个这块哈，咱啊有这么侪俗语话哈，哦，佫有一句嘛真趣味，安尼讲哈，春南夏北，无水无肉。
1: 春南，无北，
0: 黑北，好，无水无北，好，这个是讲到这个天气哈，就是讲你若春天吹南风，春南，吹南风，啊，若热天吹北风，
1: 对，
0: 啊，那亲像安尼，就是迄年哈，你的无雨，无水无北，好，就是讲你连。
1: 连磨磨的水都没有，
0: 都没有，
1: 所以如果春天吹南风，夏天吹北风，
0: 对，所以那个天气是不一样，原来是爱那个
1: 夏天吹南风，
0: 对，热天是爱透南风的，寒天才是
1: 北风，对，如果南风在春天就先来了，
0: 对，
1: 那就有问题喽。
0: 对，所以今年得看不好啊呢。好，
1: 那今年是什么风呢？去问气象局。
0: 天，
1: 好，那今天介绍的是雨水，雨水，
0: 对，
1: 结葵，结葵。
0: 这葵，
1: 这葵，节气的第二个雨水，跟听众朋友来一起认识。如果您对于这个雨水有其他的

0: 知就是认识或者是小故事啦，或者是一些知识，然后想要再跟听众朋友来更多的认识分享，邀请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脸书逆子 Radio 的脸书来跟我们分享。嗯，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玉芝老师所主讲。赵玉芝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这个历史研究当中的一些成果啊。那赵玉芝老师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呢，很用心的为我们准备了跟这个台湾的整个开垦发展过程当中的许多人物的一些故事哈。那透过这些曾经这个开垦台湾、建设台湾的这些前辈们的这些脚踪，我们可以发现这片土地它是怎么样一点一滴变成现在我们这个很引以为傲的这个很现代化的一个台湾岛哈。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相当不容易的过程，那我想越听这些故事我们都越能够去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因为这些都是前人所种树而我们后人可以乘凉的一些结果。今天呢赵老师要为我们来分享的一样是有两位这个在整个台湾的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的两位功臣，他们分别是姚寅以及达洪阿。好，那我们他们至于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事迹是什么呢？我们就一起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抗英保台的姚寅与达洪阿。我们上一集讲到曹景，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姚寅跟达洪阿，他就是曹景的顶头上司，就是他们三个人在鸦片战争波及台湾的时候同心协力击败了英国的军舰，然后获得了一个很大的功劳。可是人生有时候是会开玩笑的，他们从举国欢腾然后功劳很大，皇帝也给予很多的这个褒赏，然后转眼之间因为中国的战败，然后变成这个头号的这个战犯。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一下姚寅跟达洪阿的故事。好，我们先讲一下姚寅的故事。姚寅生于1785年，卒于1853年，他是安徽省桐城人，字石甫，号明叔，展和，又号东明，姓翁，晚号石甫老人，世名钟复堂。1805年，姚寅以府试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府学，就是秀才的第一名。次年，姚寅在安庆敬夫书院读书，他与东方朔、刘开等人结为文章道义之交，他的名声也逐渐的展开来。1807年，嘉庆十二年，姚寅乡试及格，获得举人的功名。次年又考中了进士，成绩是三甲的第十名。那当时候姚寅才23岁就中了进士，可以说是少年得志。1809年嘉庆十四年，姚寅被招入两广总督百灵的幕府担任幕僚。当时广东常有海寇肆虐，姚寅为了讨伐这一些海盗，于是开始研究海上之事，也

注重加强广东的海防。1816年嘉庆21年姚莹出任福建省平和县的知县，他主持公道，诸奸异暴，深受百姓的爱戴。次年姚莹改调龙溪县知县，他以法治县，秉公断案，颇有志机，甚至获得闽吏第一的美誉。1819年嘉庆24年9月姚莹调任台湾县知县。1820年嘉庆25年正月，姚莹还兼署台湾府海防兼南路李凡同知。任内姚莹为政不务科系，以恩信抚民，深获民心。同时他还整肃了军队的纪律，毁坏五妖神的迷信。1821年道光元年正月，姚莹升任署理噶玛兰厅判，噶玛兰厅通判，就是台湾府府民李藩海防两捕通判。当时候兰地出辟，他多所规划，除了规划建造成员衙署，也改建当地很有名的仰山书院，并且鼓励汉人垦荒，兴利除弊，以利民生，市民都称赞他的治基。此外他还平定了诸位林牛之乱，但姚莹也因此受到了嫉妒。后来有人弹劾他龙溪旧案，他在龙溪县的一个旧案，姚莹于是被革职，市民以为冤枉群走道府起流，大家纷纷到台湾道台湾府去慰留姚莹，并且为他筹款偿还了官府的负债。1822年道光二年姚莹父亲过世，他丁忧返回故里守丧。1823年道光三年，姚莹应同乡台湾道方传岁之邀再度来台，他以幕僚的身份相助施政。当时候大家听说姚莹要再来台湾，市民争相讶异。姚莹担任幕僚后殚精竭虑，多所谏言，时人把他比拟作非常能够筹划计谋的蓝鼎元。他主张维持班兵制度，坚决实行商运台股，改设台北营制，进开普里藩等邑。尤其是姚莹制定开兰十八则，就是筹议噶玛兰定制，为开发噶玛兰提供了重要的方针。1825年道光五年，姚莹辞去幕僚的职务，返回内地。1836年道光十一年，姚莹前往北京，与龚自珍、魏源等人交游。龚自珍、魏源等人，他们都是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关心国际民生与实政利弊的学者。道光十二年，西元1832年，姚莹接任江苏省武进县知县，次年转任江苏省元和县知县。当时道光皇帝曾经下诏，要求内外大臣推荐人才，受到两江总督陶肃和江苏巡抚

林则徐欣赏的姚莹就被这两人推荐，他们两人都认为姚莹竹堪大用，积极的向朝廷来推荐他。林则徐推荐姚莹道：“学问优长，所至山川行事，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任明审，闻其立柱正身，至江南，立誓合公朝务，宋词听断，皆能办理玉如。”可见得林则徐对姚莹的这个做官的一个能力的肯定。在林则徐和陶素的推荐底下，姚莹升任江苏省高邮州的知州。但是姚莹在赴任前，也就是1834年道光14年，朝廷又改调姚莹为淮南监制同知，护理两淮盐运使，把盐务的工作交给了姚莹。1836年道光16年，姚莹应召入京觐见道光皇帝。道光皇帝说：“察其才具，明白安练，觉得他确实是一个可用之才，故在次年九月就发布他为分巡台湾兵备道，并且加福建按察使衔。”那这也是姚莹第三次来台任官。姚莹一上任就遇到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素来出名与人难以共事出名的台湾道总兵，台湾镇总兵达鸿阿被他遇上了，但是姚莹坦诚以对，终于感动了达鸿阿，两人一致努力加强防务。其次，姚莹他认为台湾民情浮动，外阻大海，内逼汉番，游民错处，艰窘实作，所以他推动收养游民，并且教这些游民兵法跟部署之道，让他们成为义勇。除此之外，还训练士兵为战守来做准备。再者，姚莹还平定了嘉义县、彰化县、台湾县、凤山县的一些叛乱事件。此外，他鉴于台湾世袭保守，文风亦不盛，于是姚莹整顿海东书院，并且时常亲自考科诸生、考科秀才，令士气大振。1841年道光21年，鸦片战争波及台湾，英军进犯基隆海口，不久又侵略大安港。姚莹擘画方略，与台湾总兵达鸿阿积极备战。其后他们两人率领士兵相勇奋勇，五度击退来犯的英军，还击毙了许多的这个英国人，也俘虏了许多的这个英军。当然这英军里面有一些是印度人，还有一些是黑人，但是他们都是属于英国籍的。好，缴获了许多的武器跟地图，道光皇帝龙心大悦，特赐花翎，并且赠二品冠服，恩印一纸为云骑尉，以表彰姚莹的功劳。由是姚莹也为

中外大臣所嫉妒，其后清英议和，1843年道光23年3月，组合派的齐英等人以姚莹、茂公妻网、擅杀俘虏等问罪，姚莹奉旨入京审讯，被下刑部狱，史称台湾冤狱。然舆论哗然，多认为姚莹是蒙冤下狱，经各方抢救，数月后才获得圣旨加恩免治罪。不久，姚莹被贬官四川，以知州来任用。姚莹流放四川不久，又奉命两度出使西藏，处理忽图克图事件，调解少数民族之间的纠纷。姚莹在入康藏期间，把握机会到处调查研究，写成了《康求记行》一书。本书罕见的为少数民族边疆史的编著，也是研究康藏历史的重要资料。在《康游记行》中，他抨击组合派割地赔款受辱却不敢争，展现了姚莹的爱国赤诚。他痛心疾首地写道：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亲临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庶出，失地丧失，足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利，受其侮辱而不敢叫也。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系愤恨，师整灭丑奴，汉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秽。可见得姚莹想要跟这些外国的列强啊，来 一较高下，一决胜负啊，他对于组合派呢是深感不耻哈。那姚莹自西藏回来后，出任四川省彭州的知州。1848年，道光28年，姚莹称病辞官，返回故里。1850年，道光30年冬天，道光皇帝驾崩，新皇帝咸丰皇帝一上台就宣布了齐英的罪状，平反了姚莹、达洪阿、曹景等人的台湾冤狱。1851年咸丰元年春，咸丰皇帝以大臣推荐，重新启用姚莹为湖北盐法道，但是还没上任前就将他改调广西军营，担任大营议长，参与太平军的镇压。因为太平天国在1850年，道光30年啊，已经起事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朝廷最重要的事就是要镇压平定太平天国啊，所以姚莹就被调往广西的军营来效力。那不久，姚莹升任广西按察使。可惜的是，姚莹所提的建议跟计谋多未见用。其后，姚莹参加围攻广西永安太平军的战役啊，这个永安就是洪秀全在这里啊打了一个胜仗，然后开始啊对太平天国的这一些将领啊开始做这个分封啊，分封的一个动作哈。那兵败之后呢，姚莹随军前往湖南长沙，同时他也改数理这个按察使啊，退到长沙。

准备要继续来应付太平军的这个进攻了哈。可惜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啊，1853年咸丰三年年初，姚莹就以忧劳啊奋郁在长沙的军中病逝，享年呐 69岁。姚莹他是桐城派古文创始人姚鼐的侄孙，他与曾梅亮、管彤、方东树合称姚门四杰、哦、就是姚鼐的四个重要的、哦、这个弟子、哦、那姚莹因为出身这个桐城派，所以他的文章传承桐城派的家法啊，姚莹从小就有志追求经世之学，所以他于书无不窥见，仰慕贾谊、王守仁的为人。他写作也喜欢博正精就，因此《清史稿》对他的文章的评价是：善于辞论。子承时事利弊，慷慨深切，可见得姚莹的文章深辅经世致用之旨。再者，姚莹与林则徐、魏源等人也是好朋友，他们是近代中国人当中较早能够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也都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科技用来壮大自己啊，甚至保卫国家。姚莹著作等身啊，他著作非常非常之多啊，比较重要的有东戳纪略五卷、东明奏稿四卷、石府文钞两卷、东明文集六卷、东明外集四卷、东明文后集14卷、康求记行16卷、后乡诗集9卷、后乡诗二集5卷、后乡诗续集7卷、台北道理记、前藏31层考、俄罗斯方域、英吉利地图说、四小路、寸阴重路等、哦、他的著作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多、哦、那姚莹的著作也有人把它合编为中富堂全集，这是比较重要的，就合编为中富堂全集，一共是收了13种、哦、13种、98卷，在同治六年1867年啊，来这个刊印。姚莹的诸多著作当中啊，《东戳纪略》《东明奏稿》《台北道理记》这三本，可以说是跟台湾啊，台湾呢紧密相关的啊一个著作跟史料。那《东戳纪略》作于1829年，道光九年，当时姚莹已任满噶玛兰厅的通判，返回大陆居住。姚莹于换台期间，有感于台湾民风强悍，社会容易浮动，分类械斗、盗匪劫掠层出不穷。虽然有军队，但却不能审知情势。所以他特别撰写本书，欲使后来者能够阅读后就能够了解台湾的大略，有助于治理台湾。《东戳纪略》全书大约75600字，一共5卷。这5卷从平定许尚、杨良斌事变开始，终于泉州泉之乱的平定，分析了台湾兵制、台湾兵备的状况，并且以姚莹实务经验提供

见解。另外，姚莹担任台湾道方传税幕僚期间，他也参与了格马兰的开发，所以在东撮纪略里面也详细的叙述了格马兰开发的过程，以及他为格马兰筹划的制度，还有格马兰当地番社民情风俗的情况。这是东撮纪略大概的内容。那台北道理记是姚莹在1832年道光十二年所著作，该书记载了1821年他从嘉义、彰化、淡水、基隆、三貂岭一直走到苏澳的旅途见闻，一共大概才1400字。那再来《东明奏稿》也是姚莹的著作，主要是将他的奏折议论集结。那内容是他在担任台湾道期间处理军务跟地方政务的一个历史文献。那主要的内容有二，包括了南北两路谋逆结会叛乱的平定跟善后，以及鸦片战争英军侵犯基隆大安港，那姚莹跟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合作击退敌军，还有俘虏英军的一个过程。这三本是跟台湾的这个历史地理比较紧密相关的。姚莹可以说是嘉庆道光年间清室致用派的学者代表人物之一，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能够睁眼看世界的先觉者。姚莹三度来台，无论是做官或者是担任幕僚，对于整治吏治、振兴文风、改善风俗、建立制度、拟定开发格马兰的方针都很有贡献。其次，姚莹能够洞悉台湾社会治安败坏的乱源，以此来破化治安防务。再者，姚莹他也能够以济人利物为念，为政又能因地制宜而无所偏执。整体而言，姚莹的确是一位勤政体民的好官。而且姚莹在台期间颇长熟谙台湾事务，上至历史地理，下至民情风俗，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并且他的著作很多然后这些著作能够据实叙述所以他留下来的东撮纪略东明奏议等都是研究台湾历史极为珍贵的资料。好，再来我们说一说达洪阿的故事。达洪阿生年不详，他卒于1854年咸丰四年。达洪阿字厚安，姓富察氏，他是满洲镶黄旗人。1813年嘉庆18年，达洪阿开始这个从军任官了他担任鸟枪护军的一员，其后随同将军征讨河南天理教的起事有功升任为蓝领侍卫。好，1816年嘉庆21年达洪阿再度因功被赏给三等侍卫

1818年，嘉庆23年，达弘阿授江西南昌都师。1824年，道光4年，他又升任

副将，十月达洪阿在升任贵州威宁镇的总兵啊，终于升到总兵了。十二月他就调任福建漳州的总兵，达洪阿在次年就又改调台湾镇的总兵。1836年道光16年，达洪阿率军镇压嘉义县沈芝的叛乱，赏给花翎，赏戴花翎，并且加提督衔。1839年道光19年，达洪阿在带领军队捕获乱民胡布等人啊，又立下了军功。1841年道光21年8月，鸦片战争波及台湾啊，英舰侵犯基隆海口，达洪阿跟姚莹统兵防御啊，这个时候副将邱正公以大炮击断了英舰的船尾，英舰撞上礁石破碎，不少英军跌落海中，达洪阿擒斩英军甚众，立了大功啊！皇帝道光皇帝啊，赏赐给他双眼花翎。九月，英舰再次的进犯基隆的三沙湾，达洪阿也再次的击退英军。同年，达洪阿不止击退外患啊，在平定内乱的部分也有贡献。他在这一年平定了嘉义凤山的叛乱，赏给冀都尉的世职。1842年道光22年，英军侵犯大安港，达洪阿与姚莹设计目击渔船诱敌从土地公港进入，果然英舰中计啊！因为这个地方是比较这个河水比较浅的哈、啊，那英舰就在这个地方搁浅了。达洪阿跟姚莹啊，预先埋伏的伏兵就大破英军，英军落水者不计胜数啊。串入渔船者也尽数被斩杀啊，朝廷还特别下诏称赞达洪阿智勇兼备，大扬国威啊，并且赐号阿克达春巴图鲁，还加太子太保的这个龙衔。次年英军进攻定江，浙江江苏的清军屡遭击败啊，清廷被迫议和。此时英国舰队的统领蒲鼎察啊，就说台湾所戮者啊，前面台湾所杀害的英军都是遭风吹落的难民啊，他们根本不是军事人员，他们只是难民。可是达洪阿等人啊，却冒功捏奏，所以这个蒲鼎察指名要求清廷严办达洪阿。那清廷没有办法，就派这个两江总督啊，现在是钦差大臣的宜良前往台湾查办。那达洪阿遭革职逮问啊，但是此一举动兵民不服，达洪阿被押解到北京后被关入刑部大牢，但是因为舆论哗然，十月达洪阿就获得释放啊，并且被派往哈密来担任办事大臣。两个月后，达洪阿啊又受副都统的职衔啊，改任伊犁的参战大臣。
1845

年，道光二十五年，达鹅又改任西宁办事大臣。次年，达鸿阿随陕甘总督布彦泰征讨黑措氏的叛乱，有功，赏戴花翎。1850年，道光三十年，达鸿阿树立镶白旗，满洲副都统。不久，他又改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七月，达鸿阿再改调啊，右翼总兵。九月又数任正白旗护军统领，兼署镶红旗满洲副都统。十一月，达鸿阿再调镶白旗满洲副都统。1851年，咸丰元年，达鸿阿随大学士塞尚阿镇压广西的太平军，有功，被赏给黄马褂。次年，他改戍正红旗汉军都统。四月，达鸿阿在戍里正黄旗护军统领。九月，他又改戍里正白旗护军统领。1853年，咸丰三年，达鸿阿奉命率领八旗军前往河北省的凌明关，这个地方就是在河北的邯郸呐、啊，到凌明关来拦截太平军的北伐军。达鸿阿随钦差大臣盛宝击败了太平军的北伐军于静海，而且四战皆捷啊，所以有一点呢，这个大意轻敌了啊。其后追至下西河啊，就中了埋伏。副都统同建天津知县谢子成都阵亡了啊！清廷于是下诏，斥责达鸿阿啊，怎么可以先行退兵啊？导致有这样的失败啊，就下旨达鸿阿革职，留营效力。1854年，咸丰四年，达鸿阿啊，这时候是留营效力，他立功了啊，他击败太平军在河北的县县，所以呢就让他官复原职。好，不久达鸿阿再率军追击，好，追击到河北衡水阜城的这个地方啊，就身受枪伤啊，结果啊伤重，在军中啊去世啊。那咸丰皇帝也很不舍这个达鸿阿，就赠他啊这个都统衔，并且给予这个冀都尉的世职啊，来应他的达鸿阿的指示啊，并且给予这个达鸿阿谥号壮武啊，这个就是达鸿阿的这个一生呐、啊、哈、啊。好，我们这两集基本上是讲到了这个清朝的中晚期啊，我们知道这个康熙、雍正、乾隆啊，这三个皇帝啊在位就已经是130多年了啊，那正好是清朝的一半啊。那所以从嘉庆、道光啊、咸丰、同治、光绪啊，那嘉庆跟道光啊，可以说算是这个中期啊，中期的开始了啊。然后到了这个咸丰、同治、光绪

就算是清朝的晚期。那我们这两集看到的朝景啊，姚莹、达鸿阿，就是大概是中期的时候啊，清代台湾的这个状况啊，这个时候的全中国啊，可以说就是要进入了一个动乱的时刻了啊，因为前面100多年的这个盛世啊，人丁的这个繁殖啊，这个土地已经不够了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官员啊，已经慢慢的开始这个腐败了啊，那很多的公共建设啊也没有这个来照做啊，结果就发生了啊这个叛变。那叛变之后就导致啊这个政府的税收减少啊，那税收减少可以养的这个军队啊也就是会减少啊，所以呢武力啊也在下降啊，不得已必须要靠老百姓自救啊，所以要这个所谓乡勇团练要来自救啊，所以整个中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台湾呢啊也是同样的一个情景啊，就是这个政治开始走下坡了啊，那社会动乱啊，逐渐的增加啊，那武力又不行，所以必须要靠乡勇团练啊，老百姓组织自卫队来自救。好，那原本如果没有外力的干涉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应该也是可以啊度过了哈、啊。可惜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中国也遭遇了啊这个3000年来未有之变局了啊，也就是这个列强啊从英国为首的这个列强开始啊这个所谓西历东渐啊，那中国啊没有办法能够抵挡这个西历东渐啊，所以就开始面临到外患的一个威胁啊，那像鸦片战争啊在中国啊这个沿海，虽然林则徐啊这个烧鸦片的时候他有做了一些部署啊，把一些古董级的大炮啊哈船舰都整理了啊，那他的这个广东的防务也是不容小觑啊，但是英国的兵舰，对不对？看到中国的海岸线那么长，那他们也对林则徐的一个准备表示敬意，所以他并没有打广州啊，并没有打广东啊，直接就打这个定海，就打这个浙江跟江苏啊。果然一打啊，一个前近代的军队跟近代化的军队一打啊，这根本是鸡蛋碰石头啊，这个战争的结果常常都是这个中国啊死了数千人上万人，而英军啊死掉的人可能不到十人或者几十人啊，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说是相当的凄惨啊。那虽然在中国沿海啊这个鸦片战争英军是获胜的，但是英军打到这个台湾的时候，那台湾因为这个海岸线要登陆是不容易啊哈所以呢所以英军就被姚莹、达鸿阿曹景等这个官员领导的这个台湾的军队

有湘勇团练给这个打败了啊、哦。那头先啊，姚莹跟达宏阿还有曹锦，他们都受到啊曹鼎很大的一个奖励啊。可是，随着中国啊，中国沿海啊的一个战败啊，然后这个英军啊直接压到这个天津大沽口。这个就已经离中国的首都很近了、所以这个中国的皇帝、非常的这个震惊，道光皇帝非常震惊、然后大臣也是非常震惊、所以就是用安抚的、先到南方、我们再来这个和谈、那和谈 总要有这个戴罪羔羊，对不对？好，那戴罪羔羊就是、像姚莹、达宏阿跟曹锦这些人就是、这个戴罪羔羊、虽然他们打了大胜仗、他们是、抓俘虏跟杀害了、一些白人的这个英军、但是也 也有黄皮肤的印度人、还有黑人、组成的一个、这个英国的、这个军队啦、那所以呢，朝廷就是以这个姚莹、达宏阿啊，还有这个曹锦啊，作为一个啊戴罪的羔羊啊，准备要处罚他们啊，而且这个英军啊的统领，像普鼎察这一些人，也指明呢，要这个清国交出这个战俘，可是根本交不出来、因为这些俘虏、很多抓到很气愤，已经把他这个凌虐致死了、所以交不出来，这个时候又要交、所以、这个姚莹、达宏阿跟曹锦他们就是要获罪，可是、朝廷要办他们，可是民间、这个哗然啊，对不对？这明明他们是立功的，怎么可以、要给他们下狱要处罚、所以虽然、朝廷下诏做了一个处罚，但是他们很快的就、受到了这个、安抚或者是释放、所以呢，所以这个等于说啊，这个朝廷做一个样子啦啊，那民间啊的这个舆论哗然底下，姚莹啦、达宏阿啦、曹锦他们后来啊，都会官复原职啦哈、但是这个也让啊这个时候的官员思考啊，对不对？像姚莹就是一个比较有见识的人、他就思考，这个英国啊、法国啊，他们的、船坚炮利为什么这么厉害、所以他们、像姚莹就跟魏源这些人就慢慢的发展出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啊、要学习西方的这个船坚炮利、用这个船坚炮利来对付西方人，对不对、然后来、保家卫国、那像姚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见识啦、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高远的这个事件、所以我们这两集看到的就是、清代中期、台湾、已经迫于内忧外患、那这个时候在台湾主政的人、就是有这个、姚莹、达宏阿还有曹锦、曹士贵，那还好这些人呢都还是很好的官员、所以让这个台湾呢、仍然能够维持一个运作，一个政治仍然能够维持一个运作，不至于、这个太糟糕，不至于太糟糕，所以、也是要感谢、这个姚莹。

0: 然后曹锦、曹世贵、达鸿阿这些人在，这个国家啊，在台湾啊，社会政治步入啊，这个中衰的时候，仍然能够啊，扛起来啊，顶起来哈、啊，然后让台湾的社会哈、啊，仍然能够啊，这个继续发展啊，所以我们这两集啊讲的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哈、啊，这个用意啊，在国家社会面临到危难的时候，哈、啊，仍然啊，这一些为官者有识之士啊，仍然是要承担起来了啊。那姚莹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特殊啊，他是桐城派的啊，这个重要的人物了哈。啊那他写的著作哦，恐怕是内地来台湾做官的人啊、哦，著作最多的一个官员，应该就是姚莹了哈。那里面也有很多哈、哦，很多关于台湾要如何治理啊、哦。那还有呢，讲述啊、哦、这一些台湾的社会的动荡啊的源头是什么啊？还有遇到这个鸦片战争的这个外患啊的整个经过，他都把它这个记载下来了啊，成为我们了解啊清代中期台湾政治社会啊甚至经济啊的一个重要的材料。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一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欢迎各位听众下周可以继续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个地方啊，谢谢大家啊，期待下次啊再度的啊这个在空中啊见面。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啊。透过老师的分享呢，我想我们能够更加的这个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哈。而且其实这些功臣不容易哈，因为他们其实在他们的整个从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来来去去去了很多的地方，而且我们真的可以说那个大时代的儿女哈，真的是不容易，因为那是一个相当不平静的岁月哈。所以要在这样的岁月当中，而台湾又是一个海岛。他各方面位居要道，但是却很多的资源是缺乏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能够把台湾建设起来，甚至要跟外国的势力做对抗，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之所以如此重要而且如此特别的地方。好，再次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也欢迎你可以把《古月照京城》分享给更多你的朋友来听见。好，我们也会持续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制作优质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喽，非常开心。一个礼拜的时间过得真是快呀、啊！今天的来宾很特别，我非常喜欢一个述爱的真谛的经典名句，啊，它指的是真正爱能够什么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羞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喜欢，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哇！这个金句啊，这个名句好像一般人觉得很做不到，对不对？但是我发现有一种人做得到，那就是母亲。

0: 因为母爱，为母则强，为母则刚。好，因为这是母爱的本人跟体现。好，我们总觉得女性天生是柔弱的，但是当她成为母亲的时候，你会发现她那个母爱的发挥，尤其为了孩子，好，为了婚姻，好，为了这个教养的冲突，乃至孩子的气质的不同，或者是婚姻关系里面不同原生家庭的这个磨合等等，你会发现他们会发出惊人的毅力跟勇气跟韧性。今天的来宾就是有这样的本质跟本人，为什么？因为他充分发挥了为母则强，为母则刚的这个本人。好，那所以他今天的生命故事确实是可以来让大家有值得效法跟学习的部分。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婚后为人母亲以后，你会发现你自己跟过去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而你所要面对的生命的苦难，哇，那里面所要学习的功课可不是一般般。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叫做何梅兰，而他现在很棒哦，还在继续进修。你会发现说，当你已经有了孩子，你会发现自己有很多的不足，好，然后呢，还在继续。我们就让他自己亲自来跟大家说一说。好，今天有这个时间跟这个机会，可以让他来述说他自己的生命，也让我们从他身上来学习他的这个刚强，学习好他的这个母爱。好，我们欢迎何梅兰。
1: 好，各位全球的听众们，大家好。
0: 是我们讲梅兰梅兰哈，有一首歌叫《梅兰梅兰我爱你》。好，大家这首歌可能年纪像我这一辈的四年级生、三四年级生，应该有听过这首歌了哈，就是那个梅兰。玫瑰花的玫，兰花的兰，所以真的都，哇，这个这两个特别的花都在你的身上，
1: 是、
0: 哦、所以你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身上有芬香之气呀、啊。好，梅兰，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以前在做小孩的时候，我想你从爸爸妈妈身上应该好、哦、可以感受到父母的这种做父母的困难处，或者我们也可能不知道父母怎么当，对不对？
1: 好、嗯哦，
0: 所以你来叙述一下爸爸妈妈在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形象的人，而对你的生命有起哪些影响，一直到你婚后到至今都影响着，深深的影响着你这个人。
1: 嗯，先谈谈我的爸爸好了。我的爸爸是从云林的乡下来到台北打拼，这个都是很经典的这种北漂的故事。十多岁就来到台北打拼，那因为不是受过很好的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只能做苦工啊哈。那我爸爸是就是所谓的水泥匠。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填小学都要填那个家庭的背景嘛，那要填爸爸妈妈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年代，我觉得填职业栏，哎，我不知道填水泥匠，我会觉得有点羞愧，因为毕竟是我们讲的士农工商吧，特别我觉得说，哎，爸爸不是没有读过书，对对对对对。那当然，我觉得他是很辛苦，因为我们我是来自就是爸爸妈妈，很辛苦的，然后照顾一家人。我们一家是八口，爸妈生了六个孩子，我是家中排行老三。那上面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哥哥，然后下面有弟弟妹妹，所以我是属于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有的。其实是蛮幸福的，因为这是很丰富。那但是因为爸爸是算是蓝领阶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就是做港岸郎啊，就是很辛苦的一个工时一个工时这样子攒出来的钱，然后养活一家八口，
0: 不简单。
1: 对，所以我觉得在小时候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特别我觉得爸爸的薪水要照顾，光是

0: 嘴巴张开要吃饭这件事情，我觉得都相当不容易。那我觉得也蛮感恩的，就是爸爸虽然辛苦，可是我觉得在小时候我似乎比较感受不到，虽然我们不是富有，可是在吃的这方面从来没有贫乏过。最主要是我的母亲，我的妈妈是一个个子矮小然后非常柔弱的人，然后她个性也非常的谦和，然后也算是很乐善好施，也很会煮东西，
1: 还可以乐善好施。
0: 是，就是小时候的印象，我爸爸跟我妈妈刚好都是一个是长子一个是长女啦，所以爸爸那边有五个姑姑两个叔叔，那妈妈这边有两个舅舅一个阿姨嘛，
1: 所以家族庞大。
0: 是，对。那我印象中这些南部来的好多亲戚甚至他们的下一代都有这样的机会住在我们台北的家。那我们的房子其实不大，我们都是租房子。
1: 真的要来你家住啊？
0: 对，那我就印象中舅舅舅妈住过我们家，叔叔也住过我们家，还有三个表姐住我们家。哇，就是哩哩喳喳的接待了很多的人。那我觉得我妈妈是属于就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一个妈妈，在那样一个算是一个比较物资缺乏的一个家庭里面，可是她是很愿意给的。妈妈常会说，她如果口袋有只剩一块钱，可是那别人如果有需要那一块钱，她会愿意给出去。所以我觉得我从小在是一个不是很富裕的一个传统家庭背景长大的，但是我觉得在于可能在心里的满足，或是在于人性的这个美好，或是包括说特别我其实是很爱吃啦，就是在这方面妈妈从来没给我缺乏过。那我印象中我在小时候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就是家里六个孩子，其实要吃什么其实都是得分配资源嘛。好，那有一次妈妈就从可能是谁给了一些苹果，其实在当时苹果是非常的昂贵的，那当然就是要切嘛，切可能假设两个苹果要分切个几个，大家每个人分一片。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小时候可能是也很霸道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就是我印象中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吃一个。通常一般的妈妈会怎么做？
1: 不行啊，
0: 当然不行嘛，因为不够嘛，因为六个孩子，我竟然可以吃一颗苹果。然后，
1: 那你的兄弟姐妹？
0: 对，我后来问我的兄弟姐妹，长大之后问我兄弟姐妹说，是不是你没拿到一颗苹果？他说他们不记得了。好，然后包括
1: 这件事没那么 care。
0: 对，然后包括说小时候我常常可能我猜，可能小时候我是比较瘦小，因为我跟我姐姐，
1: 我很好奇，你妈那个一个苹果怎么变出来的？难道他们就削减了吗？
0: 对，我猜，假设是两个苹果，可能妈妈偷偷递给我一个完整的苹果。
1: 那妈妈这样不是变成偏心吗？
0: 对，我就觉得常常觉得妈妈偏心，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妈妈非常的有智慧，因为我刚刚有讲妈妈很会煮，可是家里的环境经济条件是不允许的。
1: 对，
0: 妈妈很厉害，妈妈煮了一大锅的肉羹汤。哥哥喜欢吃米粉，姐姐喜欢吃油面，我喜欢吃阳春面，其他的孩子可能喜欢吃什么面，我妈妈会像外面那个米搭
1: 啊，
0: 像那个七拉米这样，
1: 每个人的需求啊，
0: 是汤是一样的。然后我就记得好像我一个亲戚一个伯母就说，如果是别的家庭的妈妈一定是要吃不吃随便你，饿死你们。
1: 对，
0: 可是我觉得我妈妈给我们真的就叫独一的爱。后来我们是在传统家庭长大，当然也是在传统信仰里面成长。后来我成为基督徒，我觉得我从我妈妈身上看到那个独一的爱，神对我们那个独一的爱，这个是我从我妈妈身上看到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所以这个苹果的故事啊，或是说甚至我会吵着说我不要吃面包，我只要吃蛋糕，我妈会想办法变出蛋糕给我。
1: 真的啊？
0: 那我觉得我在这个饮食上得到满足。其实我觉得孩子在年幼成长的阶段是不能被饿到，

0: 我觉得如果你在饮食上是缺乏，你会认为你非常的贫穷。可是虽然我们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也不好，可是我在吃这方面没有贫穷过，我好像那个心灵上就没有那么贫穷。这是一个比较
1: 那种
0: 对
1: 那种对那一方面的需求好像觉得有被忽略到，对不对，
0: 没有被忽略到，而且被满足。
1: 嗯、OK，
0: 那但是这个经济条件不好是一个实际上的状况嘛、嗯，所以爸爸妈妈常常为了一家六口，光是吃饭张嘴的钱，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开销。
1: 看起来你妈像个魔术师，
0: 是、哦、对，
1: 会变魔法。
0: 对我妈很会变，就是一个饭可以把它弄成各种 不同的稀饭咸粥。我都觉得很讶异，
1: 所以其实他真的对你来讲，
0: 对
1: 这件事影响你很大，
0: 影响我很大。我觉得我妈妈是可以从没有变到有，或者说她可以在一个看似很困难的事情当中把它丰富化，就化解了那个缺乏。
1: 是
0: 好，结果我觉得说，就是从我妈妈身上看到这个，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现实上还是真的是面临经济上的窘迫，所以爸爸妈妈之间的婚姻，我印象中我们常常小时候是听到爸爸妈妈在为了钱争吵，特别是开学之后要缴学费，
1: 哇，那好庞大哎！
0: 六个孩子要缴学费，
1: 真的，
0: 常常听到爸爸在骂妈妈说：“我就说不要生这么多个，你就是要生这么多个，
1: 生下来了还在讲这件事。”
0: 对。那我觉得我妈妈其实是很委屈，那因为妈妈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她是很温柔，也是很善解人意，但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太过于软弱，其实应该反驳的，好跟爸爸反驳。可是其实当时我觉得我们也不敢啊，因为爸爸毕竟是经济的主要的来源，然后妈妈虽然受气，也我觉得她也委屈，她也不会去反击，常常为了钱的事情吵架。那这些。或多或少，我觉得在小时候他会也会埋下那个我内心的一些对金钱上的一些匮乏。虽然我刚刚说在饮食上是不匮乏，可内心还是觉得说，哎，有钱真好哎。或甚至在很小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说，我要赶快长大，
1: 要帮忙。
0: 还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善良，心里只想说我要赶快长大赚钱。好，然后自己用，对，至少我觉得应该一个想法是说不要造成爸妈的负担。那甚至我觉得内心当中有一个我们讲是叫做内在誓言嘛，好像就是内心会有一个想法说，以后我绝对不能像妈妈一样当家庭主妇，因为家庭主妇代表等于没有生产力。
1: 哦，
0: 其实我们看到是妈妈。爸爸在外，妈妈在内，才有可能从把这个家庭照顾得这么好。可是当时小时候不懂嘛，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说，哼，以后我长大绝对，如果我结婚，我绝对不要在家里当家庭主妇，好，我一定要外出工作，我要自己养活自己，或是说我要经济独立。因为我看到我妈妈伸手跟爸爸要钱的那种窘境。甚至常常会遭爸爸挨骂。
1: 哇，
0: 对，那我觉得很辛苦，当然我觉得也是心疼。我甚至觉得说我以后也不可能这样做。对，这个是小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这个爸爸妈妈的对我的影响，我觉得是有蛮大的影响。
1: 是，
0: 对，
1: 所以父母亲的这个争吵对你们孩子，除了你刚刚讲金钱那一块的压力以外，你们几个兄弟姐妹感情好吗？在教养的部分，父母亲尤其是妈妈，我觉得应该是妈妈主要照顾者。
0: 对对，
1: 应该要让你们能够不为这个家庭经济的这个吵闹而感情也分裂，或者是更团结吧。
0: 好像我觉得妈妈已经顾不到那么多、哦、就是说因为有时候爸爸工地需要，甚至需要妈妈去帮忙。但是我刚刚有提到，我妈妈非常的瘦弱，所以她去工地一样是被骂，有时候真的帮不上忙。常常我就听到我爸爸在责骂我妈妈。
1: 哎呦，
0: 对，我觉得是蛮辛苦的。那
1: 水泥工是一个很吃重体力消耗很大的，
0: 对对，可能妈妈连那个拌那个水泥，
1: 对呀，
0: 都很困难，更不要想什么搬砖。
1: 而且你们家六个孩子，哎，
0: 对，那后来当。

0: 长大一点，我才比较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家的男生壮丁都有被爸爸叫去工地帮忙过，
1: 就你没有，
0: 我们没有，我们女生没有，但是爸爸在从小就告诉我们说，女生不用读那么多书。因为爸爸其实是蛮重男轻女的，其实重男轻女这件事情也影响我的生命蛮多的，
1: 是
0: 因为重男轻女就觉得说自己被看重，更要证明自己，会有这种在你长大之后不管是要赚钱或要做什么事要证明自己，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影响我蛮大的，对。

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何梅兰，我是 Judy。 刚刚梅兰在讲到父母亲，他们在婚姻当中其实真的妈妈让他们感觉没有匮乏，可是父母亲经常为了金钱吵架。我觉得在过去那个年代，其实这个问题不止过去，现在也是一样。所以对梅兰影响最大，就他立誓，在心中立誓，将来如果结婚绝对不做家庭主妇，要成为有一个经济独立的职业妇女。所以你看父母亲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对子女来讲，其实你说小孩子不懂吗？其实他们都懂，都看在眼里，只不过小时候没有力量，所以不知道怎么去管大人的事，也管不了。但是呢，心中自有一个想法或是一个信念，已经在心中萌芽，而且是深深的影响到了。后来梅兰真的，你慢慢长大，就开始自始至终，哪怕老公是很会赚钱的人，经济很稳定，也不会为金钱烦恼，你还是坚持要经济

0: 励吗？这个想法有变过吗？
1: 我觉得我进入婚姻之后啊，我觉得我后来发现我是一个某些时候是蛮理性，其实某些时候是蛮浪漫的。
0: 我先请教一下，在你婚前你选老公会不会把这个列入条件啊？你有没有？我觉得女生都会嘛，
1: 会，
0: 因为这是安全感，对不对？
1: 是。
0: 然后我知道你现在是个客家人，
1: 是。
0: 通常我们对客家人有一个刻板印象，我不晓得你老公是不是，但一般人都说客家人是一个钱打好几个结的。那你嫁给客家人是不是这个选夫条件当中当时你怎么会列入考虑？这个很有趣哦，因为你是跟钱有关嘛。
1: 对 我觉得我在某方面我觉得我蛮理性的，就是说我先生是老师，所以其实老师不能说是对，不能说是赚很多钱，但是我觉得就是吃不饱饿不死，绝对是蛮稳固的一个工作嘛。那一个浪漫的说法就是说，其实我自己算是蛮热爱音乐跟艺术方面的部分，所以其实我们的认识是非常浪漫。我们是在美术馆认识的，
0: 有。
1: 在美术馆
0: 巧遇，
1: 是在应该说我们彼此都在美术馆去当义工，在义工培训的时候认识的。对，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就后来就认识，然后就走入婚姻当中。很快的，我们就结婚，那甚至有了孩子。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确实我们在婚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些期待。我可能对我的未来一半我有一些想法，那甚至我在婚前我就已经想好我一定要上班嘛。可是因为我就结婚之后没多久我怀孕，我生的是双胞胎。
0: 哇，好辛苦啊。
1: 对，其实也没有预料到我会生双胞胎。
0: 所以你现在那边是有这个遗传因子？
1: 也都没有，就是我现在那边还有我们这边我找了都没有。那当然起初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后来就是家人嘛，公公婆婆来帮忙，到帮忙到最后就发现说，其实
0: 所以你生了双胞胎坚持上班哦？
1: 是因为我就想上班，而且我讲了一个我觉得
0: 没理由的吗？
1: 我觉得就是对钱的不安全感。对，我觉得我在坐月子的时候，应该说我在怀孕的时候，忘记是怀孕几个月。那因为怀双胞胎嘛，所以那个状况比较稳的时候，我就去找工作了。好，那这中间
0: 先生同意吗？
1: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对，反正我就是去面试，然后我挺了一个很大的肚子，因为双胞胎那个肚子很大嘛。好，
0: 对。
1: 那我印象中反正我就不管，我就去面试了一个工作，然后这个老板他也很可爱，当然我也当作他是真的这样回应，我就当作是真的。他说等到你生完之后做完月子你再跟我联络，我们再做一次面试。好，那后来当我这个工作我就面试成功，是一家做健康检查的诊所。好，也是比较偏业务性质的。那我要讲后来我去上班之后，跟我比较熟悉的同事就说，美兰姐，我想问一下，你那时候是不是很缺钱？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挺的这么大肚子的孕妇来面试。那确实也是。后来想想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是我对钱的不安全感，另外一方面其实是我觉得我在我的生命的过程跟人生的经历当中，我觉得我真的是想钱想疯了嘛。就是当时我觉得我们那段时间很社会上很普遍所谓流行就是传直销，那我就参与了这个传直销的这样的一个人家说是创业啦。好，就是心里就是觉得说，哇，我要是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在年轻的时候就一番作为。那当然最后也是无疾而终，甚至是负债收场。所以我其实在结婚没多久，其实我就一笔负债。那这个负债当然是我手上没有什么积蓄，我先生帮我还掉了。那是我第一次我人生当中一个比较大的负债。那当然刚刚
0: 先生还愿意帮你还
1: 呢？是，当然是刚刚Judy姐讲说

0: 哦，我先生是客家人，他当然也不能接受，就是他是一个算是公务人员，每个月固定的薪水嘛。那他不能，第一个他不能接受说，我为什么要抛头露面去上班
1: 啊，
0: 或做业务，或是做传直销，哈，传直销在当时啊，哈，就跟做保险一样，就是。好像做这个行业对不被尊重嘛，好，然后甚至觉得说就是要去拉人，
1: 嗯，
0: 好的这样的
1: 像老鼠会，
0: 对对，老鼠会哈，对，就是他觉得有点丢脸。那确实我为什么会这样做？一方面是我刚刚讲我对金钱没有安全感，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对他没有安全感，
1: 哦，
0: 就觉得他就是死薪水，
1: 嗯，
0: 那我觉得我先生可能不晓得，可是他那时候是不经意讲说。反正孩子以后的长大之后的这些有关于教育方面的这个培训，我大概就只能固定的哈、哦、简单的哈、哦、这样培训他，额外的我的薪水没办法，就是这样。
1: 嗯，
0: 那当时我觉得有孩子嘛，就觉得说再怎么样也要给孩子一个比较好的教育，可能我们的成长背景就是缺乏嘛，这方面是比较缺乏的，因为我后来高中是半工半读。那后来母亲坚持让我们读完，然后我们还去读了二专，对，至少一个专科的一个学历，好，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孩子再怎么样都要培育他嘛，好，那培育说这比较实在一点，就是你要足够的钱嘛，对，那不够当然就是没关系，你不想要额外去赚，我来赚，当然我觉得就是太过了，就是我们都好像参与了这些。感觉我觉得就是一个浪潮，就是好像参与这个传直销，就好像真会致富会成功一样，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达到什么什么什么。那当然确实结果是没有。那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在经济上就是关系上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甚至我觉得是一个隐忧跟一个破裂。
1: 所以
0: 对
1: 直销这件事也产生你跟先生两个
0: 是
1: 情感上。婚姻其实已经起了很大变化了，
0: 对，
1: 对， 对， 对，这个最大伤害是你当时知道那个苗长下去的那个种子是什么吗？总是要去解决吗？
0: 你说会想要去做传直销吗？还是
1: 不是就直销这件事后来先生不是帮你还债吗？
0: 是、
1: 哦、那一定在情感上已经有、
0: 哦、对，所以我要回到说为什么会挺着大肚子去找工作，因为我不要他看不起我。
1: 哦，
0: 因为我就发现，
1: 你真的觉得他有看不起你吗？还是你自己想的？这件事很重要、欸、
0: 对，但是
1: 后来有澄清吗？
0: 我没有问他，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又回到了我母亲那时候在家里，然后妈妈没有工作嘛、
1: 嗯，
0: 没有上班嘛。
1: 你觉得爸爸看不起他？
0: 对，就是因为确实我爸是在言语上
1: 有伤害，
0: 对，言语上
1: 是
0: 这样羞辱他。
1: 可是你先生在言语上有羞辱你吗？
0: 他没有，可是他就是对这件事情是很冷漠以对嘛。那当然因为我们结婚之后也很快半年就怀孕，又怀了双胞胎、嗯嗯嗯、在不管在育儿或是我跟公婆同住的相处，还有我跟我先生，其实一个很实际的状况，其实我们都新婚
1: 公婆相住在一起，
0: 一起住，对，就是我
1: 的对你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欸、
0: 对，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新婚日子还没过完嘛，是不是我们好像就进入了、欸很多的几年之后的阶段，一起去累积在一起，而且又是生的是双胞胎。
1: 老天爷！
0: 就是那个当时我们是住在就是公寓小公寓，大概20多平，然后公公婆婆接来住的一个20多平的一个房子，然后挤在这边。对，然后当
1: 你可以讲述一下你当时的心境，就是一个媳妇有没有？
0: 是
1: 还没享受从浪漫突然掉入。
0: 一个
1: 混乱很现实的环境里面那种心境。
0: 对，我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就是说、嗯、其实我是蛮感恩，就是我公公婆愿意帮我带嘛，但是就是我婆婆她很爱干净，她是有洁癖，所以住在一起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不适应或不习惯，她很愿意帮我们整理啊打扫，因为她就很爱干净。嗯嗯，然后可是我觉得有一些动作是我非常不舒服的，比如说我洗完袜子，他就说哎袜子要先刷完再丢洗衣机或什么，反正就是一定要首先刷过，
1: 还有他的程序。
0: 是，但是这都没关系，可是发现我洗完之后他会去检查的，比如

0: 做这样的动作，或是说他帮我整理。
1: 你怎么知道他检查
0: 啊？他就当着我的面做这件事
1: 啊真的哦。
0: 然后所以我就说，妈妈你在检查、啊、你是觉得我没有，我有刷，我有刷。

0: 我先生也不够聪明，他也很辛苦，他成了三明治，就成了我跟我婆婆之间。那因为我先生是长子，他又特别疼我婆婆的喜爱，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他有一种我觉得隐约感觉上这个儿子被媳妇抢走，有这样的一个隐这样的一个拉力就对了。那我印象比较深刻，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那时候我已经上班了嘛，回来其实我就赶着回来，然后回到家就要弄晚餐。好，但是因为那天我就肚子不太舒服，我就赶快先回来，我就冲进浴室上厕所，就说我先生就一直敲我的门说你干嘛，你不出来，那个爸爸妈妈照顾孩子一整天的，你怎么一回来就到怎么到浴室。好，因为他听到我还在冲洗的声音嘛，那我就说我拉肚子，好，不太舒服。然后他就很严厉而且很凶说拉什么肚子，你都没有想到说妈妈带孩子一整天很辛苦，赶快给我死出来
1: 啊，讲这样哦。
0: 对，刚你要不要干脆就死一死。那我想其实我先生在那时候他承受了很大很大的压力。好，他
1: 是哪方面呢？
0: 可能经济啊，跟爸爸妈妈住啊，我跟公公婆婆的相处，还有孩子。因为我的孩子，我讲说双胞胎嘛，我觉得他们隐隐约约就是算是比较过敏的体质，所以晚上都睡不好啊，半夜会吵嘛，
1: 所以半夜还是婆婆带啊，
0: 半夜是我们，就是我们跟我们睡，对，然后就是有这些。然后当时我觉得我常常我的脑海中有一幅图像啊，那个图像就是我拿着行李箱，然后带着孩子出走。
1: 你已经开始在想这个事了。
0: 对，就是其实那时候我们结婚还不到一年嘛，因为我很快就怀孕，然后就生了双胞胎。然后到这个过程之后，当陆续都一直有在上班。那后来我就进入了保险公司，好，业务工作，时间比较弹性啊，也是因为想说这样可以照顾到孩子的需要。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发现说我觉得我那个心齁是比较没有办法安定下来，所以没办法安定下来就说好像永远不被填满，就是觉得不满足，特别在金钱方面。然后可能那个想要证明自己的那种心，因为我爸在我进入保险业之前，我是因为爸爸突然就是肝硬化，然后很快的时间就走了。其实我们都还来不及，我觉得还不来不及反应，还来不及悲伤，就发生这些事情。所以我突然觉得说，对于生命，人死了到底去哪里？是在当然那时候我们也是成年，也有的孩子也有家庭，可是突然会觉得人活着干嘛？这一生到底为何要走这一遭？因为我发觉。从我印象中就是对于爸爸，就是爸爸就是一直在工作，假日有时候也要加班嘛，也是就是赶工嘛或什么这些。然后什么时候会回云林的老家，都是云林老家什么特别事情，爸爸从来没有为了说要出去玩，所以我们家人要出去玩的这种合照超级少的，大概可能只有顶多两张三张吧，就是很少很少。
1: 都为生活忙碌，
0: 都为生活打拼。那我就觉得我爸是累死的。
1: OK。
0: 我感觉我是爸是累死，所以我第一个我对死亡的恐惧，对金钱的恐惧更加剧了。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刚刚提到说，我觉得我母亲对我影响蛮多的，就是各方面的影响嘛。可是我没有想到，其实有时候隐性的影响，就我跟爸爸的关系不清，因为我爸爸非常的凶，好，就是口头上那个讲话就很大声，像打雷一样。然后我们常常有时候小孩子多会吵嘛，一吵就直接用棍子伺候，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我们都不敢说什么，我们不然就被揍啊。所以小时候跟爸爸的关系是非常疏离的，也很少会跟爸爸有什么，像说女儿跟爸爸撒娇，没有这回事。不过后来我一个小妹妹出生了，小妹妹比较有跟爸爸有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都没有，就是我们这个大哥大姐这些几个，我们比较少这个部分。那爸爸这种

0: 性的影响其实是对我蛮深的。
1: 嗯，
0: 特别我觉得人活着走这一遭是要做什么，这个在我的内心当中就有埋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疑问。
1: 嗯，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何梅兰，大家听到梅兰在讲述，大家会不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如果是我那个年代，我们的兄弟姐妹特别多，大概基本上那个年代真的是很苦，都是为金钱在打拼，但是你往往没有想到父母亲的这种争吵也好，生活状态形态，他们的相处模式真的会影响孩子的一生，而且是那么的深。好，那个我们也不能讲他是错误的价值观，但是就是误导了孩子认为钱就是万能。好，所以梅兰也等于也在不理解的情况之下，觉得婚姻后他可能也是自己的一种想法，就是说先生瞧不起他的职业，或者先生给他没有安全感，加上又嫁入跟公婆住在一块，哇，跟公婆住我是最有经验的哈，但今天不是谈我的生命，所以我可以理解梅兰他跟公婆相处的那个压力，尤其又是长子，我还是独生子，所以我们都可以明白，媳妇跟女儿是不一样。所以梅兰你在这种状态之下，好啊，那生活还是要过，对不对？婚姻是你自己选择的，所以我相信你也是。当然今天梅兰还是活得好好的哈，我们只是在讲述他那个过程。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你自己怎么

0: 去对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说来、安慰自己也好，你的受伤先生也得不到，对不对、那你自己怎么去寻求一个帮助呢？
1: 我爸爸就是因为59岁那年走嘛，那其实
0: 是
1: 走的，对，是算走的蛮突然的。然后因为他的走，他带给我很多的疑问，
0: 嗯，
1: 那也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转捩点，就是我的妈妈是一个传统信仰，本来是道教，然后后来他就有机会接触到佛教，他就信得蛮虔诚的。好，那我刚好提到说妈妈她很爱煮东西，其实坦白讲，我们当时我们的兄弟姐妹的关系是比较疏离，可是我们至少会坐在一个餐桌上一起吃饭。好，因为妈妈有煮嘛。可是后妈妈笃信佛教之后，她就改煮素的。那时候我们当时呢，我们大家还在成长嘛，再怎么样我觉得我们都想吃肉。对，刚开始都很简单，就是哦她会帮我们煮一些。最后就是她分得很清楚，就是哦这是煮荤的，这是煮素的。好，锅子啊铲子啦、那些都要分开。最后是肉都不煮了，她说我闻到肉会吐，会想吐。所以后来妈妈煮素之后，刚开始当妈妈还不太会弄，我们大家就从餐桌上逃离了。之后我觉得那个家要再聚在一起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
0: 就干脆不吃啊，
1: 因为就拍结啊，就拍结癌嘛、然后我觉得
0: 餐桌的那个氛围不见了，
1: 对，整个就不对。所以我觉得一个餐桌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这件事情、维系家庭的关系是一件挺重要的事情。好，我们常闽南语有一个叫“吃饭方底大”嘛，
0: 对对，
1: 真的是吃饭，它可以让家人的关系凝聚在一起。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基督徒，就是耶稣也常常是召聚门徒一起吃饭。好，这个吃饭真的吃饭这件事挺大的，这样挺重要的。那我回到我讲我父亲走的时候。我刚好有一个机缘，为什么我们家是这种比较传统信仰的背景，妈妈就是在爸爸的这个告别式里面，就是说要请师父来念经，轻轻锵锵轻轻锵锵的，坦白讲我觉得没有心安，也没有那种宁静的那种感觉。
0: 是，
1: 那妈妈又做了一个就是轻轻锵锵的一段时间之后，她又讲了一句说，哎，你们可不可以再个人再出多少钱，他还要再叫师傅来。我说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爸爸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还要再多请几个师傅来念。那我就想说，哎，那如果没有钱的人他怎么去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原来是要这样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信仰很特殊很奇怪。那因为我周边的环境没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信仰，我刚好就是工作上的一个缘故，我就问了我周边的一些朋友。那这个机缘我觉得也蛮特别，是因为在这个告别式，我先生不是基督徒，当时他问我一句话说，哎，如果说以后我们人走了，我不是基督徒，我可不可以用基督教的追思礼拜
0: 啊？
1: 他这样问我，对，我说为什么会这样问？他说：“你看那个电影啊，演的好，就那个追思礼拜都是气氛都是很宁静、很平安、很庄严，甚至呢会后会有这种可能下午茶，家人可以聚在一起。他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很温馨，也不恐怖。哎，我发现说，哎，其实传统信仰会让你对死亡有很大的恐惧，对。”那我因为这个我觉得也很奇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因为这个缘故我去认识了周边的基督徒的一些朋友，然后也这样有机会进到教会。在那之前我从没有机会进去教会过了，然后进去教会的第一次唱的诗歌，那个感觉非常的深刻而且很奇妙。我忘记那个诗歌是什么歌，我就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然后那个感受就是我回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就有一种我觉得我回家了。那当然后来就接触信仰，就慢慢慢慢越了解我们确实是一个寻找回家的这个路途。对，那在刚刚讲到说我的工作，因为后来我就是想要

0: 赚钱嘛，我就做了很多业务的工作，那我做传直销，我后来也接触保险。其实并不是讲说这些工作都不好，而是我觉得是用错的方式。比如说我当时做保险，我后来为了想要进入所谓的比较高额的保单，就是我们讲的金字塔顶端，我就去上了很多的课。那其实我觉得在这次再一次又在金钱上跌倒，我为了要去上这个课程，我花了很高的金额，而且我是用刷卡的。然后其实这一套课程要当时一套课程要50万，
1: 哇塞！
0: 对，他当然是后来有打折，就是他就很反正 anyway， 我觉得就是当时在那样的环境背景，
1: 当时抱着那种投资是什么？
0: 对，就是觉得说我第一个，我觉得我一定会回本；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想要做更大，好，这种小保单、小板单做到什么时候？那确实，我觉得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野心，我觉得就是一个野心，然后也去上了这个课，可是发现既然钱转不过来，因为其实我觉得做业务很好，就是他钱来得很快，可是你怎么守住、怎么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智慧啦，一个管理。那我觉得当时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机制，最后我的钱转不过来，当然又被
1: 卡炸了。
0: 对，然后卡在那时候是利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后来当然这件事情被我先生知道了，他不会再帮我还卡债了。对，他也非常的愤怒，也觉得很生气。然后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当然去思考，我其实我已经不是为着我有这个负债这件事情，可能难过啦、生气，或是我先生他拒绝，甚至觉得说根本就是要把我赶出家门。
1: 哇，到这种地步啊！
0: 对，然后。但是我内心当中，我觉得更大的疑惑或恐惧是，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人
1: ？OK。
0: 然后第二个是，我会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就是，我觉得是蛮感谢神的，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我也接受这个信仰，也受洗了。那确实，我就跟神认罪，然后认罪。还不够，其实是叫悔改。悔改就是从原来的方向转掉一个正确的方向嘛。所以当时我先生要赶我出门，我刚刚不是有讲说，其实我脑海中一直常有一个画面，就是离家出走，而且要带孩子。我是跟姐妹分享的时候，我姐妹说：“你就真的有够公哎，你自己走就好了，干嘛还带孩子这样？”好，可是确实，我后来回想，那是我妈妈长久以来告诉我们的事情。
1: 啊，妈妈会跟你讲这件事、啊、
0: 是，就是妈妈跟爸爸吵架，然后她常常会说，要不是因为你们这些孩子，我早就走了、
1: 哦、
0: 我早就提着皮箱走了、
1: okay，
0: 提着皮箱带你们走了。所以我在想说，哇，没想妈妈的这些
1: 这句话
0: 可能是一个 murmur， 一个抱怨，那个抱怨却成为我的内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小剧场，
1: 像一个魔咒，
0: 对，一个小剧场。然后有一天我要实现它。那当时我觉得，因为我也信主了，在那一次比较大的一个因为负债缘故，我跟我先生的关系真的是破裂。我先生就在那个我们的餐桌上写着，就是叫我滚出去，我不配当孩子的妈。
1: 那时候你孩子几岁啊？
0: 差不多是国小的时候，对，
1: 那正需要，
0: 对，那当然，我想我先生那时候也是非常的愤怒，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奇妙的一个经历，就是其实我内在当中不是有这个小剧场一直演吗？其实我照理讲应该说太好了，那我就真的可以走，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哪里来的胆子，我觉得我先生应该发疯，因为那时候我先生已经有点失控，我竟然跟他说。我跟你说我不会走，而且呢上帝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我们最起初的爱。
1: 你还会
0: 讲
1: 这种话？
0: 因为这个话一定不是我讲的。因为当时我也很皮皮错啊，因为我也知道我就做错了嘛，我要犯错了嘛。但是我在那之后我就做了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减去我的卡片，就是我的信用卡，到目前我都还没有信用卡，就这么多年。我的孩子今年已经27、28岁，因为我觉得信用卡对我来讲就是个试探，

0: 然后呢，我把我的金融卡全部就交给，当时这也是我先生命令的，就是我把金融卡交给我先生，就是我没有再去支配金钱的能力。在当时啊，我觉得就是我也很害怕。
1: 工作呢？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觉得虽然我当时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工作的模式，可是我觉得神很保守我，他让我在一些信用卡负债的那个金额是比较高的，就是家人有帮忙让我先清偿了一些部分，好，不要让那个债一直在累积嘛。
1: 那滚起来很可怕。
0: 对对，滚起来很可怕。然后我后来是借着也是还是做保险做业务，大概我印象中可能是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我就把那个负债还清了。然后还清的同时，我觉得我时候应该到了。最主要是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发现上帝给我两个我觉得也是礼物啦。一个就是我刚刚不是讲我跟我先生之间的这个关系，在有一天的下午，我们在谈孩子，我们发现孩子在学习上有很大的困难，就是他比较有点像是阅读，类似阅读障碍，也有点像是注意力不集中，对，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很少孩子国小的成绩是不及格的嘛，好，怎么可能国小成绩不及格？我儿子常就是人在神不在，然后或是就是在桌子底下画画之类的，就是没有
1: 都这样吗？
0: 对对对对，两个都这样。
1: 哦 ，OK，
0: 对，那我们就觉得带
1: 那很辛苦，
0: 他们没有在课堂上有办法学习，对，那当时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也在祷告，是不是要回到家里带他们，对，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还没有那么够勇敢，因为我还是对金钱有害怕嘛，对。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其实也是借着保险，其实保险在我爸爸过世之后，我会投入这个行业是也是知道保险真的是可以帮助很多人，因为当时我父亲并没有很多的，对，就是除了职业工位的保险以外，并没有其他的保险，所以我知道保险其实是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对，那就这样的一个机缘当中，我就有机会就回到了家里
1: 啊，
0: 开始带孩子。对，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带孩子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实在之前我先就是孩子下了课，就他们这跟爸爸是在同一个学校，就下了课就到爸爸办公室，那我会真的下定决心把他们接回来。是有一次我下班去接孩子，却发现儿子嘴角流血
1: 啊，被谁打
0: 啊？被生气的爸爸打。那其实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阶段里面，我跟我先生的关系是很紧张的，对。那我先生内心有很多很多的愤怒，那他们之间父子之间有很多的冲突，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那我先生他教孩子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常常会动怒，因为就像刚刚 Judy 姐问我，是两个都这样吗？他在教一个孩子不会的时候，他还能接受；第二个在教的时候还是不会。哇，那整个怒气都起来。
1: 尤其他身为老师，
0: 对，然后觉得很丢脸。然后他办公室的老师，当然我想有一些状况的都没有讲嘛，都是小孩不是建中的，不然就是北一女，不然就是师大附中。我们这种怎么有国小不及格？以后我现在就说，以后只能去捡垃圾，好之类的。就是他已经看到他成绩的状况来决定他将来要走的路。那当时我觉得我就是在信仰当中，我觉得也许被医治，还是在医治的过程啊，然后也被同诊，那也越来越了解，其实神创造每一个孩子都是很独特的，那也是在这个神给的这样的恩典当中，这个独特的爱当中，我去带领孩子，陪伴孩子。可是哪有这么容易？
1: 是
0: 我印象中有一个部分蛮深刻，因为我是非自愿性，所以非自愿性说我不是甘愿要回家当家庭主妇的，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我怎么能回家当家庭主妇了？我会成为伸手牌耶，万一我先生不给我钱怎么办？
1: 好，
0: 那有一次我就印象。

0: 当中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我在厨房洗碗，那不知道什么事情，我突然那个怒气就整个就来，我洗完碗之后我就把整个盘子往桌上一摔，所以一摔那个整个盘子好几个盘子就碎了，然后碎的这个盘子就有些就掉到地上。那有我讲说我孩子很特别，他们是很恋物，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有点恋物情节，他看到物品都会想要去捡它，他们捡了很多垃圾这样，他认为每一个物品都有他的用处，所以他当时看到那个破碎觉得没办法接受，然后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捡了一个破碎的一个瓷器瓷片啊，就是那个盘子，然后上面写几月几号妈妈发疯日。
1: 哇，好，我们今天要停在这儿。妈妈发疯日后面发生什么事？今天节目的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好，我相信梅兰在这个过程还有很多生命功课要学习。好，我们下一周一定要请梅兰再继续来为我们诉说她这个伟大的母亲在家庭中跟社会中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祝福大家家庭都和谐平安喜乐，拜拜
0: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听众朋友好，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我们今天我们上的好像不是历史课哦，可能是上国文课，是吗？因为呢，我们前面谈过了宋代的一些非常出名的成就，是在理学就是哲学思想方面，还有我们的这个历史书的研究，还有写作哈，我们谈了伟大的《资治通鉴》那这个是上一集的工作。那我们稍微带了一个尾巴，就是说《资治通鉴》是非常好的历史书，也是非常有名而且非常好的文学作品。那我就觉得我们来到了宋朝，实在是不能不多花一点时间来谈宋朝的文学成就。所以呢，我们知道唐宋唐诗宋词，那我们这个朝代是宋代，所以我们不能避免的，我们今天要多花一点时间来谈宋词跟其他的艺术成就，
1: 是
0: 好吗？那所以今天我们马上开始的是，我们先不谈宋词的之前呢，我们先谈一些伟大的文章。这些文章呢，好像在我们读书的过程里头常常会接触到，而且今天在很多报章杂志的写作中间，我们也看到一些重要的文字的引述。所以那么请老师稍微谈一下这个唐宋八大家这个

0: 章。
1: 讲到这个文章啊，最有名的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里面啊，除了两位这个韩愈、柳宗元是唐代的，六位都是宋代的啊，所以可见宋代在文章上啊是这个可以说占的比例更大。那这六位是谁呢？
0: 对不起，我想请问文章是不是说是散文或者是
1: 古文以前叫就古文，当然也就是应该我们今天说也就是散文它没有韵的，它不是韵文，它就是这个散文，但是有一个特别名字叫古文啊。那这个六个里面呢，有三个是一家人，这个大家都常听过了，叫三苏啊，苏洵、苏轼跟苏辙啊，苏轼、苏辙。我这次看资料才发现，这个两兄弟啊，苏轼跟苏辙两兄弟的，他这个取的名字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是他们的父亲啊，就是苏洵曾经特别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为什么要给他们取这个名字啊？这个原来啊，这个苏轼，这个轼是车子上面握的手把嘛，手把。那么他就想这个苏，他看这个苏轼的个性呢，是比较是啊，这个比较是积极进取吧。所以希望他能够有个握的手把，能够收敛一点，能够站稳啊。那苏辙呢，我们知道辙是车子过去以后后面留下来的痕迹啊，好像这个弟弟个性比较退缩啊，比较退缩，所以这个他父亲呢就说希望这个名字啊让他可以有这个勇往直前啊，就是可以去向前跑，很有意思的啊。这个古人命名是非常讲究的，而且还留下文章来介绍。至于其他三位呢，也都很有名嘛，就是欧阳修、曾巩和王安石啊。那王安石我们一般都知道他是大政治家啊，变法家。没想到他也是这个文大文豪啊，他的诗、他的文章啊，在这个宋代也都是很受大家这个喜爱的，所以这叫，那我们说这些这个他们的文章啊，你现在要读的话，还有一个很方便的一本文集，就是叫做《古文观止》，对吧？有一个书叫《古文观止》，我想这本书可以说历久不衰啊，我们从小这个上学啊，很多都见过这个书。这个书呢，就是把这个从这个上古啊，一直到这个当然这有不同版本啊，比较新的版本是一直选到清朝末年的这个文章都在里面啊。那我们看的，如果是拿这个比较原始的版本来看，它里面选这个唐宋文选的特别多，而唐宋文呢，就是这个八大家的这个把他们加起来看看的话，
0: 所以刚才老师讲的这些名字，大家其实到网上去搜寻也可以，
1: 都有对，那个文章的话一看就知道选了哪些文章，
0: 对，好的，那就是老师开了书单，那么我们的同学们就请大家自己去找书来看，在古文观止里头，或者是到网上用名字来搜寻，那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传世之作。好，那我们很快的就来到我们今天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哈，就是宋词。那我想呢，宋词我们今天也把节目的配乐呢，我也做了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因为呢我现在要解释宋词是什么。那如果大家有听，我相信大家听众朋友都知道宋词是什么，但是如果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话，我就再介绍一下。那唐诗大家都了解，人人都会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类似这样的这种绝句或者是律诗的，都是唐诗的一个格式哈。那宋词它发展，唐诗慢慢发展到宋词的宋代的流行的词呢，就有一点不一样了。那我特别要解释一下，宋词呢其实是非常也有格式，你看它

长短句好像又不像那么严格的有对仗、有平仄、有那个押韵等等的规则，但是宋词的规则也非常的大。它其实宋词它是根据词牌，所以有很多的词牌。那今天呢，我也会介绍一些大家的作品。那这些都是大家会看到词牌的名称还有作者，那有时候他会对于这首诗，也许这个作者用同样的词牌唱了做了好多首词，那他会把他这一首词是什么的一个题目写在那边。所以宋词也是有非常严谨的规律的哈。那大家 就先了解到这一点，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它是 很多是长短句，而且是根据词牌写的。那这个词呢，它其实词牌是怎么样演变来的呢？词牌呢就非常多的是来自于以前先前的乐府诗，或者近代的乐府，它叫做诗余，就是写诗余下来的一种文学格式。那它是可以唱的，几乎所有的宋词都可以唱，但是今天留下来的不多。大家对于以前的词牌该怎么样唱的那个格律跟腔他们的唱腔已经失传了。但是呢，在我个人上高中的时候，我北女有一个老师，他呢是陕西人，他其实他那个时候常常为我们去吟诵唱宋词的，比如说李后主的，或者是不同的曲牌。我觉得这都是家学，他其实不是从学校学到的，但他的唱腔就是尤其是秦腔，给我的当时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深刻。而且呢当时国仇家恨由那个秦腔的那个腔唱出来的时候，让我们这种年轻的十几岁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感动。所以词是非常的优美。我们今天呢安排的词，它的配乐其实都是现代人写的音乐。现代的人他们也许是以前是摇滚乐手，或者是以前是流行歌的作曲者，也许是小调的作曲者，他们用宋词优美的宋词写成了今天的歌曲。所以我想我的今天的这样一点点特别的设计，也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喜欢。但是我会把原作他的那个词的原作念出来，让大家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那我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些词家写出来的词里头去体会到宋词之美。好，那我们宋词的一般的作品啊，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风格。一个风格呢是属于婉约派的，那大家等一下一听就知道婉约派是什么样的词。那还有豪放派的，豪放派里头呢，这里头有苏轼，有陆游，有辛弃疾，这些他们的豪放派的诗。那我想今天我们就不要多说了，因为大家可能都一直在等待，希望能够认识这些词人。那他通常在大家读词的人呢，他们有十个比较喜欢他的，像名曲排行榜一样，他有十个词人的诗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那也许我一个个介绍，那我也许在后面作为插乐，就是背景音乐的时候，我会连续的再放一些其他词人的诗。那我同时会朗读出来，让大家听到他的字是什么字，然后听听看现代的音乐人他们怎么样把古词放进了他们的音乐里头。好，那第一个词比较大的词人，那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苏轼，他是一个八大家之一。但是呢，除了文章以外，就是他写了很多经世的文章之外，他学问渊博，而且有很高的天赋，也有很高的创意。那他写的诗非常的令人就是传颂，因为大家觉得那种豪放的气势，让你觉得哇，太能够体会他眼睛看到的宇宙家国的那。

0: 种壮阔是什么样子。那这一首《赤壁怀古》，它是用念奴娇的词牌写出来，所以呢，念奴娇的词牌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人写过。那这一首《赤壁怀古》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那我先念，很快的念一遍，大家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了不起的《赤壁怀古》。这首《赤壁怀古》呢是这样子这样写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一尊还酹江月，就是我用我这一
1: 杯酒，
0: 敬这个在。这个有着月亮的，反映着月亮的江水，是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我们来听听看现代人怎么唱这一首《赤壁怀古》。
1: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您没有听错，这不是这不是国文，不是中文课，也不是流行歌曲的节目，这是古往今来、
1: 哎、
0: 那这个这首感谢这个新的这个作曲人、他用念奴娇的《赤壁怀古》这一首

0: 古词，然后把它做成了一个有现代感的音乐、
1: 嗯、
0: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能感受到这么美好的一个诗词，他写的是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那么我那么多情，那么早就生了白头发、
1: 嗯、
0: 那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我们人生如梦就只能向这个江里的月敬一杯酒，所以这种意境其实是千古大家 不管是什么时代，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悟，所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诗。
1: 我有一次到韩国的那个教会、啊、去拜访那个韩国牧师、啊、哇，他跟我讲，突然就从他的抽屉里面啊，柜子里面、嗯、拿了一幅这个就是这个赤壁怀古出来，这个、中文的这个这叫什么？就是
0: 国画，
1: 就是这个书法啦，
0: 书法、
1: 哦、他就叫我讲给他听，
0: 哦、
1: 他见他非常喜欢，他大概也都听过。那么有中国人来了，他就很想再听一次看看，讲的怎么样啊、还好呢，
0: 是是
1: 那个有以前我对这个我也非常喜欢啊、还能够从头讲到尾，讲给他很高兴很满意。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一个韩国的牧师哈、都这么样的喜爱这个中国的这个啊这些词啊，这正是我们的什么就是文化的这个精华所在。
0: 是是是。那第二位我想介绍是辛弃疾，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辛弃疾，他呢是南宋的词人，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中原已经是金朝的金兵所占领、嗯、他21岁。就是投笔从戎，参加了义军去抗金，然后呢，他不久他就回到了南宋。那他一直对国家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爱国的热情、哦、他倾诉那种壮志难酬的那种悲愤，让我们真的是感受到哇，这种爱国的热情真的。我们从他的词里头字里行间看得很清楚，但是这首诗常常被误解。那我现在先把这个青玉案词牌的元序、嗯、这一首词跟大家念出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再讲被误解的是什么。他写的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心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鹅儿雪柳金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大家认为这一首是情诗的人很多，
1: 嗯，
0: 大家说哇，前面写的这么的这个好像花千树，很多的花，很多的箫声又动，然后呢这个车过的地方香满路，好，因为的花千树吹落心如雨，然后一下又看到了这个儿，就是鹅是一个从一个我了，鹅儿雪柳黄金缕，穿着黄金的衣服笑语盈盈暗香去，诶，这不是美人吗？然后就说众里寻他千百度，哇，那个人蓦然回首，就在灯火阑珊处、嗯、大家认为是一个美女、嗯、或者是一个情人在那个地方，事实上不是的、
1: 嗯、
0: 这个那人在灯火阑珊处讲的是辛弃疾他自己、
1: 嗯、
0: 那前面讲的是曾经有过的国家的繁荣、
1: 嗯、
0: 所以在那么繁荣的最后，他这个一个爱国的思乡爱国的一个诗人，他依旧是在非常 很寂寞的在那个灯火阑珊的地方等待，希望有这个王师北定中原日。那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悲凉的诗，但是呢，但是被误读的情境也相当美、
1: 嗯、
0: 所以呢我要介绍的这一首诗的现在的传唱者，他的名字非大家都很

可能家喻户晓，尤其是在我们的年代，他叫陈彼得。陈彼得以前是一个流行歌手，他唱英文歌，他唱很多的流行的靡靡之音，所谓靡靡之音。他以前穿着窄牛的牛仔裤，喇叭裤，然后呢头发留得很长，他唱这个歌。但是他现在已经70多岁了，然后他开始唱《青玉案》，大家来听一听他怎么样把这一首家国离散的诗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悲凉的情怀唱出来。我们现在来听他唱。

一千多年老的诗词配上今天的吉他跟这样的鼓声，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呢？你能够体会当时这些诗人他心里的激愤，他的寥落跟他的悲哀吗？所以我在想，是说三四十年前，当我年轻的时候，学习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知道这诗歌唱的并不是情歌。然后呢，在多年来，我看到很多的诗词被使用，这样子很多的时候很喜欢，大家都喜欢写“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大家每个人读诗的情怀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理解也不一样。但是诗词的美，就是让你每一个人他可以有一个美的经验，有一个美的联想。所以呢，在今天这一个特辑里头，我也同时要介绍一个第三名啊，这排行榜第三名的是李清照。她是一个女词人，她当然是婉约派的，她是婉约词派的代表，是千古的第一才女。她的词呢，她的前妻生活很好，是在一个非常好的官宦人家做夫人。那到了后期呢，她有很多的悲哀悲欢离合啊，所以呢他常悲叹身世，而且他的调子就变得非常感伤。那这个下面这一首呢，是在我初中的课本里头有的这一首词牌，这个词牌叫声声慢。我相信大家也都常常的听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正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独自枕身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整一个愁字了得。所以在一个我那个时候读到他的时候，是一个初中学生，十三四岁，但是经过老师的理解跟我们的解释，所以我也可以体会出来，一个人生当你遭遇到很大的变故以后，你看破了，你变得从富有变成贫穷，从身边有很多爱你的人，到最后独自一个人过你的生活的时候，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可以理解那种感情。所以我觉得词的美，就是它一直千百年来感动很多的人，不管这个人的背景是什么，你都可以体会到词人他的心里，在他的悲伤，他的喜悦。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失去的一块美丽的文化瑰宝，我们真的不能够放弃它。我也不管政治怎么样的变化，我们祈求大家能够把这些美好的曾经在历史上发过光，有过很多读者，有过很多感动的心灵的文学的作品，为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留下来，让他们也能够吸收这么美好的一个文学的作品。那下面一首呢，也是我可以把它请现在新的音乐人把它唱出来。那这是我们第四名的柳永。柳永是一个北宋的词人，他也是婉约派的。那他对于宋词他有一个全面的革新，而且呢他用创作的词调是最多的词人。好，那这一首的感伤我相信你也经常会听到。这一首呢，我们等一下是会放邓丽君所唱的一首雨霖铃。这个词牌叫雨霖铃。那是柳永的雨霖铃。这是说寒蝉，蝉是蝉
至于是鸟树上会叫的那种蝉，夏天的蝉，但它是寒蝉凄切，就天变了哈。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杜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别离，更哪堪冷落清。

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就是我们的宋词的特别节目。因为呢，我们把现代的人对于宋词的演绎放出来给大家听，但是呢，在每一曲宋词之前呢，我会把这个原词的内容给大家念出来，这样也许大家对于这个词的理解就会比较清楚啊。因为中国唱词，除非是用古调来唱，不然大家不知道那些词的词义是什么。那我再介绍几个其他的诗人，那就快一点。有一位叫陆游，大家都知道陆游这个诗人呢，他也是一个爱国的诗人。他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就考上了，但是呢被秦桧所罢黜。那他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受害人，秦桧手下害了不少人哈。那个岳飞是一个，那这个秦桧又是一个。那当他这个时候呢，就后来当然他的那个诗呢也是充满了悲愤。这个诗里头有大家如果读到宋词里头有一首诗写的是错错错，还有一个是默默默，这首诗这叫钗头凤，就是陆游写的。那我很快念一遍。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悄悄透，桃花落，

0: 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他就要说你别写信了，你这个山盟，我们山盟还在，但是呢，锦书在书里头也写不出来，我真的不能寄望有一个一封这个一封书信过来。莫莫莫，别想了哈、啊。所以这个错错错，莫莫莫这样的叠字，其实是钗头凤这个词牌里头的特点哈、啊。所以这是陆游的。那欧阳修的呢？那他这个我相信大家也听过这一首词。欧阳修我们已经介绍过他了，他不仅写史书，写文章，唐宋八大家哈、啊。那他的《蝶恋花》也是非常出名的。这个蝶恋花很短，它这个词牌是一个很短的词牌。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从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恨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啊，这个庭院深深深几许大家是熟悉的。秦观第七，排名第七的秦观，他是也是出名的婉约派诗人，而且人家叫他词宗啊，是很厉害的。那这个也是大家一定听过的，他是用鹊桥仙，鹊桥仙，鹊桥就是这是什么
1: 牛郎织女。
0: 对，梁祝，对他们的一个鹊桥啊，你在鹊桥相会，对不对哈？鹊桥仙、嗯，然后这个词牌呢也是很短的，那这个词大家一定听过，我来念一下：牵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嗯，
0: 好熟悉是不是？好熟悉的，是的是的。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相信这么美的绝妙好词，在今天可能很难有人可以写出来匹敌的好的文字。
1: 嗯，
0: 这又说来，如果小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背这么好的词，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好的童教嘛？
1: 啊、
0: 可以让教育他去接触美好的诗词，这真
1: 的
0: 是我们文化的一个骄傲感。好、啊嗯，如果能够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来读诗词的话，真是好。然后下面排名第八的是晏殊，他也是婉约派的，而且呢，他的那个他的这一叫阮西沙外。浣溪沙，浣溪沙这个大家一定听过，非常熟悉。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我记得很清楚的，这是我们年纪轻的时候，就是听到他们常常唱这首歌，这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哈。那下面这一首我要先放音乐，然后呢我们再来讨论它的作者，大家一定
1: 熟悉的。

0: 唱得真好，
1: 真是。大家知道这一首是什么吗？应该
0: 都知道、
1: 这个词牌叫《满江红》啊、这是岳飞，他特别有一个名称叫写怀、岳飞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前几集都介绍过，岳飞也是秦桧的一个构陷的一个爱国的将领，而且他打金兵打到已经胜利过了，但是在朝中一直被阉党陷害、所以最终他被十二道金牌、召回了朝中，而且呢最后就阉狱而死。所以在今天如果你到杭州去，你去
0: 岳庙，
1: 对，岳王庙里头还是有秦桧跪在那边，跪在那边有不少的历史下来不成千上万的人吧，在他的头上撒灰，或者是就是愤恨他所做的事情。那岳飞的这首《满江红》呢，我刚才这个是古调唱的、据说这个当然他的乐器是现在的乐器，但他的调门调是古调、所以《满江红》的他所写的那种生动，那种就是他的愤，他的国仇家恨，还有他讲到一些历史上的这些事情，让人就是读到你就热血沸腾。所以古诗词这个宋词，它虽然是写在词牌里头，但是它有非常自由的发挥，因为它有长短句，所以它可以把很多的情绪很生动的文字都放在这个词里头。然后我们也看到由于它比较长，它也可以有很多的引申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想法在里面，所以词是一个非常美的文学的格律。那我觉得我真希望有更多的老师能够教词，让大家大国民们可以来了解这一个文学，这样一个美好的文学。那我们真的在这边特别的倡导，希望能够就是加重我们这个课纲里头对于诗跟词的这样的一个比重，让大家能够欣赏到更多的美好的文学。好啊、我们这个排行榜，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排行榜是谁排的、但是呢这边第十排行榜是范仲淹。那范仲淹呢，他这首词大家并不是非常熟悉，但是写的依旧是他对于塞下，对于边塞的风光，跟他的一些对当时朝政的一些难过的。他最后有一句就是说，人不寐，就是睡不着啊，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是非常写实的，当时能够出将入相，然后甚至为国家到战场上去讨伐异族，最终他还是一筹莫展。所以这个很多的这些词是属于悲壮派的，或者是属于这种将领出身的他们的文人写出来的，都让人非常的感动。好，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词，我们的节目

0: 竟然就到了、啊、到了时间没有的时候，那我也真是、我希望大家不觉得我们这个词花了太多的时间 来欣赏来解释，但是我们在宋代还有很多、艺术的成就我们今天都来不及说了、魏老师，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下一次的时间我们就再来谈？
1: 是的，因为宋代的艺术啊实在很丰富，
0: 是的，
1: 你看那个书法绘画、啊，还有那个瓷器啊，等等，还有很多很多都是中国文化里面的瑰宝。我想，我们可以再慢慢的谈。
0: 对、
1: 啊，
0: 所以我想想，也许我们就实在不应该、太匆忙的把这些重要的好的资讯呢，就是挤在一集里头把它讨论完，是吗？那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宋词我们今天讨论到这边、哎、那您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呢？
1: 我补充一下，就是很多人认为宋代最出色的文人啊是谁呢？这个当然大家心中不同啊，但是我举一个，也他自己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文人，就是林语堂先生啊、林语堂呢他最欣赏的就是苏东坡啊，
0: 苏东坡
1: 就是苏轼、
0: 哦、
1: 他曾经写过苏东坡的传啊，用英文写的啊、
0: 哦、是
1: 啊、那么很多人都很非常喜欢苏东坡，那么从至少我们常说古人有这个三绝啊、这个文人有三绝，就诗书画三个都很强，叫做三绝。那苏东坡是几绝呢？啊，那个、除了诗书画啊，至少还要加上文，因为他不是那个唐宋八大家吗？还要加一个什么词啊？他也是这个有名，所以他至少五绝啊。
0: 哇，
1: 就至少五绝，可以说是
0: 全能
1: 了。如果用今天说这个运动员话，那就是全能。而且他真的一生啊非常坎坷、我好像前面也提到过，宋代的读书人做官，常常遭遇的。不是说什么像明朝那样子啊、叫你这个打你啦，或者这个怎么样惩罚你，而是呢就把你贬到那个外地去。所以这个贬啊 是很多宋代的文官他们经常经历。苏轼可以说是贬的最远贬的最久的一个啊，大家晓得他最后贬到哪里吗？海南岛。
0: 天哪，
1: 海南岛。所以他有一首诗我觉得很有趣啊，他说他也有点像开玩笑、不就是有点那个不同的方式表达，他说心似已灰之木啊，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啊！
0: 哇，
1: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黄州在现在湖北嘛，
0: 对对，
1: 那也是贬了。然后惠州是现在到这个华南了嘛，
0: 是。
1: 然后最远贬到儋州，就是海南岛。
0: 哇，
1: 所以我们就看到他真的越贬越远，但是呢，他就是很乐观。他到哪里去啊？他除了有因为这种贬谪而留的这个诗词文章以外，他到哪里去他都很想帮助当地人，教育啦水利啊农业啦什么，他总是尽心的去。我们知道这些宋朝即使被贬你还是一个官呐、你在那个这个地方上你还是可以帮助当地的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苏轼是实在是一个很让我们佩服的啊，就是说身世这么坎坷啊，但是他呢却一直能够保持一个乐观，而且一直对这个地方的建设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努力啊。
0: 是，我觉得他真的是以天下为己任哈、他为了要服，就是等于是要为人民来做一个服务的工作，
1: 是
0: 不管他身在朝廷或者是被贬得越来越一天不如一天，他这边写的身如不系之舟，好像这个船都不把它系起来，
1: 到
0: 处
1: 飘，
0: 到处飘、等于你知道在古年代这些离乡背景的人他生活是很艰苦的，但他越走到蛮荒之地他依旧是一箪食一瓢饮，但他就是不改他的最初的心志。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再也看不到这样的为官的人？真的，我们真的多。

0: 那么期待这样的一个气节啊，就是文人的一种，我们说的执着，但是呢，也是一种气节。他从他的以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他的初心不改。他到了很老了，到了海南岛，已经到了生命的非常后面，身体也不好。但是呢，他依旧还是在关注人民的事情，所以学而优则仕不是坏事。其实很多的读书人，他们一开始就是要做，这是他的志业。所以呢，他的初心不改，到了很多年以后，他写出来的文字，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自嘲黄州、惠州、儋州，但是他依旧是在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让我们觉得他们的人格的伟大啊，不光是他的文采、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但他人格的伟大是不会为这个历史所磨灭的。所以我们感谢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用现代的音乐来去欣赏古词。那我们觉得这个古词太丰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在这个一个钟头的时间内得到一点点的感觉。如果你原来不是古词的爱好者，那么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尝试能够让您觉得古词是值得我们去发掘、去欣赏，而且呢，我们也能够在写作这些古词的文人里头看到他们人性的光辉。我们真的祈求这个节目能够在今天这个一个小时内可以就是感动很多的人的心灵，就像很多年前他感动我。我现在回首去看一个穿着制服的、头发剪得很短的一个初中高中生，那个时候在国文的课堂里头，看到老师们对我吟诵这些古诗的那个情景，回到我的这个准备的这个时间里头，我在回顾，就说这个是一个我人生非常不能忘记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领受、可以欣赏而且珍藏。所以我想可能魏老师也有同样的经验吧，在我们以前在读这些诗词的时候。
1: 是我也是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国文老师啊。
0: 是的。
1: 她是一位女老师啊，她也是非常尽心的教这些古文、教这些诗词啊。那然后我还记得他很会鼓励人啊，
0: 是
1: 我有一次啊也参加什么作文比赛，也拿了个名次，他就去街上买了一本啊什么中国十大诗人、
0: 哦、
1: 啊就送给我。哦，我就觉得以前的老师真的是啊，这随时都在那个奖励，都在那个很好的一个示范。所以我后来我就走文科了，历史，然后我也一辈子的都做中学老师、大学老师，也是我想受这些老师们的影响很大
0: 的。是的。所以我们也今天在这里也为过去教过我们以及在这个教育的岗位上真的奉献心力、奉献这个生命的这些老师们向他们致敬。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边为止。那希望听众朋友在下个礼拜的时间再跟我们一同来赏析宋代的艺术跟他们的伟大留下来的书画的成就啊。我们这样就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
1: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我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呢其实讲的就是我们传统的京剧，也希望跟大家能一下子的分享，慢慢的引导大家能来接触国剧。其实国剧呢它真的是很丰富，里面不只是故事人物，还有各的故事的情节跌宕起伏，甚至于音乐 装扮还有呢演员的基本功夫。朱老师在节目中呢也一直在强调，这演员在舞台上真的是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其实每一个艺术啊都是一样，要坚持要努力要不断的学习。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是请朱老师呢跟我们分享，就是他从小在学戏的过程。其实朱老师啊，我想问您，您在从小学习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要放弃这个行当啊？因为这个行当这么难，这个艺术啊真的是这么的辛苦，尤其是从小就开始学，然后老师这么严谨，以前呢没有什么爱的教育，爱的教育就是打，往死里的打，你不会就是好好的教你教训，没有像现在用来安慰，就是用那种现在所谓的爱的教育，是用很委婉的言语告诉你说你要认真啊，要干嘛。以前我们老师就是不会哪里不对就拿着那个教条
1: 教鞭
0: 就抽，硬抽把你抽正了。对，
1: 其实现在想啊，如果你爱这个孩子，
0: 是
1: 你就要鞭策他。
0: 哦，您觉得是这样？
1: 我们感说一句感恩呐、啊，这我们耶和华以乐，
0: 是不是？
1: 这个你刚刚讲有没有放弃过？其实从来没有这个念头。
0: 是、
1: 啊，我讲我进小大棚的时候，民国48年啊，
0: 是
1: 那个时候是我弟弟来考。
0: 哦，您弟弟比您小几岁？
1: 讲起来是1岁半。
0: 哦，
1: 因为他是年底生的，
0: 是，
1: 本来我属兔，他属龙，但是呢，他过农历年呢，算呢，就可以算成蛇，
0: 哦、蛇，小龙，
1: 是不是小龙、就是这个样子。结果呢，他考的呢，这个当时的这个招生嘛，也不容易啊，
0: 是，对，
1: 是不是我们这个。东南部，而且那个年代
0: 您小的时候是住中南部，
1: 不
0: 是
1: 住
0: 台北？
1: 中南部，我们这个小大棚的时候招考空军大棚剧校、大棚训练班嘛，是中南部的都要来考、
0: 哎、对，
1: 我就陪着一道去考，
0: 是
1: 他考完了，哎呀，那时候老师就说，哎，你来干什么？你不考啊？我那个机会就想，哎。
0: 那我也试试。
1: 我也试试。
0: 哦，是。哦，
1: 我就考
0: 了。原来您是陪考的。
1: 考完了。
0: 是。
1: 我们这个五期生是5月1号。6月1号进来。这个也就是农历的端午节前后。都进来了。我跟我弟弟并没有。
0: 录取。
1: 并没有录取。
0: 哦，
1: 过了大概1周多2周，当时我们的那个剧团一个叫李森，李叔啊，是剪场，对，那他是内行嘛，他都是上海人，跟我爸爸都是熟朋友啊什么的，就说哎呀。就跟我爸爸问了啊，大哥，你这两个少爷要不要
0: 进来？
1: 要不要进来？
0: 他
1: 们说不是已经招生过，我们没有接到通知啊。他说好，你要想的话，我就跟你说一说，问问。结果一问呐、就说两个都去吧。
0: 哦， 所以您那个时候其实没有想要进来的吧？
1: 不是没有想的进，想的要进来。
0: 哦，
1: 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来讲啊，我们家有那一年五个小孩。
0: 哇！
1: 我那一年已然生我，刚好生我妹妹。
0: 哦，
1: 你知道吧？
0: 您是老大，
1: 我是老大。
0: 嗯，
1: 哎，48年。我妹妹48年次的，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就说，哎呀，我跟你讲，
0: 嗯，
1: 生活比较拮据
0: 嘛，对对对对，那个时候
1: 是不是
0: 那个时代啊、哦
1: 那个时代啊，
0: 对对对，
1: 那个年代
0: 是每个人
1: 是
0: 每个家庭，对，
1: 是啊、哎，因为我爸爸是在上海，
0: 嗯，
1: 这个等于码头工人呐、啊，或者是手艺的，
0: 哦，那很棒啊，
1: 这想起来很棒，但
0: 是
1: 并不是。就有啊，那个战后啊、
0: 哦、
1: 百废待兴啊，
0: 是是，
1: 什么都在干嘛，那、
0: 嗯、
1: 他也没办法照顾我，我爸爸也一天忙到头忙到尾，
0: 嗯，
1: 我妈妈照顾我们几个小孩子也照顾过来，结果一说到这个军校里面，
0: 嗯，
1: 又管吃又管住，
0: 是是是，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就那我现在你刚刚主要你问我的一句话，
0: 嗯，
1: 有没有想到放弃？
0: 是啊，这么辛苦，那个时候很严格。
1: 我跟你讲，我现在想啊，
0: 啊、
1: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严格
0: 啊，
1: 我一进来开始
0: 啊，
1: 我们五期就是我第一个就演戏，
0: 哦，
1: 演主角戏，我跟小朱哥就是朱克荣，他的油流鬼。廖婉芬廖姐的这个柳金蝉，
0: 哇，
1: 我的包公，
0: 嗯嗯嗯，哦，
1: 这是3个月哦，
0: 嗯，进来3个月您就唱戏，
1: 像我就唱这个戏，我唱这个戏不是唱了这个戏，现在来讲，
0: 嗯，
1: 唱了你再听个半年以后，
0: 啊、
1: 一年以后唱啊，
0: 啊，
1: 那个时候唱了这个戏，
0: 是，
1: 等每个礼拜不管是闹军有什么场合，
0: 是是

0: 人有戏的时候前面来个开锣，
1: 嗯，
0: 哎，就是反正20分钟30多分钟嘛，
1: 嗯，是，
0: 对，就在这个中间，我讲我半年我连天水关扎靠戏都唱了。
1: 哇，你们那个时候怎么这么厉害啊？
0: 才8岁不
1: 是？是啊，我记得我们进学校，最起码
0: 10岁，11、12岁。
1: 我们10岁，对，我们10岁进去，我们要上台，最起码在学校熬一年多，
0: 一年半，熬一年，
1: 嗯，最少
0: 熬一年，
1: 对，
0: 然后都是零碎化，
1: 还是
0: 群体角色，
1: 对，
0: 我。一来就这个，所以我讲那年我记得好像王淑明王伯的生日啊，
1: 嗯，
0: 大家约他唱，约那个顾珍秋顾阿姨，
1: 嗯，
0: 寄信来一段《霸王别姬》，
1: 是
0: 王伯就坐在那边，哦，我是霸王，我这边喝酒，
1: 啊，
0: 一唱，哎，祝他生日快乐，
1: 哦，是
0: 那个连齐如山呐，啊，这些都，
1: 嗯嗯嗯，
0: 都有，
1: 嗯，
0: 你知道吧？就是每一周都有不停的活动。
1: 是。是是
0: 就都要我在那里唱，
1: 嗯，
0: 哎呦，那个你会不会？
1: 嗯，
0: 这个你会不会？就这个样子。
1: 是是是，
0: 但那个你，我跟你讲，
1: 嗯，
0: 一直演到我要变声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不变声，我们的2、3期毕业，
1: 嗯，
0: 毕业公演，
1: 嗯，
0: 3期毕业公演，
1: 嗯，
0: 演全本的《林冲夜奔带火并王伦》，
1: 哇，
0: 可以说现在。连大陆都算上，
1: 是是，
0: 这火并王伦都没有人演过。
1: 对，现在很多戏都没有，
0: 是不是？
1: 是。
0: 那我就是演晁盖了。
1: 啊，
0: 那个我就演晁盖了。
1: 哇，
0: 你看这个角色多重啊！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角色重了，我好像也是一种责任感，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大鹏，小大鹏训练班。也在转型，
1: 嗯，
0: 一下变成，
1: 嗯嗯嗯，是学校
0: 实验剧校，
1: 实验剧校，
0: 后来变成
1: 对
0: 大鹏剧校，
1: 对，
0: 你讲对不对？
1: 对，
0: 哎，我就是你说这个舞台上不行了，文的不行了，变声了，
1: 嗯，
0: 练武的了，
1: 嗯，
0: 练武的时候老师又说了，你要多读书啊，
1: 嗯，
0: 要文化呀，
1: 是
0: 不是啊？
1: 嗯，
0: 所有的学科老师，
1: 嗯。
0: 我跟你讲，我那年大概53、54、55年呢，哦。
1: 嗯，
0: 你看你还没有进学校。
1: 是。
0: 我们5期就是要回国念书，
1: 嗯，
0: 啊，不是回国，回家念书。
1: 回家念书。
0: 因为什么？军中剧团没有这个经费了。
1: 哦。
0: 愿意留在学校的，
1: 嗯，
0: 你就留。
1: 嗯。
0: 它有一些象征的。
1: 嗯。
0: 每个月有一些点心费，
1: 嗯，
0: 大概120块钱最多，
1: 嗯，
0: 少的话可能是60到80，
1: 哦，很多了呀，60、80那个时候。
0: 你这么讲也对了，
1: 哦，
0: 你这么讲也对，
1: 是啊。
0: 那我父母其实10岁左右就离婚了嘛，
1: 是。
0: 所以你说叫我放弃，我放弃什么？
1: 嗯嗯，是。
0: 是不是？
1: 那你有没有一度的觉得在里头实在觉得很委屈，或者是？待不下去或者让你很崩溃的事，
0: 我跟你讲哈，
1: 嗯，
0: 这个，
1: 几乎没有是吧？
0: 不是没有，
1: 嗯，
0: 4个字，逆来顺受，
1: 哦，
0: 这个我从小就有这个，要不你不干嘛你回家嘛，
1: 嗯，
0: 回家家里面又不可能
1: 是
0: 给你有钱让你去读书，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我的脑子也在想，哎呦，我是不是进幼校？
1: 哦，是，
0: 对不对？空军幼校啊，嗯，
1: 是是，
0: 都在想，
1: 哦，
0: 但是都不可能。
1: 嗯，
0: 是我们有随音补习
1: 啊，
0: 哦，那老师教我上课的，我的英文呐，啊，我的古文呐，啊，
1: 嗯，
0: 历史地理啊，
1: 嗯，
0: 包括专业的这个国剧概论、国剧脸谱、国剧历史、国剧常识，
1: 是是。
0: 这些课后来我们考大学这些通通读文科并入文化大学，
1: 是
0: 啊，但换句话我才13、4、5岁，
1: 哇，
0: 我既留了学校，老师们就带着我到文大去
1: 上课
0: 帮忙当助教。
1: 您那时候几岁啊？
0: 13、14岁、
1: 嗯，
0: 我跟你讲，我13、14岁的时候啊，我老成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我所有该学的戏我都干嘛了？

0: 而且我从小我知道记本子，
1: 嗯嗯嗯，
0: 什么连顺便到文大去，
1: 嗯，
0: 代课去，那老师都会说，哎，天官赐福，
1: 嗯，
0: 来，你先把这个戏教了，
1: 嗯，
0: 天官赐福教大家唱昆曲、啊，
1: 唱昆曲，
0: 那你也要有词啊，
1: 是，
0: 你要了解，你要会啊，
1: 是，是，嗯，
0: 是不是？
1: 所以其实你在学校也受了很多这个，就是感谢这个大鹏这样的栽培啊。
0: 当然，当然，我每一步都，每一步，我是五期的，
1: 是，
0: 向来六期生，
1: 嗯，
0: 比我们晚进来四年吧。
1: 哦，
0: 晚进了四年，
1: 是，
0: 那根本老师们电视台有了
1: 啊、哦，对，
0: 是不是？
1: 对， 对，
0: 他们都在各地忙，我们老君，我们干嘛、
1: 嗯？
0: 但是呢，小学弟这些都是我们来教啊。
1: 哦，
0: 所以钟福仁呐、啊、赵振华他们、
1: 嗯是是是，
0: 他们这一期只有男生没有女生
1: 啊、哦，是，对，
0: 都是我带
1: 啊。哦，
0: 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拿着胡琴
1: 啊、哦，
0: 我刚好要变声，
1: 嗯，
0: 五十四年，
1: 嗯，
0: 因为我可能用嗓子用得多，
1: 嗯，
0: 变声早，
1: 啊、
0: 哦，哎，那这个老师们我不是一直都讲过嘛，
1: 嗯，
0: 叫我哎，那你要练功啊，
1: 是是，
0: 练大刀啊什么的，
1: 嗯，
0: 对不对？什么枪下场啊、起霸呀、啊、什么的、嗯这些，
1: 那您不觉得那时候练功很辛苦吧？
0: 在我来四个字讲、嗯、求之不得
1: 哦，
0: 甚至于我讲我们的大队长后来副大队长、
1: 嗯、
0: 后来到玉龙
1: 哦
0: 当副经理啊、哦、副总经理什么的
1: 啊、
0: 哎、就在讲你们不用功，我叫你们，我给你们叫去打篮球、
1: 哦、
0: 因为我们有五分篮球队、
1: 哦、是是是是，那时候大鹏的篮球真的是，
0: 是不是、啊、
1: 对，每次比赛都是大鹏赢
0: 不是大鹏大鹏克难，这就是空军的、
1: 啊、
0: 空军的篮球是
1: 有名的，
0: 有名的、
1: 嗯、
0: 就连台湾最早的球场够国际的那个球场都是我们华航那边
1: 是
0: 盖的那个篮球场啊什么的，
1: 对，
0: 那我们在几处什么的，我们的甚至于以前那个老教练朱胜义他也会唱戏
1: 哦，
0: 那个时候就是三剑客，
1: 哇、
0: wow ！哎，来跟我们的大队长，
1: 嗯，
0: 都是飞行员，
1: 啊、
0: 都是飞行员，
1: 是，
0: 过来看我们打球，
1: 嗯嗯，
0: 哎，你们这个是这个翻跟斗，这唱戏嘛，就好玩嘛，
1: 是，
0: 哎，但是我跟你讲，我的感觉，
1: 嗯、
0: 是不论是任何的运动项目，任何什么东西，
1: 嗯、
0: 我都想将来变成我的职业，
1: 嗯。哇、
0: wow ！哎，那我在讲，就是你讲这个，哎呀，有没有什么那个时候很低潮的时候？ Oh. 我低潮的时候，我甚至连剪厂都管。
1: 哦、
0: oh. ，哎，我不要说这个箱管、勒头、扎靠，
1: 嗯，
0: 我都学呀、啊，文物厂，
1: 嗯，哇、
0: oh. ！而且这些专业的老师，
1: 嗯，
0: 每个人轮流在没有结婚的时候，
1: 嗯，
0: 都跟我在宿舍。
1: 嗯，
0: 住过三个月、半年、
1: 哦，
0: 甚至住一两年。
1: 哇！
0: 你说我怎么放弃啊？
1: 真的？
0: 怎么放弃啊？
1: 嗯，那朱老师，您在这个学习中的这么辛苦，而且我觉得您都是甘之如饴啊。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有一天，
0: 啊，
1: 你也不要练功，也不要干嘛的时候，您最想做什么事儿啊？
0: 我现在告诉你啊。
1: 啊。
0: 我最想的做
1: 啊，
0: 真的就是唱戏
1: 哦，
0: 唱戏吊嗓子练功、
1: 嗯，
0: 在舞台上表演
1: 是。
0: 所以我舞的戏，不要说，就像这蜈蚣岭的蜈蚣道，
1: 嗯，
0: 两将军张飞，
1: 嗯，
0: 是不是嘉兴府的大马快二马快，
1: 嗯，
0: 钟馗嫁妹这种武戏，我去全本九江口，
1: 嗯。
0: 对不对？连洪进、关老爷、张飞，
1: 嗯，
0: 我都演过。
1: 哦，
0: 哎，我跟你讲，我连陪的郭小庄郭姐练功，
1: 嗯，
0: 扎靠我都去了解那个心得，怎么样帮这个赵振华他们有没有？
1: 嗯，
0: 帮我的学弟学妹扎靠
1: 是
0: 穿上暴衣暴裤
1: 是，
0: 哎，到现在我讲。我看一般的演员

0: 要五声戏，他们穿上厚底衣，都没有人叫。
1: 真的，哎，朱老师，您说这个厚底儿，厚底儿也是功夫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分嘛，
0: 也有反串戏啊，
1: 对，
0: 也
1: 有
0: 反
1: 串
0: 戏，
1: 女生要自敲，厚底都得要练，不然会崴脚。
0: 不是光练，
1: 嗯，
0: 我最近好像看到一些舞台上表演，
1: 啊，
0: 这厚底啊，你说穿上大靠，穿上蟒，大家都感觉穿上就好，
1: 啊，
0: 但是你想穿暴衣暴裤，建议
1: 是
0: 要不要很干净，
1: 当然
0: 要很挺，
1: 是，
0: 这厚底很新，你穿上厚底，一看前面一看，哎呀，皱皱的，褶褶的，
1: 哦，是。
0: 你说有什么方法？让它不褶
1: 不
0: 皱。不
1: 褶不啊，是。
0: 固然我们要拿绳子绑，
1: 绑
0: 是不是？这不是光绑的问题。
1: 对。
0: 是一般呢，就穿上了，哎呦，绑的紧紧的，
1: 是，
0: 那不行。
1: 对。
0: 要勾脚面。
1: 哦，对。
0: 一勾脚面，它永远是褶褶的。
1: 是。
0: 等到你系好了，绑好了，
1: 放
0: 一正常。
1: 就平了，
0: 他一直都
1: 就挺，
0: 挺挺的。
1: 对，哎，朱老师说的这个真的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我讲，我们这个，你说叫有没有放弃啊？我一路走来，我也在想，
1: 是，
0: 就跟我们这个属灵生活一样，我们要得着得智慧。
1: 哇，
0: 你讲对不对？哎，然后啊，京剧文化国粹啊，这个我们不要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跟这属灵生活一样，是一个丰盛的响宴，是不是？
1: 是，
0: 你里面去，你去学，你说唱主角是固然干嘛？哪一行哪一页？文武乐，你去研究，琢磨透了，
1: 是
0: 学习到了，
1: 嗯。
0: 那个是并不是表演出人家叫好
1: 哦，
0: 哎，你自己心里知道，哎呀，我这个东西到底我有没有给他吃透了？
1: 哇，您说这一句吃透了，真的要下多少功夫？
0: 是不是啊？那然后你再唱戏演戏，你就不以为苦了，你就不会叫苦了，就你讲哎呦低谷了什么？反倒我感觉，越低谷的时候，
1: 越要练。
0: 我不是过越要练
1: 啊，
0: 我越哼一段
1: 啊，
0: 你就来劲儿了
1: 啊。
0: 如果说你今天很不干嘛，对不对？我跟你讲，打完篮球，打输了，没有啊，妈，我好好的，有什么干嘛？
1: 是，
0: 哎呦，这一说就过来，下个礼拜，
1: 嗯，
0: 我要演出《芦花荡》，张飞，
1: 嗯。
0: 那一练的时候就在想，哎呦，我可别跟打球一样，这个叫胡子垫了，甩法，这个掉了什么，是不是身上亮相站不住了？
1: 是，哎呀，
0: 你也照样给他练好，就跟打球一样嘛。那你不是想又是乐趣吗？同样，我们的球友啊，对打球的时候，哦，什么什么怎么样？你接着输了吧？是不是在？哎，对，我说不干嘛，我说我下个礼拜我没给你好好打，我下个礼拜要唱芦花荡了，
1: 我要演出了，
0: 哎呦，芦花荡这个戏好，我要看，
1: 是，
0: 他就来看，
1: 嗯，
0: 后来他讲，哎呦，打球归打球了，
1: 嗯，
0: 妈，我看你的戏更过瘾，
1: 哦，
0: 那有的时候呢，看完戏我演的不好，
1: 嗯，
0: 甚至于他也会讲，
1: 嗯，
0: 说哎呀，你这戏你看那些老师们或者以前的名家演得多好，你这个样子还早呢，
1: 哇，
0: 是不是？
1: 这样您会不会很心里不舒服，很难过？
0: 你有什么好难过的？
1: 如果人家这么跟您说，您这儿没有，
0: 我就碰到的都是这么跟我说，
1: 哦，
0: 这才叫真友，
1: 是
0: 真，他把实话告诉你了。
1: 对，
0: 我讲这里面是谁呢？
1: 嗯，
0: 就是有一位李红栋，
1: 也当过你们的，李大哥，是，
0: 哎，你们的老师，学科老师，
1: 学科，
0: 对不对？他比我小一点，打球，他因为他一把几嘛，哎，
1: 是
0: 不是？是不是？我们一到面对跟人家打球什么的，
1: 对，
0: 哎呦，他说我看完你这场戏

0: 这么砥砺了，我们这场棋下次要马上赛球了，你也好好打。他甚至又讲，他说嘛，最近我都不想看你的戏，你的戏不行。
1: 哦，
0: 但是你我们赛球，我喜欢看你打球。
1: 哦，
0: 就是每一样啊，你在低谷的时候啊，更是，
1: 嗯，
0: 我们讲嘛。真正不要说是敌人了、
1: 嗯、
0: 就是跟你讲真话的、
1: 嗯、
0: 哎，对对你不干嘛的人
1: 是
0: 你也要我们也要反省自己
1: 是
0: 我们人要懂得反省
1: 嗯
0: 就跟我们这唱我要唱角儿你为什么就不让我唱结果你选了那个唱的你可以分析一下哦这个明明没有我好
1: 嗯
0: 但是你把机会给他就不给我
1: 嗯
0: 那我们就更加要练习
1: 是
0: 但当然你换了他了我们也会讲、
1: 嗯、
0: 不管同学、
1: 嗯、
0: 学弟学长、
1: 嗯、
0: 对不对一看
1: 对
0: 哎呦那没话说
1: 嗯
0: 怎么样也应该他唱
1: 嗯是
0: 你不要不服气
1: 嗯
0: 这个人我们讲实要很诚实的
1: 嗯
0: 了知我
1: 嗯是
0: 对不对打仗也是叫知己
1: 知
0: 彼、
1: 嗯、
0: 百战百胜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过了一段我这里面再讲一个我的学长
1: 嗯
0: 张树森跟
1: 张树森
0: 康
1: 炳
0: 全这两个人一个是
1: 一个是文一
0: 个
1: 是武
0: 在那个年在我当学生的时候
1: 是
0: 确实感觉到
1: 嗯
0: 康炳全康哥只要演到文的花脸
1: 嗯
0: 就会脸红脖子粗
1: 哦
0: 随便唱两句啊
1: 嗯
0: 那张树森就会说嘿你看你这个这么幼稚但是碰到武戏了
1: 嗯
0: 那康炳全康哥又不一样
1: 了啊
0: 他就来劲了
1: 对就是
0: 那张
1: 志
0: 森张
1: 志
0: 森一上拿着大刀
1: 嗯
0: 一拿着枪一干嘛
1: 嗯
0: 这个康炳全说哎呦呦好了好了你行了你行了、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这是同学嘛
1: 是
0: 讲的是真话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最后呢你要能够变得文的武的都好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刚刚问到我说有没有想放弃有没有想什么、
1: 嗯、对呀、啊、这么苦
0: 哎是不是
1: 这么有挑战性
0: 这么有挑战性
1: 对
0: 对你不能在这个杜鹃窝里面你这个享受惯了哎呦在学校里面大家哄的你就是第一了你就是什么了、
1: 嗯、是
0: 哎你就是什么派、
1: 嗯、
0: 你是什么派了
1: 嗯
0: 其实我们讲差远了
1: 是
0: 我不是讲吗我们的每个老师都是神仙我在节目里都是讲、
1: 嗯、
0: 那老师我在那练功他叼了烟
1: 啊
0: 来来来来来你突然跟我扎上
1: 嗯
0: 我说你别让我跟他难看了好不好、
1: 嗯、是是
0: 我给你扎上你真来得了吗
1: 啊、哦、是
0: 我又那么年轻又天天练、
1: 嗯、
0: 我跟你讲我说的就是锦明碧锦
1: 明碧锦说
0: 他说拿来崩靠上一张那还叼了个烟看他、
1: 嗯、是是
0: 一耍而且秦老师那时候也微胖
1: 是是
0: 是不是
1: 一耍风雨不透
0: 就会风雨不透那个染口胡子靠起哪儿都不碍事
1: 是
0: 完了往那一丢
1: 嗯
0: 小子你好好练吧、
1: 嗯、是哇
0: 就这个样
1: 嗯
0: 但是等我演到某些戏的时候
1: 嗯
0: 都可能、
1: 嗯、
0: 哎眨眉眼
1: 嗯
0: 你看很实在的
1: 是
0: 他又教我
1: 嗯
0: 我们也同样一道在台上
1: 是
0: 八个将都在一道啊
1: 嗯
0: 就面对街上说哎你别给我乱带啊
1: 嗯
0: 那跟着我走跟着我走、啊、看到没有
1: 啊、哦、
0: 是不是
1: 是
0: 这个秦老师完了哎今儿个我看行了
1: 嗯哦
0: 行了
1: 哦、
0: 哎、
1: 还鼓励您了
0: 还鼓励当然鼓励嘛
1: 是
0: 包括我们在台视那时候
1: 啊、哦、是
0: 其实是去赚钱了
1: 对对
0: 但是呢那个赚钱我们都是赚最低标的
1: 哈哈、哦、对
0: 哎给你就拿着
1: 是
0: 不给你呢你就当练习
1: 对
0: 你看
1: 对
0: 我们这个经过但是每一次玩有时候老师没有给钱
1: 嗯
0: 我说跟我吃跟我
1: 吃宵
0: 夜去
1: 嗯
0: 那时候也大了嘛
1: 是
0: 也算半个团员之类的
1: 是
0: 但是呢哎行哦
1: 嗯
0: 你别急今儿个现在你赚的是这个钱
1: 啊、
0: 没用
1: 嗯
0: 你就这么努力
1: 嗯
0: 下将来这活儿就是你的
1: 啊
0: 嗯我看了
1: 嗯
0: 看了你没少练吧我说对啊您告诉我我怎么怎么怎么

0: 对，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讲我一直在聚校，就是这个不管说是文系变身，
1: 嗯，
0: 武系不灵，
1: 嗯，
0: 但是我又是助教，
1: 嗯，
0: 又是干事，
1: 是就是教学相长，
0: 连。老师文科的老师教我你还都会写公文呢、啊、
1: 是
0: 还会懂得行政呢、
1: 啊嗯嗯、是啊您这样子也是默默的学了不少东西
0: 不是默默学的不少东西我敢跟他这些师长啊、
1: 嗯、
0: 那个杨奇安杨伯伯
1: 啊、
0: 哦那个什么每一个陈邦奎陈伯伯
1: 陈伯、嗯、
0: 于礼荣
1: 是于老师
0: 这些校长们呢、啊、这些老校长啊
1: 嗯, 嗯，
0: 是不是啊？
1: 哦，我记得于礼荣于老师会那个会八卦，会易经啊，是吧？
0: 还有于什么轩，于谷轩，
1: 于谷轩，
0: 大队长，校长、
1: 嗯，对，
0: 他没有当大队长，他只当校
1: 长、嗯、校长。
0: 这些人都在去我当一当兵，
1: 嗯，
0: 就在空军总部就给我。
1: 哇
0: 批好了
1: 啊、哦、
0: 回来当助教干事
1: 哇你真太幸运了
0: 又给钱
1: 嗯
0: 又给你磨练的机会
1: 是
0: 那个不会的话你去多跟那个谁问问啊、
1: 嗯、
0: 那个格式是怎么样对不对在剧团里面又当剧舞
1: 嗯
0: 是不是、啊、我刚刚讲了今天张晚晨
1: 嗯
0: 小麻子李叔管薛宝的来不赢了
1: 是
0: 是不是、啊、你过去把这、那个把老师们的那个后点的刷干净了
1: 嗯
0: 哎是谁都给他准备好
1: 嗯 嗯, 嗯
0: 那个时候来讲是会、
1: 嗯、
0: 你会感觉
1: 嗯
0: 好像是给你难堪
1: 啊、其实
0: 但是我在想这个才是制度、
1: 哦、
0: 要不然你去学以我们内行来讲你我跟你教会了
1: 嗯你顶了我了是吧
0: 你那我还吃什么
1: 我还吃什么
0: 但那个时候呢变成公家的任务、啊、
1: 是是
0: 我必须去做、
1: 嗯、
0: 而且他也忙不过来、
1: 嗯、
0: 他们本来也是兵变
1: 哦、嗯嗯嗯、
0: 哎小的这个我不懂哦、
1: 啊、对
0: 但是你要这
1: 种的嘛做一边小
0: 连勒头都
1: 是是
0: 你记得我们的是郭子生郭大爷
1: 是
0: 再来康师傅康
1: 康叔
0: 这勒头也有一样
1: 有
0: 要把力气
1: 是
0: 个儿高好
1: 对
0: 你帮老师什么
1: 对对对对、
0: 哎、过来你给我勒勒你给我高高
1: 对对对对
0: 我陪着郭姐练功
1: 嗯
0: 借一顶盔头来
1: 是
0: 你也不能给他弄
1: 坏
0: 了
1: 是
0: 不是然后借你啊铃子什么的、
1: 哦、对对对
0: 哦拿都给他弄好
1: 嗯 嗯, 嗯
0: 这都是学习
1: 是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就不会认为
1: 嗯
0: 这个是哎呦你看我就
1: 委屈
0: 我干了三一乡了、嗯、我在看什么
1: 是
0: 你才知道这里面更有这里面
1: 学问
0: 你要学的
1: 对
0: 艺术的专精嘛
1: 嗯是
0: 包括我讲文乐、哦、啊胡琴
1: 胡琴
0: 文武场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那一般人话干嘛我要打鼓佬啊你老叫我打小锣干嘛
1: 嗯
0: 你是想哪里有只学打鼓佬的
1: 是
0: 必须要小锣闹脖大锣
1: 对对对
0: 胡琴也一样旁边弦子啊
1: 是
0: 不是二
1: 胡
0: 大胡在那里蹭一蹭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刚刚讲什么委屈
1: 嗯
0: 越是到低谷
1: 嗯
0: 越是你学习的然后你才对这个人生呢、啊、你才会有感觉、
1: 嗯、
0: 就跟我们现在做人来讲、
1: 嗯、是
0: 甚至于
1: 嗯
0: 都是大富翁
1: 嗯
0: 都是住在东区如何如何的
1: 嗯
0: 家里面遭到了变故
1: 嗯
0: 也许老婆提前、
1: 嗯、是
0: 提前这个往生了或者怎么、
1: 嗯、
0: 一下子、
1: 嗯、
0: 你住了这个大屋子里面这是我都碰到朋友啊、
1: 哦、
0: 他们也在学习啊、
1: 嗯、
0: 学习什么
1: 嗯
0: 学习底层
1: 嗯
0: 当游民
1: 啊、哦、真是啊
0: 现在来讲
1: 嗯
0: 我跟你讲真的有啊
1: 哦
0: 就到万华
1: 嗯
0: 到哪里去哎他每天找块地
1: 嗯
0: 不管泡杯茶
1: 嗯
0: 衣服也不要这么名牌什么了
1: 是
0: 就大家看看这个生活这日子
1: 嗯、
0: 哦、他们是怎么这里面更有可以看到人性
1: 是
0: 人性的善良
1: 嗯
0: 人性的险恶
1: 嗯就是一种生活的另一个体验
0: 有没有
1: 是
0: 有的人过来轰人
1: 嗯, 嗯
0: 有的人或者召唤怎么样
1: 是是
0: 你吃了没有你吃了没有啊
1: 嗯嗯
0: 那好我这个正好有
1: 对对对对
0: 有个披萨
1: 嗯
0: 来两片
1: 是是
0: 什么什么你

0: 你去，
1: 对，
0: 我跟你讲，这都是生活的体验。所以你刚刚讲，委屈什么这些，在我从开始，进入学校，家庭也就是，我不是讲10岁父母也离

0: 学习的态度，
1: 是，
0: 而且我们本来就是学到老，
1: 嗯，活到老，
0: 活到老，学到
1: 老，学到
0: 老。
1: 感谢主。其实真的跟朱老师聊天的时候，朱老师从生活中就有一些的很好的体验来跟我们分享，也希望呢我们听到朱老师这些分享呢，也能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把它当作是一种激励跟努力。那
0: 对
1: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梨园话讯呢就与您
0: 下周再见。
1: 接着呢要请朋友欣赏这一出非常棒的好戏，是我最喜欢的演员高慧兰高姐还有海元璋好老师他们所演唱的余亮斗智，我们就请朋友来慢慢的欣赏这一出余亮斗智。
2: 第一责任哦灭

老英雄，杨战莫龙进其功，随得地宗归王化，未能学得

定。

0: 上何事？
1: 东吴有使信前来，父王请看。
0: 臣上来。东吴有使信到来，待公赐开一

主公先生。

0: 下杀人场，你那面盆甚红好。俺进之宫，先生上礼，先坐，且坐。还良心长有何君请议论？
1: 东吴有失信到来，先生先看。
0: 不用观看，早已差人过将去了。
1: 先生，此去那中郎是好意，还是奸计？
0: 自然是奸计，那有什么好意？
1: 既无好意，姑就不去了。
0: 主公若是不去，荆州岂不是他人的了？
1: 不去便去，必须多带人马，
0: 三人自有安排。
1: 万丈先生，
0: 哎，
2: 有
0: 此将军进帐，
2: 此将军进帐，
3: 来。

起长板，建起弓，通风对垒起盖，呀雄！好兵闻名加以上而谈，谁人不知赵子龙？

0: 见之过，
1: 见过先生。
0: 参见先生，
1: 此将军少你请坐。
0: 听。

0: 权臣进帐有何差遣？
1: 先生有差。
0: 先生有何差遣？
1: 主公过江赴宴，命使将军保驾前去，
0: 但不知此我君臣多少人马？
1: 我带人马就是你军情二人。
0: 这可
2: 慢来慢来，
1: 前至临江府会就是君臣二人，孤王险些命丧东吴，如今又是君臣二人，要去你去，孤是不去了。
3: 主公啊！

0: 不是呀、啊。
1: 难道是你盼小周了？

0: 去便去，还是多带人马。不带人马，还是你遵此问二人之命。
1: 边城，不与我君臣多带人马，倘若黄河楼伏兵四起，难道将俺赵云劝了打？哦，听不成招啊！
0: 此将军莫非要退兵之计？
1: 真的是，
0: 来来来。只有知己一根带在身旁，倘与君臣打开之际能退周郎，不枉兵的将。
2: 是你打开之际看看里面有多少人吧。
1: 待臣看来。
0: 且慢，看破就不灵了。
1: 是啊，看过就不灵了。
2: 哪里是看过不灵，分明是故地阴魂犯哦。
0: 红啊，此国今人有天降，日暮火并盘惆怅。
1: 先生，
0: 本有十六里迎接你君臣回朝，也就是了。
2: 那是坚固的灵魂吧。
0: 事不宜迟，看你今晚。

0: 相去，奴岂不是问一桌水来？
1: 我就问一你来，
0: 为山人何来呢？
1: 我来问你，俺家大哥往哪里去了？
0: 我将府尹去了，
1: 但不知带领多少人马，这大将啊几员？
0: 历代人马就是四将军一人包将
1: 啊。子龙一人焉能成功？带他老张将他赶回
0: 去吧。赶他回来也要前去，不赶他回来也要前去。掌中无事，吃掌去吧。

安大国，三国暴徒，请你下山，指望不报汉室基业，不想一事未成，江安大国送我之火候。知国亮，

0: 臣，倘若他不回来呢？
1: 倘若不回来嘛，山人手把金送银盘。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到画龙点睛的节目当中来。今天画龙点睛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的就是熟能生巧，的的确确不要轻易的忽视了熟能生巧。有人说老师要我们背书好讨厌哦，真的不想背耶，背死书有什么用啊？其实真的要告诉大家，不是背死书没有用，而是背多了它就能生巧。巧字不是轻易能解释的，但是巧字对你的作用绝对是非常的深刻的。好，我们就来看看什么叫熟能生巧。

在北宋时期的时候，有一位名叫陈尧咨的人，这个陈尧咨认为自己射箭水准很高，所以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目中无人。那么有一天呢，他正在家中园子里边练习射箭，过往的行人看他射箭神准，都称赞他，哇，真是神箭手啊。 陈耀姿听了之后沾沾自喜，这时有一位年纪很大的卖油翁挑着担子从这里经过，听到一阵叫好声就站在门口观看。过了一会儿，老汉对周围的人说，这也没什么稀奇的。陈耀姿听了很是气愤，问他，嘿，难道你也懂得射箭吗？ 难道我的箭术不高明吗？这个老汉笑着说，哎，你的箭术很高明，这不过是你的手法熟练罢了。我虽然不会射箭，但我的手法也很熟练啊。说着，老汉取出一个葫芦，又取出一枚铜钱，把铜钱放在葫芦口上，然后用木勺从油桶

里面舀起了一勺油，慢慢的将油倒入葫芦里面，油从前孔透入，而钱没有被油搞湿了。众人一看，连连拍手叫绝。这时候陈耀姿才觉得心中惭愧不已。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什么呢？熟能生巧。如果你书背多了，古诗词背多了，很自然你就懂得它的韵脚在哪里。可能你在看到什么风景的时候，或者心里有所感的时候，自然而然熟能生巧，能够生出很精妙的词句来。就像刚刚我们所分享的故事一样，跟卖牛郎也是熟能生巧的。所以熟能生巧意思是熟练呢就能找到窍门，所以它的近义词是庖丁解牛和运金成风，反义词就是画虎类犬了。改天我们再一块分享画虎类犬的故事。那么例句呢，我们可以说无论做什么事，最开始总会有点生疏，但日子久了就会熟能生巧了。祝福大家别忘了，任何时候任何东西熟能生巧，只要你要，你做得多了，做了久了，它自然而然就会生出窍门来，你的手也会变巧，脑筋也变灵活了。祝福大家别忘了下次再到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哟。辽宁祝福您下次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四姬。
0: 你们走神了、啊、今天早上我就在想，哎，看到一个，他说看到一个老鹰在球场这样飞过
1: 哦，
0: 就说哎，老鹰客家话叫什么？
1: 我以前有学过，忘记了。唱歌的时候
0: ，yopo
1: 啊 ，yopo 啊，对对对对 ，yopo。
0: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叫 people 是什么呢
1: ？people
0: 是蝙蝠
1: 哦、，yopo 跟
0: yopo 跟 people。那这个是这个都很久都没有讲的，都会突然忘记，所以我就问了一个比较年轻的客家人，因为我们球场里面有好多个客家人。就他果然是不懂，你说他年轻也不年轻，五十几岁的、我就问他说那个蝙蝠客家话怎么讲，他说我哪知道我说那、那鹰那个什么老鹰呢，他说我也不知道就问一个七十几岁的 他就知道了，
1: 所以你看，
0: 对啊，
1: 断层了，
0: 断层了，对不对？
1: 语言没有用就真的是用尽废退。
0: Yopo 就是老鹰，
1: 对对对、
0: People 就是蝙蝠。
1: 哇，我那个我最近我就是看的那个电视大陆的那个陆剧嘛、不是那个竹玉吗、
0: 对，
1: 然后它里面不是有一只隼吗？
0: 哦，
1: 那只隼其实隼应该是老鹰的意思吧、
0: 是吗？
1: 是一种老鹰。
0: 哦，对、对对，有一只会传递信息
1: 的，
0: 对
1: 对对对，不是鸽子呢。
0: 不是。
1: 对，但是因为那个老鹰让我想到最近有一个纪录片，纪录片它叫做《雄鹰》，台湾的，它其实。最近有两个纪录片需要唐中朋友多去捧场去看，因为这种纪录片我有时候想一想都觉得，你看很多的电影啊，你要找演员去演啊，然后演员的表现啊，演员的这个颜值啊，演员的台词啊，反正你用人去演啊，我都比不上你在纪录片看到一个真实的那种
0: 纪录片，
1: 纪录片
0: 叫纪录片，
1: 纪录片哦，纪录片，对，
0: 纪录片，
1: 纪录片，对。然后我就想到说，我前一阵子就是看到两部台湾记录台湾的纪录片啊，可能第一次就是有关神木之岛，就是很多人
0: 对最近
1: 对对对，
0: 神木之岛很
1: 对啊，因为都没有人去看嘛，所以就当跟大家讲说，哎呀，这个纪录片呢。很不容易耶，然后我就去看了，然后我就看，真的台湾的森林，因为只有他们才会走进这么深的森林，
0: 是
1: 我们才可以看到台湾的森林是这么的宝贝啦，因为我不是在推家庭生命树吗？其实森林多就是表示这个地方生命力很强，而且整个森林就代表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的生态是多么的丰富，
0: 是，
1: 对，而且森林也不是说只要有高山就有森林，所以只有台湾有森林，我就觉得只有台湾这个小岛这么小的岛就有这么多66%的森林，看了这么多的树，我就心里就觉得好，你怎么看都不会腻，不会腻啦，
0: 对。
1: 对不对？
0: 心情就浓厚很
1: 啊，你就会觉得有一个生根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跟它有连结，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树隔绝。
0: 是，
1: 没有树，没有森林，我们就觉得很枯燥，很空虚。还有一个就是纪录片是讲雄鹰，就台湾的。以前我小时候哈，有时候会偶尔会看到天空有老鹰盘旋。对吧？
0: 你现在还有
1: 现在有一阵子很少都没看到了，后来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有很多人，因为大家砍伐森林以后，把老鹰的栖地都给它破坏了。老鹰要生小鸟哈，它没有它的栖地嘛。所以后来就濒临绝种。后来就很多人呼吁，然后当然现在有一部就是也是在讲雄鹰，我想说老鹰跟熊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那部片子我觉得也应该，就是让大家有空去看。我也正想说要怎么样来看到这部《老鹰的存在》，就代表整个台湾的生态是不是非常的健康健全？你活在一个健康健全的环境下，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悖，
0: 是，
1: 浓厚真言，对啊，所以老鹰
0: 就推荐大家也去看看这个纪录片，对，
1: 雄鹰
0: 跟神木之岛，
1: 神木之岛你看了吗？
0: 本来前两天要看还没，所以过两天会去看。
1: 哦，对啊，赶快去看，不然它会过期。
0: 哦，对，过两天还有。
1: 对，
0: 五月份还有。
1: 对啊，对，我最近突然发现有很多感觉上不错的电影，对，然后能够看到这种纪录片啊，这个还不容易耶，
0: 对，
1: 要鼓励你去看啊，然后让你去认识台湾的资源，台湾有这么棒的，可以说空间啊，对，有这么多美丽的景致哈，
0: 对，
1: 所以爱树，喜欢树，喜欢有树，所以生态就会平衡。
0: 对啊，其实现在很多台湾的游乐场，它里面有时候会有一种临场感的那种，就是3D 的，你可以看台湾的，就是他给你说，譬如说。他给你从空拍这样拍过去，
1: 对，
0: 你可以实地的感觉到你是在上面看着，就我觉得那个我也很喜欢，觉得很好看，
1: 对，
0: 就觉得很有临场感，然后看台湾一些很美的森林啊、树林啊。
1: 你说在哪里看到？
0: 我这两次，有时候我现在想起，好像有一次是在高雄的什么娱乐中心，我现在忘记了。我要记一下，我要去 check 一下。就是你去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后，它里面就会有一个地方给你看。看他们会拍摄他们那个在台湾，譬如说南部某个地方拍的，那你就戴上他那个3D 的眼镜。
1: 对，
0: 然后你就感觉上你自己是，
1: 你也在空中飞翔，
0: 你在空中鸟看那些地方，这样
1: 对，这很舒服
0: 的。对，
1: 我前不久我有看到，就是他是看什么？我想想看啊，就是觉得，你知道汶水吗？就是苗栗，
0: 我知道
1: 苗栗汶水前面啊，有一个以前中油的一个矿坑，对，叫什么出矿坑
0: ，
1: 出矿坑，对，
0: 对我爸爸以前在那里工作过
1: 啊，真的，
0: 就是经常会去出差去出矿坑，
1: 对，然后那
0: 里客家话叫做出网行，
1: 出网行，那出矿坑，我没想到很久以前他供应的那个油还不少哈，他现在有一个中油的一个出矿坑的博物馆，
0: 有博物馆，
1: 所以里面

0: 就有用你刚讲的那个，
1: 哦，也有这种 3D 的，
0: 对 3D 的，去怎么样去在 海底呢，
1: 嗯，
0: 挖石油挖矿，
1: 哦，是哦，
0: 然后你就会你用它那个就好像你也潜到那个海底，嗯，然后你就看到哪里，
1: 哦，对 对,
0: 對，欸，懂，
1: 这个很有意思，啊，
0: 对对对对，蛮好玩的
1: 对，
0: 而且我才明白，因为有时候我们看那个外海里面有那个钻油井嘛，
1: 嗯嗯嗯，
0: 然后你都搞不懂那个钻油井是怎么样的钻法，
1: 嗯 嗯, 嗯，
0: 原来是在那个外海的底，那个海的最深最深的底下面，
1: 嗯，
0: 那些岩石下面还可以往里面去挖石油，欸，
1: 嗯嗯嗯，
0: 所以看起来不是海里面自己水里水，不是水里面有油，是水的下面的，
1: 嗯，
0: 海底的那个底下，他可以去挖石油。
1: 对，因为以前我的父亲就做这种工作，探勘处、钻井处。
0: 哦，哦， 对,
1: 对,
0: 对, 对，
1: 他们就是去钻井，去探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
0: 嗯哼，
1: 底下
0: 有石油，
1: 是有石油的。
0: 对对对，对，我然后那个博物馆才会，才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出，哦，
1: 嗯，
0: 原来有一些石油，
1: 嗯，
0: 出来的颜色，
1: 嗯，
0: 不同的颜色，
1: 嗯，
0: 然后有不同的那个杂质，
1: 嗯，
0: 或是没有杂质的，
1: 嗯，
0: 诶，果然哦，大开眼界，
1: 嗯，大开眼界，
0: 嗯，
1: 对，可以看，就是 any 之类，就是他去参观的时候，借由这个人家拍给你看的，因为你不可能亲身经历嘛，所以你一定要是经过别人的眼睛，
0: 对，
1: 别人的镜头来
0: 看，专业的，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个，所以看得到这个是很不容易啊。
0: 哎，所以真的有时候哦，我就透过很多的博物馆，会让你看到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真相。
1: 对，
0: 而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生命其实都受这些影响很大。
1: 嗯，
0: 对，所以现在的小孩子大部分呢，都会鼓励他们多去接触，然后他就哎，他就会终于明白这事情是怎么形成的。
1: 是，
0: 对。所以我想那个唐东朋友，就是我们刚讲 Yopo，
1: 还有 Yopo，
0: Yopo 还 People，
1: People，
0: 对，连蝙蝠都可以，
1: 嗯，
0: 都可以暴露我们现在的住的生态的环境，
1: 对对，
0: 对不对？
1: 他们说这个 People 啊，蝙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动物，欸，对，它可以，它也有一些让你知道现在生态是怎么样的，它也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0: 对对。對，欸，其实虽然 它的大便很臭，
1: 对，像蜜蜂也是很重要
0: 对对，
1: 蜜蜂对生态也是很重要，
0: 蜜蜂我有一天有一次我终于明白说，没有蜜蜂我们所有的食物就完蛋了，
1: 对啊，
0: 没有办法传授花粉，
1: 嗯，
0: 欸，我家的露台有时候会有蜜蜂来这边找花蜜，欸，
1: 嗯，对啊，
0: 好，飞来飞去这样子，
1: 嗯嗯
0: 啊，所以我就觉得说
1: 蓬，欸，客家话叫蓬，欸，
0: 啊，蓬啊，
1: 欸，如果是蜂蜜叫蓬桃，
0: 蓬桃
1: 蜂蜜叫蓬
0: 桃，蓬桃
1: 蜂蜜叫蓬桃，
0: 哦，
1: 蓬欸就是蜜蜂，
0: 蓬欸
1: 小时候男生会去摘那个蛹，有没有
0: 啊？对对对，吃那个蜂蜜，
1: 男生都会把它摘下来，还这样一根一根拿来吃，我都不敢吃，
0: 真的，
1: 女生胆子比较小，我就看那些男生，哦，
0: 男生真的是打猎的，
1: 真的很可怕，他们都从小就很皮，所以男生就是很皮的。
0: 男女真的大不同
1: 的，嗯，我们女生看都会怕，那男生就是来一人吃一条，他们都大人说可以吃，他们就真的敢去拿来吃，
0: 对啊，
1: 就这样高蛋白，
0: 对啊，吓死了，
1: 啊，
0: 以前我那个我这个舅公的儿子，在山上，他看到蛇他都会抓呢，
1: 哦，
0: 我赶快我逃都来不及了，
1: 都不，他大概知道什么是有毒什么是没毒的吧，
0: 所以我觉得环境会教导人，哇，时间又
1: 多
0: 哎，
1: 感谢大家今天收听，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halfway in white. On the rooftops of London, cool, what a sight.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

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我们今天的《股市经说》要和您去谈到的是，国剧的《脸谱》。其实呢，在清代的戏曲已经形成了揉脸、抹脸、勾脸和破脸各种类型了。其中呢，勾脸有很大的发展，来分化出整脸和三块瓦脸、花三块瓦脸和碎脸等等格式。那么整脸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形式，整个脸庞由眉窝分隔成脑门和两颊，眉毛呢分成白眉和黑眉，就好像白梁观当中尉迟敬德就是黑色整脸，由宽的白眉分隔成黑色的脑门和两颊，脑门是垂直的细道。那么各位朋友，如果您这个时候听的时候能够顺便呢在网上找到那个这个国剧脸谱来看呢，就会特别清楚了。刚刚讲的是整脸，那么我们再看三块瓦脸。什么叫三块瓦呢？三块瓦是京剧脸谱的一种样式，也是最基本最常见的一种谱式。这种脸谱突出的是面部的眉、眼、鼻三个部位，把这个眉、眼、鼻三个部位非常夸张的勾画出来，使得额头和两颊的主色被平均分为三块，好像瓦片一样，所以叫三块瓦脸。也因为眉、眼、鼻这三部分被称作眼窝、眉窝和鼻窝，所以这种谱式也就叫三块窝脸。三块瓦脸的用途比较广，很多人物都可以使用，而且还能加以演变。比如说花三块瓦脸是眉眼鼻窝的形状和颜色比较复杂的三块瓦脸，并且在脸庞上画上花纹，有的脸庞花纹甚至掩盖了脸庞的颜色。因此花三块瓦脸的颜色是以脸庞脑门的颜色为准的。比如说项羽的脸谱属于黑色花三块瓦脸，白眉当中有花纹，鼻窝当中有鼻孔，两颊是白色的，黑脑门中有花纹，所以也有称这种脸谱叫十字门门脸谱。因为鼻窝到脑门通天，与两眼窝形成一个十字形状。那么碎脸呢，是比花三块瓦脸的颜色花纹更复杂了，有的打破了三块瓦脸的基本形式。比如说《艳阳楼》当中徐世英就是蓝色碎脸，眉眼、鼻窝和脑门两颊的花纹都非常的复杂。那比如说加了花纹的使它丰富的叫三块瓦脸，像连环套当中的窦尔登，在三块瓦脸的基础上使眉眼鼻以及额头两颊等等部位花纹更加细密的，就是碎三块瓦脸加个碎字。比如说长坂坡的许褚，在三块瓦脸的基础上将眼梢的线条勾画成下垂的形状，用来表现剧中人物已经年老了，皮肤松弛了，这个叫做老三块瓦脸。像《家兴府》里的鲍慈庵就是这样的，是用小

这样的一个改变呢，让三块瓦脸有了多面化的一种表示，表示这个人的年纪啦、性格啦，或者其他方面的一种突出。这是三块瓦脸今天为您介绍的。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

0: 让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呢，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这个闽南语或者是台语。那我们之前呢，有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册，是吗？绘本《阿阿册》
1: 啊。红仔册吼，嘿，这是
0: 漫画啦。
1: 对，咱过去吼，讲到红仔册，就是迄个漫画吼。唔过咱啊，较早是你讲啊，画甲足精致诶吼。哦，嘿，应该足精致诶，迄个即个绘本吼是足少诶。吼，唔过即卖囡仔愈来愈好命，哦，拢有遐尼啊水吼，啊色字嘛足精彩诶，啊故事诶内容，啊是迄个图拢足丰富诶，啊即个啊儿童诶故事册，吼对。所以咱的啊介绍啊这故事册，
0: 嗯，
1: 我想甲红仔册有淡薄无同款，
0: 一样啦，
1: 对，
0: 故事书，
1: 对，
0: 而且是专门以台文，
1: 嗯，
0: 我们讲台语嘛，台文创作的故事书，
1: 对，
0: 然后也很精彩画的。不论是画风啊或者是故事内容都是 很 精彩然后一时之选的。那我们之前有介绍的是共推阿龙锤妈妈。共推阿龙锤妈妈不晓得。有啦，他后来有找到妈妈了。
1: 有锤掉有锤掉。好，所以还是一本册里面的介绍真的恐龙。
0: 对，很多不同的恐龙。
1: 对。好，所以足济咱拢无熟悉诶。
0: 妈妈，那个台湾妈妈也很厉害
1: 哦，足厉害哦，拢会当吹出来，啊个图个甲画出来，这是无简单
0: 哦。然后那最后呢，就是那一本故事书的后面还有一个图附录啦，有45种恐龙的不是汉字，它是学名呐，英文的学名，还有这个罗马拼音，都有这个对照出来，
1: 对，
0: 图文对照，
1: 对，这实在是不简单，对，所以那是听众朋友有趣味，会当去书店吼，找这本册来看卖嘞，
0: 对，很可爱的一本书，
1: 对，
0: 如果家里刚好小朋友对恐龙也有兴趣哈，
1: 这是有影，安尼就爱来看这本册，
0: 对，共推阿龙找妈妈。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另外一本绘本哦，另外一本故事书也是很可爱，而且它有得奖呢，
1: 哦，是哦，嘿。暗迷猫，
0: 暗迷猫，暗迷猫是黑漆麻屋的意思。
1: 对，好，猫人讲暗蒙蒙，哈，暗摸摸，对，暗迷猫，暗迷蒙啊，拢有人讲。我想这是足正常的哈，因为咱这是迄个方言嘛哈，对，咱地方的话啊。所以甲咱细汉的时阵，咱伫咱厝里，也是伫咱的环境大汉的，时阵是每一个所在，所以因讲的迄个口音，也是迄个习惯有淡薄仔无同款，所以就是拢有人讲，所以无要紧，拢有人讲，咱就拢来讲，
0: 对，
1: 重点就是咱会当沟通，啊，我讲什么？
0: 你听有，
1: 安尼就对啦。
0: 对，暗蛇蛇，
1: 对，
0: 也有人，
1: 嘛有人安尼讲。
0: 对，好，黑漆麻屋，
1: 对，
0: 诶，什么东西黑漆麻屋呢？
1: 好，
0: 暗迷猫，
1: 暗迷猫，伫足深足深的土坎底，有一个足大足大的坑，日头、月亮。天气打拼笑嘛笑袂着，内底无电火，蜡烛嘛无火金菇，规空暗迷雾，崩空内底带一阵人，人拢暗迷雾，这人就是阿嬷嬷人，老阿嬷嬷自细汉。就会教阿嬷嬷囡仔讲有一空唔通去，遐有魔神啊，会甲阿嬷嬷牵去。阿嬷嬷会互魔神啊绑起来，有诶行做肉干，

0: 有的嘎嘎的灌灌墙，有去的阿嬷嬷拢唔捌阁倒转来。变那阿嬷嬷囡仔无乖，大汉阿嬷嬷就会哈讲，要甲细汉阿嬷嬷要牵入去魔神啊坑哦。阿嬷嬷囡仔就会惊甲乖乖乖，
1: 还蛮可爱的哈、哦。好，阿弥摩这个呢，就讲到说，在一个很深很深很深的地底下哦。偷卡地嘛，就是地底下，然后有一个很大很大，就大就大的坑，很大很大的洞。那里呢，那个日头月亮天星，就是这个太阳、月亮、星星，打拼
0: 求，
1: 怎么照都照不到，怎么那个很努力的要把光探进去都探不进去。那这个里面呢，没有。灯会就没有电灯了，没有蜡烛，连灰金菇都没有，表示不是很干净、哦、连萤火虫都没有，龟坑就整个洞都暗迷摸。那崩坑里面，哎，居然还有人哦，住了一群人、哦、他们的人，这个人也都暗迷摸，啊，家的人就是阿嬷嬷人。阿嬷嬷人，那这个老的阿嬷嬷呢，从小就跟这个阿嬷嬷囡仔说，就是小阿嬷嬷说，有一个洞千万不要去，唔通去，有一个坑唔通去，什么坑？那个坑吼会有魔神啊，魔神啊就是鬼魂吧、
0: 哎？有魔鬼哦，
1: 魔鬼对对对，魔神啊，魔鬼会把阿嬷嬷坑去。那阿嬷嬷呢就会被这个魔神啊、哦、被这个魔鬼绑起来绑起来，他有的呢会烤成肉干，或者呢把它搅碎变这灌墙，就是灌香肠、哦、好可怜。然后有去过的阿嬷嬷都没有再回来了，所以如果有小阿嬷嬷不乖，这个大阿嬷嬷就会嘎哈公有点恐吓啦，
0: 对，恐吓他，
1: 恐吓他。嗯，没嘎细汉就会把这个，就会跟他们恐吓他们说，如果你不乖哈，我就要把你抓去这个魔神那坑。然后阿嬷嬷囡仔就会被惊嘎乖乖乖。
0: 嗯，这有亲像哈，细汉的时哈，那我讲些虎姑婆的故事。
1: 对对对，虎姑婆。对、哦，如果不乖，虎姑婆就会来咬你的小指头。
0: 对、哦，好、哦，所以啊，拢、哦、有这款的故事。
1: 那到底这个阿嬷嬷有没有去摩西那康，还是有没有被怎么样？我们之后再来讲。好，这个呢，有讲到一些词啦，哈，那个消哦，不是那个酒，
0: 哈，秋
1: 秋，
0: 啊，对，咱讲迄个秋哈，秋就是咱在讲的酒，哈，更酒，还是更秋，哈，所以迄个秋就是酒的意思，哈，所以有人讲啊，这是。
1: 笑袂到，
0: 对，我笑袂到，吼，系对，吼，这伤暗，咱就爱笑光，吼，对，
1: 哦，
0: 有路灯，吼，是讲暗时，咱行伫路呢，吼，有迄个啊路灯会当笑，
1: 好，所以光照还是光笑都可以，
0: 对，
1: 然后阿嬷嬷住在足深足深的崩坑，
0: 崩坑，
1: 崩坑。
0: 哦、所以崩坑哈，就是一坑，
1: 一坑
0: 哈。崩、哦、坑咱啊，普通较了解的，就是
1: 隧道，
0: 系对，一个隧道哈，咱嘛是叫崩坑，
1: 山洞。
0: 啊，不过迄个坑哈，系对，
1: 底下的
0: 对，这个坑是伫土卡底，
1: 垂直的，
0: 对。哈、哦，啊，咱有一挂崩坑是伫路的顶面的哈、是普通一粒山。咱家己
1: 正过，
0: 正过，
1: 穿过去，钻过去，
0: 对，所以咱都有迄个崩坑，
1: 好，那这个阿嬷嬷如果

0: 被这个魔神啊，就是魔鬼拍咪呀出去了。
1: 对，所以这就是对囡仔来讲，暗的所在哈是
0: 未知嘛，看不到啊，
1: 对，
0: 就很多遐想，
1: 对，哦，啊，所以囡仔真侪囡仔，你要困的时阵，一定爱点电话，点个光光，哦，哎，伊才会当困。
0: 对，像国外就有那种床底下的怪物，或是衣橱里的怪物，
1: 对，所以哈。古今中外拢同款，
0: 对，
1: 拢会编一挂故事来吓囡仔。啊，所以咱有讲啊，你咧带囡仔来骗囡仔，骗囡仔，啊，这实在是拢骗囡仔。
0: 其实也不需要
1: 了，哎，对，
0: 就是讲清楚、说明白到底有什么，就不需要怕了。
1: 对，好、所以咱现代的父母怕算较少用这来吓啦，哈，哎，那是。那是囡仔会惊、你可能就带去一探究竟，
0: 对，
1: 对，
0: 说明缘由，
1: 对，
0: 看清楚就 OK 了，
1: 对，
0: 好，所以这个阿嬷嬷，这个应该说这个魔神啊会把他老阿嬷嬷跟小阿嬷嬷说，魔神啊会把他们烤成肉干呐、或者是绞肉成。灌香肠，这都是恐吓哦。
1: 对，所以是唔通安尼。我想这无，这个办法是无介好。
0: 那到底有没有阿嬷嬷信呢？有没有小阿嬷嬷就这样怕了呢？下次再请 Pico 再来跟我们说这个阿咪嬷的故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 Pico，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从秦淮河畔和乌衣巷，这里面大家最经典熟悉的那句诗句叫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从这个1700年前的东晋穿越到民国，甚至到今日，而透过《世说新语》当中的人物，这个谢道韫这位时代才女，来探讨一个可以说是士大夫千古的追寻，那就是乱世中的士大夫的精神、个人的命运、文化的传承和家国的责任。好，1700年前的东晋衣冠南渡，和其实1700年后的这一个1949的这一个大江大海的时代迁徙，究竟它会有什么相似之处？今天的分享同样来自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客审会的现任的委员审查人。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又到了青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29集，主题呢是谢道韫与王谢风流。只要走在南京城中，尤其是到了秦淮河畔，刘禹锡那首《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会回荡在每个人耳中。那时的南京城，正是东晋的首都建康。秦淮河南岸的乌衣巷，更是东晋时期王谢两大家族的聚居地。但当南京城是中华民国首都时，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的足迹也经常徘徊于此。作为呢民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经常参与秦淮河畔夫子庙一带的各项文化与救济活动。宋美龄也将西方现代思潮与基督教的信仰带入南京的政治核心，而其身处的民国政府高层与故都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此交融，形成了一种新旧时代顶层阶级的空间对话，更凭借许多多元而复杂的历史感怀。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长达近400年的大分裂时期，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的衣冠南渡。而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虽然相隔了1700年，但在历史学与文化评论上常被比喻为第四次衣冠南渡。因此呢，本季度当我们介绍《世说新语》中人物的各种思想言行时，总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身边许多熟悉人物的身影，更感同身受他们各种悲欢离合的无奈。为了配合《世说新语》智人小说的身份，我们将会用一种新的方式来介绍谢道韫。东晋永和年间，江南的春天总是来得特别早。建康城外，秦淮河水映着晨曦，河畔柳枝抽出了嫩绿的新芽。乌衣巷内，一座座朱门高宅静静的矗立，门前乌漆大门飞檐画栋，来往的车马络绎不绝。有人说，天下若有一半的人才，那都聚集在这条巷子里了。这里便是天下闻名的王谢两大家族。王家自从西晋渡江以后，以王导辅佐晋元帝建立了东晋，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誉。王敦虽曾举兵作乱，最终败亡。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呢，我们是一个1700年的穿越哦，它是以南京作为整个历史的舞台，

但王氏仍是江南第一门第。如今，书法冠绝古今的王羲之，更让王家声名远播。而谢家虽然兴起稍晚，却出了不少俊杰，尤其是谢安，年近四十，仍隐居东山，不急着做官，却因为呢学问渊博，气度高雅，被天下世人奉为名士。人人都说谢安若肯出山，必是国家栋梁。就在这样的世家之中，一位少女正悄悄长大，她叫谢道韫。在谢府后园，一座百年老梅早已开尽，只剩下满地花瓣。12岁的谢道韫坐在石阶上，手里捧着一本《诗经》，微风吹过，他却丝毫没有察觉，嘴里仍轻轻吟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旁的堂兄谢朗忽然笑着走来：“道韫一定又在背书了，姑娘家天天读经典，不嫌累吗？”谢道韫抬起头，微微一笑：“若读书是累，那无知岂不是更累？”谢朗一时语塞。谢朗自幼聪颖，也颇有文采，但每回与这位堂妹辩论，总是占不到便宜。就在这时，一位身穿青衫、神情从容的中年人走进了花园，他正是谢家的大家长谢安。谢安并没有一般高官的威严，反倒像是一位温和的老师。他望着两个孩子笑道：“又在争什么？”谢朗连忙行礼：“叔父，道韫总说读书比游戏有趣，我可不信。”谢安望下谢道韫：“那你说说，为何要读书？”谢道韫略一思索，回答道：“读书不只是记住古人的话，而是学古人的心，若能明白他们如何做人，如何治国，如何待人，并不会只活在自己眼前的一点小天地。”谢安听了，眼中露出赞许，他心想，这孩子不只是聪明，更难得的是胸襟。当时的东晋看似歌舞升平，其实暗流汹涌。北方中原早已陷入战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相互征战，晋朝王室南渡，在江南建立了东晋，偏安一隅。朝廷里真正支撑国家的不只是皇帝，而是王谢余桓等世家大族。世族子弟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他们读诗书，谈老庄，善书法，攻琴棋，重风度，讲清谈。他们相信一个人的品格比财富更重要，一个人的气度比权势更可贵。谢安常对晚辈说：“学问若只为做官，便太小了；做人若只求富贵，那也太浅了。真正的君子应该能在天下有难时挺身而出，在天下太平时修养身心。”这番话谢道韫是牢牢记在心里。几天后，大雪忽至，建康城银装素裹，送谢府庭院是白茫茫一片。谢安召集了家中子弟围坐赏雪，火盆里炭火噼啪作响，窗外的雪花漫天飞舞。谢安忽然放下茶盏，微笑问道：“白雪纷纷啊，你们说像什么？”谢朗第一个回答：“沙岩空中姹可泥。”众人点头，严厉细白，从空中洒下来，确实像雪。然而谢安没有说话，又望下坐在一旁的谢道韫。少女凝视着窗外，雪花落在柳枝间，又被寒风吹起，在天空中飘舞旋转。他轻声说：“未若柳絮。”

风起，屋内顿时安静了。不是盐，而是春天柳絮，雪不只是白，更有轻盈飘逸生机。一句话就把整片雪景写活了。谢安抚掌大笑：“好好好，柳絮因风起，比撒盐更有神韵。”这一天，谢道韫的名字在健康士族间传开，人们都说谢家出了一位不让须眉的才女。永和九年，谢安带着弟中子弟前往贵溪，那里山清水秀，也是王羲之隐居的地方。一路上，谢安向孩子们讲述王家的故事。当年天下大乱，是王导扶持晋元帝南渡建康，建立东晋。若没有王导，就没有今日的江南。而王羲之不止字写得好，更懂得做人。他做官清廉，不喜权势，所以最后辞官归隐山水。谢道韫轻轻静静地听着，他早就临摹过《乐毅论》，也看过王羲之的书法，总觉得那一笔一画像流水又像行云。他忍不住问叔父：“一个人可以因为写字流传千古吗？”谢安笑了：“真正流传的不是字，而是写字的人。字如其人，若心胸狭隘，再好的笔法也只是技巧；若胸怀天下，即使是一封家书，也能感动后人。”谢道韫若有所思。暮春三月，江南烟雨如丝。贵溪山下，溪水清澈见底，溪畔修竹摇曳，兰草吐香。每逢此时，东晋的名士们便会相约于山水之间，饮酒赋诗，谈论天下。他们相信真正学问不止在书卷中，也在天地山川之间。溪流旁，数十位名士席地而坐，有人焚香，有人抚琴，有人临水磨墨。最引人注目的是坐在上首的一位中年男子，他身穿白色宽袍，神情潇洒，双眼明亮如秋天，正在提笔挥毫。他便是天下第一书法家王羲之。谢道韫静静站在谢安身后，望着那位名满天下的长者。只见王羲之笔锋忽快忽慢，忽轻如飞燕，忽重如山岳，墨迹则宛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他不禁轻声赞叹：“字竟能有这样的生命。”谢安微微点头，因为他写的不只是字，而是胸怀。写完最后一笔，王羲之放下毛笔，望着眼前曲水流山的胜景，不禁感慨：“今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然当其心与所欲占得于己，快然自足，则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成机，则修短随化，终其于尽，岂能无感于怀？故知以死生为虚诞，其蓬裳为妄作也。后之视今，亦犹

今之世袭背负，故今列叙时人录其所述，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也。多年后，谢道韫才知道，那一天写下的《兰亭集序》竟成为千古第一行书。宴席散后，谢安带着谢道韫拜访王家，王家宅院比谢府更加开阔，庭前松柏参天，院中流水环绕。王羲之笑着招呼谢兄来得正好，让孩子们彼此认识认识。几位年轻人依次前来行礼，首先是长子王玄之，他温厚稳重，说话不疾不徐。接着是二子王凝之，他神色平和，举止斯文，眼睛总带着几分沉思。第三位刚走进来便哈哈大笑，父亲，客人来了怎么不早说呢？他衣襟微乱，足杖斜握，脚上竟只穿了一只木屐。谢朗忍不住低声说，这位王家郎君怎么如此失礼？谢安却笑了，这便是徽之呀，他自幼率性。王徽之呢却毫不在意，望着满院竹林高声说，何可一日无此君。众人都笑了。谢道韫好奇地问，什么是此君呢？谢安回答，竹子。徽之一生爱竹，他说，人可以没有肉吃，不可以没有竹伴。谢道韫望向翠竹，竹中空而直，又结而不折，他忽然觉得这正像真正的君子啊。就在众人谈笑之际，一位少年缓缓过来，年纪只有十余岁，神情安静，他手中握着毛笔，衣袖还沾着墨迹。王羲之招手，献之过来。少年行了一礼，正是幼子王献之。王羲之取出了一张字帖，来，献之写几个字。少年提笔起笔行笔收笔，一气呵成。谢朗忍不住赞叹，啊，他还只是个少年啊，字写得这么好。王羲之却没有夸奖，只安静地说，字可以学，德不可讲，若只追求笔法而忘了做人，再好的字也只是匠气。谢道韫却默默记住了。又过了几年，谢道韫已出了亭亭玉立，他不仅文章冠绝健康，更能谈诗书论老庄，与名士们对答，意识如流，气质潇洒而高雅。一天傍晚，谢府来了一位贵客，正是王羲之。两位老友对坐饮茶，聊了半天之后，王羲之忽然笑着问，谢兄，我有一事相求。谢安放下了茶盏，请说。王羲之望向院中的谢道韫说，我想替林之求亲。院子里忽然安静下来，谢安沉思许久，他知道这不只是一桩婚事，这是两个家族的结合，王谢联姻自然是人人称羡，但他更在意的是人。他问王羲之，您之品性如何？王羲之回答，仁厚。他虽不及徽之洒脱，也不如献之聪慧，但是呢，他是心地善良的。谢安点点头，这就够了。睿智如谢安，都不知道乱世之中，只有善良是不够的。婚事消息很快传遍健康，人人都说才女配名门。谢道韫却对未来夫婿完全不理解，他只能安慰自己，王谢两家人才辈出，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但嫁

过去之后，他就发现凤凰群中也有红头羊。他回娘家后，心情非常郁闷不乐。太傅谢安安慰并且开导他说，王凝之他是呢王羲之的儿子，人品才华都不错，你为什么这么怨恨他呢？谢道韫回答，我们谢家的叔辈之中有谢尚有谢据这样杰出的人才，我们的兄弟辈中也有谢朗谢韶谢玄谢雍这样优秀的英杰，我真没想到在这天地之间竟然会有像王朗这样的人呐、啊！这句话生动地刻画出谢道韫对丈夫恨铁不成钢的嫌弃与绝望。王凝之其实后来也曾经历任江州刺史、左将军、贵姬内史等职，谢安当时不能够理解谢道韫为何如此看不起丈夫。他想，也许天下本来就没有几个男子进得了侄女的法眼吧。但是再看不起凝之，谢道韫也摆脱不了王夫人的身份了。他就以智慧建立起自己的世界，也与王氏家族的成员在文化、清谈各方面都十分的契合。有一次，王凝之的七弟，也就是呢王氏七兄弟中间最优秀的王献之，他与客人进行玄学清谈辩论时，王献之理屈词穷了，节节败退。谢道韫在内室听见了，十分焦急，但受限于当时的礼教，他无法直接出面帮忙。于是呢，他就请婢女传话，表示愿意出来替小叔子解围。对方与王献之听了以后都非常高兴，谢道韫便端坐于屏风之后，条理清晰，言辞犀利地与客人辩论，最终呢让对方无言以对。这一段互相尊重的叔嫂情谊，也就成为东晋名士间的一段佳话，更展现了自幼就有永续之才的谢道韫他的过人机智。谢道韫的弟弟谢玄是东晋著名的军事家与大臣，他曾经训练了名震天下的精锐部队北府兵，但他最崇拜的却是姐姐谢道韫。谢玄与当时的名士张玄之并称为南北二玄。张玄常常赞美自己的妹妹，外人呢难以评断二人的高下，就请教呢经常来往张谢二家的季尼。季尼呢的回答是非常的巧妙，他说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宁夏风气，顾家负责清新玉印，自是闺房之秀。其实就已经很清楚的说明张玄他的妹妹是闺房中的大家，可是呢谢道韫却是呢比得上竹林七贤的才学。但是风雨将至，王谢婚宴结束后不久，一封北方传来的军报送进了朝廷。前秦皇帝苻坚正在统一北方，晚上谢安站在庭院中望着北方沉沉的夜色，风吹衣袂，他知道自己隐居东山的日子恐怕就要结束了，而王家谢家以及整个东晋的命运也将迎来一场决定生死的考验了。建康城的秋天比往年来的格外沉重，王谢两家的宅院依旧琴声悠扬，文士依旧饮酒赋诗，然而朝廷中的每一位大臣都明白，一场足以决定东晋存亡的大战正一步步逼近。谢道韫站在王府高楼上望向北方，那里隔着长江看不见中原，却仿佛能听

听见战马奔腾的声音，他忽然想起叔父谢安曾说过的一句话：国家太平时可以谈玄论道，国家危亡时便要挺身而出。如今天下真的到了危亡之时了。这一年前秦皇帝苻坚已经统一了北方，从关中到河北，从陇西到山东，数千里疆域尽归前秦，只剩下长江以南的东晋仍然独立。朝廷里人心惶惶，皇帝下诏请谢安出山主持政事。消息传到东山时，谢安正与几位友人下棋，侍从急急地送上诏书，众人以为谢安会立刻起身，谁知他只是平静地把棋子放下，这一步下完再说。朋友苦笑，国家大事当前，您还有心思下棋？谢安微笑，越是大事越不能乱呢。谢道韫坐在一旁，看着叔父的神色如常，心里暗暗佩服。他知道叔父不是不急，而是不能让别人看见他急。棋局终了，谢安起身换上朝服，他望着远方健康城的方向，只淡淡说了一句：走吧。从这一天起，历史上多了一句流传千古的成语：东山再起。谢安入朝后第一件事就是推荐自己的侄子谢玄，当时众人反对，谢玄太年轻了，他从未统帅过大军，也不能任用私人了。谢安却回答：真正将军不在年纪，推荐人是推荐他的才华，而不是他的关系。不久，谢玄被任命统领北府兵，这支军队多由北方流亡江南的百姓所组成的，他们失去了故乡，也失去了亲人，因此每一个人都知道，若江南再失守，天下并没有容身之地了。谢玄与士兵们同吃同住，夏天训练他站在烈日下，冬天操兵他走在最前面。有人问将军何必如此，谢玄笑着回答：若士兵流汗时将军躲在帐中，士兵流血时又怎能叫他们卖命？短短数年，北府兵成为天下最精锐的军队。就在江南整军备战，北方的长安，前秦皇帝苻坚站在攻城高台上，他望着南方，江南不过是弹丸之地呀。身旁的大臣齐声称是，只有一位老臣没有说话，他叫王猛，他曾是苻坚最信任的宰相。临终前，他握着苻坚的手，再三叮咛：陛下，你可以统一北方，但千万不要急着攻打东晋。东晋虽弱，人心未散呢。谢安、桓冲都是当世英杰呀。苻坚点头答应。然而，王猛死后不久，苻坚便忘记了这番话。他望着群臣大笑：朕有百万雄兵，投兵于将，足以断流。满朝文武齐声高呼万岁，唯有老臣暗暗叹息。当一个人若只听得见赞美，便是离失败不远了。健康谢府灯火通明，谢安、谢玄、谢石、谢衍等人正在商议军情。谢道韫虽然身为女子，仍然坐在屏风后静静聆听。谢石说：秦军号称87万。谢衍补充：有人说是百万。众人沉默，这样的兵力几乎是东晋的10倍，怎么打呀？谢玄却笑了：兵多不一定能打。

0: 西安看着侄子，为何谢玄在沙盘上画出几条线？秦军来自不同民族，有狄有羌有鲜卑有汉人，他们语言不同，军令难以划一，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守住家园。谢安露出欣慰的笑容，很好，你已经看见胜负所在。谢道韫忽然想到《论语》的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真正的团结从来不是人数，而是人心。数月后，秦军终于南下，长江两岸人心震动，朝廷之中个个惶惶难安。就在此时，一匹快马冲入建康，捷报谢玄于洛涧击败秦军前锋，满朝欢腾，人心大振。然而真正大战其实尚未开始呀。接下去一封封军报送过来，秦军主力已抵淝水，东晋军队已在淝水南岸列战，决战就在眼前。但是真正决战时，反而军报暂歇。等到军报再次送到谢府时，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送信的将士跪下：“丞相，前线急报。”谢安接过军报，只看了一眼便放在桌旁，先下完棋局结束。谢安起身淡淡说：“我军已大胜。”打开军报，上面赫然写着：“谢玄大破秦军，苻坚败走。”满堂震动，有人高兴地流下眼泪，有人激动地说不出话。谢安只是轻轻点头，然后走回房中。但当他回到内室时，竟不小心把木屐的齿折断了。直到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位谈笑风生的名相心中也是波涛起伏的，只是他把所有的紧张都藏在心里留给自己。数日后，谢玄凯旋回朝，健康万人空巷，百姓夹道欢呼。谢道韫站在人群中，看着哥哥骑马而来，他忽然明白，过去世人称赞王谢之家，是因为他们能吟诗、善书法、能谈玄论理。如今人们敬佩王谢之家，却是因为他们在国家危难时没有辜负自己的责任。那一天，夕阳映照着秦淮河，飞燕掠过乌衣巷的屋檐。谢道韫想起幼年时那场大雪，当年的柳絮轻盈而美丽，如今他终于懂得，真正能托起柳絮的不只是春风，更是那些愿意在风雨中挺身而出的人。1700年后的今天，谁又是在中华民族面对的风雨中挺身而出的人呢？77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全面侵华，我们忘不了1937年蒋委员长发表抗战宣言时的英姿。当全国军民团结抗敌，展开8年艰苦抗战时，民穷财尽，我们也忘不了宋美龄奔走美国在国会发表宣言时的慷慨陈词。我们忘不了所有的同胞都是在中华民族面对风雨中挺身而出的人，就是这份风骨、这份气节，让中华民族即使面对几千年来的惊涛骇浪，我们仍然能够存续而且强大。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陈伟。刚刚所听到的分享者是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世说新语》当中的一位时代才女谢道韫，她这个时代才女的诞生和养成。而更近

步的，我们看到的究竟是1700年前的人物，还是我们也看到了如今的时代脸谱？感谢各位的收听，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我们同样在华丽广播网见喽。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希望可以再重听。重播的时段有每周六正午12点。

六晚间十点，周日早上六点，周日晚间十点，周一的早上九点。祝福大家，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在上一集我们访问了我的好朋友张谦让先生，他在旅游的这个领域专业导游领队已经超过30年，那今天他还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上一集呢讲到穆斯林地区这些旅游注意事项，以及有些人有些穆斯林国家的人如果来到我们台湾，他如何带领这个穆斯林国家的人来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些有趣的事情。那这一集我们要请谦让继续的来跟我们聊聊他觉得我们如何让人更了解更认识台湾。所以如果国旅要提升或者是外国人来台湾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好更好的配套来

0: 来迎接迎接这些旅客。好，我们请谦让再跟大家打一个招呼，以及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感谢永尧。那今天再次的跟各位谈谈有关台湾的这个国旅。我们把范围拉得更广一点哈，我们说英镑旅游，就是说外国观光客来台湾。那刚才永尧问我说为什么有这份使命感哈，其实我是国内外都可以带，那我是从带国外起家的。但是为什么会转到国内呢？因为言简意赅讲大概有三点哈。第一点，就是因缘际会，曾经我在这个2011年到2017年的时候，我在中国大陆北京担任一家第一个上市旅行社的欧洲线专业的领队，我带他们去欧洲。那正好有一次呢，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补习界的这种留学的团体，叫我带要去那个纽约联合国的中心。联合国有两个，一个是瑞士日内瓦，一个是纽约。后来我浩浩荡荡到了第六天，带他们参访了这个普林斯顿、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等等。后来要去参观这个纽约联合国中心的时候，那宾拉登后呢非常的严格哈，都要夜明正身一下。后来就在对面呢有一个联合国中心对面有一个旅客服务中心，我们要申请一个参观的一个检验的手环哈，就是夜明正身的一个手环，等于说要一个等于说核准证证明就对了。后来呢我拿了名单给他，我拿了我的护照，后来他竟然说我的护照不能用。当时非常难过，已经是第六天了，我是领队，是领导整个团队42个人，我是导游，我导览的一路导览美加东的旅游。但是呢到了最这个高光的一刻，我要从事一个这个领队不需要签证的领队，要带他们进去的时候，我拿我的护照竟然不能进去。后来二话不说，领队很重要的危机处理，
0: 危机处理，
1: 我马上就二话不说，我也不耽误时间，我马上就跑去外面，坐在最前面的一对夫妻跟我每天呢说说笑笑的哈，然后呢交情很好，我就赶快拿了他们的护照因为他们拿的是这个他们叫做猪肝护照，猪肝色的这个People Papua New Guinea， 然后我就拿了他们的护照，然后结果呢
0: 所以你拿的是 ROC 的护照，他拿的是 PRC 的护照，
1: 对，结果呢就帮他们申请了那个所谓的戴在手上的 scan 的手环，他们就入境参观，他们就大肆参观，大肆购物，买一些有联合国纪念徽章的一些这个纪念品啊，马克杯啊，纪念本啊，还有像什么帽子啊，衣服等等。我当时忽然非常的没落，我非常难过， 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那个感觉呢就留在我心里很久。之后呢我陆续写了论文，然后开了所谓的国民外交的咖啡厅，然后做所谓的booking.com， 也让外国人来台湾读书，然后一连串的，那最终目的就是想帮台湾做一点事情。好，这是第一个所谓的因缘机会。那第二个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2025年根据我们国内的这个统计哈，我们的旅游逆差呢是7009亿台币，7009亿，也就是说在台湾离开我们台湾出国去玩的人次呢是1894万人次，然后反之来台湾玩的外国人呢是854万人次，连出国的零头都不到，

0: 这个出国的话是1890万人次哦，来台湾玩的只有854万人次哦，这里面还包含了所谓的探亲啊，商展啊，会议啊，888等等。那这之间的逆差呢，是这个1036万人。好，就是说从人观光人次的逆差呢是1036万人。从贸易的逆差呢是7009亿。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的观光客到国外玩呢，是花了1兆5021亿，而外国光客来台�湾玩呢，我们只赚了3512亿，这个相差甚远哈。我们就拿我们的邻国日本来讲，日本呢，2025年到日本去旅游的这个外国观光客呢是4268万3600人，好，差不多比我们多了快要5倍之多哈，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们要积极的努力，因为除了我们是一个所谓的第23个贸易大国以外呢，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旅游大国。经济的发展除了所谓的外销贸易以外，这个旅游更是更好的一种产业，它是无污染无烟囱的，况且它是所谓的服务业的火车头，它可以带动所有的包含了交通、住宿、餐食，还有所谓的各式各样的消费购物等等。所以这是第二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第三点呢，我觉得也可以利用所谓的国际观光客到台湾的这种英镑旅游，让台湾更加的国际化。我们也不需要让小朋友呢什么双语教学啊，如果到处都是老外的话，你每天走出门呢，到个超市啊去买个东西，或是去咖啡厅喝个咖啡，或是你今天当个店员，你服务个客人，或是走在路上有老外问你，这都是我们在训练我们语言的一个机会。对，所以与其花那么多的钱 去邀请这些国外的外语的人才来教我们，不如大量的开放，让更多的外国人跟我们交流。因为在学语言方面有一句谚语说，练习就是最好的这个学习哈，练习就是最好的学习。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国内的这个旅游呢，必须要再加把劲，还要再努力。
1: OK，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哈，你从在中国大陆带团到美东旅游，触发了你这样子更多的有使命感，要让这个绿色的这一本护照哈，让更多人认识啊，在台湾。其实我觉得你非常有使命感，所以可不可以再多的分享一下哈？就说你因此你做了哪些努力哈？比如说你是不是在某些场合里面要教导某些接待从国外来的人哈的如何更会说英语还是什么？
0: 好，谢谢永瑶。其实也不能说努力了，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这一块土地呢生长受教育，那最后我们也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得于以此，然后这个付出于此，这我觉得这
1: 是
0: 就是最基本的哈。
1: 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刚才讲的所谓的在联合国的事情呢， 这是一个诱因，那让我触发我说想帮台湾多做一些事情。那我能做什么呢？我该做什么呢？然后我是不是再去学更多的东西来做一些东西呢？那首先呢，我就把我自己目前能做的，那我本身是一个专业的领队，跟欧洲领队跟英文导游，那有一点基本的这个英文的绘画能力，可以做一些旅游的导览。
1: 嗯，
0: 所以呢，在这约莫十年的光阴中呢，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遇到去联合国那件事情呢，触发我呢，有的这个所谓的使命感跟责任感。我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之前呢，在工作也赚了一些钱，有一些小小的积蓄。那我当时用我自己的套房呢，我就这个从事了所谓的那个booking.com。那当时呢，有一些外国光客来到台湾，那因为我的热情的款待，还有介绍台湾，然后有两位这个外国年轻人呢，一个是来自于荷兰，西欧荷比卢的荷兰，另外是一位来自波兰的，两位年轻人呢都在台湾读书。那因为这件事情，我发觉我真的可以帮台湾做事情。后来呢，我又再去读书，那在修硕士的同时呢，我写了论文，写台北市的发源地大稻埕。那我因为写这个论文呢，我更加全心全力的去投入研究台湾的文史。那因此呢，也许是太过投入了，也是因为我的使命感跟责任感，我做完这个论文以后呢，我就再次的投资，我就开了一家小咖啡厅。那这家小咖啡厅的目的呢，不是
1: 在大稻埕吗？
0: 附近啊，不是为了盈利，最主要的，因为我知道台湾是一个国际孤儿，我们在国际上因为没有办法参加一些国际组织，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刑警组织、世界许多多的有关我们人民的自身权益保障的一些团体组织，所以我希望透过所谓的人民外交，然后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台湾，因为认识而了解，因为了解而这个接受，因为接受呢，甚至于而喜欢，然后喜欢，然后最后到达帮助台湾。那所以我又开了一家所谓的小咖啡厅。那这个小咖啡厅呢，就是在这个宁夏夜市附近呢，因为那个地方呢有大量的光客啊。因为当时我做的这个论文就是所谓的田野调查的，叫做田野调查，所以我也做了田野调查，所以那边大概有45%的光客。然后再过来呢，我也在台北市政府运输管理局的大众运输管理科担任所谓的英文旅游绘画的讲师。那一般上课时间是3个小时，但是我都是无偿的正向上到将近4个小时，甚至于4个多小时。
1: 哇，那10个小时会不会大家一听想要睡着了？我知道3个小时，对
0: 上到4个小时，4个小时。那我的使命感，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说让更多的外国人来到台湾，然后认识台湾，了解台湾，喜欢台湾，能够协助台湾，让我们走出我们的困境。
1: OK， 所以这些如果要报名的朋友，目前这个课还是继续开着吗？
0: 这个课是台北市政府大众艺术管理局的预算，我想有预算应该是快，每年大概是在大概春夏之际，大概是5月到7月份，或是7月份到9月份之间，他会开。
1: Okay.
0: 对，
1: 那来能够来报名参加的是，你一定要的职业驾照，还是说？

0: 你一定要是排班的计程车司机，还是说你是开 Uber 的也行，还是谁谁？还是有兴趣的都可以来。
1: 没错，有要答对了，因为这是有预算的，所以这还是要有资格条件的。首先呢，你一定要有职业的驾照，不管你是这个所谓的计程车司机、大众运输的大巴，或是说 Uber 司机，或是说你有导游证，然后你也是一个小车导，都可以的。对，都可以。
0: 是哇。真是有苦心哦，那你怎么样？比如说，怎么样预备这样的课程啊？信手拈来吗？还是真的有一个导游，就是运输车、运输师车是车导的一个常用对话，还是什么？
1: 嗯，
0: 还是你会把某一些观光点呢，你把它变成日语，不变成英语来教导？
1: 好，我们主持人友瑶真的都已经讲了，没错，就是按照他的讲法。第一点，首先，从我个人的本职学能专业，因为本身也是在从事导游工作，然后知道这些外国人想知道的东西大概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呢，针对这些交通运输的这个司机大哥朋友们呢，他们的需求，就针对他们的需求，然后给他们，然后再过来呢，当然，最重要就是说，这个英文会话呢，最重要的是一种沟通，那怎么样让对方听得懂？哈，听得懂？那毕竟这些司机大哥他们的本业不是导游，也不是英文的翻译者，也不是这个外语的导游，所以说呢。重点是如何让他们能够实际真枪实弹的去操作，能够表达到位，这是最重要的。当然基本的上也会有简单的这些文法哈，因为基本上能够表达就好了，但是这个文法如果到位的话，可能原来是可能要用三分钟，可能你文因为你的文法到位，可能一分钟就可以表达出你所要表达的意思。
0: 那现在因为 AI 世代来临、所以或者是有些APP、是不是会帮助在你在教学，或者是说这一群想要透过翻译软体，然后很快的熟悉翻译，你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帮助他们更熟悉嘛？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你没有教到。
1: 对，因为现在，年轻的一代的这些大众运输的司机，因为随着这个 AI， 现在最新的 AI 的 agent， 它有多方的功能，那还不管是所谓的语言，甚至于专业的这个导览的资讯的提供，还有像这个。资讯的搜寻等等，都非常的方便。那我的部分呢，最重要的是一种所谓的经验的传承，还有这个让他们增加国际观。
0: OK，
1: 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因为比如说我们上次提到的所谓的穆斯林，这个在台湾来讲就很陌生，因为我们全台湾整个台湾。36000平方公里里面只有三个清真寺，台北一个，桃园一个，台中一个，所以很多人对穆斯林是很陌生的，诸如此类啊，比如说外国的文化、外国的礼仪，还有对英国人、对美国人、对甚至于东南亚的人，要用什么样的应对啊？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宗教的这个内涵，所以怎么样的去面对他们，然后甚至于我告诉他们怎么样才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小费。
0: 哦，哇耶，这个对他们有学习动机。
1: 对，
0: 很好。好，我们音乐之后再要跟千亮来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今天的纵情谈天下节目。今天我们再次的邀请我的好朋友张谦让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他非常有热情，要让台湾给更多的全世界的人知道，所以他非常想要提升国旅的品质，那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想法如何让国旅这个所谓的外国人来到台湾的时候能够更舒适舒畅的完成在台湾对台湾的认识，所以他也可能有一些更多的想法，除了刚才他去念那个硕士，然后做一些文化调查，开了B&B 让外国人来台湾住宿，也借这个机会认识或者介绍台湾，还有他开个咖啡厅，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做调查，他这个咖啡厅来的是哪一国的人比较多，好，那接下来我想请谦让来跟大家分享，你曾经带外国人来到台湾这样的一个机会是怎么接到这些团的啊？你不可能他们不认识你，或者是说他们一从桃园机场落地的时候你就在那边等他啊？怎么样从这样的所以英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怎么带到这些外国人的？
1: 好，谢谢永尧，这个话题非常好玩哈。刚刚永尧有讲到两个字叫热忱 hospitality。首先呢，我是一个非常热忱的人，我总是觉得我有拿不完的热忱，总是感觉到还有一些热忱在，所以我要把我的热忱，我想说放在什么地方是最好呢？所以当我认定了我的职业，还有我的志业，领队导游工作以后呢，我就不断的，当我看到外国人的这时候，只要他有需要帮助，甚至于他想多了解台湾的时候，我一定会很乐意的张开我的双臂，伸出我的双手去这个协助他，甚至于让他了解台湾，介绍台湾。所以因为这个所谓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前置作业哈，在很久以前我就经常会义务的这个帮一些外国人啊，有的人会觉得哎，你时间多啦，你无聊啊，你吃饱没事干，但是我觉得可能与其说是使命感，不如说也是一种天性吧，我本身就是蛮热忱的人的，那因为这样子呢，我就也不断的在不断的在日常生活中练习，那之后呢我决定要开始带所谓的国内旅游的时候呢，那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同侪团体哈，比如说我们带游轮啊，我们带这个会展啊，我们带商展啊，带有些会议啊甚至有些探亲等等，他们回来呢有的会透过旅行社，那更重要的，我们同侪之间呢，我们的英文导游之间呢，我们都会互通有无，
0: 是啊，
1: 对，叫互通有无。比如说现在这个A 旅行社需要 ，B 旅行社需要 ，C 旅行社需要，他有的时候都是像记得三个月前我带了一个在国际会议中心的世界品管大会，当时南向政策奏效啊，那个光印度人来了，我估计

0: 大概就有差不多没有一千也有七八百八、大概八九百人、所以那时候光印度团就有六团吧，那那时候一带的
1: 带印度团就带了六团了、
0: 那时候就是我们那 那一梯我就是我接触的就有六团、那还不、
1: 通常一个团大概要多大多小哈，那个带起来的那个顺畅的程度会好一点，或者跟交通啊会配合在一块，还是不管大小你都可以 cover， 但因为人数太多可能不好移动，或者人数太少可能经济规模也不是那么好。哎，
0: 一般来讲的话因为老外比较重视所谓的 eye touch， 就是视力的这个基本上的礼貌。那如果人少的话，像这种比如说像十二人十五人这种团体呢，你就可以面面俱到，每一个人眼睛都可以交汇，可以交流，也可以达到所谓的交心的目的。那如果人多的话，这个四十二个座位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下次我是带那个印度团哈、满满的人，但那也有那么多带法，就是说
1: 不同的人数，
0: 对，就是就第一点声音大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所有的话呢，大家都重复三次啊，让每个人都能够听到啊。然后重要的重点呢，一定要再三的强调，让他们抓到重点，因为人多嘛，哈，对，大概是这样。那当然，相较之下，理想的人数的话，大概是差不多15人上下是最理想的啊。那我们台湾现在所谓的出境旅游，慢慢人数大概也都在抓在这个人数之内，因为这个就是比较精致，它的品质啊会比较好一点。
1: 是的，好，那这样子带团的过程哈、你要自己去设计行程吗？找餐厅吗？还是说别人已经设计好了，你只要把它执行完毕就行了？
0: 这个大半都有旅行社的企划人员哈，成规划人员。我们的工作是这个带团。但是首先，一个行程拿下来以后呢，你要对整个行程呢，言简意赅的讲，您就是一个导演。这场戏呢，要怎么演？然后呢，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灯光、每一个服装、每一个道具，每一个对白，每一个这个剧情，你都要好好的去认真的去这个所谓的搭配跟甚至协调。
1: 所以你自己要先采线一次吗？还是他们太熟了，不用采线。
0: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已经很熟了哈，所以但是我们会模拟哈，就实物模拟一下，模拟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人家讲就是，要用心，要细心，还要专心，更要带团的过程中还要耐心，这样子，所以才会产生人家很温馨的感觉，还这样子。
1: OK， 那这几次的团，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哇，你接收到非常大的一个好的回馈，是在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在带外国人来到台湾的是某些景点呢，还某些食物，还是某些你的服务，让他对你赞誉有加，下次要来的时候还要再找你这样。
0: 谢谢永瑶啊，这个其实每一个团体我觉得都是他认识台湾的一扇门跟一个窗，所以打开窗跟欢迎的就是我们。记得大概前两次哈，大概两个月前吧，时间过得好快，不止两个月了，所以不老人哈，大概差不多4个月前哈，当时圣诞节的时候，我带了一团是从这个国外来的，那他们呢是虔诚的这个天主教徒，对，所以呢，
1: 国外是哪一个国？
0: 他们是从

0: 马来西亚
1: ，OK，
0: 对，但是他们是印度裔的，他们是天主教徒，那所以呢，旅行社呢就在行程中呢，有一天有安排望弥撒，
1: 嗯
0: 那正好我也是基督徒
1: ，OK，、
0: 那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这种一样的信仰，还有一样的这种观念，所以我带起来也非常舒服。那我就陪客人从头到尾，那就帮他们找了一个在中山北路的菲律宾人去的这个教会，
1: 对，
0: 叫做圣，啊，就对，就是一个菲律宾的教会。那
1: 在全程英文吗？
0: 全程英文，全程英文，对，
1: 所以他们应该很适应，
0: 对，很适应，很适应，因为菲律宾嘛，全部都英文，很棒，不管是圣歌啊，不管是这个弥撒布道，全部都是英文。然后还有上一团呢是美国来的哈，美国来是一位一个小姐，她在台湾读大学毕业，到美国勤工俭学，然后非常的努力向上，然后也事业有成，也结婚，然后后来据旅行社说，她也是在冒险吧，还是访托会，然后她有几个外国的朋友，美国的朋友来，那我当然也是全力以赴了。那其实在此顺便提醒一下，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地方哈，可能很多人住在台湾，从小生长在台湾，却忽略了我们这块土地哈。我们这块土地除了这个文化多元化哈，比如说1540年这个葡萄牙人帮我们取了名字福尔摩沙，1620年荷兰人台湾，1620年西班牙人来台湾，1661年郑成功明正来台湾，然后到1680年清朝来台湾，1949这个国民党来台湾，那非常的多元，尤其是国民党来台湾这段时间，这个当时大家想想看，在南京的中央政府统领了当时这个当时在管理整个中国大陆1142万平方公里，现在呢叫做960平方公里的大公鸡。那当时这个南京政府呢，整个来到台湾，当时呢，就像他开的一架，这个政府呢，就像一个驾驶员开了一个777空中巨无霸。后来呢，1949年来到台湾，开了一个小直升机，所以说你说开的怎么不好呢？是不是人才济济呢？当时呢，我随便屈指一数，我就可以讲国民党带来了各方面的人才，比如说像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来到台湾当台湾大学的校长傅斯年，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这个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胡适，然后国学大师钱穆，然后呢这个科技大师吴大猷还说一定要让他两个学生去这个美国留学，就是李政道跟杨振宁，还得到诺贝尔奖，还有像这个绘画大师、国画大师张大千，这个书法大师于右任，还有这个唯一懂甲骨文的两个董作宾，这个还有像董作宾跟杨继吧，哈等等。来了许多人才，你想我们台湾这么多人才，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元很缤纷，然后各式各样不同的产生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化哈，还有这个所谓的美食，就是这个一个文化的一个面孔哈，美食也是一样等等，其实台湾是很多值得介绍的，对，其实很多值得介绍的。
1: 所以真的是你的文史都要很厉害，而且能够把它转成英文，这个才厉害。
0: 那刚刚有提到上次这一对来这个就是这个去美国留学，然后他邀请他的美国朋友来台湾的这一位这个这个旅客，那在我的介绍之下，

恍然大悟，他惊艳万分，他不知道他生长的台湾有如此庞大强大的文化。

0: 这个达到我们的这个介绍的方式。有的时候微笑也是最好的一种媒介啊，有时候美食也是最好的媒介啊，有时候我们的热忱也是最好的媒介工具啊。
1: 嗯，是，所以很特别哈，在这些国家来台湾的时候，你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因为你说你是个导演哈，怎么样让他们在你的引导之下很快的入戏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需要有很多的专业，不然的话，他们来这边，这里也不适应，那里也不适应啊，然后有些时候会准时，有时候又拖戏哈，或者有些时候他们要请你加快脚步，这个你怎么样让他配合在你导演的这整个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的行程里面都很愉快的度过？你会有什么样的专业可以跟大家分享，或者经验跟大家分享？
0: 好，这个我们就来讲。其实刚才有提到说，用心、细心、专心，还有耐心，然后让他们产生非常温馨的感觉。
1: 举实例哦，
0: 我举一个实例哈，比如说我上一团是美国团，走的时候呢，他们留下了一个画册 APP 的一个简讯给我啊，这个简讯呢，我看了非常的感动。那当然是赞誉有加了。那我是希望，我可以维持下去。比如说这一团呢，我们说用心呢，这一团来的时候呢，首先不同的国家它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你一定要了解它的文化背景。比如说上次那一团人呢，他们是横跨了台美，所以他有台湾的文化，有这个美国的文化，那你要了解这些这个所谓的两边的文化。我记得当我刚看到他们的时候，但是刚过完年吧，好像是大年初十五，我说啊是最后一天，我就准备了每人一个小橘子啊。那我说橘呢，在中国呢代表吉利，因为呢老外呢他们对中国的文化都非常有兴趣，尤其对中国的文字，我知道这一点。到了故宫呢，都要跟他们讲这些所谓的中国的造字的这个背景啊。那我说这个橘呢，你看圆形的，就是上面吉利的这个下面的一个口字，然后上面那个树枝呢，就是所谓的吉利上面那个四，因为我准备的那个橘子呢，每一个都有枝叶，所以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吉利。
1: 是，
0: 他们就会对这个文化呢充满一种好奇。而后呢，我告诉他们，我说这是一个小小的橘子，但是却代表我深深的心意，也代表我们台湾人的文化。我们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很甜，很好吃哦。我说你们马上就要吃，因为美国人呢，当你送礼给他的时候呢，他们的文化就是要马上打开。一样的，橘子给你，我们是一个水果王国，不但是让你了解台湾的精致的发达的农业以外，更重要让你了解我们的文化。过年要你给你大吉大利，好。然后呢，之后呢，我马上呢，在行程的坐车子的中间呢，我马上又给他们吃了阿里山的瓦萨比。
1: 哇塞！
0: 我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吗？
1: 真正的瓦萨比。
0: 我说，日本最高级的这个沙西米。这个日本料理店里面用的瓦萨比都是我们阿里山的。那所以我还记得客人后来他们到九份的时候，他们就一直要买瓦萨比。那这可以说是一种台湾的这种产品的推销。我是无心插柳，但是柳成荫就变成一种自入行销了。那其实呢，这里就是告诉他们说，我们台湾的除了物产丰富以外，连日本都着迷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更重要的，我在对另外下一次的这个再来台旅游做一些伏笔。我在这里我就跟他们介绍台湾的山，因为台湾有165座，有的说167座，超过

0: 3000公尺的高山，因为台湾的这个自然的美就来自于台湾的所谓的物种的丰富，就来自于这个高山，
1: 是
0: 因为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温度产生不同的物种、不同的生物、不同的水果，甚至于可以在这个2个小时、1个半小时内可以看到雪景，然后可以到海边啊，可以做水上活动。所以这在全世界是很难找到的。比如说你去巴西，你要在海边，没错，蔚蓝的海岸，但是你要去山边，你可能要开个这个一天的车子，7、8个小时、10几个小时，你才或是一天才能。台湾在2个小时以内就可以。事实上，他们的行程就是如此哈，旅行我们旅行社安排的。然后，这是用心的部分，然后再过来细心呢。在带团的过程中呢，我会准备地图，因为这个我觉得客人
1: 现在已经有手机了，你还是会准备地图？
0: 还是准备地图
1: ？OK，
0: 对，因为客人在旅游的时候呢，他基本是属于一种
1: 他的网络是断讯的，是吧？
0: 对，网断讯的。对，然后还有一种，他们是属于一种所谓的旅客旅游一定很兴奋嘛，都是有种像有种所谓的半清醒半理性状态，所以他们有时候不会想很快乐，就不会忘。那这就我们要帮他准备。那地图呢，我们很感谢这个观光署呢，也准备的非常这个巨细靡的地图，每个地方都有，还有北台湾的、南台湾的、中台湾的。我不但准备地图，把每天要去的位置给他们介绍，也是每个人送他们的地图，说这是政府精心设计送给你们的，希望你们留的，下次还可以再来台湾。这是对下一次的伏笔，这是在所谓的细心方面。那除了台湾整体的介绍，所谓的基本的所谓的历史、地理、人口、族群，还有所谓的物种、文化等等介绍以外呢，然后缩小了，他们到北台湾，我也会拿北台湾的地图啊，这是所谓的细心的部分。在专心的部分呢，每天除了带团以外呢，他们到了每个地方，我都会帮他们准备好地图。比如说到九份，大家听众如果去九份的话，
1: 很塞很挤，
0: 也希望这个我们的同业还有这个。观光署或是新北这个旅游管理局单相关单位可以稍微分流一下。现在九份，好像从导游的专业来讲，好像已经有点丧失了旅游的这一种氛围了哈。他人太多了，比菜市场还要菜市场，非常挤，所以都很害怕客人走散。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个地图哈，然后也。
1: 好像拿一个旗子，因为你人高还要拿旗子这样
0: 对，准备地图，因为很容易走散，真的很容易走散。那你说老外他们，你叫他们跟着我走会不会有点奇怪？所以他们都自主性比较强的，我就告诉他们重点，把他们画一下 mark 一下，这个用这个橘色的，万一走散的话，我们就是到这个地方哈，然后厕所在哪里，然后就给他们这个2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哈，这也是所谓的这个专心，你要很专心的把这个东西。那我记得他们走的时候呢，我又当然这是个人的一种小小的心意，我用了我这个讲了一个故事哈，我酿的酒，然后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我就酿的酒，虽然母亲已经离开了，但是呢这个酒呢还一样在他的。这个酒呢是有情感的，是我们台湾人，是我在我母亲时候酿的时候呢，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10年了，我送了他们一罐我酿的小罐的酒，我也送了他们每个人呢3张所谓的书签，书签呢在书签呢就是象征
1: 写字，
0: 象征的台湾的所谓的文化，这书签。应该是4张，我记得大概的意思呢，这个书签的意思呢大概就讲说如何做一个好人，然后如何说好话，如何做好事，然后如何读好书等等，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文化。因为我觉得如何在你的导览过程中凸显出台湾的优势，台湾的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台湾的文化就是我们有热情的人民。

0: 民，有善良的百姓，有信仰的社会。那透过我这四张书签呢留给他们，也是一个伏笔。他们最后给我留的这个简讯说 make sure 他们一定会再来，哈，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导游我们的一个使命感。我们一定要让客人能够回头，不但是这一次来，下次还能够再来，
1: 而且带朋友来。
0: 对对，况且你像一个人呢，这个亲朋好友少说150到200个人，我们就可以源源不绝了。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再请谦让喝个水，再来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张谦让先生来到我们中间继续来带领我们探讨一个题目，如果是外国人来到台湾我们如何让他们更喜欢台湾，而且对台湾特别有印象，然后把台湾的特色介绍出去，让他们成为一个另外一个观光大使，回去他们的故乡之后呢会再邀请他的亲友来到台湾，所以让台湾更多的被看见，让谦让他的想法有一些特别的想法来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请。
1: 好，那个首先呢，在旅游的资源方面呢，就是不外乎自然的景观，还有所谓的人文的因素，包含了所谓的这个古迹啊，还有名胜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以台湾来讲的话，就是像夜市啊，还有博物馆等等等，那台湾的自然景观呢，这个我想大家所有来台湾的人都赞誉有加哈。那唯一比较可惜一点的是，因为台湾的人为我们的建筑对美学的概念是比较差，因为以欧洲人来讲的话，在住的方面他们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像房子，第一个是拿来住宿用的，第一个是拿来这个美学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需要全方面我们共同的努力，就是从所谓的基础教育甚至于家庭教育开始培养美学，比如说像法国人，他们对这个设计都是有就是有一定的美学概念哈。然后其实很多人觉得台湾好像一定就要讲到夜市哈，当然
0: 现在每个地方都有夜市，
1: 对对对，当然对华人来讲我们是吃的文化，最重要是民以食为天嘛，你看听这句话就知道了，吃是天啊，所以呢当然很重要，但是实际上其实旅游是非常多元的，以这个外国观光客来讲呢，他们更喜欢大自然，他们更喜欢有文化内涵的东西，
0: 是，所以我的朋友有些有一两个同学，他们就特别太带团友去赏鸟的，
1: 对对，所以现在我们台湾已经做到的是在所谓的人为的部分，比如说博物馆，我们有世界所谓的不管是五大或四大博物馆的故宫博物馆，还有像比如说诗人的有奇美，然后还有甚至于这些文创台北的松烟啊，然后还有华山啊，高雄的博二啊等等等，那这些都已经做到了，但是实际上台湾的这个旅游不止如此哈，所以的我想将来除了 AI 除了温度，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创意，

0: 对，我们说将来所谓的通路啊、创意啊、这个人才这些都非常重要。那在人才方面，必须要规划出一些有创意的一些旅游哈，比如说像运动，我们台湾现在也成为运动岛了哈。WBC 现在还如火如荼的在这个举
1: 打
0: 办
1: 棒
0: 中
1: 球
0: 哈，
1: 的，
0: 对，大家也
1: 所
0: 知
1: 以
0: 道。
1: 你会带外国人来到台湾那个棒球练习场去打球吗？
0: 对啊，你看，像大家也看到，台湾这次风棒球听台湾，大家对，所以，根据这个调查，台湾目前有习惯性运动的人呢，大概已经高达30%，差不多37、38%了哈。也就是说，3个人一个就有一个习惯性的人。我想，各位听众很多人都有习惯性的运动，像我本身也是有习惯性的运动，所以运动也是一个主题曾经也带过来台湾参加那个马拉松
1: 马
0: 的
1: 拉松
0: 哈
1: 的哦，是
0: 这
1: 哦。
0: 也是有，但是不止，我们还有自行车，我们台湾自行车步道做得非常的好哈，还有像登山，还有赏鸟，还有像这个金门马祖那
1: 马
0: 边，
1: 祖哦，
0: 对，那边的
1: 对。
0: 赏鸟都非常棒，还有大自然景观，甚至于赏这个赏蝶的哈，
1: 哦，赏蝶对，
0: 对，
1: 蝴
0: 赏
1: 蝶，
0: 蝴蝶的
1: OK。
0: 非常多哈，台湾都还有待创意的开发哈，所以这边，但是这个还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做产官学的整合。我觉得台湾很多人都在做，我们也非常的灵巧，非常的有弹性，也非常聪明哈，都在做，但是总是感觉到有的时候。整个上中下游的整合哈，还可以再加把劲啊，整合下来成为一个所谓的旅游带哈，旅游带，比如说，举个例，比如说，我们到阳明山，阳明山就要把它所有的旅游资源整合起来，比如说这个季节啊，或是上个月，是不是可以先赏杜鹃呢？先从赏樱、赏杜鹃，然后泡温泉，然后美食，然后甚至于包含这个一些古迹，比如说像那个阳明书屋，林语堂纪念馆，这个哈都要把它整个整合起来，甚至于可以用一个像以西方来讲哈，它有很多这种旅游带的这个公车或是这种电车，你就一天或半天，你就可以整个旅游带。整个走很有系统的哈，我觉得这个都需要整合，都需要整合哈，
1: 就是台北跟新北的整合之外，你有没有带超过台北、新北，比如说基隆或桃园，有吗？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0: 那更棒了。
1: 哎。
0: 讲到这些哈，当然我们不能比大山大河，比山大大大河这种大建筑，我们跟这种所谓的。大国中国啊，美国啊，还有像澳大利亚这些，可能相较之下，我们就小家碧玉。但是我们可以这个规划出我们的自己的优势，就是独特的。比如说刚才讲到永尧讲的，比如说像基隆，基隆就有很多的炮台，比如说这个百米翁炮台，还有。大五轮，还有像那个叫
1: 最近还有
0: 石
1: 刘，
0: 头石头山
1: 对，最近还有个什么刘铭传
0: 流铭传
1: 隧道
0: 隧
1: 啊，
0: 道这些呢，你
1: 很
0: 就
1: 有
0: 可
1: 历
0: 以
1: 史感。
0: 对，就可以比如说把它用一台车子做一个主题这个已经有人想要做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差临门一脚好嘞，那我们再讲桃园。桃园呢，比如说，我现在随便驱逐一下，比如说它的老街这个老街呢，虽然它
1: 不长哎，短
0: 不
1: 短
0: 长，对，但是它有些人他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就喜欢建筑的东西。你是不是规划一下？比如说这个从甚至于从三峡的老街到大溪的老街到湖口的老
1: 了
0: 街，
1: 解。
0: 等等，你就可以把它连串起来。

0: 啊，那比如说这个很多人想到，哎，台湾就是一个华人的社会，那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很特殊的创意？我个人觉得像现在的这个桃园的中立这边中正新村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已经完全不是，它可以说是一个东南亚国学了。在那里呢，你可以吃到泰国的、这个中国的、云南的、那个这个缅甸的，反正越南的、印尼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文化，你都看得到、都吃得到。所以，可不可以把这边规划成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
1: 米干节？
0: 对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还有很多创意，因为但它这一定有一个过程啊，哈，对，所以呢，引介、成长、成熟，啊，这必须要产官学一起来配合。但是，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就是，其实台湾的旅游是有潜力的，是有潜力的，对。当然，也希望很多相关人士呢，可以一起加入我们这个所谓的非常强大的无烟囱的产业。你想想看，很多国家，比如像欧洲的西班牙、法国，甚至瑞士
1: 观光哈，
0: 对他们可以靠观光，他们的
1: 是
0: 对很大的收入。现在
1: 是
0: 对啊，现在台湾是所谓的。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3: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要挖掘一个什么样的宝嘞？今天跟过往的时候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又有魏外阳魏老师在我们当中啊，他就在我的对面。今天我们这个宝就要请魏外阳老师来帮我们挖。魏老师您好。
1: 大家好，很高兴又回到国家宝藏，大家一起来挖宝。
0: 哎，真的是又回到啊，很久没有来了，
1: 是中间离开了一段时间。
0: 对，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时间当中，魏老师你要带领我们挖一个什么样的宝藏人物呢？
1: 我们今天一起来挖的是可以说民国时期在教育啊、新闻啊、外交啊，还有他的基督教的信仰各方面都有很好见证、很好贡献的一位，叫董显光先生。
0: 哦，董显光，哎，这个真的是大大有名哈、哦。
1: 是，
0: 因为他的贡献好像是在各方面，譬如说我是学新闻出身的。
1: 哦，那你
0: 啊、哦，对对，那董显光好像是密苏里英文学院第一个中国的这个学新闻的这个留学生。然后之后在新闻的方面就贡献卓著，那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哇，这个人挖起来应该很有意思哦。
1: 是，他有很多第一的记录嘛、
0: 嗯、
1: 好像第一任正式的新闻局的局长，你如果现在去新闻局的网站上面查历任局长、哦、第一任那时候可能还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就是董显光、
0: 就是、这个人他的出身背景是怎么样子的呢？
1: 哦，他是也是一个农村的，所以他的自传叫一个中国农村农夫的自述哈、
0: 嗯、
1: 也是一个浙江宁波附近的一个农村、
0: 嗯、是
1: 那但是他不同就是在于他的父母信了耶稣，成为他们那一个村子唯一的一家基督徒的家庭。
0: 其实这很难得，因为他们好像是在一个非常荒僻的一个小农村，没有多少住家的这种小农村，在那种地方能够接受基督信仰信主是不容易的耶。
1: 所以我们就要回想那个年代，从外国啊，那个不辞辛劳啊，来到中国农村各地去传福音的啊，除了传福音有办学校办医院啊、
0: 嗯，
1: 这样的那些的
0: 宣
1: 教
0: 士、
1: 我查了一下，到他们家乡去的应该是美国的长老教会
0: 啊，
1: 美国长老教会
0: 是是。
1: 那么这一个教会呢，很早

0: 南京这个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以后，宁波是一个港口
1: 啊、
0: 嗯哦、宁波是五个港口开放的之一，
1: 五口通商，嗯，
0: 所以很快的就开始有外国的传教士进来，
1: 嗯，
0: 特别早期有一个是还是一个单身的一位女士，
1: 嗯，
0: 她就到宁波设立一所女子学校。我想这是全中国最稀释的啊，第一个女子的学校。
1: 嗯，
0: 那后来还有一个是耶鲁大学，应该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一个年轻人，啊，他也来到宁波。那然后呢，他就参加圣经的翻译。当时几个口岸呢，各派代表啊到上海开会，
1: 嗯，
0: 啊，翻译这个中文圣经。
1: 嗯，
0: 结果他就在开会以后，回到宁波的途中坐船的时候，在船上遭遇土匪，就是海盗啊，
1: 嗯，
0: 啊，不就海盗了，又在那个算是沿海啊，
1: 嗯，
0: 就被杀了，
1: 嗯，
0: 啊，杀了以后呢，以后他的父亲做过美国的参议员，
1: 嗯，
0: 很有地位的，
1: 嗯，
0: 那后来他的父亲不但没有怨恨，
1: 嗯，
0: 反而鼓励呢他的弟弟，
1: 嗯，
0: 最后他弟弟呢也到中国来，
1: 嗯，
0: 做传教士啊，这都是在我们宣教历史上很有名，而且是很动人的故事。
1: 是，所以在那一代
0: 在宁波，
1: 如果是要挖掘的话，那其他的这种故事都还蛮多的。嗯，不过董显光的家庭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因为受宣教士的这个影响，他爸爸妈妈先信了这个接受主啊。之后他们家在地方上就成为一个很特殊的家庭。
0: 对，
1: 我看有些资料因为这样所以他受欺负。哎，
0: 对啊，因为当时这个其他的人一谈到信仰的问题啊什么，就是大家的看法不同。
1: 对对对，
0: 其他小孩就会群起来讥笑
1: 他，
0: 欺负他。
1: 对对对，
0: 那么他的母亲也好像也因此去找他们理论啦什么的啊。
1: 嗯，对，我
0: 想这个是难免的。
1: 那个，很有趣的就是说他们好像是为一个事情就争论不休之后，然后其他小朋友欺负他，就把他压在那个泥浆里面啊，就压他搞得他浑身脏兮兮回去之后，他妈妈就没有问原因，就跟一般所有的父母一样搞得那么脏，噼里啪啦就一顿打嘛。
0: 是，
1: 那后来把他打得很严重。哎，后来他才说出来原因之后，他妈妈就很生气，就
0: 是的
1: 就跑到学校去这个去这个不能说是告状了，去争论了，怎么可以这样。
0: 嗯，
1: 但是也因此就逼着他们
0: 搬家了。
1: 对，
0: 但一方面也是他们非常贫穷。
1: 嗯，
0: 他们家的地很小，然后他的父亲想这么小的地也养不活一家好像是五口的人家庭啊。就正好他父亲可能会手艺，会做木匠什么的，结果那个上海有教会要盖房子，就请他父亲到上海去。所以他们就全家到了上海，这就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了。啊，
1: 对，因为到了上海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受教育的环境变了。
0: 嗯，
1: 他就读了几个基督教的学校。
0: 对，上海本来有一个比较有最可以说是最有名的叫中西书院，
1: 嗯，
0: 林乐之办的嘛。
1: 是是，
0: 啊，但是那个学校的学费很高，有点比较是贵族学校。
1: 嗯
0: 啊，你像后来还有中西女中，
1: 嗯，
0: 啊，像那个宋家姐妹什么，后来都是中西女中的啊。
1: 嗯，
0: 所以他们是比较贵的学校，
1: 名门贵族。
0: 哎，是，所以他这么穷人家的孩子啊，就读不起。
1: 嗯，
0: 后来就转到一个叫清新中学，那也是长老会，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办的。
1: 嗯，
0: 先办中学，然后对面又办一个女中，啊，相隔一年。所以当时对这个女子的，中国这种女子教育可以说都没有，就开始有那个女中。后来董显光的夫人就是女中，她可以说
1: 对面的
0: 近水楼台啊，这样子才认识的。
1: 嗯，不过你想，他们这种认识谈恋爱的年纪是很小。
0: 都不到二十岁，我想他们结婚的时候都不到二十岁。
1: 对，就中学生嘛，
0: 对对对，
1: 中学生，然后就开始交往，彼此心仪这样子。那之后他们在这个学校里面，我觉得是基督教的学校，当然在信仰上就带给他很大的影响哦。还有我觉得从他的一些资料里面，魏老师，他的英文哦，真的是得力于读这个学校。哦，
0: 没错，我想当时教会学校最强项就是英文。啊，这个都一样啊，每个教会学校当然看重，很多老师都是宣教士嘛，
1: 是，

0: 所以他们可以有很多机会可以面对面，所以很多教会学校的学生英文特别好，
1: 很强，真的。
0: 像董显光，我们看到后来，我真的怀疑他的英文会不会比他的中文还好，
1: 因为他所有的著作都是英文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像他这样的例子很多了，在民国以来啊，很多读教会学校，特别发现在外交界。外交界我们去查一下，很多著名的外交官，一些外交界的重要人物，很多都是教会学校的，
1: 是
0: 所以他们的英文至少办外交第一个要英文
1: 语
0: 言
1: 要
0: 强，对，
1: 所以他们就受了很好很好的教育，这方面就有一个很得力的工具可以用。
0: 我后来也去查一下哈，我发现这些教会学校其实很多后来在中国，在那个中共的时代哈，它仍然存在的，而且也是就是名字改了，这两个学校都在啊，都
1: 在
0: 上海。如果现在去还看得到，清新呢，
1: 哦、
0: 现在叫做市南，就是城市的南，市南中学。你上网去看啊，里面还有几栋老房子，红砖的，非常古老。虽然不一定是董显光时候念书的时候啊，也可能是，就是说可能不是最早的，但是至少是一些像古迹一样的啊，那个几栋房子，那现在还在啊。另外呢，那个女中呢，清新女中呢，现在叫做市八，就是
1: 第八，
0: 上海市的第八中学，里面也有几栋留下来的
1: 老房
0: 子，所以这两个学校都在。
1: 啊，
0: 很多教会学校、
1: 哦、
0: 教会医院其实后来都在、
1: 就是
0: 转化了，
1: 幸存没有被
0: 而且那个当时的这个建筑都还蛮牢固的，很多到现在还在使用。
1: 不过他就在那边受了完整的教育之后，但是好像是在毕业之后他父亲过世，是
0: 所以他就要开始
1: 工作了，
0: 工作他开始是到那个商务印刷馆，商务印书馆是民国时候可以说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出版社啊。那他的创办人其实都是教友，都是基督徒，那么而且这个几乎就是清新中学的校友，所以董显光很自然的就进到商务印书馆去工作了。
1: 难怪会这样啊，所以他就进入到这个商务印书馆工作。可是后来他好像又去教书。
0: 对，他一度回到家乡宁波附近啊、有一个中学，这个
1: 龙津中学。
0: 对，龙津中学。这没想到在这里的教书啊，他教英文啊，你看他是教英文的啊，没想到教到一个不得了的学生，
1: 重要人物，
0: 就是我们的蒋介石先生啊，
1: 是
0: 就是他的学生，
1: 所以教书也要教对学生哈、他就真的教到了现总统蒋公。那么在日后这样子的一个渊源，其实对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哈、
0: 对，这个师生的关系、
1: 对对对，
0: 在我们中国传统社会里面是非常看重的。
1: 我看到他的资料里面有一个很好玩的、说蒋公有一次不知道接见什么人嘛，那在聊天的时候，对方就问他说：“您学过英文吗？”他说：“我学过啊，我就是没学好，是我的老师没教好，我的老师就在那儿。”因为董显光后来是担任他的翻译哦，
0: 是
1: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0: 是。
1: 所以他就后来就到了这个这样子又这个教书，可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带给他生命很大的一个影响了，对不对？
0: 你就是他到国外去念书哈，就是他们其实因为他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哈，所以他一直都在教会里面啊，在那边服侍啊，所以我想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呢，当然对也想栽培他吧。所以特别那些有他认识的那些外国美国的牧师啊，就鼓励他到美国去念书。
1: 但是那时候他已经结婚了齁。
0: 对已经结婚，所以他那么年轻的太太去送他哈，这个那是我们可以想象是非常不容易，所以他后来也很感谢他不再出国读书的时候，他家了大大小小都是 他的妻子在照顾，
1: 还有一个孩子了那时候。

0: 对，所以他就是因此这样啊，那个牧师呢就鼓励他到美国念书啊。那开始他就，我也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勇敢了啊。
1: 我是觉得难以想象，完全没钱，然后这样凑了一点点钱，
0: 是是是，就，
1: 然后靠人家给了他一套什么旧衣服什么之类的啊，
0: 是是，非常勇敢
1: 就这样走了，
0: 就这样去了啊。然后
1: 抛家弃子。
0: 也不是什么每一站都打点好是吗？就是到了那边再说啊。但是我想他们那时候就是有信心，而且就是说啊，我是机会嘛，这个一定要好好掌握。所以他就到了密苏里州是吗？就到了那个
1: 他是去一个，
0: 密苏里州，密苏里州那个时候有一个叫Park 啊，Park 学院啊，Park 学院现在还在，叫 Park 大学啊，在那边呢，那个是长老会的办的大学
1: 所以他也顺理成章，
0: 对
1: 这个
0: 对
1: 也
0: 对
1: 是长老会的这个
0: 对，
1: 牧师长老，
0: 是
1: 哎，
0: 是，我想当年大
1: 鼓
0: 概
1: 励
0: 都
1: 他
0: 这样，
1: 去，
0: 有那个教派的影响，好像在中国这边是浸信会的，到了美国就会找浸信会的，因为那时候美国的教会都办大学，
1: 是
0: 所以他很自然的到了
1: 长老教
0: Park
1: 会的学
0: 啊。
1: 校，
0: 那这个大学当然信仰的，当时那种气氛是非常浓厚啊，常常办那些背圣经比赛哈，背圣经比赛。那这个董显光有一次啊，他就参加箴言，就是背整个，我想是用英文背啊，整个箴言从头背到尾，他居然拿了第一名。
1: 这很不简单的，
0: 是是是，
1: 英文要很好，
0: 是是，
1: 圣经要极熟，
0: 是
1: 哦，中文背都背不出来了。可是可见他那个时候在圣经的熟悉度上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0: 是是，我想那时候学校这种的教会大学基本上都像神学院一样的啊，这圣经的课程非常重。
1: 是是，
0: 那还有就是董显光当时穷学生哈，我们看他自传，也真是什么苦都吃，都吃
1: 什么产煤呀，
0: 都那种劳力
1: 的
0: 那种
1: 工作，
0: 什么
1: 送牛奶啊，什么
0: 对，
1: 反正各样的，我是觉得难以想象的。
0: 现
1: 在的孩子，
0: 比
1: 现
0: 在的留学生，
1: 如果要去做这种事，都撑不住哎，因为他做的几乎全部都是那种
0: 非常劳力粗活，
1: 对对，都粗活，而且做的时间好像也很长，不是说
0: 一天好几个小时，
1: 对对对，不是说稍微这样子玩一下虚应一下世故，不是，是结结实实的要去卖劳力，因为他做这个粗工赚微薄的一点点的钱可以支付他的生活，哎，他竟然也就熬下来了耶。
0: 那后来就是他转学嘛，他因为当时美国的密苏里大学啊成立了新闻学院，就是全美大概也是第一个啊，
1: 是
0: 新闻学院。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这个新闻啊，就是有一个认识，然后他就转学进到那个新闻学院的，就是新闻系吧，我想。不过呢，在帕克这个几年哈，我想也给他很大的一些栽培。那后来，在他之后另外有一个跟他背景有一点类似的一个中国学生也来到这个 Park 来念书，就是后来也是在外交界啊非常有贡献，叫做蒋廷福。
1: 哦，
0: 蒋廷福，
1: 这个也
0: 是
1: 有很大贡献，
0: 他也来到 Park 读了1912到1914，所以连续两个后来成为重量级的
1: 外
0: 交官
1: 啊，
0: 居然都出在这个小小的学校。所以我上网查了一下，就在今年啊，今年那么我们这个中华民国驻美国的那个什么代表处啊，经济文化代表处就跟 Park 大学一起设立一个奖学金啊，就是以他们两位命名啊，董显光、蒋廷
1: 福
0: 的奖学金
1: 啊。
0: 你看很不简单哈，
1: 对，
0: 就是这个学校没想到他培养出两个我们 中国这个重量级的外交官，
1: 而且真的是贡献卓著啊，这两个人真的贡献卓著。不过这个学校所以能够吸收到他们两个，其实也是因为有宣教士在中国，
0: 对对，
1: 然后作为这个引线把他们就引过去了。
0: 对，
1: 我看有个资料，其实他这个做这个什么学新闻啊，最主要是在美国呢，在这个美国社会里面他看到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发现新闻记者的一个重要，所以就变得他就下定决心想要让自己

0: 去从事新闻的工作。
1: 是啊，
0: 因此这个密苏里的新闻学院一成立的时候，他就觉得哦，他要去，就去报考，哎、考上了。
1: 好像他们学校也安排我们去做一些采访啊，什么犯罪的新闻啊，什么那个都
0: 是
1: 非常刺激的、啊
0: 是是是，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好像很幸运，也访问到美国当时的那个老罗斯福总统啊，还当面讲到话，
0: 是是是。
1: 那这些给他很大的一个鼓励啊，做新闻记者真的是非常重要。
0: 而且他们那时候的新闻教育好像在这个实务上面会有很多的实习，然后就是要想尽办法去挖新闻，想尽办法去亲近到你要采访的那个对象、哦
1: 对，
0: 所以教育 就是在教育当中就有这些的训练。我觉得这好像也是现在的新闻教育比较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那时候可能少嘛，那现在新闻教育科系那么多，每个都要去实习去挖，那还得了，重要人物就不得了了。
1: 是是，
0: 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所受的新闻教育就非常非常的扎实，获得很好的成绩哈、
1: 嗯。
0: 那么等到他要
1: 后来他又转学，他最后又到了那个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啊，那时候也有新闻，所以他的新闻的这些基础啊，这教育的基础，应该在当时算是中国算是第一个吧，啊，那后来好像据我知道，其实到密苏里学新闻的
0: 很多
1: 了哈，变成说这个是最就是最有名的一条路嘛，
0: 对对，很多
1: 他算是第一个了。
0: 国内在这个传播界啊、很多很多这有影响力的人，大概都是从密苏里回来的。
1: 是的，
0: 但是他一样哎，没有完成这个学业，家里又发生事情了。
1: 所以他提早就回来了，
0: 妈妈又病重了。
1: 是是，那这次回来在坐船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也是
0: 重量的人，
1: 也改变他的人生啊，就是遇到国父
0: 孙中山
1: 先生啊，所以他回到上海以后，等于国父也就很赏识他啊，这个刚刚学了新闻嘛，那么革命啊，那时候刚刚中华民国刚成立啊，那时候还是刚刚民国初年，
0: 对，
1: 所以就很重用他，也希望他能够来对这个国家做点事情，是吗？
0: 那么国父会怎么样的引荐他去从事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再继续谈。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董显光在船上遇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啊，想当然而他们在那么长的航行过程里面应该是有充分的时间彼此去认识沟通哈、啊。那么也让国父孙中山先生对董显光先生有一些可以说是应该是充分的认识、啊、我觉得。那么在这个当中国父就希望算不算任命啊，就要他去做某些的事情啊。
1: 我想国父的特质就是那种就感动人哈，就是他身边的人都会被他吸过去我相信董显光也不例外，
0: 嗯，
1: 所以他就投身在国父的委任他的工作上、啊、
0: 嗯，他首先是担任了这个英文的中国共和报的副编辑，
1: 是是，他后这就开始他的办报的生涯了啊。我们看他传记哈，他这个办报是不断的
0: 啊，那个是不得了的，
1: 英文报、中文报啊，那当然这个办报也要有采访，还是记者的工作，
0: 对对对，
1: 所以国父就给他当时给他一个任务，因为当时北方

0: 蛮混乱嘛，
1: 是
0: 啊，那袁世凯啊，这个当时这个想要称做皇帝啊，然后破坏一些的法律，然后就是还暗杀宋教仁，
1: 嗯，
0: 就这个案子，我相信在当时是非常
1: 轰
0: 动
1: 的，
0: 重大的，
1: 嗯嗯，
0: 所以伯父就请这个任命的董显光到北方去啊，
1: 嗯，
0: 那他的传记上还说。国父还偷偷的给他一把手
1: 枪，
0: 不是现在的记者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社长给一把手枪哈，就是说不成功便成仁哈，可见当时是蛮危险的，
1: 确实是啊，因为一个不小心就被杀掉了啊，
0: 对对对，
1: 因为而且我觉得当时这个报人跟现在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就有他们的立场。那么如果是反方面的人看到你竟然是持这种立场，当然就会觉得不愉快啊，就很想说把你最好是做掉了，我就省事啊，少一个口啊，少一把利嘴在这边破坏我，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处境确实是有危险的耶。
0: 嗯，我们看历史来看，这个民国就是辛亥革命前后，其实那段时间好像整个中国对这个暗杀好像是还蛮流行的啊，革命党也暗杀嘛，
1: 是是是，
0: 这个也到处暗杀清朝的官啦，
1: 是是，
0: 然后民国以后
1: 政
0: 敌政敌彼此间也暗
1: 杀
0: 啊，那时候好像这个暗杀的手段还蛮流行的啊，
1: 动不动就暗杀，
0: 那记者也是危险群吧，哈，
1: 对对对对，
0: 也是容易
1: 风头上
0: 被这个暗杀的，
1: 所以他其实在那个时间里面，宋教仁案发生，然后他当然去采访，然后后来哦，那是之后了啦，就是21条的时候，那他也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个先不讲。不过在那个时间，我看到一个资料很有趣，可能就是跟他的信仰有关系，因为他办的各样的报纸啊，有个报纸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说就是免费写稿啊，
0: 是是是，
1: 然后可以提供稿件啊，
0: 对
1: 不对？结果后来他写了稿子，说是
0: 多妻，他是
1: 哦，可以娶小老婆。
0: 对对对，嗯，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对
0: 呀，
1: 啊，
0: 我想是真实的啊，
1: 嗯，
0: 就是他们当时是两个敌对的报纸竞争的嘛，
1: 嗯，
0: 辜鸿铭当时是为另外一个报纸写稿嘛，
1: 嗯，
0: 就好像跟那个老板老板吵架，
1: 嗯，
0: 这就是说跑来找董显光说，我愿意免费帮你们写，但是他有个条件，说我写的稿子你不能改。不能，不管合不合你的社的这个报社的立场，就是不能改。
1: 嗯，
0: 那没想到董显光当时为了争取他嘛，啊，就答应了。
1: 嗯，
0: 那开头还好，一直到后又突然他写了一篇，提倡娶小老婆。
1: 嗯，
0: 那这个给董显光非常为难了。因为他的基督徒的信仰，还有这个报纸很多支持者都不能够接受。
1: 嗯，
0: 那没想到你不登，他就经常来吵，好像，
1: 嗯，
0: 就来吵，
1: 嗯，对对对，
0: 吵到最后好像登了吧？照他自传上说，勉强登了。
1: 对，就
0: 是他说他也学到一个教训了，就是绝对不能够毫无条件的。
1: 就
0: 答应事情，然后你又做没有办法做到嘛？
1: 没错没错，我就觉得这个是还蛮有趣的，对一个办报的人来讲，是一个插曲，很难忘的插曲。
0: 是，
1: 而在这个中间，他其实投效过不止一个报社，后来他就索性自己办报了。
0: 是的。
1: 他办这个报纸叫做《
0: 拥
1: 抱》，
0: 对对对，
1: 中庸的庸，
0: 啊，
1: 就取自中庸之道的这个意思。
0: 啊，在天津，对，这是一份中文报纸，是。
1: 不过这个报纸，其实它产生的影响蛮大的，因为它自己是我们国内，中国第一个接受在美国接受完整新闻教育的人，所以他自己办这个报之后，他一个很大的贡献哈，就是把整个报纸的编辑，
0: 对，
1: 就是整个编排落标题的那个方式，整个的改变了，就是让读者有轻重之分了。就是大标题就是怎么样，然后读者一下就可以一浏览就知道重要的事件是什么。我们现在看起来都觉得这个没什么，我们每个报纸都在搞创意啊，但是在那个时候那是不简单的。
0: 因为中国传统那种官方报纸哈，没有什么标题，没有什么大标题，就是
1: 那小块，
0: 每个都一样重要。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在这个方面，它其实我觉得，贡献算是大，因为就是等于变成一个新的。去编排新闻的一个方式，
0: 是
1: 从他这个拥抱开始，可是这个拥抱规模其实很小哎，所谓的小就是说他一个人从老板兼撞钟，就所有的事情他照

0: 作耶。
1: 是是，而且不过多少我想从他开始办报就有一批人会跟他学习吧。
0: 嗯
1: 他也慢慢就会培养一些身边的一些
0: 没错 没错
1: 啊，
0: 没错啊。但是基本上他等于是大小事情，连从这个什么广告啊，要去找找广告啊，然后要去采访啊，要编辑啊，担任主笔啊，还是发行人呢、啊？
1: 嗯，
0: 就是所有的
1: 一把
0: 全部都要做、嗯。但是为什么这样子？我就觉得可以看到他对于这个新闻事业的一种热忱嘛。
1: 嗯嗯嗯。
0: 否则你做不下来的嘛，你非常的辛苦哎，要经营那个东西是不容易的。哎，可是他就可以全部可以一把照。一把做，但是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啊、哦
1: 嗯！
0: 也是否那个大时代就碰到大的事情？
1: 对，那是那个时代，你看，很多我们说什么事件啊，
0: 对对对，
1: 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
0: 对，譬如说皇姑屯事件发生的时候，
1: 嗯、日本
0: 对
1: 日本侵略中国，
0: 对，
1: 后来他到上海去，又遇到那个叫淞沪之战。813，都是在他这个眼前发生，
0: 没错没错。
1: 作为一个报纸一个媒体，他怎么样来报道这些事情、啊、
0: 他因为报道大幅度的报道这个日本侵华啊，皇姑屯事件，所以日本人禁报不准他的报发行啊。
1: 对，把他列为、这个、
0: 对对对，就不准他发行、
1: 这个、麻烦的人物了。
0: 我是觉得一个办报的人能够遇到这种事实在是一种光荣哎、
1: 嗯，
0: 就可见你
1: 办到对方都
0: 对对对
1: 都
0: 可见你有足够的影响力、嗯、对方不准你发行了、嗯、而且因为这样子所以才激起了国人其实更大的愤恨嘛。
1: 嗯，
0: 你既然欺负了我们还不准我们报那反而就是激起了更大的愤恨，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一方面办报，一方面其实已经在这个历史的洪流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了。
1: 是，
0: 嗯，
1: 我觉得，董显光先生哈，他们当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但有使命感，也是有历史感的，
0: 嗯，
1: 就知道说啊、这些等于是在这个民国的历史上，他们都。有一个
0: 举足轻重的
1: 一个
0: 角
1: 色
0: 哈，
1: 至少为历史做见证，将来。
0: 嗯，而且其实，在新闻传播教育里面，都觉得一个传播者就是一个守门人嘛，就是各种的信息经过传播者，看怎么样，这个信息该出去，这个信息不该出去。
1: 嗯、
0: 我觉得看董显光这样走过来，他的这种新闻从业的这个阶段里面，真的就是做这个角色，因为那么。处在一个变动的一个时局里面，各样的事情发生，然后什么事情要经过他让国外知道、
1: 嗯、
0: 什么事情要经过他要让国内的人都知道事实，
1: 是是是，
0: 哎，他就是扮演这个角色耶。
1: 是是、所以后来就他就变成正式的政府的那个有点像
0: 新闻局局长、检
1: 查
0: 新闻的人，
1: 闻对
0: 对
1: 对
0: 对，他就完全就是扮演这个角色、嗯、一个守门人的一个角色。
1: 是是，
0: 刚才魏老师讲到他在上海后，他在上海是遭遇到很特殊的事情啊，就是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日本人欺负我们啊，
1: 嗯哼，
0: 哦，那日本人要整个侵，哎、
1: 嗯、
0: 哎，那一段我也觉得很特别，魏老师讲给我们听
1: 啊、就是所谓的一二八，就日本就炮轰上海嘛，那当时在闸北，特别是闸北那个地方遭到破坏。
0: 嗯嗯，
1: 那边好像有那个中国的军队有抵抗，
0: 嗯
1: 啊，19路军啊，那这些都有报道，就是他当时都有报道，然后就开始接触到这个政府嘛，然后就请他去参加这个政府的工作，是不是这样？
0: 对，然后另外也就是说在1932年的时候，其实日本人他们在自己日本居留民协会印刷的他们内部的英文刊物上就是说当天哈、哦、他们等于是一个最后通牒啦，要中国军队当天晚上12点以前呢就要撤离闸北，然后如果不撤离的话哈、哦、日军就要进攻，这是在他们就是内部的一个英文刊物上。结果他一看就觉得不对啊，这个完全不对，他就立刻打电话给这个上海市的市长，那市长经过

0: 连日的都已经累垮了、嗯、真的要休息。所以本来侍卫还不让他跟市长说话，说他才刚休息，他说不行，一定要把他叫起来，一定要接这个电话、
1: 嗯、
0: 他就跟这个市长一报告，市长一听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对，非同小可，他就立刻打电话给日本官方，他们否认说没有的事、嗯、完全没有的事。那么他呢就立刻派记者去采访，实地去采，发现不对，他们日本的军队全部都已经武装起来了，整装待命、
1: 嗯
0: 哦、所以他就立刻再回报市长说不对，他们已经那个了。这个市长就再打电话，正式的电话，对方还是否认。一直到当天晚上11点半，我们的市长就等于我们政府正式的人员才接到日本那一封好像最后通电的信、
1: 嗯、
0: 距离12点只有半小时。
1: 嗯，
0: 所以基本上明白他们就是，但是因为他之前的通报，所以我们变得
1: 有一点警惕，
0: 对对对对对，
1: 有点警觉了，
0: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在历史的洪流里面呢，他的这个新闻记者的这个角色，已经不是被动去
1: 不是光报道了啊，就是真的是
0: 对，已经不是被动的，说有消息来我来报道，已经不是这样了。在背后，因为他早知道一些的东西，他其实已经可以稍微的去主导整个事件的一个进行跟应对了。我觉得这也是很现在的记者也会有这个机会，但是跟他那时候比较起来，就那个时候影响力是比较大的了哈。
1: 嗯，是是。
0: 所以这个是他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
1: 经历啊，
0: 嗯。但是随着之后也不得了了，他的这个局势越来越紧张，他的工作也就越来越繁重。
1: 对，他慢慢就随着这个抗日战争爆发、嗯、那么政府也是正面的聘请他加入这个就等于政府里面嘛啊，那最后什么宣传部的副部长啊、
0: 嗯、
1: 啊，底下有这个国际宣传处啦，因为当时中国算是抗战的这个要争取世界各国的同情啊，特别要了解，因为中国那时候珍珠港事变之前，其实中国很多很多的这样抵抗啊，很多的这个国际上并不看重了，
0: 蛮惨的。我觉得中国那时候其实是在外国人眼里，中国是不算什么的哈、
1: 嗯。嗯，所以他这个工作就是很重要嘛。那我们看他传记里面，就他也结交很多各国新闻的朋友啊、
0: 嗯，
1: 然后就是这时候他的身边就越来越多投到这个新闻工作、宣传工作的人，
0: 嗯
1: 啊。就我看一下，到了几乎后来的这些在历史上常常出现的，或者在报章上常常出现的这些名字啊，好像跟他都有点关系。
0: 对，
1: 我这边随便对抄了几个，像这个曾虚白、叶公超、
0: 魏景蒙、
1: 魏景蒙、沈建宏啊、朱福松啊、马新野。夏静林，好像就是一部
0: 全部都是
1: 这个外交新闻的这些点将录啊，
0: 嗯，
1: 好像跟他都有关系。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这一点我是对他特别的佩服，就他等于是一个 leader 嘛，
0: 龙头。
1: 哎，对对对，能够培养出这么多的人才出来。
0: 不过在当时，在那一段，我觉得，因为他担任过太多的那个职位哦，那就是这个。但是原则上，就像你讲的，大概就是。中国对外的宣传、
1: 嗯、
0: 还有中所有的驻外记者他们发外电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要有所
1: 节制，
0: 因为是在战时嘛、
1: 啊、
0: 所以要有所节制，所以在整个抗战的期间、嗯、他这一部分真的做得很好，而他跟这些外国记者基本上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哦。
1: 嗯、
0: 那从这个是上海啊，从这个部分一直节节的往里面走，到了汉口啊、哦，又
1: 到
0: 了
1: 重
0: 庆。重
1: 庆啊、
0: 那在汉口的时候，好像也挺精彩的，因为汉口要撤退哦。
1: 对对，
0: 他是最后走的一个人呢。
1: 是是是，
0: 哎、
1: 那
0: 由
1: 他
0: 公布那个，
1: 对对，就是那个
0: 要弃守，哎，对对，
1: 那个、宣告。
0: 对对对、
1: 啊，那边还发生一个类似神机了
0: 啊、
1: 就是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他本来。他要跟着 一群人走，
0: 对，
1: 突然非常
0: 头痛欲裂，
1: 头痛，结果他走不了，
0: 嗯，
1: 就没想到就是那一批人好像都
0: 被炸死了，
1: 就被炸到了、
0: 嗯、
1: 啊，
0: 就被炸死、
1: 就是，
0: 那个车子整个都被炸死，
1: 是是，他的就是头痛逃过一劫啊，
0: 而且是不明所以

0: 的头痛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后来他也是认为这是，他是个基督徒了，他认为这是上帝的手在保护他。
0: 嗯，这个中间就是说，在这些的事物上，我们

0: 蒋公他的所有的对外的发言、嗯、因为他都要担任翻译嘛，
1: 是是
0: 啊，这个中间要很谨慎，你什么东西该讲，什么东西要怎样讲哦。
1: 嗯，
0: 有一个资料好像说他到了重庆的时候，我觉得他也很了不起，因为重庆那么多人一下子挤进去，重庆根本原本不是要让这么多人有头有脸的人在那里待的那个地方、嗯、所以什么设备都没有，这些记者去怎么办？
1: 在为他们安排啊，这个
0: 新建了一个招待所耶。
1: 尤其那时候好像日本人这个轰炸嘛，
0: 对，
1: 知道疲劳轰炸嘛，
0: 对，
1: 而且好像特别对他们这个单位有兴趣啊，就是经常是被炸的目标。
0: 对，
1: 所以他们常常建了一个房子，立刻又被炸了。
0: 对，
1: 炸了就修
0: ，后来就
1: 好像跑到一个学校去啊，又是盖了比较多这样房子啊，那真的是很困难了、啊。
0: 对，但是
1: 我生活
0: 很难想象，可是就是因为他这样做，所以才让这些外国的记者们也感受到他的这种用心啊、哦。而且因为有一个招待所，所以我想在中国，嗯，现在我们不知道中国大陆啊，那以我们在台湾来讲，中华民国来说，大概就是那个时期，所有世界通讯社跟重要媒体的记者都驻地采访、
1: 啊、对，
0: 就是那时候了。
1: 他当时要接待的那个名单列出来，真是几乎这个有头有脸的啊，
0: 就是全世界的这种通讯社、
1: 啊、
0: 还有重大的报社媒体啊，
1: 对对对，
0: 全部都集聚在那里。
1: 是是是，
0: 然后大家因为有一个地方可以落脚、
1: 嗯、
0: 所以都会去彼此交换信息啊，然后他也会主动的去安排某些的采访，就是做一些的新闻、
1: 嗯嗯、是是，
0: 给他们去采访，给他们这个看到说中国是多么的有信心去抗日、
1: 嗯、
0: 而且展现出来多么恢宏的一种的勇气啊！即便是似乎是身处劣势、
1: 嗯、
0: 可是呢有很大的那种士气高昂、
1: 嗯、
0: 他也会带领这些人啊去适度的实地采访这样子、
1: 嗯、
0: 我觉得这些都是在那个阶段对国家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还有抗战的时候啊、那个蒋委员长几次的出访、啊
0: 哦、
1: 他也都是
0: 随侍左右，
1: 随侍的，也是很重要的人物嘛、啊
0: 嗯、
1: 像印度啊，访问印度、
0: 嗯、
1: 还有最重要那个开罗会议、
0: 嗯
1: 啊、这些重要历史的会议他都参加、
0: 嗯、
1: 还有就是蒋夫人到美国去、
0: 哦，是第一次去、
1: 啊、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刻意安排，就是说是替，就是说他安排他去的，没想到我读了他的传记、
0: 嗯、
1: 我现在才知道这也是一个等于是临时的，就是说蒋夫人原来是去看
0: 病
1: 的、
0: 嗯、
1: 原来去养病的，
0: 是、
1: 嗯嗯、养病呢，后来就等于是很多人知道了以后
0: 邀请他演
1: 讲，就干脆排一个行程、
0: 嗯、
1: 就没想到这个
0: 轰动，
1: 而且对我们国家在美国的形象啊、
0: 嗯、
1: 这个啊这大大的提高、啊
0: 嗯、
1: 那这个可能在这个中间董显光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啊牵线的、
0: 嗯、
1: 安排的人、
0: 嗯、是是是，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历史啊真的是很妙的。对啊，而且蒋夫人去养病也养了几个月，
1: 是是
0: 哦，是在这几个月当中，嗯，这样，然后有人就说，哎，要不演讲，可不可以邀请演讲？他才会想说，那要不要顺便就安排一个整个的？
1: 嗯、
0: 没想到那么的轰动哈、哦，
1: 就
0: 顺势而下，
1: 是是是，
0: 然后就对于中国那时候来讲是很大的证书，
1: 对
0: 于外国人对中国的一个理解、哦、是很大的证书。但是很可惜啊，我们在往下讲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点悲伤了。
1: 怎么了？
0: 因为中共崛起、
1: 哦
0: 嗯、中共崛起，我觉得中共产党在这个宣传上面他们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哦、对对，
0: 所以原本这些的媒体对于董显光都是非常的
1: 友好的，
0: 友好肯定、对于中华民国国民党这边也都是友好肯定跟理解的。但是因为中共的很多很多的工作就做成了分化、
1: 嗯、
0: 所以他说有一个这个记者的招待会所糟糕了，反而成为这个容易分化的一个地方、
1: 嗯、
0: 渗透进去分化，这些外国记者对中国的问题毕竟了解不够深，而且在那个时代里面中国共产党所提

0: 出来的一些的想法确实是吸引人的。
1: 嗯，
0: 结果
1: 是的，
0: 就扭转嘞。
1: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们从这也可以看到，真的这个记者啊，造成舆论啊，就是真的是会影响到一个国家。
0: 对啊，就整个扭转嘞，就会发现，他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你想要力挽狂澜已经不容易了，因为大部分的记者原本就是很好的，可是渐渐都转向了，然后都对国民党政府用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角度去批判，然后对中国共产党反而基于一种比较正面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觉得他会为中国带来一种新的希望等等，所以就变得反而你无法去掌控整个的那个流向就变了。后来又发生那个美国的这个什么这个事件啊，他派来的美国为蒋中正做参谋的这个人
1: 啊，史迪威，
0: 对，事件，
1: 史迪威事件，
0: 这个事件一发生，
1: 嗯，
0: 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掌握了。因为那个事件，魏老师要不要讲一下？
1: 我想就是说，史迪威他基本上，他应该是来跟蒋委员长配合嘛。甚至蒋委员长也是他的长官、啊、
0: 对，算是顾问嘛。
1: 但是这个人个性强啊、哦、同时他就是批评蒋委员长的作风啊，或者对当时这个中国政府啊是这些很多批评。那后来蒋委员长忍无可忍了，就请罗斯福总统把他撤换了嘛。那这个事情当然也很多人同情史迪威了，特别那些在华的
0: 记者
1: 啊，所以有人说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失败，有一个因素就是这个这个战场上，宣传战场上的失败了。就当时很多的原来抗战的时候支持中华民国，那么这个报道正面的，那时候差不多都负面了，
0: 对、
1: 啊、都负面，这个影响很大的。
0: 对，结果这个就我就说哎呀有点悲哀了。因为首当其冲的董显光先生，其实他一路都非常非常的努力，也很用心，也做得很好，可是好像就是形势比人强的感觉哈、
1: yeah,
0: 就是大势已去，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我看到那个书里面说，当时的记者呢就一直要求要去延安，
1: 嗯嗯，
0: 那么董显光先生其实是一直压，一直压，压了两年，后来实在压不住，
1: 开放，
0: 只好
1: 安排
0: 组团，就让他们去。这一去，当然嘛，因为你这个是你要去参观，那边有整套的东西让你看，让你听，那绝对会影响视听嘛。
1: 嗯，
0: 所以这个中间就变成，国外这一片的世界的舆论对于国民党对于中华民国就极大的不利啊、哦、然后美元在中止美元惨了、
1: 嗯嗯、
0: 而且造成了我们中国、
1: 嗯、
0: 造成了以后的这样子的一个局势。不过董显光在这个局势当中他还是依然的、哦、有一些的贡献。他本来是说要离开这个，
1: 对，他这时候已经年纪也不小
0: 了，
1: 就是有一点
0: 六十岁了，
1: 倦勤
0: 了，对对对、
1: 啊、他已经申请要退休。其实他真正想做的是做一个宣教的事情，
0: 嗯、
1: 啊、他一直希望他能够从职场退下来，
0: 嗯，
1: 能够去传福音，
0: 嗯
1: 啊，做一个天国的大使。
0: 大使、嗯、
1: 没想到还没做天国大使之前呢，他要先做这个
0: 人间大使，
1: 中华民国的大使，所以他后来被派去驻日大使，日本、
0: 嗯、
1: 啊，然后驻美国大使啊，他前后这两个重要的国家，而且日本是好像战后第一任的大使就是他，啊、驻日第一任大使。做完这两任以后他才正式的、做天国大使。
0: 是，不过这两任大使当中有什么可以说的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再说哦。

0: 好，他两任大使，日本、美国，其实做大使都不容易，在那个年代。
1: 对对，
0: 嗯，很非常辛苦的去担任大使，不过他其实也做得非常的称职哦。
1: 嗯，对，日本是第一任嘛。
0: 嗯。
1: 啊，所以这两任大使其实都是。他对我们国家外交的贡献了。
0: 嗯哼哼，那之后他回到台湾来，也做了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情哎。
1: 对啊，他就是要想做这个天国的事情啊。
0: 是。
1: 那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写了一本用英文写了一本台湾基督教的历史。
0: 嗯。
1: 啊，这可能是他在做驻外大使的时候啊，他常常接触到。特别当时美国很多朋友很关心台湾的教会的情形，所以他就用英文要写一本介绍台湾基督教的历史。
0: 嗯，
1: 那我个人很佩服他写这本历史，他其实用了一些新闻的他的这个训练，
0: 嗯，
1: 就是实地去走。
0: 对，
1: 所以他风蒲沉沉啦，当时
0: 环岛旅行，
1: 几乎是环岛旅行啊。访问那些教会一些机构，嗯，啊，一些教会医院啊，或者一些就都亲自去了，然后也收集资料，
0: 嗯，
1: 啊，特别像一些在当时这个山地的原住民的这些地方他也都去了，
0: 嗯，
1: 当时有一个孙礼莲教士，孙礼莲女士，
0: 嗯，
1: 陪着他啊，
0: 带
1: 他芥菜总会的创办人。
0: 对对对，是。
1: 那他收集了这些资料以后啊，当然他又用集中的几个月的时间就把它写出来了。
0: 嗯，
1: 那这他的这一本台湾教会历史可以算是第一本通史了，就是说从十七世纪荷兰人啊来台湾也开始传教啊，从那时候一直写到二十世纪，所以这个时间上算是。比较完整的有头有尾了，
0: 嗯，
1: 然后又很多他亲身的这个走过的啊，所以报道起来，
0: 嗯，
1: 不会那么无趣，
0: 嗯，
1: 所以基本上，不过很可惜就是这本书没有一个好的中文的翻译、
0: 嗯，
1: 过去市面上有的一个版本啊，中文翻译很多专有名词或者一些人的外国人的名字翻译的人都 不是很正确
0: 、
1: 都不正确，
0: 嗯，
1: 所以我个人倒是很希望他这本书还可以重新好好的翻译，
0: 听起来是很有价值，因为看这些资料的时候也觉得很有价值，因为基本上好像是他是站在一个很有负担的一个角度，所以就全省到处走透透，然后把这些整理出来写成了这本书，嗯，
1: 当然了他那个因为时间距离现在又有一段时间了，他是差不多是1960年60年代那时候出版的，
0: 嗯
1: 啊，那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书上特别感受到战后就是50年代那时候台湾那个教会那么蓬勃，嗯，那么这个就是
0: 欣欣向荣的样子，
1: 接受这个各地的这个资助啊，
0: 嗯，
1: 这些啊在各种方面都是蓬勃的发展。
0: 嗯嗯嗯，他除了这之外呢，因为其实在信仰上没有提的就是他从小就是基督徒，那么他一路啊是都非常的敬虔，
1: 嗯，
0: 所以其实在大后方的时候就已经讲功就是成立了凯歌堂嘛，哈，
1: 是南京就有
0: 啊，哦，对对对，那时候他还是第一任的执事会主席哈，那么之后一直延续下来，到后来他在回台湾的时候，也一直是在凯歌堂，好像哈，
1: 是是，
0: 好像他也讲到，还有一些的几十篇的讲章也都留下来，
1: 嗯，他当时也是自愿到那个荣民总医院去
0: 啊，院
1: 做那个院牧，就是去，
0: 嗯，
1: 因为那时候荣民总医院刚成立。那很多退伍的军人啊什么啊

0: 他就去安慰他们。
1: 嗯，
0: 那这个又必须提到他的夫人，就是我们一直都没有提到他这个清心女中的这个夫人。这个夫人呢，就是董夫人，她是信仰非常坚定虔诚，就是在到台湾以后50年代60年代时候，其实有很多我们现在叫做什么官夫人，是不是就是一些政府
1: 会的
0: 他们就在蒋夫人的带领下成立了一个中华妇女祈祷会。那里面这个董夫人也是一个董事了。像当时还有张群夫人胡宗南夫人还有张静宇夫人什么这些我们看当时这些夫人都是非常好的基督徒。所以他们这个妇女祈祷会啊，就是那时候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到军医院去传福音，去照顾这些
1: 前方老军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什么孤儿院啊，
0: 对，然后还有就是甚至到军队里面，到监狱里面去传福音所以董夫人呢，我觉得她好像都在幕后哈，其实对这个董显光的帮助一定是很大，他们
1: 至少是很安定的一个力量，
0: 信仰上是能够同心同行的。
1: 如果不是信仰，我觉得董夫人的角色是非常难的，因为其实结婚之后，董显光开始工作之后，对于家里面其实是聚少离多耶。因为他出国，他干嘛，夫人没有跟他在一块儿耶。他都是要独立在外面去面对庞大的压力，然后夫人自己要在家里要照顾孩子，要照管整个的家而这个中间，而我看资料，因为董显光非常的吸引人，然后很多的女性对他
0: 一表人才的
1: 对对对，还有人女性觉得说是非他不嫁可是董显光也真的跟夫人这他们有接近60年的婚姻，
0: 是，
1: 然后都非常非常的也是非常的坚贞没有任何的状况，两个人一直是同心同行，这点也是不容易。
0: 董显光我看他传记，我还有一点这个觉得很佩服他。这个人真是不但多才多艺了，我觉得多才多艺而且他兴趣也很广泛。他说他喜欢收集笑话。是不是，我想做一个外交官他说这个这也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另外他喜欢剪贴报纸那个年代
1: 是是是
0: 新闻剪贴报纸还有他喜欢交朋友
1: 我
0: 觉得这些嗜好都很好。他在美国时候他还曾经偷偷的跑去学什么呢，
1: 修汽车。
0: 对，这个也是很特别他这个贵为一个大使那时候还没有任命大使，大概就是中间他有一度是想要退休，
1: 他想要退，
0: 对对对，
1: 然后
0: 想
1: 要说远离这个这个政治圈，那一定要有一个一技之长了，所以他呢就去学修汽车，
0: 偷偷
1: 对，还不能让人家知道，对对对，
0: 两次，
1: 第一次学一半就被召回国，
0: 对对对，
1: 所以第二次再学，
0: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
1: 他还通过考试
0: 拿到
1: 执照
0: 对对对是不是，你看这个就去所谓做黑手嘛就是去学，哎呀，这个我觉得他也很有眼光，因为那时候汽车慢慢在，
1: 他说刚开始
0: 对对对
1: 这个需要很大那么一定不愁没有饭吃
0: 是我很佩服他这一点一般我们认为哎呀这个读书人这个
1: 对对对
0: 怎么他居然能够去学这个技术
1: 可见其实我们看董显光，以我们的眼光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他一路都做大事情，都是高高在上，但事实上他每一个职务他所以接受的原因都会觉得是因为国家需要他那种责无旁贷所以他就觉得抱着一种使命感好吧那我就做吧，都是这种心情，而不是说像现在有些人是急急营营的要去争取一个位置让自己去担任某个职位他其实不是每一个职位都是自己并不是说想要做，只是
0: 对他都有辞职，他都有那个婉拒
1: 没错，只是因为后来因为这个长官小以大义，他觉得国家需要没有办法，好吧我就做，都是这种心情，所以在各个职位上都是抱着一种使命感，然后尽心竭力的去做。
0: 对，所以我觉得他最成功的还是天国的大使这种信念
1: 是。
0: 那我看他那个台湾基督教那本英文写的历史里面，他当时他看到当时教会发展的那么快他就好像发了一个预言一样，他说照这样的速度下去，他说不出半个世纪台湾

0: 会成为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岛，他说 Christian Island。我看现在看的话就蛮感慨的，正好今年是100年，正好今年是五这个半个世纪，就是他的期限，他说的期限。可是我们看这个影子都好像没有啊，
1: 那我们、
0: 这个、但我觉得如果每一个我们这个每一个基督徒在台湾都把自己当作是天国的大使啊，那么来到台湾这个地方啊，来到这个世界上啊，真的拼命的去为天国做事情，还是有希望的。
1: 那当然，那当然。不过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儿，确实非要结束不可了，得跟朋友说再会了。魏老师，谢谢。
0: 好，
1: 朋友们也要跟你说再见，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再次回到阳春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青年音乐家，他不但会演奏笛箫，他的钢琴弹的也是一级棒，然后呢，他也会作曲。今天很高兴的是请到了任仲。任仲你好。
1: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很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哈，又特别是我前几天看那个报纸上就讲到你们三个人，好像那个传艺金曲奖，好像中奖了
1: 啊，入围
0: 啊，入围了，入围就是中奖。我们常常讲说入围就等于中奖，真的很不容易，好像这是你们的第一张。
1: 其实这张入围的这张是团长的专辑
0: 哦，团长的专辑，
1: 但是三个人发行的
0: 哦，三个人一起发行。哇，不得了，你们真的是很不容易，而且应该照理说你们现在其实陆续不断的都有很多新的作品出现嘛，对不对？
1: 对，我们即将要录第二张。
0: 哦，自己出资吗？还是有人？
1: 我们第一张有写企划，然后有受到国艺会的补助，第二张也会写。
0: 哦，
1: 对
0: ，OK，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播了你们的那个第一张的唱片，听起来真的是很不错。因为每个人其实你们都很有想法，尤其特别是你哈，那个你的笛子演奏一直在我来感觉，就是我自己从比较专业的角度来讲，就是已经不是谈技巧的问题啊，你的音乐的表现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优秀，好不好？让大家能多认识你，你把你的学习音乐的经历那种历程，能不能够大家见。

0: 单的一下来做一点介绍。
1: 嗯，好啊。其实我先讲我目前的状况哈。
0: 是。
1: 目前的状况就是除了第一支演奏，然后钢琴多半都弹音乐会伴奏，
0: 嗯、
1: 然后最近这几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写曲子。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写曲子到近年来才开始慢慢的创作，跟我以前的生长的过程有一些关系。
0: 嗯，
1: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主修钢琴。
0: 嗯，
1: 然后呢，在音乐班里面待的是管弦乐团，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吹长号，
0: 哦，
1: 对，所以我待我然后之后那个大学进了南艺，然后在国乐团里面吹。其实我在国乐团里面第一、第二年是拉大提琴，
0: 哦，真的、啊，
1: 对，然后后来到了三年级以后才吹笛子，
0: 哦，
1: 对，所以呢，我在乐团里面担任过。蛮多角色的然后、
0: 欸、这个其实是蛮好的，因为越丰富你的音乐人生其实更加的丰富嘛。
1: 对，因为小时候不太会想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很多的声音一直会住进你的脑海里，
0: 嗯哼哼，
1: 会成为你之后的养分。
0: 是，
1: 然后在之后我又加入了一个爵士乐团。
0: 哦，
1: 对，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在乐团这个方面的经验我觉得蛮多的。
0: 嗯，
1: 然后
0: 乐团的经验你我相信你很多，我也看了你还是什么三个人的音乐总监
1: 是
0: 现在
1: 是，对对对，这个是室内乐团。
0: 室内乐团
1: 对
0: 大型乐团其实你也参加过很多吧？
1: 对，大型乐团，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我参加过中西合并的乐团，就是它其实是
0: 怎么说呢？
1: 管弦乐团，但是因为现在的音乐，现在这个时代很多跨界，
0: 对，
1: 它比如说像电视剧啊，它其实管弦乐衬底，但是古装剧的话，这个时候古乐器又是主旋律。
0: 那这个其实这个早期也台湾也一直是这样
1: 啊、哦？对，哦是。
0: 就是这个其实没什么特别，就是一直是这样的情形。只是现在我知道的是，比较属于古典的那种管弦乐团
1: 是，
0: 好，他常常会加一些国乐器进去的时候，你也在里面演出过吗？这样子的形式？
1: 有，我之前演出过一个电影交响音乐会。然后它基本上是以管弦乐为主，但是有很多的电影配乐都其实传统音乐国乐很多元素在里面，我就去演了那一场。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现在这种佛教梵呗的这种音乐、
0: 嗯嗯、
1: 它也很多几乎都会用交响乐去做演奏，可是因为梵呗这种东西跟国乐也比较近，所以我也在里面吹笛子、嗯、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0: OK， 这是都是蛮特别的，而且问题是，你应该是里面的唯一笛子吧？
1: 通常会有三件到四件古乐器，
0: 对，但是都是个别的吧？
1: 是的，对。
0: 那哪几件呢？
1: 通常会有古筝、笛子、二胡、琵琶。
0: 嗯，
1: 这样这四件，
0: 这个就蛮符合早期台湾。其实早期一直。在电视的配乐啊，或者是很多的音乐里面，其实它会让它会有一点点，就是古老的一点东那种特色的时候，它就会加一两件的国乐乐器了。
1: 对，
0: 哦，其实现在比较好奇的就是，早期最喜欢加是加琵琶，现在反而我听你这样讲，还琵琶反而不见了。
1: 对，现在笛子、二胡蛮多的。
0: 对啊，早期也是啊，笛子会有，二胡会有，古筝会有。然后多数啊，有时候会有琵琶，
1: 是，
0: 只是刚刚听你这样讲，反而是古筝替代了琵琶。
1: 嗯，
0: 因为古筝有的时候到早期他不愿意要，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1: 太难搬运吗？
0: 搬运反正没有人管你，反正同样给你的钱，他不会多给你，然后你自己想办法解决。最重要的是转调麻烦
1: 啊，调性问题。
0: 他只有五声音阶，然后又转调。那当然，现在我不晓得你们去里面用的那个大型的古筝，它是用多台筝呢，还是用七声音阶的？因为现在都可以解决嘛，
1: 是，
0: 所以不会有那个困扰。早期不是啊，早期十六条弦呐，
1: 对对，
0: 那个早期没有二十一条弦的，就是十六条，而且钢弦呐，
1: 啊，
0: 所以在里面的时候，你基本上你要。因应那种快速转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一直其实我也在录音室待过，然后我们早期也都是这样的情况哈。那 当然你在唯一的而且被人家选定的，表示你的演奏是非常的好啊。我也看到你有很多的什么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我想这些都过去了，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因为其实很多在比赛里面的得奖其实有一点点是运气，
1: 嗯，
0: 能力是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是运气，要看评审他。所以我常常会鼓励很多人，就是万一在比赛中失败不要太在意，因为它不代表什么，真正的而是应该你去面对舞台，在每一次你都能够日新而新，就是每一次都有一个崭新的面貌给别人。当然慢慢我看到了，其实我去年底的我们国乐学会办了一个创作发表，我就听了你的作品，我听完你的作品我就发现，其实你不应该只在演奏，因为你如果你只在演奏的时候就太低估你，就太小看你了，你知道吗？其实你的创作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你有很多的想法。我其实真的感觉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是非常有思想，而且懂得运用素材，懂得运用手法，然后去创作很多不流于俗套的这样子的音乐出来，其实真的是很棒，真的是很棒。所以我想你在这种过程中间其实也不是一切都很顺遂吧。
1: 嗯，
0: 你有没有碰到一些你自己在学习中啊，因为你学了不少乐器嘛，就像我也学了很多乐器，可是我经常乐器学一个月我就放弃了，发现不适合，尤其吹管乐器对我来讲就是障碍。吹管对我是障碍，学乐对我确实如鱼得水，可是吹管绝对障碍。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遭遇到这种困扰呢？
1: 其实我碰乐器的速度都蛮快，但是弦乐对我来说是障碍。像我的大提琴就那一年拉得很痛苦。
0: 真的
1: 吗？对对。那其实我觉得，
0: 可是为什么你跑去拉大提琴呢？
1: 哦，当时因为南艺他的乐团需要大提琴，然后因为我是音乐班。我是台北市的音乐班毕业，那时候主修是钢琴，所以
0: 老
1: 师，所以我看五线谱，然后又是绝对音感，所以我去演奏大提琴会比
0: 所以你是被指派去，
1: 是我记得
0: 音乐团需要，
1: 没错，我是被指派的。
0: 哦，真的好辛苦。
1: 我记得我的那个志愿上面第一个填的是二胡，第二个是打击。
0: 哦，
1: 对，
0: 哦，就同样没有理你。
1: 对。
0: 因为他们都需要低音乐器，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可能看你个子也够高啦。
1: 对，
0: 手劲也够哦，是不是？可是那你为什么会变成障碍呢？你自己感觉？
1: 嗯，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觉得是每个人就是有
0: 他，你不喜欢他吗？
1: 我不会不喜欢他，只是我觉得每个人对于乐器的这个性能的掌握，各有天分，可能
0: 应该是 我自己认为，对对对，我自己也这么认为，就是弦乐的人对于某些乐器可以掌握，不表示他能够掌握所有的乐器。
1: 对，
0: 那他进入某样乐器可能会比别人快，可是他真的要在某样乐器真的要能够成为一个演奏家，并不是每样乐器都能达得到的。那我自己也是有这样子的深深的体会啦。我只要碰到管乐，我就投降。小喇叭我吹了三个月，我真的受不了，吹到最后是我的肺喉量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还有嘴唇的问题嘛，还有嘴唇的厚薄问题，所以我蛮辛苦的。OK， 好，是不是来介绍一下你的音乐，让我们来欣赏？
1: 我今天带来第一首曲子是《望春风风》，对，它其实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望春风》改编的，
0: 是，
1: 对。那因为它这一首其实就是在台湾，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能代表台湾的一首曲子。
0: 嗯哼，
1: 那很多人做改编，那我这次写的改编是我们三个人乐团的这个编制，古筝、笛子跟中阮。那中间呢，运用了一些比较乡村音乐的手法在最后一段，然后会比较活泼，那前面呢又我让它保持着很古典的国乐的音色，所以大家可以来听一下这个短短的作品。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望春风风》。

0: 望春风风啊，任仲他所编写的，很特殊的，就是前面的音乐是非常的优美，哦，没想到突然到最后就变题了，
1: 对，
0: 哦，整个爵士的进来了，而且也可以感受到你们三个人的演奏的水准，因为基本上来讲，很多人是模仿爵士，但是他不会真的去掌握他音乐的特点，可是你的整个编写出来的效果跟你自己演奏非常的好，是不是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这首作品？你包括你的录制啊，包括你的写作啊。
1: 嗯，这首呢，其实一开始写的是，因为我个人其实比较老派一点，因为，
0: 哦，怎么说，
1: 我很喜欢就是民谣
0: 啊，
1: 或是古曲，
0: 嗯，
1: 这样子，
0: 嗯
1: 嗯，所以在我的写作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有一个故事，
0: 嗯，
1: 就是我有一次去卢森堡演出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当时我那时候还小，我去演出，我就准备了一些很传统的国乐曲目，比如说走西口，
0: 嗯，
1: 或者是比较现代的像仓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我记得我是在音乐学院里面是一个类似讲

0: 作的音乐会。
1: 嗯，
0: 然后我记得当时大家都会除了问一些这个乐器基本问题以外，有一个作曲家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我听你这些音乐都是建构在这个舌音，就是半音，西方的这个音阶上面。”
1: 嗯，
0: 然后但是而且虽然说用的都是五声音阶或者一些特色的手法，可是你来自台湾，那你可以告诉我什么到底是台湾的音乐？
1: 是，
0: 然后我当下其实有一点难回答。其实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我们在台湾就是属于传统音乐这一块的，是来南北管歌仔戏这样子。但是因为我本身学的是现代国乐，比较不是属于那个范畴，
1: 嗯，
0: 所以我就是对于真正的台湾音乐，你指的是哪一块，我不太了解，而且我也没办法做示范。然后当下就让我回国以后，我就有点在思考说，我以后要是出国，或者是要是在一个必须为台湾说话的场合的时候，我能怎么样跟人家介绍我自己的音乐。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往南北管或者是传统的音乐方向想的时候，我发现是一个死胡同，因为那毕竟不是我的专长。
1: 对，
0: 后来我决定跟人家说，因为我生长在台湾，我从小受的这些教育，或者是我介绍的这些资讯，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一个社会，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来的外来文化，它最终还是在我体内生长了。
1: 对，
0: 所以呢，当我运用了一个台湾人都熟悉的旋律，然后运用我自己的语言，跟我所想要表达的情绪或者是我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是台湾。
1: 对
0: 对，所以我选择《望春风》这首曲子，然后来做三个人这个改编。
1: 嗯，
0: 那其实，在写作上遇到一些困难是，因为爵士这个爵士 band 的 set 一定会有鼓或者是 bass， 可是我们三个人没有，所以我在里面就把古筝当做bass 来使用，想说试试看。
1: 嗯，
0: 然后中阮当然就是吉他的角色。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可以转换音色，从心底转成邦底。
1: 嗯，
0: 所以从前面的比较温柔的、比较古典的一种国乐，到后面是用邦底来比较活泼、比较乡村的这种节奏的时候，我自己后来试下来的结果，我是蛮喜欢的。
1: 嗯。
0: 对，
1: 这个音乐这个作品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好听，因为你前面听起来很舒服铺陈啊，很优雅很幽静，而且我听过很多版本的望春风啊，但是很难得听到会三个人去构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形体，而这种形体是到最后确实有各种不同的变化，因为你用了不止三样乐器啊，你事实上你把箫也用进去了啊，笛子也用进去了，对啊，然后就让它做了多元的变化。其实我自己一直很重视的就是台湾的国乐的发展绝对要有在地化的耕耘，
0: 是
1: 我们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有自己当代的声音。什么是当代声音？并不是一直要去把古董挖出来把它擦亮，因为我们不能永远靠老祖先活。我们的今天是未来明天的历史，
0: 是
1: 啊，那所以呢，我们其实是为未来在写历史。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永远都去找古老的东西去呈现它，只是保存我认为很重要，可是它只是一个部分，另外一部分保存与创新，所以创新很重要，创新就是当代的语言，什么样的语言在这个社会里面你所接受的讯息，你可以都用，你也可以不用，你也可以少数，你也可以跨，你也可以不跨，文化的跨或者乐器的跨，各种形式都可以，唯一的问题就是在你要呈现什么，你要表达什么。当然作曲家最重要的表达就是他心动的情感，我们讲了老半天，所有东西讲到最后只不过就是一个情感的流露而已。我今天把我的情感化成了乐谱，然后将这个乐谱呢借由演奏化成了音响，然后接收到的人听到了以后，然后把它再重新化成他的情感感动。有的时候可能达不到我们的预定目标，那有几种状况，第一个就是听不懂，然后第二种就是表达的可能不够清楚。当然以你们这样子的音乐来讲，演奏的水准不是问题。那我也相信像望春风

0: 望春风风啊，还不是望春风，是望春风风啊。再疯下去我又发疯了。那么这个作品啊，我想请教，就是你应该在现场有演出过这个作品吧？
1: 是。
0: 那这个作品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演奏的过程，那个听众们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1: 因为三个人一开始就是计划着到咖啡厅或者是民间的场合，比较亲近的场合去演奏，所以我们演奏这首《望春风》的时候，一开始，我觉得当旋，因为我很开宗明义的，一开始旋律就出现了，
0: 对，
1: 我没有太多的前奏，所以一开始立刻，观众们就知道这首曲子是什么，而且立开始会。就很专注的听，因为古筝跟中阮一开始的音色非常的甜美，而且很能立刻抓住人，所以观众立刻就会安静，然后因为他曲子不长，所以观众待个两三分钟很专心的听前面很优美的片段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观众很专心的在听，然后但是后面最后一个结尾音没有出现，然后一下子转成比较乡村这个年代的时候，其实这个爵士也比较老派，对，它是比较 old school 一点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跟现场在听的有年纪一点的观众来讲，哎，他们的可能立刻可能想到他们那个年代的舞厅或是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所以这首每次演完的时候都掌声蛮大的，
0: 而且反应特别好，
1: 反应特别好。然后去访问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哦，这个望春风让他想起他年轻的时候。
0: 哦”那你的
1: 是这种，
0: 你的应该是设定的对象都是比较40、50年代的人，对不对？
1: 可能刚好就是比较对这个年纪人的胃口啦。
0: 那如果说你碰到年轻的小朋友们呢，或者年少的小朋友们呢？
1: 年轻或年少的小朋友在音乐会中喜欢的曲子就。比较不是这个类型的
0: 啊、，OK OK， 其实这个音乐真的听起来很舒服，你知道吗？你可以分两段来听，就如果今天我就想很优雅的听，我就可以把前面的做 loop， 就是一直在就是放就是放那个 loop 就可以，其实它可以让人很平静。那如果说我希望让我的心情后面是一个很甜美的那感受，那我就有一个惊奇，那我就把它整个放完。
1: 对
0: 啊、其实从音乐的时间长短来讲，刚刚那首作品也有四分多钟吧？
1: 对，差不多。
0: 差不多四分多钟了。其实，如果从一个作品来讲，到四分多钟，它其实不算短，它算偏长的作品，你知道吗？真的算短的，它是两分半左右的。那你们这个作品能够那么长，而且别人能够完全那样听，真的是很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有没有一些你自己在你这些过程里面演出啊，甚至于你对你在笛子的演奏里面，有没有一些你值得回忆的事情，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或者有趣的事情，学笛子，我学不好啊，那我就发现你们都吹得很好，尤其是用多孔的，是不是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在学习的过程的一些心得？
1: 我学习笛子比较一开始，我比较难驾驭的曲风多半都是比较传统的，可能需要按到半音、半孔，因为笛子只有六个孔，它的半音都需要用手来控制半孔。
0: 对，
1: 那我遇到这一类的曲子的时候，因为其实半孔非常非常容易不准，然后我对于这种不准我自己会不舒服，所以我对于这种曲子我一般不太去碰触，直到后来我去演奏了《蝴蝶梦》这首曲子，因为我非常喜欢关老师，关乃仲老师，然后《蝴蝶梦》这首曲子又非常浪漫，
0: 是，
1: 对，然后他把这个庄周梦蝶的这个故事，
0: 对，
1: 很具象的在音乐上面，描写的非常的具象，所以很容易听得懂。虽然它是一个很长的一首协奏曲，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把这首曲子吹好，可是它中间，因为它想要跳脱一般笛子的调性问题，所以它中间使用了非常多转调跟半音阶的使用，这个时候呢，因为当时这个大概是5、6年前吧的那个多孔笛才刚出现，而且律制跟形制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按照了我的手型跟基本上去研究了一下大概是什么原理，所以就挖了自己的一两把9个孔的笛子。
0: 哦，真的，你自己挖的？
1: 我自己挖的。对，所以那个笛子千疮百孔，补来补去很丑。然后就

0: 他就把这首曲子练完这样子。
1: 也就是说你其实也是用多孔低吹？
0: 我是用多孔低吹。
1: 那我也听说有人用六孔低吹的，
0: 也有人用六孔
1: 低吹，而且听说吹得很精准，有点可怕吧？会真的那么精准吗？我看没那么容易吧。
0: 我觉得没那么容易耶，因为我目前六孔笛的版本好像没有入成 CD 的，然后通常都是学生的考试会听到，可是其实破绽其实还是蛮大的。因为第一个它光音色就不同，因为你全部盖住的这个笛子震动跟你放半孔，它多了一个半孔的震动，那个音色的厚实度就差了非常的多。
1: 对，
0: 那浪漫的曲子的时候，你它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线条感。当你的音色不能够连贯的时候，那线条感就完全没有。所以我觉得这对我在笛子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我自己觉得的进步，就是我把就是十孔笛练的，在这一首曲子中把它练好。对，这是十孔笛的开始。然后之后往后有吹到像胡旋舞，这种也是。原本也是长笛，写给长笛的曲子，移到笛子上面来说的话，有十孔笛、九孔笛的话，在技术方面的话就会 好使用很多。对，这是。然后我觉得最近让我比较有感觉的一首曲子就是《酷伊的爱情》，就是王以玉老师写的笛子协奏曲。他用了四五支笛子，分别从小笛、曲笛、邦笛、大笛都用到了。那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所以他在写这首曲子的时候，他问我说：“这些笛子在除了在音域上的不同，就是音域上的不同，那还有什么最大最大的不同？”其实我觉得他注意到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气质不同。就是当你曲笛可以吹的东西，邦笛同音域其实也可以吹。
1: 对，
0: 但是在邦笛吹出来的音色跟氛围，跟曲笛吹出来的音色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他注意到了气质这个东西。所以他把这几种笛子，这几种不同音域的笛子，然后写了一首协奏曲，然后在这些协奏曲、这些笛子的片段里面，它的个性是按照这些笛子的气质去写的。所以每一段都可以让这些笛发挥得很好，
1: 是
0: 不会好像就是小朋友穿大人的衣服这样子。我就而且这因为像老师所说的，就是音乐是带给人家情感这些东西。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关老师，也很喜欢久石让，因为大家都喜欢，因为他把这个动画实在是做得太棒了。那所以呢，我自己在听音乐，或者是我自己在写音乐或者在演奏的时候，我很注重画面感这个东西。所以这首《酷伊的爱情》让我有很多的画面感。所以在演奏的时候，当技术克服了以后，
1: 是
0: 它是我很可以享受音乐的一首曲子。
1: 好，我们要来欣赏你演奏的这个《酷伊的爱情》。那么，你是负责笛子的演奏，
0: 是
1: 那用什么伴奏？
0: 当初是为了交给台艺，因为这是台艺委托的创作，
1: 对，
0: 那所以这个是用电脑音乐制作的管弦乐团，拟真的管弦乐团协奏的。是
1: 哦，就是说你这个用一个管弦乐团的，就是用 MIDI 去做出来的，
0: 对，
1: 一个这样的形式，
0: 对，
1: 然后你演出是吧？
0: 对，
1: 好，我们来欣赏由任仲所演奏的《酷伊的爱情》。

0: 这里是 News Radio 阳春小节目，我是李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各位邀请来的特别来宾是任重。刚刚各位欣赏到他所演奏的《酷伊的爱情》，他用了不同的笛子来表现。其实刚刚比较难的部分还不是他演奏笛子。各位也要知道，就是如果今天他现场有个指挥，然后现场这样 live 的演奏，基本上那个很容易了。可是他现在变成是他除了要演对以外，他还必须想办法跟他的背景音乐要去能够搭在一起，因为他是那个 MIDI 啊，其实已经做好的。所以我想任重，你在演奏这个录音这个过程，我相信应该是蛮困难的吧？
1: 蛮辛苦的。
0: 而且你有剪吗？还是一口气下来？
1: 我分段录
0: 啊、哦，分段录。
1: 但是录之前要先把它听熟，因为其实李玉老师做的很细，
0: 对，
1: 他把每一段速度，他想要往前一点，或者是怎样，可能170、
0: 都做出来了，
1: 到180、180级，他都把它做出来了。所以我要先把那个速度感听熟。
0: 你听熟，其实你在现场演奏的这个过程里面，你很。不太容易还把那些还恢复在你面前吗？也不可能嘛。对不 对,
1: 对，
0: 那其实真的有点难哈。
1: 对，其实尤其是因为李玉老师的作品某些片段炫技的部分比较多。
0: 对对对，
1: 我那些片段真的就录了蛮久的，
0: 技术上也有它的难度。但是我是感觉就是说，如果今天是现场，对你来讲应该很轻松。
1: 现场的话应该会比较轻松，
0: 轻松多了啦。
1: 对，
0: 对，你根本不要管别的嘛。
1: 对，
0: 对不对？你只要照你的吹，然后乐团就跟你嘛。
1: 是，
0: 他的最痛苦的就是你去跟乐团。
1: 对，没错。
0: 哇，真的有够难哦。你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色，我想你现在最近我们都知道，说你作品啊、发表了很多，而且你现在经常很多人会来找你写曲子啊、我想这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尤其是国乐发展到现在，其实台湾的很多年轻人，其实在创作过程，尤其是因为他来的养分很多，多元的养分，所以我想你有走到作曲，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走到指挥这一块了。好，那作曲这一块，你可不可以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现在目前你都在做哪一些这样的作品啊？
1: 嗯，好，目前其实写的比较多的是扬琴的部分。
0: 哦，
1: 对，
0: 你反而写扬琴的多了。
1: 对，因为一开始第一个委托的是扬琴的作品，那时候写了一首，因为我的作品我还是希望一听就有台湾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选了一个自然歌谣，叫做《天黑黑》。
0: 哦，
1: 对，然后我就用《天黑黑》把它改编给扬琴，然后后面那首比较爵士。因为当时我在爵士乐团，然后也在学习爵士乐理啊，这些爵士写作，所以呢，我就把那首《天黑黑》把它改成扬琴的独奏作品，是爵士的这样子。那之后呢，南部的一个老师他听了，他很喜欢，所以他就要求我把它改成扬琴合奏。
0: 哦，
1: 所以就出现了扬琴合奏版的《天黑黑》。
0: 嗯。
1: 那又有老师听完了这个扬琴合奏版的就蛮喜欢我写扬琴合奏的感觉，所以呢就问我就是台一的那个扬琴合奏可不可以委托曲目，那所以我就写了一首叫做司马库斯夜空跟巨木群。司马库斯是一个原住民的部落，
0: 对，
1: 他在新竹的很深山里面。那我写这首的时候，我就没有用爵士的方式去写了，我就用了泰雅族，因为司马库斯是泰雅族的。那当时他为了躲避日军的追杀，所以呢，他就把就是他们就躲到了高山里面。然后因为那里面有一群有一个神木群，有大概7、8棵神木。然后呢，他那边他就把妇女跟小孩都躲在那边，就因为让他们找不到这样子。所以。第一个是在台湾北部啊，就是新竹这里，你就可以不必跑到大老远，晚上你可以看到，因为它够高又没有光害，所以你晚上的那个星空是浩瀚无垠的。
0: 哦，所以你自己去过吧？
1: 我就是去了以后回来，我才用这个做发想来写曲子，所以我就想要把当时的那个感动写成夜空，写在这首曲子的第一段。因为扬琴的这个乐器的构造特性，

0: 很适合点状的发挥。
1: 对，
0: 然后呢，接下来的快板我是写锯木群，我希望就是能让就是听众听出来，它随着时间的流转，然后带有一点日本就是当时的那种社会氛围的感觉，所以我用了一点日本音乐的音阶，或者是节奏感，然后加入在快板里面，然后这一段叫做锯木群，因为我自己在作曲的时候，我就是很注重故事性，
1: 对，
0: 画面感还有情绪，
1: 所
0: 以我觉得我写出来的东西，第一个我自己必须先受感动，我觉得才有可能感受到观众，
1: 是
0: 对。所以在我其他的作品，比如说我写过一首叫做《夭折奖的茉莉小六》，它是一个就比较疗愈性的一种音乐，那它没有所谓的快板，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国乐的发展很多都是为了要比赛，或者是为了要出人头地啊，或者是出现就是能跳脱颖而出，所以快板都会写得很炫技，让大家来挑战这样子。因为现在大家在国乐的乐器上的技术越来越好，
1: 对。
0: 可是我觉得音乐主要还是要来服务人心的，
1: 对。
0: 所以我就写了比较多这种比较疗愈的，也比较抒情的，对。那再来就是我写过一首曲子是二胡的双协奏曲，那它是就是台艺这次的一个新秀他委托的，那因为我之前有说我对于弦乐我比较不擅长，
1: 对，
0: 但是还好，因为我其实钢琴弹的蛮多，所以我从小到大从国中就开始伴奏，一直弹到现在，我弹过非常多的弦乐、管乐、琵琶，然后我甚至弹了大概四五届的双钢琴指挥营，所以我都弹了很多的总谱，所以对于配器啊或者是一些乐器的特性我都还基本上可以掌握，所以呢，我在虽然说我对于演奏不太对于这个弦乐的演奏不太在行，
1: 是
0: 可是我有大概去想了一下我要如何把就是我想写的表现在二胡上，那这首曲子里面我比较想要突破二胡的高音高把位，因为二胡跟小提琴完全就是相反，小提琴的高把清亮很透，穿透性很高，可是二胡的高把反而比较透不出来，因为乐器的构造的关系跟泛音的关系，所以呢我这首曲子的高把不是采用这种它高音的声部必须要穿透人心给人家这种，而是一种张力，一种拉扯的感觉，就是你听得见这个胡琴的高把的声音，可是它不需要很出来，你可以听得到它在这个音乐里面的拉扯感的张力，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夜炫，那其实是因为这个委托者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炫字，所以我把这个名字有一个炫字，那这个夜的意思其实是做梦的意思，那这一开始我把这首曲子呢是一种诡异的氛围，就是当你做梦的时候，你一开始你还根本搞不清楚你现在是在做梦还是在现实的时候的那种不确定感，而且我觉得梦这种东西是有机的，你生活上发生的任何事情，现实发生的事情会跟你自己心里天马行空的事情结合在一起，比如说像我会飞这种事情，所以我就想要把它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那一开始呢它就是两把二胡就是迷迷蒙蒙的这种声音，然后钢琴的那种很沉重的一个低音，把这个梦的空间感先塑造出来，然后呢中间它是比较抒情的片段，因为二胡的特色就是我觉得像我觉得二胡演台语老歌特别好听，这是二胡的特色，所以中间写了一段比较情绪比较低的一段旋律双重奏，然后呢到了中段来呢就是二胡比较快的炫技部分，因为它是协奏曲，所以就是有比较节奏比较快速的一个段落，然后中间有一小部分是独奏者的即兴，对，其中一位的即兴，

0: 然后最后最后呢，把这个情绪整个拉宽，拉到了就是，一种比较广泛的感觉，然后比较抒情。然后因为我本身很喜欢日本的动漫，或者是电影，所以在后面这一段我写的写作方式就比较偏向于，动漫感。
1: 这个很特别。
0: 其实动漫感简单的来说，就是指它的和声的用法。对，它的和声的用法跟它使用的音程。因为日本是一个很多元的国家，它可以把西洋音乐、现代音乐跟他们自己的民族音乐结合的非常好。然后他们的作曲家也非常的多，而且各式各样的作曲家都有。所以我就中间就是稍微模仿了一下，用我自己的方法让二胡加钢琴，然后做出这个后面这个动画感的这种感觉。最后最后最后必须要梦醒了。所以呢，最后就是好像是在晚上做梦，就是很挣扎，然后很流了一整夜的汗，然后经历了一场噩梦这样子，然后最后清醒的时候其实心里很平静，因为一切都是梦，所以最后是一个很平静舒服的一个结尾。
1: 好，我们就来欣赏由任重他自己写作的《夜线》。

0: 很快的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谢谢各位听众们今天的欣赏，也谢谢我们的特别来宾任仲，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到画龙点睛的节目当中来。今天画龙点睛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的就是熟能生巧。的的确确不要轻易的忽视了熟能生巧。有人说老师要我们背书好讨厌哦，真的不想背耶，背死书有什么用啊？其实真的要告诉大家，不是背死书没有用，而是背多了它就能生巧。巧字不是轻易能解释的，但是巧字对你的作用绝对是非常的深刻的。好，我们就来看看什么叫熟能生巧。

在北宋时期的时候，有一位名叫陈尧咨的人。这个陈尧咨认为自己射箭水准很高，所以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目中无人。那么有一天呢，他正在家中园子里边练习射箭，过往的行人看他射箭神准，都称赞他，哇，真是神箭手啊。陈尧咨听了之后沾沾自喜。这时有一位年纪很大的卖油翁挑着担子从这里经过，听到一阵叫好声，就站在门口观看。过了一会儿，老汉对周围的人说，这也没什么稀奇的。陈尧咨听了很是气愤，问他，嘿，难道你也懂得射箭吗？难道我的箭术不高明吗？这个老汉笑着说，哎，你的箭术很高明，这不过是你的手法熟练罢了。我虽然不会射箭，但我的手法也很熟练呐。说着，老汉取出一个葫芦，又取出一枚铜钱，把铜钱放在葫芦口上，然后用木勺从油桶里面舀起了一勺油，慢慢地将油倒入葫芦里面，油从钱孔透入，而钱没有被油搞湿了。众人一看，连连拍手叫绝，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什么呢？熟能生巧。如果你书背多了，古诗词背多了，很自然你就懂得它的韵脚在哪里。可能你在看到什么风景的时候，或者心里有所感的时候，自然而然熟能生巧，能够生出很精妙的词句来。就像刚刚我们所分享的故事一样，跟漫游郎也是熟能生巧的。所以熟能生巧意思是熟练的就能找到窍门，所以它的近义词是庖丁解牛和运金成风，反义词就是画虎类犬了。改天我们再一块分享画虎类犬的故事。那么例句呢，我们可以说无论做什么事，最开始总会有点生疏，但日子久了就会熟能生巧了。祝福大家别忘了，任何时候任何东西熟能生巧，只要你要，你做得多了，做了久了，它自然而然就会生出窍门来，你的手也会变巧，脑筋也变灵活了。祝福大家别忘了下次再到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哦。辽宁祝福您下次再会。

0: 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四姬。
0: 你们早晨啊，今天早上我就在想，哎，看到一个，他说看到一个老鹰
1: 哦，
0: 在球场这样飞过
1: 哦，
0: 就说哎，老鹰客家话叫什么？
1: 我以前有学过，忘记了。唱歌的时候
0: ，yopo
1: 啊 ，yopo 啊，对对对对 ，yopo。
0: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叫 people 是什么呢
1: ？people
0: 是蝙蝠
1: 哦、，yopo 跟
0: yopo 跟 people， 那这个是这个都很久都没有讲的，都会突然忘记，所以我就问了一个比较年轻的客家人，因为我们球场里面有好多个客家人。就他果然是不懂，你说他年轻也不年轻，五十几岁的、我就问他说那个蝙蝠客家话怎么讲，他说我哪知道我说那、那鹰那个什么老鹰呢，他说我也不知道就问一个七十几岁的 他就知道了，
1: 所以你看，
0: 对啊，
1: 断层了，
0: 断层了，对不对？
1: 语言没有用就真的是用尽废退。
0: Yopo 就是老鹰，
1: 对对对、
0: People 就是蝙蝠，
1: 哇，我那个哎，因为我最近我就是看的那个电视大陆的那个陆剧嘛、不是那个竹玉吗、
0: 对，
1: 然后它里面不是有一只隼吗？
0: 哦，
1: 那只隼其实隼应该是老鹰的意思吧、
0: 是吗？
1: 是一种老鹰
0: 哦。对、对对，有一只会传递信息
1: 的，
0: 对
1: 对对对，不是鸽子呢。
0: 不是。
1: 对，但是因为那个老鹰让我想到最近有一个纪录片，纪录片它叫做《雄鹰》，台湾的，它其实。最近有两个纪录片需要唐中朋友多去捧场去看，因为这种纪录片我有时候想一想都觉得，你看很多的电影啊，你要找演员去演啊，然后演员的表现啊，演员的这个颜值啊，演员的台词啊，反正你用人去演啊，我都比不上你在纪录片看到一个真实的那种
0: 纪录片，
1: 纪录片，对。然后我就想到说，我前一阵子就是看到两部台湾记录台湾的纪录片啊，可能第一次就是有关神木之岛，就是很多人
0: 对最近
1: 对对对，
0: 神木之岛很
1: 对啊，因为都没有人去看嘛，所以就当跟大家讲说，哎呀，这个纪录片呢。很不容易耶，然后我就去看了，然后我就看，真的台湾的森林，因为只有他们才会走进这么深的森林，
0: 是
1: 我们才可以看到台湾的森林是这么的宝贝啦，因为我不是在推家庭生命树吗？其实森林多就是表示这个地方生命力很强，而且整个森林就代表这个地方啦，这个地方的生态是多么的丰富，
0: 是，
1: 对，而且森林也不是说只要有高山就有森林，所以只有台湾有森林，我就觉得只有台湾这个小岛这么小的岛就有这么多。

0: 我66%的森林。
1: 嗯，
0: 哦，看了这么多的树，我就心里就觉得好好好，你怎么看都不会硬，不会腻啦。
1: 对，
0: 对不对？
1: 心情就浓厚
0: 啊，你就会觉得有一个生根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就跟它有连结，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树隔绝。
1: 是，
0: 没有树，没有森林，我们就觉得很枯燥，
1: 嗯，
0: 很空虚。还有一个就是纪录片是讲雄鹰，就台湾的。
1: 嗯，
0: 以前我小时候哈，我有时候会偶尔会看到天空有老鹰盘旋。
1: 嗯嗯，
0: 对吧？
1: 啊、
0: 你
1: 现在还有哎、
0: 欸？现在有一阵子很少都没看到了，后来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有人，就有很多人，因为大家砍伐森林以后，把老鹰的栖地都给它破坏了。
1: 嗯，
0: 老鹰要生小鸟哈，它没有它的栖地嘛。
1: 嗯。
0: 所以后来就濒临绝种，
1: 嗯，
0: 后来就很多人呼吁、嗯，然后当然现在有一部就是也是在讲雄鹰、
1: 嗯，
0: 我就想说老鹰跟雄有什么关系、
1: 嗯？
0: 但是呢，那部片子我觉得也应该，
1: 嗯，
0: 就是让大家有空去看、
1: 嗯。
0: 我也正想说要怎么样来看到这部、老鹰的存在，就代表整个台湾的生态，
1: 嗯，
0: 是不是非常的、健康健全，
1: 嗯嗯，
0: 你活在一个健康健全的环境下，
1: 嗯，
0: 你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悖，
1: 是，
0: 嗯，浓厚
1: 浓厚真言，
0: 对啊，所以老鹰
1: 就推荐大家也去看看这纪录片，
0: 对
1: 对
0: 对，雄雄鹰，
1: 雄鹰跟神木之岛，
0: 神木之岛，你看了吗？
1: 本来前两天要看还没、所以过两天会去看
0: 哦，对啊，赶、快去看，不然它会过期、
1: 哦，对，过两天还有，
0: 对，
1: 嗯，五月份还有，
0: 对啊，对对、我最近突然发现有很多感觉上不错的电影，
1: 嗯，
0: 对，然后能够看到这种纪录片啊，
1: 嗯，
0: 这个还不容易哎，
1: 对，
0: 哦，
1: 嗯，
0: 要鼓励你去看啊，然后让你去、让你去认识台湾的资源，
1: 嗯，
0: 台湾有这么棒的，可以说空间呐、对，有这么多美丽的景致哈，
1: 对
0: 对，所以爱树，喜欢树，喜欢有树，所以生态就会平衡。
1: 对啊，其实现在很多台湾的游乐场，它里面有时候会有一种临场感的那种，就是3D 的。你可以看台湾的，就是他给你说，譬如说他给你从空拍这样拍过去，
0: 对对对，
1: 你可以实地的感觉到你是在上面看着，就我觉得那个我也很喜欢，觉得很好看，
0: 对，
1: 就觉得很有临场感，然后看台湾一些很美的森林啊、树林啊，
0: 你说在哪里看到？
1: 我这两次有时候我现在想起好像有一次是在高雄的什么娱乐中心，我现在忘记了
0: 哦，
1: 我要记一下，我要去 check 一下，就是你去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后，它里面就会有一个地方给你看，看当他们会拍摄他们那个在台湾譬如说南部某个地方拍的、那你就戴上他那个 3D 的眼镜，
0: 对，
1: 然后你就感觉上你自己是
0: 你也在空中飞翔、
1: 你在空中鸟看那些地方，这样
0: 对，
1: 这
0: 很舒服
1: 的对、
0: 我前不久我有看到，就是他是看什么，我想想看、就是觉得你会你知道汶水嘛，就是苗栗，
1: 我知道
0: 苗栗汶水前面啊，有一个以前中油的一个矿坑，对，叫什么
1: 出矿坑，
0: 出矿坑，对
1: 对，我爸爸以前在那里工作过
0: 啊、真的、
1: 就是、经常会去出差去出矿坑，
0: 对对对，然后那
1: 里客家话叫做出网行，
0: 出网行，
1: 嗯，
0: 那出矿坑，哎，我没想到很久以前他供应的那个油还不少哈，啊，他现在有一个中油的一个出矿坑的博物馆、
1: 有博物馆、
0: 所以里面就有用你刚讲的那个、
1: 也有这种 3D 的
0: 3D 的、去怎么样去在海底呢、挖石油挖矿、

0: 是哦。
1: 然后你就会，你用它那个，就好像你也潜到那个海底，然后你就看到哪里。
0: 对对。
1: 哎，懂。
0: 这种很有意思哈。
1: 对对对对，蛮好玩的。
0: 对。
1: 而且我才明白，因为有时候我们看那个外海里面有那个钻油井嘛，
0: 嗯嗯嗯，
1: 然后你都搞不懂那个钻油井是怎么样的钻法，
0: 嗯嗯，
1: 原来是在那个外海的底，那个海的最深最深的底下面，
0: 嗯，
1: 那些岩石下面还可以往里面去挖石油，哎，
0: 嗯嗯嗯。
1: 所以看起来不是海里面自己水里水，不是水里面有油，是水的下面的海底的那个底下，它可以去挖石油。
0: 对，因为以前我的父亲就做这种工作，探勘处、钻井处。
1: 哦，
0: 对，他们就是去钻井去探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底下
1: 有石油，
0: 是有石油的。
1: 对对对，对我，然后那个博物馆才会才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出哦，原来有一些石油出来的颜色，不同的颜色，哦，有不同的那个杂质或是没有杂质的，哎，果然哦，大开眼界，
0: 大开眼界，
1: 对，
0: 可以看，就是你说的，就是他去参观的时候借由这个人家拍给你看的，因为你不可能亲身经历嘛，所以你一定要是经过别人的眼睛，
1: 对，
0: 别人的镜头来
1: 看，专业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看得到这个就很不容易啊。
1: 哎，所以真的有时候哦，我就透过很多的博物馆，会让你看到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真相。
0: 对，
1: 而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生命其实都受这些影响很大。
0: 嗯，
1: 对，所以现代的小孩子大部分呢，都会鼓励他们多去接触，然后他就他就会终于明白这事情是怎么形成的。
0: 是，
1: 对，所以我想那个唐东朋友，就是我们刚讲 Yopo
0: 哦 ，Yopo
1: Yopo 还 People 对，连蝙蝠都可以，都可以暴露我们现在的住的生态的环境，
0: 对对，
1: 对不对？
0: 他们说这个 people 啊，蝙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动物，对，它可以，它也有一些让你知道现在生态是怎么样的，它也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1: 对对，哎，其实虽然它的大便很臭，
0: 对，像蜜蜂也是很重要，
1: 对对，
0: 蜜蜂对生态也是很重要，
1: 蜜蜂我有一次我终于明白说，没有蜜蜂我们所有的食物就完蛋了。
0: 对啊，
1: 没有办法传授花粉。我家的露台有时候会有蜜蜂来这边找花蜜。
0: 对啊，
1: 好，飞来飞去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
0: 蓬客家话叫蓬
1: 蓬
0: 如果是蜂蜜叫蓬桃。
1: 蓬桃。
0: 蜂蜜叫蓬
1: 桃。蓬桃。
0: 蜂蜜叫蓬桃。
1: 哦，
0: 蓬蜜就是蜜蜂。
1: 蓬
0: 蜜小时候男生会去摘那个蛹，有没有
1: 啊？对对对，吃那个蜂蜜，
0: 男生都会把它摘下来，还这样一根一根拿来吃，我都不敢吃。
1: 真的，
0: 女生胆子比较小，我就看那些男生哦，
1: 男生真的是打猎，
0: 真的很可怕，他们都从小就很皮，所以男生就是很皮的。
1: 男女真的
0: 大不同的、我们女生看都会怕，那男生就是来一人吃一条，他们都大人说可以吃，他们就真的敢去拿来吃。
1: 对啊，
0: 就这样，高蛋白。
1: 对啊，吓死了。以前我那个我这个舅公的儿子，在山上，他看到蛇他都会抓呢。
0: 哦，
1: 我赶快，我逃都来不及了。
0: 都不，他大概知道什么是有毒，什么是没毒的吧。
1: 所以我觉得环境会教导人，哇，
0: 时间
1: 又多
0: 哎，感谢大家今天收听，
1: 安子生，
0: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

仰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我们今天的股市经说要和您去谈到的是国剧的脸谱。其实呢，在清代的戏曲已经形成了揉脸、抹脸、勾脸和破脸各种类型了。其中呢，勾脸有很大的发展，来分化出整脸和三块瓦脸、花三块瓦脸和碎脸等等格式。那么整脸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形式，整个脸庞由眉窝分隔成脑门和两颊，眉毛呢分成白眉和黑眉，就好像白梁观当中尉迟敬德就是黑色整脸，由宽的白眉分隔成黑色的脑门和两颊，脑门是垂直的细道。那么各位朋友，如果您这个时候听的时候能够顺便呢在网上找到那个这个国剧脸谱来看呢，就会特别清楚了。刚刚讲的是整脸，那么我们再看三块瓦脸。什么叫三块瓦呢？三块瓦是京剧脸谱的一种样式，也是最基本最常见的一种谱式。这种脸谱突出的是面部的眉、眼、鼻三个部位，把这个眉、眼、鼻三个部位非常夸张的勾画出来，使得额头和两颊的主色被平均分为三块，好像瓦片一样，所以叫三块瓦脸。也因为眉、眼、鼻这三部分被称作眼窝、眉窝和鼻窝，所以这种谱式也就叫三块窝脸。三块瓦脸的用途比较广，很多人物都可以使用，而且还能加以演变。比如说花三块瓦脸是眉眼鼻窝的形状和颜色比较复杂的三块瓦脸，并且在脸庞上画上花纹，有的脸庞花纹甚至掩盖了脸庞的颜色。因此花三块瓦脸的颜色是以脸庞脑门的颜色为准的。比如说项羽的脸谱属于黑色花三块瓦脸，白眉当中有花纹，鼻窝当中有鼻孔，两颊是白色的，黑脑门中有花纹，所以也有称这种脸谱叫十字门门脸谱。因为鼻窝到脑门通天，与两眼窝形成一个十字形状。那么碎脸呢，是比花三块瓦脸的颜色花纹更复杂了，有的打破了三块瓦脸的基本形式。比如说艳阳楼当中徐世英就是蓝色碎脸，眉眼、鼻窝和脑门两颊的花纹都非常的复杂。那比如说加了花纹的使它丰富的叫三块瓦脸，像连环套当中的窦尔登，在三块瓦脸的基础上使眉眼鼻以及额头两颊等等部位花纹更加细密的，就是碎三块瓦脸加个碎字。比如说长坂坡的许褚在三块瓦脸的基础上将眼梢的线条勾画成下垂的形状，用来表现剧中人物已经年老了，皮肤松弛了，这个叫做老三块瓦脸。像嘉兴府里的鲍慈庵就是这样的，是用小小的一个

改变呢，让三块碗脸有了多面化的一种表示，表示这个人的年纪啦、性格啦，或者其他方面的一种突出。这是三块瓦脸今天为您介绍的。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呢，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这个闽南语或者是台语。那我们之前呢有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很可爱的故事书册，是吗？绘本红阿册
0: 啊，红阿册哈，嘿，这是
1: 漫画啦。
0: 对，咱过去哈，讲到红阿册，就是迄个漫画哈。唔过咱啊，较早是你讲啊，画甲足精致的哈、嗯，哦，嘿，应该足精致的迄、那个即、這个绘本哈、嗯，是足少的，哈、嗯。唔过即卖囡仔愈来愈好命，哦，拢有遐尼啊水哈，啊色泽嘛足精彩的，嗯、啊故事的内容，啊是迄个图拢足丰富的，啊即、這个啊儿童的故事册，哈、哦，对，所以咱的啊介绍啊。这故事册，
1: 嗯，
0: 我想甲红仔册有淡薄无同款，
1: 一样啦，
0: 对，
1: 故事书，
0: 对，
1: 而且是专门以台文，
0: 嗯，
1: 我们讲台语嘛，台文创作的故事书，
0: 对，
1: 然后也很精彩画的。不论是画风啊，或者是故事内容，都是很精彩，然后一时之选的。那我们之前有介绍的是《共推阿龙锤妈妈》。
0: 嗯，
1: 共推阿龙锤妈妈，不晓得诶、欸，有啦，他后来有找到妈妈了，
0: 有找到，有找到，好，所以还是那本册里面的介绍真多恐龙，
1: 哦，对，很多不同的恐龙，
0: 对，好，所以足多咱拢无熟悉的，
1: 妈妈那个台湾妈妈也很厉害
0: 哦，足厉害哦，拢会当吹出来，啊个图个个画出来、哦，这是不简单
1: 哦。然后那最后呢、嗯，就是那一本故事书的后面还有一个图附录啦，
0: 嗯、
1: 有45种恐龙的不是汉字，它是学名呐、啊，英文的学名、嗯、还有这个罗马拼音哈、哦，都有这个对照出来，
0: 对
1: 图文对照、
0: 哦，对，这实在是不简单，
1: 嗯，
0: 哦、对，所以那是听众朋友有趣味、嗯、哦，会当去册店哈，找这本册来看卖嘞，
1: 对、哦，很可爱的一本书，
0: 对，
1: 如果家里刚好小朋友对恐龙也有兴趣哈、
0: 哦，嗯，这是有影、嗯、哦，安尼就爱来看这本册，
1: 对，共推阿龙找妈妈、嗯，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另外一本绘本哦，另外一本故事书、哦、也是很可爱，而且它有得奖呢，
0: 哦，是哦，嘿。嗯暗迷猫，
1: 暗迷猫，暗迷猫是黑漆麻屋的意思。
0: 对，嗯、好，嘛有人讲暗蒙蒙，
1: 哈、嗯，
0: 暗摸摸，对，暗迷猫，暗迷蒙啊，拢有人讲。我想这是足正常的哈，因为咱这是迄个方言嘛，哈、嗯，对，咱地方的话啊。所以甲咱细汉的时阵，咱伫咱厝里，也是伫咱的环境大汉的，的时阵、
1: 嗯、
0: 是每一个所在，所以因讲的迄个口音，也、
1: 嗯、
0: 是迄个习惯，有淡薄仔无同款，啊，所以就是拢有人讲，
1: 嗯哼，
0: 哦，啊，所以无要紧，拢有人讲，咱就拢来讲，
1: 对，
0: 哦，系重点就是咱会当沟通，啊，我讲什么？
1: 哈，你听有，
0: 好，安尼就对啦。
1: 对，暗色色，
0: 对，
1: 也有人
0: 嘛，有人安尼讲。
1: 对，好，黑漆麻屋，
0: 对，
1: 诶，什么东西黑漆麻屋呢？
0: 嗯，
1: 好，暗迷猫，
0: 暗迷猫，嗯，伫足深足深的土坎底，有一个足大足大的坑，
1: 嗯，
0: 日头，月亮。天气打拼笑也笑不到，内底无电火，垃圾也无火金菇，规空暗迷雾，崩空内底带一群人，人拢暗迷雾，这人就是阿嬷嬷人、嗯，老阿嬷嬷自细汉。就会教阿嬷嬷囡仔讲有一空唔通去，遐、嗯、有魔

0: 神啊，会甲阿嬷嬷牵去，阿嬷嬷会互毛神啊绑起来，有的行做肉干，有的嘎嘎的灌灌肠，有去的阿嬷嬷拢毋捌阁倒转来。便若阿嬷嬷囡仔无乖，大汉阿嬷嬷就会哈讲，要甲细汉阿嬷嬷要牵入去魔神啊坑哦。阿嬷嬷囡仔就会惊甲乖乖乖，
1: 还蛮可爱的哦。好，阿弥摩这个呢，就讲到说，在一个很深很深很深的地底下哦。偷卡地嘛，就是地底下，然后有一个很大很大，就大就大的坑，很大很大的洞。那里呢，那个日头给牛天星，就是这个太阳、月亮、星星，怕变
0: 球，
1: 怎么照都照不到，怎么那个很努力的要把光探进去都探不进去。那这个里面呢，没有。灯会就没有电灯了，没有蜡烛，连灰金菇都没有，表示不是很干净、哦、连萤火虫都没有，龟坑就整个洞都暗迷摸。那崩坑里面哎，居然还有人哦，住了一群人、哦、他们的人这个人也都暗迷摸啊，家的人就是阿嬷嬷人阿嬷嬷郎，那这个老的阿嬷嬷呢，从小就跟这个阿嬷嬷囡仔说，就是小阿嬷嬷说，有一个洞千万不要去，唔通去，有一个坑唔通去，什么坑？那个坑吼会有魔神啊，魔神啊就是鬼魂吧？
0: 哎，有魔鬼哟、哦，
1: 魔鬼对对对，魔神啊，魔鬼，会把阿嬷嬷坑去。那阿嬷嬷呢就会被这个魔神啊、哦、被这个魔鬼绑起来绑起来，还有的呢会烤成肉干，或者呢把它搅碎变这灌肠，就是灌香肠，好可怜然后有去过的阿嬷嬷都没有再回来了，所以如果有小阿嬷嬷不乖，这个大阿嬷嬷就会嘎哈公有点恐吓啦，
0: 对，恐吓他，
1: 恐吓他，嗯，细汉就会把这个，就会跟他们恐吓他们说，如果你不乖我就要把你抓去这个魔神那坑，然后阿嬷嬷囡仔就会被惊到乖乖乖，
0: 嗯，这有亲像吼，细汉的时吼，咱有讲迄虎姑婆的故事，
1: 对对对，虎姑婆，对，如果不乖，虎姑婆就会来咬你的小指头，
0: 对，哦，所以啊，拢有这款的故事。
1: 那到底这个阿嬷嬷有没有去摩西那康，还是有没有被怎么样？我们之后再来讲。好，这个呢，有讲到一些词啦，哈，那个消哦，不是那个酒，
0: 哈，秋
1: 秋，
0: 啊，对，咱讲迄个秋哈，秋就是咱在讲的酒，哈，更酒，嗯，还是更秋，哈，所以迄个秋就是酒的意思，哦，所以有人讲啊，这是。
1: 笑袂到，
0: 对，我笑袂到，吼，系对，吼，这伤暗，咱就爱笑光，吼，对，
1: 有
0: 路灯，吼，是讲暗时，咱行伫路呢，吼，有迄个啊路灯会当笑，
1: 好，所以光笑还是光笑都可以，
0: 对，
1: 然后阿嬷嬷住在足深的
0: 崩坑。哦、所以崩坑哈，就是一坑，
1: 一坑
0: 哈。崩坑，咱啊，普通较了解的，就是
1: 隧道，
0: 系对，一个隧道哈，咱嘛是叫崩坑，
1: 山洞。
0: 啊，不过迄个坑哈，系对，
1: 底下的
0: 对，这个坑是伫土卡底，
1: 垂直的。
0: 对，哈啊，咱有一挂崩坑是伫路的顶面的哈、是普通一粒山，咱家己
1: 整过。

0: 过，好，
1: 穿过去，钻过去，
0: 对，所以咱都有迄、那个迄、那个崩坑，
1: 嗯，
0: 好，对，
1: 好，那这个阿嬷嬷如果被这个魔神啊，就是魔鬼，拍咪呀，出去了，
0: 对，所以这就是。对囡仔来讲，暗、的所在哈是
1: 未知嘛，看不到啊，
0: 对，
1: 就有很多遐想，
0: 对，哦，啊，所以囡仔真侪囡仔，你要困的时阵，一定爱点电话，点个光光，哦，哎，伊才会当困。
1: 对、哦，像国外就有那种床底下的怪物，或者衣橱里的怪物，
0: 对，所以哈。古今中外拢共款，拢会编一挂故事来吓囡仔。啊，所以咱有讲啊，你咧带囡仔来骗囡仔，骗囡仔，啊，这实在是拢骗囡
1: 仔。其实也不需要
0: 了，对，
1: 就是讲清楚、说明白到底有什么，就不需要怕了。
0: 对，好、哦，所以咱现代的父母怕算较少用这来吓啦，哈、哦，那是。那是囡仔会惊、你可能就带去一探究竟，
1: 对，
0: 对，
1: 说明缘由，
0: 对，
1: 看清楚就 OK 了，
0: 对，
1: 好，所以这个阿嬷嬷，这个应该说这个魔神啊会把，但老阿嬷嬷跟小阿嬷嬷说，魔神啊会把他们，烤成肉干呐、或者是绞肉成。灌香肠，这都是恐吓哦。
0: 对，所以是唔通安尼。我想这无，这个办法是无解好。
1: 那到底有没有阿嬷嬷信呢？有没有小阿嬷嬷就这样怕了呢？下次再请 Pico 再来跟我们说这个阿咪嬷的故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Pico，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呢，我们是一个1700年的穿越哦，它是以南京作为整个历史的舞台，从秦淮河畔和乌衣巷，这里面大家最经典熟悉的那句诗句叫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从这个1700年前的东晋穿越到民国，甚至到今日，而透过《世说新语》当中的人物，这个谢道韫这位时代才女，来探讨一个可以说是士大夫千古的追寻，那就是乱世中的士大夫的精神、个人的命运、文化的传承和家国的责任。好，1700年前的东晋衣冠南渡，和其实1700年后的这一个1949的这一个大江大海的时代迁徙，究竟它会有什么相似之处？今天的分享同样来自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客审会的现任的委员审查人。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又到了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29集，主题呢是谢道韫与王谢风流。只要走在南京城中，尤其是到了秦淮河畔，刘禹锡那首《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会回荡在每个人耳中。那时的南京城正是东晋的首都建康，秦淮河南岸的乌衣巷更是东晋时期王谢两大家族的聚居地。但当南京城是中华民国首都时，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的足迹也经常徘徊于此。作为呢民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经常参与秦淮河畔夫子庙一带的各项文化与救济活动。宋美龄也将西方现代思潮与基督教的信仰带入南京的政治核心，而其身处的民国政府高层与故都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此交融，形成了一种新旧时代顶层阶级的空间对话，更凭借许多多元而复杂的历史感怀。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长达近400年的大分裂时期，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的衣冠南渡。而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虽然相隔了1700年，但在历史学与文化评论上常被比喻为第四次衣冠南渡。因此呢，本季度当我们介绍《世说新语》中人物的各种思想言行时，总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身边许多熟悉人物的身影，更感同身受他们各种悲欢离合的无奈。为了配合《世说新语》智人小说的身份，我们将会用一种新的方式来介绍谢道韫。东晋永和年间，江南的春天总是来得特别早。建康城外，秦淮河水映着晨曦，河畔柳枝抽出了嫩绿的新芽。乌衣巷内，一座座朱门高宅静静的矗立，门前乌漆大门飞檐画栋，来往的车马络绎不绝。有人说，天下若有一半人才，那都聚集在这条巷子里了，这里便是天下闻名的王

妾两大家族。王家自从西进渡江以后，以王导辅佐晋元帝建立的东晋有王与马共天下。至于王敦虽曾举兵作乱，最终败亡，但王氏仍是江南第一门第。如今书法冠绝古今的王羲之更让王家声名远播，而谢家虽然兴起稍晚，却出了不少俊杰，尤其是谢安年近四十仍隐居东山，不急着做官，却因为呢学问渊博，气度高雅，被天下士人奉为名士。人人都说谢安若肯出山，必是国家栋梁。就在这样的世家之中，一位少女正悄悄长大，她叫谢道韫。在谢府后园，一座百年老梅早已开尽，只剩下满地花瓣。12岁的谢道韫坐在石阶上，手里捧着一本《诗经》，微风吹过，他却丝毫没有察觉，嘴里仍轻轻吟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旁的堂兄谢朗忽然笑着走来：“道韫一定又在背书了，姑娘家天天读经典，不嫌累吗？”谢道韫抬起头，微微一笑：“若读书是累，那无知岂不是更累？”谢朗一时语塞。谢朗自幼聪颖，也颇有文采，但每回与这位堂妹辩论，总是占不到便宜。就在这时，一位身穿青衫、神情从容的中年人走进了花园，他正是谢家的大家长谢安。谢安并没有一般高官的威严，反倒像是一位温和的老师。他望着两个孩子笑道：“又在争什么？”谢朗连忙行礼：“叔父，道韫总说读书比游戏有趣，我可不信。”谢安望下谢道韫：“那你说说，为何要读书？”谢道韫略一思索，回答道：“读书不只是记住古人的话，而是学古人的心。若能明白他们如何做人，如何治国，如何待人，并不会只活在自己眼前的一点小天地。”谢安听了，眼中露出赞许，他心想：“这孩子不只是聪明，更难得的是胸襟。”当时的东晋看似歌舞升平，其实暗流汹涌。北方中原早已陷入战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相互征战，晋朝王室南渡，在江南建立了东晋，偏安一隅。朝廷里真正支撑国家的不只是皇帝，而是王谢余桓等世家大族。世族子弟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他们读诗书，谈老庄，善书法，攻琴棋，重风度，讲清谈。他们相信一个人的品格比财富更重要，一个人的气度比权势更可贵。谢安常对晚辈说：“学问若只为做官，便太小了；做人若只求富贵，那也太浅了。真正的君子应该能在天下有难时挺身而出，在天下太平时修养身心。”这番话谢道韫是牢牢记在心里。几天后大雪忽至，建康城银装素裹，送谢府庭院是白茫茫一片。谢安召集了家中子弟围坐赏雪，火盆里炭火噼啪作响，窗外的雪花漫天飞舞。谢安忽然放下茶盏，微笑问道：“白雪纷纷啊，你们说像什么？”谢朗第一个回答：“沙岩空中姹可泥。”众人点头：“眼里细白从空中洒下来，确实像雪。”然而谢安没有说话，

又望下坐在一旁的谢道韫。少女凝视着窗外，雪花落在柳枝间，又被寒风吹起，在天空中飘舞旋转。她轻声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屋内顿时安静了。不是盐，而是春天柳絮。雪不只是白，更有轻盈飘逸生机，一句话就把整片雪景写活了。谢安抚掌大笑：“好好好，柳絮因风起，比撒盐更有神韵。”这一天，谢道韫的名字在健康士族间传开，人们都说谢家出了一位不让须眉的才女。永和九年，谢安带着弟中子弟前往贵溪，那里山清水秀，也是王羲之隐居的地方。一路上，谢安向孩子们讲述王家的故事。当年天下大乱，是王导扶持晋元帝南渡建康，建立东晋。若没有王导，就没有今日的江南。而王羲之不止字写得好，更懂得做人。他做官清廉，不喜权势，所以最后辞官归隐山水。谢道韫轻轻静静地听着，他早就临摹过《乐毅论》，也看过王羲之的书法，总觉得那一笔一画像流水又像行云。他忍不住问：“叔父，一个人可以因为写字流传千古吗？”谢安笑了：“真正流传的不是字，而是写字的人。字如其人，若心胸狭隘，再好的笔法也只是技巧；若胸怀天下，即使是一封家书，也能感动后人。”谢道韫若有所思。暮春三月，江南烟雨如丝。贵溪山下，溪水清澈见底，溪畔修竹摇曳，兰草吐香。每逢此时，东晋的名士们便会相约于山水之间，饮酒赋诗，谈论天下。他们相信，真正学问不止在书卷中，也在天地山川之间。溪流旁，数十位名士席地而坐，有人焚香，有人抚琴，有人临水磨墨。最引人注目的是坐在上首的一位中年男子，他身穿白色宽袍，神情潇洒，双眼明亮如秋天，正在提笔挥毫。他便是天下第一书法家王羲之。谢道韫静静站在谢安身后，望着那位名满天下的长者。只见王羲之笔锋忽快忽慢，忽轻如飞燕，忽重如山岳，墨迹则宛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他不禁轻声赞叹：“字竟能有这样的生命。”谢安微微点头，因为他写的不只是字，而是胸怀。写完最后一笔，王羲之放下毛笔，望着眼前曲水流山的胜景，不禁感慨：“今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然当其心与所欲，占得于己，快然自足，则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世迁，感慨系之矣。象之所心，
俯仰之间。

以为成机，则修短随化，终其于尽，岂能无感于怀？故知以死生为虚诞，其蓬上为妄作也。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背负。故今列叙时人录其所述，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也。多年后，谢道韫才知道，那一天写下的《兰亭集序》，竟成为千古第一行书。宴席散后，谢安带着谢道韫拜访王家，王家宅院比谢府更加开阔，庭前松柏参天，院中流水环绕。王羲之笑着招呼谢兄来得正好，让孩子们彼此认识认识。几位年轻人依次前来行礼，首先是长子王玄之，他温厚稳重，说话不疾不徐。接着是二子王凝之，他神色平和，举止斯文，眼睛总带着几分沉思。第三位刚走进来便哈哈大笑，父亲，客人来了，怎么不早说呢？他衣襟微乱，足杖斜卧，脚上竟只穿了一只木屐。谢朗忍不住低声说，这位王家郎君怎么如此失礼？谢安却笑了，这便是徽之呀，他自幼率性。王徽之呢，却毫不在意，望着满院竹林高声说，何可一日无此君？众人都笑了。谢道韫好奇地问，什么是此君呢？谢安回答，竹子。徽之一生爱竹，他说，人可以没有肉吃，不可以没有竹伴。谢道韫望向翠竹，竹中空而直，又结而不折，他忽然觉得这正像真正的君子啊。就在众人谈笑之际，一位少年缓缓过来，年纪只有十余岁，神情安静。他手中握着毛笔，衣袖还沾着墨迹。王羲之招手，献之过来。少年行了一礼，正是幼子王献之。王羲之取出了一张字帖，来，献之写几个字。少年提笔、起笔、行笔、收笔，一气呵成。谢朗忍不住赞叹，他还只是个少年啊，字写得这么好。王羲之却没有夸奖，只安静地说，字可以学，德不可讲。若只追求笔法而忘了做人，再好的字也只是匠气。谢道韫却默默记住了。又过了几年，谢道韫已出了亭亭玉立，他不仅文章冠绝健康，更能谈诗书论老庄，与名士们对答，意识如流，气质潇洒而高雅。一天傍晚，谢府来了一位贵客，正是王羲之。两位老友对坐饮茶，聊了半天之后，王羲之忽然笑着问，谢兄，我有一事相求。谢安放下了茶盏，请说。王羲之望向院中的谢道韫说，我想替您之求亲。院子里忽然安静下来，谢安沉思许久，他知道这不只是一桩婚事，更是两个家族的结合，王谢联姻自然是人人称羡，但他更在意的是人。他问王羲之，您之品性如何？王羲之回答，仁厚。他虽不及徽之洒脱，也不如献之聪慧，但是呢，他是心地善良的。谢安点点头，这就够了。睿智如谢安，都不知道乱世之中，只有善良。

是不够的。婚事消息很快传遍健康，人人都说才女配名门，谢道韫却对未来夫婿完全不理解，他只能安慰自己，王谢两家人才辈出，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但嫁过去之后，他就发现凤凰群中也有红头羊。他回娘家后心情非常郁闷不乐，太傅谢安安慰并且开导他说，王凝之他是呢王羲之的儿子，人品才华都不错，你为什么这么怨恨他呢？谢道韫回答，我们谢家的叔辈之中有谢尚有谢据这样杰出的人才，我们的兄弟辈中也有谢朗谢韶谢玄谢雍这样优秀的英杰，我真没想到在这天地之间竟然会有像王朗这样的人呐、啊！这句话生动地刻画出谢道韫对丈夫恨铁不成钢的嫌弃与绝望。王凝之其实后来也曾经历任江州刺史、左将军、贵姬内史等职，谢安当时不能够理解谢道韫为何如此看不起丈夫，他想也许天下本来就没有几个男子进得了侄女的法眼吧。但是再看不起凝之，谢道韫也摆脱不了王夫人的身份了，他就以智慧建立起自己的世界，也与王氏家族的成员在文化清谈各方面都十分的契合。有一次王凝之的七弟，也就是呢王氏七兄弟中间最优秀的王献之，他与客人进行玄学清谈辩论时，王献之理屈词穷了，节节败退。谢道韫在内室听见了十分焦急，但受限于当时的礼教，他无法直接出面帮忙，于是呢他就请婢女传话，表示愿意出来替小叔子解围。对方与王献之听了以后都非常高兴，谢道韫便端坐于屏风之后，条理清晰，言辞犀利地与客人辩论，最终呢让对方无言以对。这一段互相尊重的叔嫂情谊，也就成为东晋名士间的一段佳话，更展现了自幼就有永续之才的谢道韫他的过人机智。谢道韫的弟弟谢玄是东晋著名的军事家与大臣，他曾经训练了名震天下的精锐部队北府兵，但他最崇拜的却是姐姐谢道韫。谢玄与当时的名士张玄之并称为南北二玄。张玄常常赞美自己的妹妹，外人呢难以评断二人的高下，就请教呢经常来往张谢二家的季尼。季尼呢的回答是非常的巧妙，他说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宁夏风气，顾家负责清新玉印，自是闺房之秀。其实就已经很清楚地说明张玄他的妹妹是闺房中的大家，可是呢谢道韫却是呢比得上竹林七贤的才学。但是风雨将至，王谢婚宴结束后不久，一封北方传来的军报送进了朝廷。前秦皇帝苻坚正在统一北方，晚上谢安站在庭院中望着北方沉沉的夜色，风吹衣袂，他知道自己隐居东山的日子恐怕就要结束了，而王家谢家以及整个东晋的命运也将迎来一场决定生死的考验了。健康城的秋天比往年来的格外沉重，王谢两家的宅院依旧琴声悠扬，文士依旧饮酒赋诗，然而朝廷中的

每一位大臣都明白，一场足以决定东晋存亡的大战正一步步逼近。谢道韫站在王府高楼上，望向北方，那里隔着长江，看不见中原，却仿佛能听见战马奔腾的声音。他忽然想起叔父谢安曾说过的一句话：“国家太平时，可以谈玄论道；国家危亡时，便要挺身而出。”如今，天下真的到了危亡之时了。这一年，前秦皇帝苻坚已经统一了北方，从关中到河北，从陇西到山东，数千里疆域尽归前秦，只剩下长江以南的东晋仍然独立。朝廷里人心惶惶，皇帝下诏请谢安出山主持政事。消息传到东山时，谢安正与几位友人下棋，侍从急急地送上诏书，众人以为谢安会立刻起身，谁知他只是平静地把棋子放下，这一步下完再说。朋友苦笑，国家大事当前，您还有心思下棋？谢安微笑，越是大事越不能乱了。谢道韫坐在一旁，看着叔父的神色如常，心里暗暗佩服。他知道叔父不是不急，而是不能让别人看见他急。棋局终了，谢安起身，换上朝服。他望着远方健康城的方向，只淡淡说了一句：“走吧。”从这一天起，历史上多了一句流传千古的成语：“东山再起。”谢安入朝后，第一件事就是推荐自己的侄子谢玄。当时众人反对，谢玄太年轻了，他从未统帅过大军，也不能任用私人了。谢安却回答：“真正将军不在年纪，推荐人是推荐他的才华，而不是他的关系。”不久，谢玄被任命统领北府兵，这支军队多由北方流亡江南的百姓所组成的，他们失去了故乡，也失去了亲人，因此每一个人都知道，若江南再失守，天下并没有容身之地了。谢玄与士兵们同吃同住，夏天训练他站在烈日下，冬天操兵他走在最前面。有人问将军何必如此，谢玄笑着回答：“若士兵流汗时，将军躲在帐中；士兵流血时，又怎能叫他们卖命？”短短数年，北府兵成为天下最精锐的军队。就在江南整军备战，北方的长安，前秦皇帝苻坚站在攻城高台上，他望着南方，江南不过是弹丸之地呀。身旁的大臣齐声称是，只有一位老臣没有说话，他叫王猛，他曾是苻坚最信任的宰相。临终前，他握着苻坚的手，再三叮咛：“陛下，你可以统一北方，但千万不要急着攻打东晋。东晋虽弱，人心未散呢。谢安、桓冲都是当世英杰呀。”苻坚点头答应。然而，王猛死后不久，苻坚便忘记了这番话。他望着群臣大笑：“朕有百万雄兵，投兵于江，足以断流。满朝文武齐声高呼万岁，唯有老臣暗暗叹息。”当一个人若只听得见赞美，便是离失败不远了。健康，谢府灯火通明。谢安、谢玄、谢石、谢衍等人正在商议军情。谢道韫虽然身为女子，仍然坐在屏风后静静。

0: 并聆听。谢氏说，秦军号称87万，谢言补充，有人说是百万。众人沉默，这样的兵力几乎是东晋的10倍，怎么打呀？谢玄却笑了，兵多不一定能打。谢安看着侄子，为何？谢玄在沙盘上画出几条线，秦军来自不同民族，有狄，有姜，有鲜卑，有汉人，他们语言不同，军令难以划一，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守住家园。谢安露出欣慰的笑容，很好，你已经看见胜负所在。谢道韫忽然想到《论语》的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真正的团结从来不是人数，而是人心。数月后，秦军终于南下，长江两岸人心震动，朝廷之中个个惶惶难安。就在此时，一匹快马冲入建康，捷报谢玄于洛涧击败秦军前锋，满朝欢腾，人心大振。然而真正大战其实尚未开始呀。接下去一封封军报送过来，秦军主力已抵淝水，东晋军队已在淝水南岸列战，决战就在眼前。但是真正决战时，反而军报暂歇。等到军报再次送到谢府时，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重信的将士跪下，丞相前线急报。谢安接过军报，只看了一眼便放在桌旁，先下完棋局结束。谢安起身淡淡说，我军已大胜。打开军报，上面赫然写着，谢玄大破秦军，苻坚败走。满堂震动，有人高兴地流下眼泪，有人激动地说不出话。谢安只是轻轻点头，然后走回房中。但当他回到内室时，竟不小心把木屐的齿折断了。直到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位谈笑风生的名相心中也是波涛起伏的，只是他把所有的紧张都藏在心里，留给自己。数日后，谢玄凯旋回朝，健康万人空巷，百姓夹道欢呼。谢道韫站在人群中，看着哥哥骑马而来，他忽然明白，过去世人称赞王谢之家，是因为他们能吟诗、善书法、能谈玄论理；如今人们敬佩王谢之家，却是因为他们在国家危难时没有辜负自己的责任。那一天，夕阳映照着秦淮河，飞燕掠过乌衣巷的屋檐。谢道韫想起幼年时那场大雪，当年的柳絮轻盈而美丽，如今他终于懂得，真正能托起柳絮的不只是春风，更是那些愿意在风雨中挺身而出的人。1700年后的今天，谁又是在中华民族面对的风雨中挺身而出的人呢？77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全面侵华，我们忘不了1937年蒋委员长发表抗战宣言时的英姿。当全国军民团结抗敌，展开8年艰苦抗战时，民穷财尽，我们也忘不了宋美龄奔走美国在国会发表宣言时的慷慨陈词。我们不忘不了所有的同胞都是在中华民族面对风雨中挺身而出的人，就是这份风骨，这份气节，让中华民族即使面对几千年来的惊涛骇浪，我们仍然能够存续而且强大。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陈伟。刚刚所听到的分享者是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而他是

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世说新语》当中的一位时代才女谢道韫，她这个时代才女的诞生和养成。而更进一步的，我们看到的究竟是1700年前的人物，还是我们也看到了如今的时代脸谱？感谢各位的收听，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我们同样在华丽广播网见咯。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希望可以再重听。重播的时段有每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周一的早上9点。祝福大家，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在上一集我们访问了我的好朋友张谦让先生，他在旅游的这个领域专业导游领队已经超过30年，那今天他还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上一集呢讲到穆斯林地区这些旅游注意事项，以及有些人有些穆斯林国家的人如果来到我们台湾，他如何带领这个穆斯林国家的人来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些有趣的事情。那这一集我们要请谦让继续的来跟我们聊聊他觉得我们如何让人更了解更认识台湾，所以

0: 如果国旅要提升啊，或者是外国人来台湾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好更好的配套来迎接迎接这些旅客。好，我们请谦让再跟大家打一个招呼，以及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感谢永尧。那今天再次的跟各位谈谈有关台湾的这个国旅。我们把范围拉得更广一点哈，我们说英镑旅游就是说外国观光客来台湾。那刚才永尧问我说为什么有这份使命感哈，其实我是国内外都可以带，那我是从带国外起家的，但是为什么会转到国内呢？因为言简意赅讲大概有三点哈。第一点，就是因缘际会，曾经我在这个2011年到2017年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北京担任一家第一个上市旅行社的欧洲线专业的领队，我带他们去欧洲。那正好有一次呢，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补习界的这种留学的团体，叫我带要去那个纽约联合国的中心。联合国有两个，一个是瑞士日内瓦，一个是纽约。后来我浩浩荡荡到了第六天，带他们参访了这个普林斯顿、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等等。后来要去参观这个纽约联合国中心的时候，那宾拉登后呢非常的严格哈，都要夜明正身一下。后来就在对面呢有一个联合国中心对面有一个旅客服务中心，我们要申请一个参观的一个检验的手环哈，就是夜明正身的一个手环，等于说要一个等于说核准证证明就对了。后来呢我拿了名单给他，我拿了我的护照，后来他竟然说我的护照不能用，当时非常难过。已经是第六天了，我是领队，是领导整个团队42个人，我是导游，我导览的一路导览美加东的旅游。但是呢到了最这个高光的一刻，我要从事一个这个领队不需要签证的领队，要带他们进去的时候，我拿我的护照竟然不能进去。后来二话不说，领队很重要的危机处理，
0: 危机处理，
1: 我马上就二话不说，我也不耽误时间，我马上就跑去外面，坐在最前面的一对夫妻跟我每天呢说说笑笑的哈，然后呢交情很好，我就赶快拿了他们的护照因为他们拿的是这个他们叫做猪肝护照，猪肝色的这个People Papua New Guinea， 然后我就拿了他们的护照，然后结果呢
0: 所以你拿的是 ROC 的护照，他拿的是 PRC 的护照，
1: 对，结果呢就帮他们申请了那个所谓的戴上的 scan 的手环，他们就入境参观，他们就大肆参观，大肆购物，买一些有联合国纪念徽章的一些这个纪念品啊，马克杯啊，纪念本啊，还有像什么帽子啊，衣服等等。我当时忽然非常的没落，我非常难过，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那个感觉呢就留在我心里很久。之后呢我陆续写了论文，然后开了所谓的国民外交的咖啡厅，然后做所谓的booking.com， 也让外国人来台湾读书，然后一连串的，那最终目的就是想帮台湾做一点事情。好，这是第一个所谓的因缘机会。那第二个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2025年根据我们国内的这个统计哈，我们的旅游逆差呢是7009亿台币，7009亿，也就是说在台湾离开我们台湾出国去玩的人次呢是1894万人次，然后反之来台湾玩的外国人呢是

0: 854万人次，八百五十四万人次，连出国的零头都不到哈、哦。这个出国的话是1890万人次哦，来台湾玩的只有854万人次哦，这里面还包含了所谓的探亲啊、商展啊、会议啊、888等等。那这之间的逆差呢，是这个1036万人。好，就是说从人观光人次的逆差呢，是1036万人。从贸易的逆差呢，是7009亿。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的观光客到国外玩呢，是花了1兆5021亿，而外国观客来台湾玩呢，我们只赚了3512亿，这个相差甚远哈。我们就拿我们的邻国日本来讲，令日本呢，2025年到日本去旅游的这个外国观光客呢，是4268万3600人，好，差不多比我们多了快要5倍之多哈。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们要积极的努力，因为除了我们是一个所谓的第23个贸易大国以外呢，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旅游大国。经济的发展除了所谓的外销贸易以外，这个旅游更是更好的一种产业啊，它是无污染、无烟囱的，况且它是所谓的服务业的火车头，它可以带动所有的包含了交通、住宿、餐食，还有所谓的各式各样的消费购物等等。所以这是第二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第三点呢，我觉得也可以利用所谓的国际观光客到台湾的这种英镑旅游，让台湾更加的国际化。我们也不需要让小朋友呢什么双语教学啊，如果到处都是老外的话，你每天走出门呢，到个超市啊去买个东西，或是去咖啡厅喝个咖啡，或是你今天当个店员，你服务个客人，或是走在路上有老外问你，这都是我们在训练我们语言的一个机会。
1: 机会，
0: 对。所以与其花那么多的钱 去邀请这些国外的外语的人才来教我们，不如大量的开放，让更多的外国人跟我们交流。因为在学语言方面有一句谚语说，练习就是最好的这个学习哈，练习就是最好的学习。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国内的这个旅游呢，必须要再加把劲，还要再努力。
1: OK，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哈，你从在中国大陆带团到美东旅游，触发了你这样子更多的有使命感，要让这个绿色的这一本护照哈，让更多人认识啊，在台湾。其实我觉得你非常有使命感，所以可不可以再多的分享一下哈？就说你因此你做了哪些努力哈？比如说你是不是在某些场合里面要教导某些接待从国外来的人哈？的如何更会说英语还是什么？
0: 好，谢谢永瑶哈。其实也不能说努力了，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这一块土地呢，生长受教育，那，最后我们也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得于以此，然后这个付出于此，这我觉得这是就是

0: 最基本的哈。
1: 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嗯，就是刚才讲的所谓的在联合国的事情呢，这是一个诱因，那让我触发我说想帮台湾多做一些事情。那我能做什么呢？我该做什么呢？然后我是不是再去学更多的东西来做一些东西呢？那首先呢，我就把我自己目前能做的，那我本身是一个专业的领队，跟欧洲领队跟英文导游，那有一点基本的这个英文的绘画能力，可以做一些旅游的导览。所以呢，在这约莫十年的光阴中呢，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遇到去联合国那件事情呢，触发我呢，有的这一个所谓的使命感跟责任感。我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之前呢，在工作也赚了一些钱，有一些小小的积蓄。那我当时用我自己的套房呢，我就这个从事了所谓的那个booking.com。那当时呢，有一些外国光客来到台湾，那因为我的热情的款待，还有介绍台湾，然后有两位这个外国年轻人呢，一个是来自于荷兰，西欧荷比卢的荷兰，另外是一位来自波兰的，两位年轻人呢都在台湾读书。那因为这件事情，我发觉我真的可以帮台湾做事情。后来呢，我又再去读书，那在修硕士的同时呢，我写了论文，写台北市的发源地大稻埕。那我因为写这个论文呢，我更加全心全力的去投入研究台湾的文史。那因此呢，也许是太过投入了，也是因为我的使命感跟责任感，我做完这个论文以后呢，我就再次的投资，我就开了一家小咖啡厅。那这家小咖啡厅的目的呢，不是
1: 大稻埕吗？
0: 附近啊，不是为了盈利，最主要的，因为我知道台湾是一个国际孤儿，我们在国际上因为没有办法参加一些国际组织，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刑警组织、世界许多多的有关我们人民的自身权益保障的一些团体组织，所以我希望透过所谓的人民外交，然后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台湾，因为认识而了解，因为了解而这个接受，因为接受呢，甚至于而喜欢，然后喜欢，然后最后到达帮助台湾。那所以我又开了一家所谓的小咖啡厅。那这个小咖啡厅呢，就是在这个宁夏夜市附近呢，因为那个地方呢有大量的光客啊。因为当时我做的这个论文就是所谓的田野调查的，叫做田野调查，所以我也做了田野调查，所以那边大概有45%的光客。然后再过来呢，我也在台北市政府运输管理局的大众运输管理科担任所谓的英文旅游绘画的讲师。那一般上课时间是3个小时，但是我都是无偿的增强上到将近4个小时，甚至于4个多小时。
1: 哇，那10个小时会不会大家一听想要睡着了？我知道3个小时，对
0: 上到4个小时，4个小时。那我的使命感，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说让更多的外国人来到台湾，然后认识台湾，了解台湾，喜欢台湾，能够协助台湾，让我们走出我们的困境。
1: OK， 所以这些如果要报名的朋友，目前这个课还是继续开着吗？
0: 这个课是台北市政府大众运输管理局的预算，我想有预算应该是快，每年大概是在大概春夏之际，大概是5月到 五月份到

0: 七月份或是七月份到九月份之间它会开。Okay.
1: 对，那来能够来报名参加的是你一定要的职业驾照，还是说你一定要是排班的计程车司机，还是说你是开 Uber 的也行，还是谁谁还是有兴趣的都可以来？
0: 没错，有要答对了。因为这是有预算的，所以这还是要有资格条件的。首先呢，你一定要有职业的驾照，不管你是这个所谓的计程车司机、大众运输的大巴，或是说 Uber 司机，或是说你有导游证，然后你也是一个小车导，都可以的。对，都可以。
1: 是哇，真是有苦心哦。那你怎么样？比如说，怎么样预备这样的课程啊？信手拈来吗？还是真的有一个导游，就是运输车导的一个？常用对话还是什么？还是你会把某一些观光点呢？你把它变成日语，不变成英语来教导？
0: 好，我们主持人友遥真的都已经讲了，没错，就是按照他的讲法。第一点，首先，从我个人的本职学能专业，因为本身也是在从事导游工作，然后知道这些。外国人想知道的东西大概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呢，针对这些交通运输的这个司机大哥朋友们呢，他们的需求，要针对他们的需求，然后给他们，然后再过来呢，当然，最重要就是说，这个英文会话呢，最重要的是一种沟通，那怎么样让对方听得懂？好，听得懂。那毕竟这些。司机大哥他们的本业不是导游，也不是英文的翻译者，也不是这个外语的导游，所以说呢，重点是如何让他们能够实际真枪实弹的去操作，能够表达到位，这是最重要的。当然基本的上也会有简单的这些文法哈，因为基本上能够表达就好了，但是这个文法如果到位的话，可能原来是可能要用三分钟，可能你文因为你的文法到位，可能一分钟就可以表达出你所要表达的意思。
1: 那现在因为 AI 世代来临哦，所以或者是有些APP 哈，是不是会帮助在你在教学，或者是说这一群想要透过翻译软体然后很快的熟悉翻译，你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帮助他们更熟悉吗？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你没有教到。
0: 对，因为现在年轻的一代的这些大众运输的司机，因为随着这个 AI 现在最新的 AI 的 Agent 它有多方的功能，那还不管是所谓的语言，甚至于专业的这个导览的资讯的提供，还有像这个资讯的搜寻等等，都非常的方便。那我的部分呢，最重要的是一种所谓的经验的传承，还有这个让他们增加国际观。
1: OK，
0: 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因为比如说。我们上次提到的所谓的穆斯林，这个在台湾来讲就很陌生，因为我们全台湾整个台湾36000平方公里里面只有三个清真寺，台北一个，桃园一个，台中一个，所以很多人对穆斯林是很陌生的，诸如此类啊，比如说外国的文化、外国的礼仪，还有对英国人、对美国人、对。甚至于东南亚的人要用什么样的应对啊？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宗教的这个内涵，所以怎么样的去面对他们？然后甚至于我告诉他们怎么样才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小费。
1: 哦，哇耶！这个对他们有学习动机，
0: 对，
1: 很好。好，我们音乐之后再要跟千亮来聊聊哈。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今天的纵情谈天下节目。今天我们再次的邀请我的好朋友张谦让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他非常有热情，要让台湾给更多的全世界的人知道，所以他非常想要提升国旅的品质，那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想法如何让国旅这个所谓的外国人来到台湾的时候能够更舒适舒畅的完成在台湾对台湾的认识，所以他也可能有一些更多的想法，除了刚才他去念那个硕士，然后做一些文化调查，开了B&B 让外国人来台湾住宿，也借这个机会认识或者介绍台湾，还有他开一个咖啡厅，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做调查，他这个咖啡厅来的是哪一国的人比较多，好，那接下来我想请谦让来跟大家分享，你曾经带外国人来到台湾这样的一个机会是怎么接到这些团的啊？你不可能他们不认识你，或者是说他们一从桃园机场落地的时候你就在那边等他怎么样从这样的所以英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怎么带到这些外国人的？
1: 好啊，谢谢永尧，这个话题非常好玩哈。刚才永尧有讲到两个字叫热忱 hospitality。首先呢，我是一个非常热忱的人我总是觉得我有拿不完的热忱总是感觉到还有一些热忱在所以我要把我的热忱，我想说放在什么地方是最好呢？所以当我认定了我的职业，还有我的志业，领队导游工作以后呢。我就不断的，当我看到外国人的这时候，只要他有需要帮助，甚至于他想多了解台湾的时候，我一定会很乐意的张开我的双臂，伸出我的双手去这个协助他，甚至于让他了解台湾，介绍台湾。所以，因为这个所谓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前置作业在很久以前我就经常会义务的。这个帮一些外国人有的人会觉得你时间多啦，你无聊啊，你吃饱没事干，但是我觉得可能与其说是使命感，不如说也是一种天性吧，我本身就是蛮热忱的人那因为这样子呢，我就也不断的在不断的在日常生活中练习，那之后呢我决定要开始带所谓的国内旅游的时候呢，那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同侪团体比如说我们带游轮啊，我们带这个会展啊，我们带商展啊，带有些会议甚至有些探亲等等，他们回来呢有的会透过旅行社，那更重要的，我们同侪之间呢，我们的英文导游之间呢，我们都会互通有无。
0: 是啊，
1: 对啊，讲互通有无。比如说，现在这个A 旅行社需要 ，B 旅行社需要 ，C 旅行社需要，他有的时候都是像记得3个月前我带了一个在国际会议中心的

0: 世界品管大会，当时南向政策奏效啊，那个光印度人来了，我估计大概就有差不多没有一千，也有七八百，大概八九百人啊。所以那时候光印度团就有六团吧，那时候一带的。
1: 印度团就带了六团了。
0: 那时候就是说我们那一梯，我就是我接触的就有六团。
1: 通常一个团大概要多大多小哈，那个带起来的那个顺畅的程度会好一点，或者跟交通啊会配合在一块，还是不管大小你都可以 cover， 但因为人数太多可能不好移动，或者人数太少可能经济规模也不是那么好。
0: 一般来讲的话，因为老外比较重视所谓的 eye touch， 就是视力的这个基本上的礼貌。那如果人少的话，像这种比如说像十二人、十五人这种团体呢，你就可以面面俱到，每一个人眼睛都可以交汇，可以交流，也可以达到所谓的交心的目的。那如果人多的话，这个四十二个座位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下次我是带那个印度团哈，满满的人，但那也有那么多带法，就是说
1: 不同的人数，
0: 对对对对，就第一点声音大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所有的话呢，大家都重复三次啊，让每个人都能够听到啊，然后重要的重点呢，一定要再三的强调，让他们抓到重点，因为人多嘛，哈，对，大概是这样。那当然，相较之下，理想的人数的话，大概是差不多十五人上下是最理想的啊。那我们台湾现在所谓的出境旅游，慢慢人数大概也都在抓在这个人数之内，因为这个就是比较精致，它的品质啊会比较好一点。对，
1: 是的。好，那这样子带团的过程哈，你要自己去设计行程吗？找餐厅吗？还是说别人已经设计好了，你只要把它执行完毕就行了？
0: 这个大部分都有旅行社的企划人员哈，行程规划人员。我们的工作是这个带团啊，带团。但是首先，一个行程拿下来以后呢，你要对整个行程呢，言简意赅的讲，您就是一个导演。这场戏呢，要怎么演？然后呢，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灯光、每一个服装、每一个道具，每一个对白、每一个这个剧情，你都要好好的去认真的去这个所谓的搭配跟甚至协调。
1: 所以你自己要先采线一次吗？还是他们太熟了，不用。
0: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已经很熟了，所以但是我们会模拟啊，就实物模拟一下，模拟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人家讲就是要用心，要细心，还要专心，更要带团的过程中还要耐心，这样子，所以才会产生人家很温馨的感觉，还这样子。
1: OK， 那这几次的团，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哇，你接收到非常大的一个好的回馈？是在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带外国人来到台湾的，是某些景点呢，还某些食物，还是某些你的服务，让他对你赞誉有加？下次要来的时候还要再找你这样。
0: 谢谢永瑶啊，这个其实每一个团体我觉得都是他认识台湾的一扇门跟一个窗，所以打开窗跟欢迎的就是我们。记得大概前两次哈，大概两个月前吧，时间过得好快，不止两个月了，哇，岁月不饶人哈。大概差不多四个月前哈，当时圣诞节的时候，我带了一团是从这个

0: 国外来的，那他们呢是虔诚的这个天主教徒，对，所以呢
1: 国外是哪一个国啊？
0: 他们是从马来西亚
1: ，OK，
0: 对，但是他们是印度裔的，他们是天主教徒，那所以呢，旅行社呢就在行程中呢，有一天有安排望弥撒，那正好我也是基督徒
1: ，OK，
0: 那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这种一样的信仰，还有一样的这种观念，所以。我带起来也非常舒服，那我就陪客人从头到尾，那就帮他们找了一个在中山北路的菲律宾人去的这个教会，
1: 对，
0: 叫做圣，啊，就对，就是一个菲律宾的教会，那
1: 那在全程英文吗？
0: 全程英文，全程英文，对，
1: 所以他们应该很适应，
0: 对，很适应，很适应，因为菲律宾嘛，全部都英文，很棒，不管是圣歌啊，不管是。这个弥撒布道全部都是英文，然后还有上一团呢是美国来的哈，美国来是一位一个小姐，她在台湾读大学毕业到美国勤工俭学，然后非常的努力向上，然后也事业有成，也结婚，然后后来据旅行社说她也是在冒险吧，还是访托会，然后他有几个外国的朋友，美国的朋友来，那我当然也是全力以赴了。那其实在此顺便提一下，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地方哈，可能很多人住在台湾，从小生长在台湾，却忽略了我们这块土地哈。我们这块土地除了这个文化多元化哈，比如说1540年这个。葡萄牙人帮我们取了名字福尔摩沙，1620年荷兰人台湾，1620年西班牙人来台湾，1661年郑成功明正来台湾，然后到1680年清朝来台湾，1949这个国民党来台湾，那非常的多元，尤其是国民党来台湾这段时间，这个当时大家想想看。在南京的中央政府统领了当时这个当时在管理整个中国大陆1142万平方公里，现在呢叫做960平方公里的大公鸡，那当时这个南京政府呢整个来到台湾，当时呢就像他开的一架这个政府呢就像一个驾驶员开了一个777空中巨无霸，后来呢1949年来到台湾开了一个小直升机，所以说你说开的怎么不好呢，是不是人才济济呢，当时呢我随便屈指一数我就可以讲国民党带来了各方面的人才，比如说像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来到台湾当台湾大学的校长傅斯年，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这个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胡适，然后国学大师钱穆，然后呢这个科技大师吴大猷还说一定要让他两个学生去这个美国留学，就是李政道跟杨振宁，还得到诺贝尔奖，还有像这个绘画大师国画大师张大千，这个书法大师于右任，还有这个唯一懂甲骨文的两个董作宾，这个还有像董作宾跟杨继吧，哈，等等，来了许多人才。你想，我们台湾这么多人才，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元、很缤纷，然后各式各样不同的产生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化？哈，还有这个所谓的美食，就是这个一个文化的一个面孔哈，美食也是一样，等等。其实台湾是很多值得介绍的，对，其实很多值得介绍的。
1: 所以真的是你文史都要很厉害，而且能够把它转成英文，哈，这个才厉害。
0: 那刚刚有提到上次这一对来这个就是这个去美国留学，然后他邀请他的美国朋友来台湾的

0: 这一位这个这个旅客。好，那在我的介绍之下，他恍然大悟，他惊艳万分，他不知道他生长的台湾有如此庞大强大的文化跟所谓的这个内涵，所以往往我们都忽略了台湾啊。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把台湾介绍出去。当然这里可能需要一些语言，但是我相信只要有心，这些媒介呢都可以循序渐进的，然后这个达到我们的这个介绍的方式。有的时候微笑也是最好的一种媒介啊，有时候美食也是最好的媒介啊，有时候我们的热忱也是最好的媒介工具啊。
1: 嗯，是，所以很特别哈，在这些国家来台湾的时候，你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因为你说你是个导演哈，怎么样让他们在你的引导之下很快的入戏哈？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需要有很多的专业，不然的话，他们来这边，这里也不适应，那里也不适应啊，然后有些时候会准时，有时候又拖戏哈，或者有些时候他们要请你加快脚步，这个你怎么样让他配合在你导演的这整个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的行程里面都很愉快的度过，你会有什么样的专业可以跟大家分享，或者经验跟大家分享？
0: 好，这个我们就来讲，其实刚才有提到说。用心、细心、专心，还有耐心，然后让他们产生非常温馨的感觉。
1: 举实例哦，
0: 我举一个实例哈，比如说我上一团是美国团，走的时候呢，他们留下了一个画册 APP 的一个简讯给我啊，这个简讯呢，我看了非常的感动。那当然是赞誉有加了。那我是希望，我可以维持下去。比如说这一团呢，我们说用心呢，这一团来的时候呢，首先不同的国家它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你一定要了解它的文化背景。比如说上次那一团人呢，他们是横跨了台美，所以他有台湾的文化，有这个美国的文化，那你要了解这些这个所谓的两边的文化。我记得当我刚看到他们的时候，当时刚过完年吧，好像是大年初十五，我说啊是最后一天，我就准备了每人一个小橘子啊。那我说橘呢在中国呢代表吉利，因为呢老外呢他们对中国的文化都非常有兴趣，尤其对中国的文字，我知道这一点，到了故宫呢都要跟他们讲这些所谓的中国的造字的这个背景啊。那我说这个橘呢，你看圆形的就是上面吉利的这个下面的一个口字，然后上面那个树枝呢就是所谓的吉利上面那个四，因为我准备的那个橘子呢每一个都有枝叶，所以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吉利，
1: 是
0: 他们就会对这个文化呢充满一种好奇。而后呢我告诉他们，我说这是一个小小的橘子，但是却代表我深深的心意，也代表我们台湾人的文化。我们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很甜，很好吃哦。我说你们马上就要吃，因为美国人呢，当你送礼给他的时候呢，他们的文化就是要马上打开。一样的，橘子给你，我们是一个水果王国，不但是让你了解台湾的精致的发达的农业以外，更重要让你了解我们的文化。过年要你给你大吉大利，好。然后呢，之后呢，我马上呢。在行程的坐车子的中间呢，我马上又给他们吃了阿里山的瓦萨比。
1: 哇塞！
0: 我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吗？
1: 真正的瓦萨比。
0: 我说，日本最高级的这个沙西米，这个日本料理店里。

面用的 wasabi 都是我们阿里山的，阿里山的。那所以我还记得客人后来他们到九份的时候，他们就一直要买 wasabi wasabi。 那这可以说是一种

0: 来台旅游做一些伏笔，我在这里我就跟他们介绍台湾的山，因为台湾有165座，有的说167座，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因为台湾的这个自然的美就来自于台湾的所谓的物种的丰富，就来自于这个高山，
1: 是
0: 因为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温度产生不同的物种、不同的生物、不同的水果，甚至于可以在这个2个小时、1个半小时内可以看到雪景，然后可以到海边啊，可以做水上活动。所以这在全世界是很难找到的。比如说你去巴西，你要在海边。没错，蔚蓝的海岸，但是你要去山边，你可能要开个这个一天的车子，7、8个小时、10几个小时，你才或是一天才能。台湾在2个小时以内就可以。事实上，他们的行程就是如此哈，旅行我们旅行社安排的。然后，这是用心的部分，然后再过来细心呢。在带团的过程中呢，我会准备地图，因为这个我。觉得客人
1: 现在已经有手机了，你还是会准备地图？
0: 还是准备地图
1: ？OK，
0: 对，因为客人在旅游的时候呢，他基本是属于一种
1: 他的网络是断讯的，是吧？
0: 对，网断讯的。对，然后还有一种，他们是属于一种所谓的旅客旅游一定很兴奋嘛，都是有种像有种所谓的半清醒半理性状态，所以他们有时候不会想很快乐，就不会忘那这。就我们要帮他准备那地图呢，我们很感谢这个观光署呢，也准备的非常这个巨细靡遗的地图，每个地方都有，还有北台湾的、南台湾的、中台湾的。我不但准备地图，把每天要去的位置给他们介绍，也是每个人送他们的地图，我说这是政府精心设计送给你们的，希望你们留的下次还可以再来台湾，这是对下一次的伏笔。这是在所谓的细心方面。那除了台湾整体的介绍，所谓的基本的所谓的历史、地理、人口、族群，还有所谓的物种、文化等等介绍以外呢，然后缩小了他们到北台湾，我也拿北台湾的地图啊，这是所谓的细心的部分。在专心的部分呢，每天除了带团以外呢，他们到了每个地方我都会帮他们准备好地图。比如说到九份，大家听众如果去九份的话
1: 很塞很挤，
0: 也希望这个我们的同业还有这个观光署或是新北这个旅游管理局相关单位可以稍微分流一下。现在九份好像从导游的专业来讲，好像已经有点丧失了旅游的这一种氛围了哈。他人太多了，比菜市场还要菜市场，非常挤，所以都很害怕客人走散。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个地图哈，然后也
1: 好像拿一个旗子，因为你人高还要拿旗子这样。
0: 对，准备地图，因为很容易走散，真的很容易走散。那你说老外他们，你叫他们跟着我走，会不会有点奇怪？所以他们都自主性比较强的，我就告诉他们重点，把他们画下 mark 一下，这个用这个橘色的，万一走散的话，我们就是到这个地方哈，然后厕所在哪里，然后就给他们这个2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哈，这也是所谓的这个专心，你要很专心的把这个东西。那我记得他们走的时候呢，我又当然这是个人的一种小小的心意，我用了我这个讲了一个故事哈，我酿的酒，然后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我就酿的酒，虽然母亲已经离开了，但是呢这个酒呢还一样在他的这个酒呢是有情感的，是我们台湾人，是我在我母亲时候酿的时候呢，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10年了，我送了他们一罐我酿的小罐的酒，我也送了他们每个人呢3张所谓的书签，书签呢在书签呢就是象征
1: 写字，
0: 象征的台湾的所谓的文化，这书签。应该是4张，我记得大概的意思呢，这个书签的意思呢大概就讲说如何做一个好人，然后如何说好话，如何做好事，然后如何读好书等等。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文化，因为我觉得如何在你的导览过程中

0: 凸显出台湾的优势，台湾的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台湾的文化就是我们有热情的人民，有善良的百姓，有信仰的社会。那透过我这四张书签呢，留给他们，也是一个伏笔。他们最后给我留的这个简讯说 ，make sure 他们一定会再来。哈，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导游，我们的一个使命感。我们一定要让客人能够回头。不但是这一次来，下次还能够再来，
1: 而且带朋友来。
0: 对对，况且你像一个人呢，这个亲朋好友少说150到200个人，我们就可以源源不绝了。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再请谦让喝个水，再来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张谦让先生来到我们中间继续来带领我们探讨一个题目，如果是外国人来到台湾我们如何让他们更喜欢台湾，而且对台湾特别有印象，然后把台湾的特色介绍出去，让他们成为一个另外一个观光大使，回去他们的故乡之后呢会再来再邀请他的亲友来到台湾，所以让台湾更多的被看见，让先让他的想法有一些特别的想法来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请。
1: 好，那个首先呢，在旅游的资源方面呢，就是不外乎自然的景观，还有所谓的人文的因素，包含了所谓的这个古迹啊，还有名胜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以台湾来讲的话，就是像夜市啊，还有博物馆等等等。那台湾的自然景观呢，这个我想大家所有来台湾的人都赞誉有加哈。那唯一比较可惜一点的是，因为台湾的人为我们的建筑对美学的概念是比较差，因为以欧洲人来讲的话，在住的方面他们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像房子，第一个是拿来住宿用的，第一个是拿来这个美学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需要全方面我们共同的努力，就是从所谓的基础教育甚至于家庭教育开始培养美学，比如说像法国人他们对这个设计都是有就是有一定的美学概念哈。然后其实很多人觉得台湾好像一定就要讲到夜市哈。当然
0: 现在每个地方都有夜市，
1: 对对对，当然对华人来讲我们是吃的文化最重要，食民以食为天嘛，你看听这句话就知道了，吃是天啊，所以呢当然很重要，但是实际上其实旅游是非常多元的，以这个外国观光客来讲呢，他们更喜欢大自然，他们更喜欢有文化内涵的东西，
0: 是，所以我的朋友有些有一两个同学他们就特别太带团友去赏鸟的，
1: 对对，所以现在我们台湾已经做到的是在所谓的人为的部分，比如说博物馆，我们有世界所谓的不管是五大或四大博物馆的故宫博物馆，还有像比如说私人的有奇美，然后还有甚至于这些文创台北的松烟啊，然后还有华山啊，高雄的博二啊等等等，那这些都已经做到了，但实际上台湾的这个旅游不止如此所以的

0: 我想将来除了 AI， 除了温度，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创意啊。对，我们说将来所谓的通路啊、创意啊、这个人才这些都非常重要。那在人才方面，必须要规划出一些有创意的一些旅游哈，比如说像运动，我们台湾现在也成为运动岛了哈。WBC 现在还如火如荼的在这个举办中哈，对，大家也知道，
1: 所以你会带外国人来到台湾那个棒球练习场去打球吗？
0: 对啊，你看，像大家也看到，台湾这次风棒球听台湾，大家对，所以根据这个调查，台湾目前有习惯性运动的人呢，大概已经高达37%、38%了哈，也就是说三个人一个就有一个习惯性的人。我想，各位听众很多人都有习惯性的运动，像我本身也是有习惯性的运动，所以运动也是一个主题啊。我曾经也带过来台湾参加那个马拉松的哈，这也是有，但是不止，我们还有自行车，我们台湾自行车步道做得非常的好，还有像登山，还有赏鸟，还有像这个金门马祖那边，对，那边的赏鸟都非常棒，还有大自然景观，甚至于赏这个赏蝶的哈，
1: 赏蝶，
0: 对，赏蝴蝶的非常多哈，台湾都还有待创意的开发哈，所以这边，但是这个还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做产官学的整合。我觉得台湾很多人都在做，我们也非常的灵巧，非常的有弹性，也非常聪明哈，都在做，但是总是感觉到有的时候整个上中下游的整合哈，还可以再加把劲啊，整合下来成为一个所谓的旅游带啊，旅游带。比如说，举个例，比如说，我们到阳明山，哈，阳明山就要把它所有的旅游资源整合起来。比如说这个季节啊，或是上个月，是不是可以先赏杜鹃呢？先从赏樱、赏杜鹃，然后泡温泉，然后美食，然后甚至于包含这个一些古迹，比如说像那个阳明书屋啊，林语堂纪念馆，这个哈、都要把它整个整合起来，甚至于可以用一个像以西方来讲哈，它有很多这种旅游带的这个公车或是这种电车，好、你就一天好或半天，你就可以整个旅游带。整个走很有系统的哈，我觉得这个都需要整合，都需要整合哈，
1: 就是台北跟新北的整合之外，你有没有带超过台北新北，比如说基隆或桃园，有吗？你有这样的经验
0: 啊？那更棒了。讲到这些哈，当然我们不能比大山大河，比山大河这种大建筑，我们跟这种所谓的。大国啊，中国啊，美国啊，还有像澳大利亚这些，可能相较之下，我们就小家碧玉。但是我们可以这个规划出我们的自己的优势，就是独特的。比如说刚才讲到永尧讲的，比如说像基隆，基隆就有很多的炮台，比如说这个百米瓮炮台，还有。大五轮，还有像那个叫狮头山，
1: 对，最近还有个什么流民船，
0: 流民船
1: 隧道、
0: 隧道，这些呢，你就可以对，就可以，比如说把它用一台车子，做一个主题，好，这个已经有人想要做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差临门一脚啊！好嘞，那我们再讲桃园。桃园呢，比如说，我现在随便驱逐一下，比如说它的老街啊，这个老街呢，虽然它
1: 不长哎，短
0: 不长，对，但是它有些人他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啊，就喜欢建筑的东西。你是不是规划一下？比如说这个从

0: 甚至于从三峡的老街到大溪的老街到湖口的老街，啊，等等，你就可以把它连串起来，啊，那比如说这个，很多人想到，哎，台湾就是一个华人的社会，那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很特殊的创意？我个人觉得，像现在的这个桃园的中立这边中正新村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已经完全不是，它可以说是一个东南亚国协了。在那里呢，你可以吃到泰国的、这个中国的、云南的、那个这个缅甸的，反正越南的、印尼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文化，你都看得到、都吃得到。所以，可不可以把这边规划成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
1: 米干节？
0: 对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还有很多创意，因为，但它是一定有一个过程啊，哈，对，所以的引介、成长、成熟，啊，这必须要产官学一起来配合。但是，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就是，其实台湾的旅游是有潜力的，是有潜力的，对，当然也希望很多相关人士呢可以一起。加入我们这个所谓的非常强大的无烟囱的产业，你想想看，很多国家，比如像欧洲的西班牙、法国，甚至瑞士
1: 观光哈，
0: 对他们可以靠观光，他们的
1: 是
0: 对很大的收入。现在
1: 是
0: 对啊，现在台湾所谓的，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3: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要挖掘一个什么样的宝嘞？今天跟过往的时候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又有魏外阳魏老师在我们当中啊，他就在我的对面。今天我们这个宝就要请魏外阳老师来帮我们挖。魏老师您好。
1: 大家好，很高兴又回到国家宝藏，大家一起来挖宝。
0: 哎，真的是又回到啊，很久没有来了，
1: 是中间离开了一段时间。
0: 对，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时间当中，魏老师你要带领我们挖一个什么样的宝藏人物呢？
1: 我们今天一起来挖的是可以说民国时期在教育啊、新闻啊、外交啊，还有他的基督教的信仰各方面都有很好见证、很好贡献的一位，叫董显光先生。
0: 哦，董显光，哎，这个真的是大大有名哈、哦。
1: 是，
0: 因为他的贡献好像是在各方面，譬如说我是学新闻出身的。
1: 哦，那你
0: 知道的。哦，对对，那董显光好像是密苏里英文学院第一个中国的这个学新闻的这个留学生。然后之后在新闻的方面就贡献卓著，那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哇，这个人挖起来应该很有意思哦。
1: 是，他有很多第一的记录嘛、
0: 嗯、
1: 好像第一任正式的新闻局的局长，你如果现在去新闻局的网站上面查历任局长、第一任，那时候可能还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就是董显光。
0: 这个人他的出身背景是怎么样子的呢？
1: 哦，他是也是一个农村的，所以他的自传叫一个中国农村农夫的自述哈、
0: 嗯、
1: 也是一个浙江宁波附近的一个农村、
0: 嗯、是
1: 那但是他不同就是在于他的父母信了耶稣，成为他们那一个村子唯一的一家基督徒的家庭。
0: 其实这很难得，因为他们好像是在一个非常荒僻的一个小农村，没有多少住家的那种小农村，在那种地方能够接受基督信仰信主是不容易的耶。
1: 所以我们就要回想那个年代，从外国啊，那个不辞辛劳啊，来到中国农村各地去传福音的啊，除了传福音有办学校办医院啊、嗯、这样的那些的宣
0: 教
1: 士、
0: 嗯
1: 我查了一下，到他们家

0: 乡去的应该是美国的长老教会、
1: uh-huh,
0: 美国长老教会
1: 是是。
0: 那么这一个教会呢，很早南京这个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以后，宁波是一个港口、
1: 嗯、
0: 宁波是五个港口开放的之一，
1: 五口通商、嗯、
0: 所以很快的就开始有外国的传教士进来、
1: 嗯、
0: 特别早期有一个是还是一个单身的一位女士、
1: 嗯、
0: 她就到宁波设立一所女子学校、
1: 嗯、
0: 我想这是全中国最稀释的、
1: 嗯、
0: 第一个女子的学校、
1: 嗯，
0: 那后来还有一个是耶鲁大学应该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一个年轻人、
1: 嗯、
0: 他也来到宁波，那然后呢他就参加圣经的翻译，当时几个口岸呢各派代表到上海开会、
1: 嗯、
0: 翻译这个中文圣经、
1: 嗯、
0: 结果他就在开会以后回到宁波的途中坐船的时候，在船上遭遇土匪，就是海盗啊、
1: 嗯、
0: 啊，不就海盗了，又在那个算是沿海啊、
1: 嗯、
0: 就被杀了，
1: 嗯
0: 啊，杀了以后呢以后他的父亲做过美国的参议员、
1: 嗯、
0: 很有地位的，
1: 嗯
0: 那、
1: 嗯、
0: 后来他的父亲不但没有怨恨，
1: 嗯
0: 反而鼓励呢他的弟弟，
1: 嗯
0: 最后来他弟弟呢也到中国来，
1: 嗯
0: 做传教士啊，这都是在我们宣教历史上很有名而且是很动人的故事，
1: 是，所以在那一代
0: 在宁波
1: 如果是要挖掘的话，那其他的这种故事都还蛮多的、嗯、不过董显光的家庭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因为受宣教士的这个影响，他爸爸妈妈先信了这个接受主啊，之后他们家在地方上就成为一个很特殊的家庭，
0: 对，
1: 我看有些资料因为这样所以他受欺负，哎，
0: 对啊，因为当时这个其他的人一谈到信仰的问题啊什么就是大家的看法不同，
1: 对对对，
0: 其他小孩就会群起来讥笑
1: 他，
0: 欺负他，
1: 对对对，
0: 那么他的母亲也好像也因此去找他们理论了什么的啊、
1: 嗯，对，
0: 我
1: 看
0: 这个是难免的，
1: 很有趣的，就是说他们好像是为一个事情就争论，争论不休之后，然后其他小朋友欺负他，就把他压在那个泥浆里面啊，就压他压他，搞得他浑身脏兮兮回去。回去之后他妈妈就没有问原因，就跟一般所有的父母一样，搞得那么脏，噼里啪啦就一顿打嘛。
0: 是。
1: 那后来把他打得很严重，哎，后来他才说出来原因之后，他妈妈就很生气，就是就跑到学校去这个去这个。不能说是告状了，去争论了，怎么可以这样、
0: 嗯、
1: 但是也因此就逼着他们
0: 搬家了，
1: 对、
0: 但一方面也是他们非常贫穷、
1: 嗯、
0: 他们家的地很小，然后他的父亲想这么小的地也养不活一家好像是五口的人家庭啊，就正好他父亲可能会手艺会做木匠什么的，结果那个上海有教会要盖房子，就请他父亲到上海去、
1: 哦、
0: 所以他们就全家到了上海，这就改变了他以后的
1: 一生
0: 人生了、啊、
1: 对，因为到了上海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受教育的环境变了，
0: 嗯、
1: 哦、他就读了几个、基督教的学校、哦、
0: 对，上海本来有一个比较有最可以说是最有名的叫中西书院，
1: 嗯，
0: 林乐之办的嘛，
1: 是是、
0: 啊、但是那个学校的学费很高，有点比较是贵族学校、
1: 嗯、
0: 啊你像后来还有中西女中、
1: 嗯、
0: 啊像那个宋家姐妹什么后来都是 中西女中的啊，所以他们
1: 是
0: 比较贵的学校、
1: 嗯、
0: 是
1: 名门贵族，
0: 哎是，所以他这么穷人家的孩子啊就读不起、
1: 嗯、
0: 后来就转学转到一个叫清新
1: 中
0: 学、
1: 嗯、
0: 那也是长老会在、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办的、
1: 嗯、
0: 先办中学，然后对面又办一个女中啊，相隔一年，所以当时对这个女子的、
1: 嗯、
0: 中国这种女子教育可以说都没有嘛、
1: 嗯、
0: 就开始有那个女中，后来董显光的夫人就是女中、
1: 啊、
0: 她可以说对
1: 面对
0: 面
1: 的学校
0: 近水楼台啊，这样子才认识的，
1: 嗯，不过你想他们这种认识谈恋爱的年纪是很小，
0: 都不到二十岁，我想他们结婚的时候都不到二十岁，
1: 对，就中学生嘛，
0: 对对对，
1: 中学生，然后就开始交往，
0: 是是
1: 彼此心仪这样子。那之后他们在这个学校里面，我觉得是基督教的学校，当然在信仰上就带给他很大的影响哦。还有我觉得从他的一些资料里面，魏老师，他的英文哦， 真的是得力于读这个学校。
0: 没错，我想当时教会学校最强项就是

0: 英文啊，这个都一样啊，每个教会学校当然看重，很多老师都是宣教士嘛，
1: 是，
0: 所以他们可以有很多机会可以面对面，所以很多教会学校的学生英文特别好，
1: 很强，真的。
0: 像董显光，我们看到后来，我真的怀疑他的英文会不会比他的中文还好，
1: 因为他所有的著作都是英文的。
0: 对对对对对，像他这样的例子很多了，在民国以来啊，很多读教会学校，特别发现在外交界。
1: 嗯
0: 啊，外交界我们去查一下，很多著名的外交官，一些外交界的重要人物，很多都是教会学校的，
1: 是是，
0: 所以他们的英文至少办外交第一个要英文语言
1: 要
0: 强，
1: 对
0: 对，
1: 所以他们就受了很好很好的教育，这方面就有一个很得力的工具可以用哈。
0: 我后来也去查一下哈，我发现这些教会学校其实很多后来在中国，在那个中共的时代哈，它仍然存在的，而且也是就是名字改了，这两个学校都在啊，都
1: 在
0: 上海，如果现在去还看得到。清新呢，现在叫做市南，就是城市的南，市南中学，你上网去看啊，里面还有几栋老房子。红砖的非常古老虽然不一定是董显光时候念书的时候啊，也可能是就是说可能不是最早的，但是至少是一些像古迹一样的啊，那个几栋房子那现在还在啊。另外呢，那个女中呢，清新女中呢，现在叫做市八，就是
1: 第八
0: 上海市的第八中学，里面也有几栋留下来的
1: 老房
0: 子，所以这两个学校都在
1: 啊，
0: 很多教会学校、
1: 这个哦、
0: 教会医院其实后来都在啊，就是转化了，
1: 幸存没有被
0: 而且那个当时的这个建筑都还蛮牢固的，很多到现在还在使用。
1: 不过他就在那边受了完整的教育之后，但是好像是在毕业之后他父亲过世，是不是？
0: 是所以他就要开始
1: 工作了，
0: 工作他开始是到那个商务印刷馆，商务印书馆是民国时候可以说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出版社啊。那他的创办人其实都是教友，都是基督徒，那么而且这个几乎就是清新中学的校友，所以董显光很自然的就进到商务印书馆去工作了。
1: 难怪会这样啊，所以他就进入到这个商务印书馆工作，可是后来他好像又去教书。
0: 对，他一度回到家乡宁波附近啊，有一个中学这个
1: 龙津中学。
0: 对，龙津中学。这没想到在这里的教书啊，他教英文啊，你看他是教英文的啊，没想到教到一个不得了的学生，
1: 重要人物，
0: 就是我们的蒋介石先生啊，
1: 是
0: 就是他的学生。
1: 所以教书也要教对学生哈、他就真的教到了先总统蒋公。那么在日后这样子的一个渊源，其实对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哈、
0: 对，这个师生的关系、
1: 对对对，
0: 在我们中国传统社会里面是非常看重的。
1: 我看到他的资料里面有一个很好玩的，说蒋公有一次不知道接见什么人嘛，那在聊天的时候，对方就问他说：“您学过英文吗？”他说：“我学过啊，我就是没学好，是我的老师没教好，我的老师就在那儿。”因为董显光后来是担任他的翻译哦，
0: 是，
1: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0: 是，
1: 所以他就后来就到了这个这样子又这个教书，可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带给他生命很大的一个影响了，对不对？
0: 你就是他到国外去念书哈。就是他们其实因为他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哈，所以他一直都在教会里面在那边服侍啊，所以我想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呢，当然对也想栽培他吧所以特别那些有他认识的那些外国美国的牧师就鼓励他到美国去念书。
1: 但是那时候他已经结婚了齁。
0: 对已经结婚，所以他那么年轻的太太去送他哈，这个那是我们可以想象是非常不容易，所以他后来也很感谢他不在。

0: 出国读书的时候，他家了大大小小都是他的妻子在照顾的，
1: 还有一个孩子了那时候。
0: 对，所以他就是因此这样啊，那个牧师呢就鼓励他到美国念书啊。
1: 嗯嗯，
0: 那开始他就我也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勇敢了啊。
1: 我是觉得难以想象，完全没钱，然后这样凑了一点点钱，
0: 是是是，就
1: 然后靠人家给了他一套什么旧衣服什么之类的啊。
0: 是是，非常勇敢，
1: 就这样走了，
0: 就这样去了啊。然后
1: 抛家弃子，
0: 也不是什么每一站都打点好是吗？就是到了那边再说啊。但我想他们那时候就是有信心，而且就是说我是机会嘛，这个一定要好好掌握。所以他就到了密苏里州是吗？就到了那个
1: 他是去
0: 密苏里州。密苏里州那个时候有一个叫 Park 啊，Park 学院啊， Park 学院现在还在，叫 Park 大学啊。在那边呢，那个是长老会的办的大学，
1: 所以他也顺理成章，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也是长老会的这个牧师长老。
0: 是是，我想当年大概都这样，有那个教派的影响，好像在中国这边是浸信会的，到了美国就会找浸信会的，因为那时候美国的教会都办大学，
1: 是，
0: 所以他很自然的到了帕
1: 长老教会的学校。
0: 那这个大学当然信仰的当时那种气氛是非常浓厚啊，常常办那些背圣经比赛哈，背圣经比赛。那这个董显光有一次啊，他就参加箴言，就是背整个，我想是用英文背啊，
1: 是
0: 整个箴言从头背到尾，他居然拿了第一名啊，
1: 这很不简单。
0: 是是是，
1: 英文要很好，
0: 是是，
1: 圣经要极熟，
0: 是
1: 哇，中文背都背不出来了。可是可见他那个时候在圣经的熟悉度上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0: 是是，我想那时候学校这种的教会大学基本上都像神学院一样的啊，这圣经的课程非常重。
1: 是是，
0: 那还有就是董显光当时穷学生哈，我们看他自传也真是什么苦都吃，都吃
1: 什么产煤呀，
0: 都那种劳力
1: 的
0: 那种
1: 打工，什么送
0: 牛奶啊，
1: 什么，
0: 对对对，
1: 反正各样的，我是觉得难以想象的。
0: 现
1: 在的孩子，
0: 比
1: 现
0: 在的留学生，
1: 如果要去做这种事，都撑不住，因为他做的几乎全部都是那种
0: 非常劳力粗活。
1: 对对，都粗活，而且做的时间好像也很长，不是说
0: 一天好几个小时。
1: 对对对，不是说稍微这样子玩一下，虚应一下世故，不是，是结结实实的要去卖劳力，因为他做这个粗工赚微薄的一点点的钱，可以支付他的生活。哎，他竟然也就熬下来了耶。
0: 那后来就是他转学嘛，他因为当时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成立了新闻学院，就是全美大概也是第一个啊，
1: 是
0: 新闻学院。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这个新闻啊就是有一个认识，然后他就转学进到那个新闻学院的，就是新闻系吧，我想。不过呢，在帕克这个几年哈，我想也给他很大的一些栽培。那后来在他之后，另外有一个跟他背景有一点类似的一个中国学生也来到这个帕克来念书，就是后来也是在外交界非常有贡献，叫做蒋廷福。蒋廷福，
1: 这个也
0: 是
1: 有很大贡献。
0: 是他也来到帕克读了1912到1914，所以连续两个后来成为重量级的
1: 外
0: 交官
1: ，
0: 居然都出在这个小小的学校
1: ，
0: 所以我上网查了一下，就在今年今年，那么我们这个中华民国驻美国的那个什么代表处文化经济文化代表处，就跟 Park 大学一起设立一个奖学金就是以他们两位命名董显光蒋廷
1: 福
0: 的奖学金
1: ，
0: 你看很不简单哈。
1: 对，
0: 就是这个学校，没想到他培养出两个我们中国这个重量级的外交官。
1: 而且真的是贡献卓著，这两个人真的贡献卓著。不过这个学校所以能够吸收到他们两个，其实也是因为有宣教士在中国，
0: 对对对，
1: 然后作为这个引线把他们就引过去了。
0: 对，
1: 我看有个资料，其实他这个做这个什么学新闻最主要是在美国呢，在这个美国社会里面。

0: 他看到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发现新闻记者的一个重要，所以就变得他就下定决心想要让自己去从事新闻的工作。
1: 是啊，
0: 因此这个密苏里的新闻学院一成立的时候，他就觉得哦，他要去，就去报考，哎，考上了。
1: 好像他们学校也安排他们去做一些采访啊，什么犯罪的新闻啊，什么那个都
0: 是
1: 非常刺激的啊。
0: 是是是，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好像很幸运，也访问到美国时的那个老罗斯福总统啊，还当面讲到话。
0: 是是是。
1: 那这也给他很大的一个鼓励啊，做新闻记者真的是非常重要。
0: 而且他们那时候的新闻教育好像在这个实务上面会有很多的实习，然后就是要想尽办法去挖新闻，想尽办法去亲近到你要采访的那个对象啊。
1: 对，
0: 所以就是在教育当中就有这些的训练。我觉得这好像也是现在的新闻教育比较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那时候可能少嘛。那现在新闻教育科系那么多，每个都要去实习去挖，那还得了？重要人物就不得了了。
1: 是是，
0: 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所受的新闻教育就非常非常的扎实，获得很好的成绩哈。那么等到他要后来
1: 他又转学，他最后又到了那个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那时候也有新闻
0: 、
1: 所以他的新闻的这些基础啊，这教育的基础应该在当时算是中国算是第一个吧。那后来好像据我知道，其实到密苏里学新闻的
0: 很多
1: 了哈，
0: 对对对，
1: 变成说这个是最最有名的一条路嘛。
0: 对对，很多
1: 他算是第一个了。
0: 国内在这个传播界啊，很多很多这有影响力的人，大概都是从密苏里回来的。
1: 是的。
0: 但是他一样没有完成这个学业，家里又发生事情了。
1: 所以他提早就回来了。
0: 妈妈又病重了。
1: 是是。那这次回来在坐船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也是
0: 重量的人，
1: 也改变他的人生啊，就是遇到国父
0: 孙中山
1: 先生啊。所以他回到上海以后等于国父也就很赏识他啊，这个刚刚学了新闻嘛，那么革命啊，那时候刚刚中华民国刚成立啊，那时候还是刚刚民国初年。
0: 对，
1: 所以就很重用他，也希望他能够来对这个国家做点事情，是吗？
0: 那么国父会怎么样的引荐他去从事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再继续谈。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董显光在船上遇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啊，想当然尔，他们在那么长的航行过程里面应该是有充分的时间彼此去认识沟通哈、啊。那么也让国父孙中山先生对董显光先生有一些可以说是应该是充分的认识、啊、我觉得。那么在这个当中，国父就希望算不算任命啊，就要他去做某些的事情啊。
1: 我想国父的特质就是那种就感动人哈、啊、就是他身边的人都会被他吸过去我相信董显光也不例外，
0: 嗯，
1: 所以他就投身在国父的委任他的工作上、啊、
0: 嗯，他首先是担任了这个英文的中国共和报的副编辑，
1: 是是，他后这就开始他的办报的生涯了啊。
0: 嗯，
1: 我们看他传记哈，他这个办报是不断的
0: 啊，那个是不得了的，
1: 英文报、中文报啊，那当然这个办报也要有。

0: 采访还是记者的工作，
1: 对对对，
0: 所以国父就给他当时给他一个任务、
1: 嗯、
0: 因为当时北方蛮混乱嘛，
1: 是
0: 啊，那袁世凯啊，这个当时这个想要称作皇帝啊，然后破坏一些的法律、
1: 嗯、
0: 然后就是还暗杀宋教仁，
1: 嗯，
0: 就这个案子我相信在当时是非常
1: 轰
0: 动
1: 的，
0: 重大的、
1: 嗯嗯、
0: 所以国父就请这个任命的董显光到北方去啊，
1: 嗯，
0: 那他的传记上还说国父还偷偷的给他一
1: 把
0: 手枪，不是现在的记者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社长给一把手枪哈、啊，就说不成功便成仁、啊
1: 嗯、
0: 可见当时是蛮危险的，
1: 确实是 啊，因为一个不小心就被杀掉了啊，
0: 对对对，
1: 因为而且我觉得当时这个报人跟现在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就有他们的立场。那么如果是反方面的人看到你既然是持这种立场，当然就会觉得不愉快啊，就很想说把你最好是做掉了、
0: 嗯、
1: 我就省事啊，少一个口啊，少一把利嘴在这边破坏我。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处境确实是有危险的耶。
0: 嗯，我们看历史来看，这个民国就是辛亥革命前后，其实那段时间好像整个中国对这个暗杀好像是还蛮流行的、
1: 嗯、
0: 啊，革命党也暗杀嘛，
1: 是是是、
0: 啊、这个也到处暗杀清朝的官啦、啊、
1: 是是，
0: 然后民国以后
1: 军阀也几个
0: 政敌彼此间也
1: 暗
0: 杀、啊、
1: 是，
0: 那时候好像这个暗杀的手段还蛮流行的、啊
1: 嗯、动不动就暗杀，
0: 那记者也是危险群吧、啊、
1: 对对对对，
0: 也是容易
1: 风头上
0: 被这个暗杀的，
1: 所以他其实在那个时间里面宋教仁案发生，然后他当然去采访，然后后来哦，那是之后了啦，就是二十一条的时候，那他也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个先不讲，不过在那个时间我看到一个资料很有趣，可能就是跟他的信仰有关系，因为他办的各样的报纸啊，有个报纸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0: 哦、
1: 说就是免费写稿啊，
0: 是是是，
1: 然后可以提供稿件啊，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嗯、结果后来他写了稿子说是
0: 多妻，他是
1: 哦可以娶小老婆，
0: 对对对、嗯、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1: 啊、对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我想是真实的啊、
1: 嗯、
0: 就是他们当时是两个敌对的报纸竞争的嘛，
1: 嗯，
0: 辜鸿铭当时是为另外一个报纸写稿嘛，就好像跟那个老板、
1: 嗯、
0: 跟那个老板吵架，
1: 嗯，
0: 这就是说跑来找董显光说我愿意免费帮你们写，但是他有个条件，说我写的稿子你不能改，
1: 嗯、
0: 不能不管合不合你的社的这个报社的立场，就是不能改，
1: 嗯，
0: 那没想到董显光当时为了争取他嘛啊、
1: 嗯、
0: 就答应了，
1: 嗯，
0: 那开头还好，一直到后又突然他写了一篇。提倡娶小老婆，
1: 嗯，
0: 那这个给董显光非常为难了，
1: 嗯、
0: 因为他的基督徒的信仰、
1: 嗯、
0: 还有这个报纸很多支持者都不能够接受，
1: 嗯、
0: 那没想到你不登他就经常来吵，好像、啊
1: 嗯、
0: 就来吵、
1: 嗯、对对对，
0: 吵到最后好像登了吧，照他自传上说勉强登了，
1: 对、嗯、
0: 就是他说他也学到一个教训了，就是绝对不能够毫无条件的
1: 就
0: 答应事情，然后你又做没有办法做到嘛？
1: 没错没错，我就觉得这个是还蛮有趣的，对一个办报的人来讲、
0: 嗯、
1: 是一个插曲，很难忘的插曲、
0: 嗯、
1: 而在这个中间他其实投效过不止一个报社、
0: 嗯、
1: 后来他就索性自己办报了，
0: 是的，
1: 他办这个报纸叫做
0: 拥
1: 报,
0: 拥报，对对对，
1: 中庸的庸、
0: 啊、
1: 就取自中庸之道的这个意思，
0: 是是，在天津，
1: 嗯、
0: 对，这是一份中文报纸，是，
1: 不过这个报纸其实它产生的影响蛮大的，因为它自己是我们国内中国第一个接受在美国接受完整新闻教育的人、
0: 嗯、
1: 所以他自己办这个报之后，他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把整个报纸的编辑
0: 对
1: 这是整个编排落标题的那个方式整个的改变了、
0: 是是，
1: 就是让读者有轻重之分了，就是大标题就是怎么样，然后读者一下就可以一浏览就知道重要的事件是什么，我们现在看起来都觉得这个没什么，我们每个报纸都在搞创意啊，但是在那个时候那是不简单的，
0: 对对，中国传统那种官方报纸哈，
1: 嗯，
0: 没有什么标题，没有什么大
1: 标题、啊、小块、
0: 就是啊、每个都一样重要、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在这个方面它其实我觉得贡献算是大，因为就是等于变成一个新的去编排新闻的一个方式，
0: 是是
1: 从他这个拥抱开始，

0: 可是这个拥抱规模其实很小哎，
1: 嗯，
0: 所谓的小就是说他一个人从老板肩撞中就所有的事情他照做耶，
1: 是是，而且不过多少我想从他开始办报就有一批人会跟他学习吧，
0: 嗯，
1: 他也慢慢就会培养一些身边的一些
0: 没错
1: 没错，
0: 但是基本上他等于是大小事情连从这个什么广告啊，要去找广告啊，然后要去采访啊，要编辑啊，担任主笔啊，还是发行人呢、啊
1: 嗯？
0: 就是所有的
1: 一把
0: 全部都要做、嗯。但是为什么这样子？我就觉得可以看到他对于这个新闻事业的一种热忱嘛。
1: 嗯嗯嗯。
0: 否则你做不下来的嘛，你非常的辛苦哎，
1: 是是
0: 要经营那个东西是不容易的。哎，可是他就可以全部可以一把照。一把做，但是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哦
1: 嗯、
0: 也是否那个大时代就碰到大的事情，
1: 对，那是那个时代你看很多我们说什么事件、啊、
0: 对对对
1: 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
0: 对，譬如说皇姑屯事件发生的时候、
1: 嗯、日本侵略中国，
0: 对
1: 后来他到上海去又遇到那个叫淞沪之战813，都是在他这个眼前发生，
0: 没错没错，
1: 作为一个报纸一个媒体啊，怎么样来报道这些事情、啊、
0: 他因为报道大幅度的报道这个日本侵华啊，皇姑屯事件，所以日本人禁报哎，不准他的报发行啊，
1: 对，把他列为、这个、
0: 对对对，就不准他发行、
1: 这个、麻烦的人物了、啊、
0: 我是觉得一个办报的人能够遇到这种事实在是一种光荣哎、
1: 嗯嗯，
0: 就可见你
1: 办到对方都
0: 对对对
1: 都
0: 可见你有足够的影响力、嗯、对方不准你发行了、嗯、而且因为这样子所以才激起了国人其实更大的愤恨嘛。
1: 嗯，
0: 你既然欺负了我们还不准我们报那反而就是激起了更大的愤恨，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一方面办报，一方面其实已经在这个历史的洪流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了。
1: 是，
0: 嗯，
1: 我觉得董显光先生哈，他们当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但有使命感也是有历史感的，
0: 嗯，
1: 就知道说这些等于是在这个民国的历史上他们都有一个
0: 举足轻重的一个
1: 角
0: 色哈，
1: 至少为历史做见证将来。
0: 嗯，而且其实在新闻传播教育里面都觉得一个传播者就是一个守门人嘛，就是各种的信息经过传播者看怎么样，这个信息该出去这个信息不该出去、
1: 嗯、
0: 我觉得看董显光这样走过来他的这种新闻从业的这个阶段里面真的就是做这个角色，因为那么处在一个变动的一个时局里面，各样的事情发生，然后什么事情要经过他让国外知道、
1: 嗯、
0: 什么事情要经过他要让国内的人都知道事实，
1: 是是是，
0: 哎，他就是扮演这个角色耶，
1: 是是、所以后来就他就变成正式的政府的那个有点像
0: 新闻局局长、检
1: 查
0: 新闻的人，
1: 闻对
0: 对
1: 对
0: 对，他就完全就是扮演这个角色，一个守门人的一个角色。
1: 是是，
0: 刚才魏老师讲到他在上海后，他在上海是遭遇到很特殊的事情啊，就是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日本人欺负我们呢、啊。
1: 嗯哼，
0: 那日本人要整个清
1: 1932
0: 那一段我也觉得很特别，魏老师讲给我们听。
1: 就是所谓的128，就日本就炮轰上海嘛，那当时在闸北，特别是闸北那个地方遭到破坏。
0: 嗯嗯，
1: 那边好像有那个中国的军队有抵抗，19路军啊，那这些都有报道，就是他当时都有报道，然后就开始接触到这个政府嘛，然后就请他去参加这个政府的工作，是不是这样？
0: 对，然后另外也就是说在1932年的时候，其实日本人他们在自己日本居留民协会印刷的他们内部的英文刊物上就是说当天他们等于是一个最后通牒啦，要中国军队当天晚上12点以前呢就要撤离闸北，然后如果不撤离的话日军就要进攻，这是在他们就是内部的一个

0: 英文刊物上，结果他一看就觉得不对啊，这个完全不对，他就立刻打电话给这个上海市的市长。那市长经过连日的都已经累垮了，真的要休息，所以本来市委还不让他跟市长说话，说他才刚休息，他说不行，一定要把他叫起来，一定要接这个电话。他就跟这个市长一报告，市长一听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对，非同小可，他就立刻打电话给日本官方，他们否认说没有的事，完全没有的事。那么他呢就立刻派记者去采访，实地去采，发现不对，他们日本的军队全部都已经武装起来了，整装待命。所以他就立刻再回报市长说不对，他们已经那个了，这个市长就再打电话，正式的电话，对方还是否认。一直到当天晚上11点半，我们的市长就等于我们政府正式的人员才接到日本那一封好像最后通电的信，距离12点只有半小时。所以基本上明白他们就是，但是因为他之前的通报，所以我们变得
1: 有一点警
0: 惕，对对对对对，
1: 有点警觉了，
0: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在历史的洪流里面呢，他的这个新闻记者的这个角色，已经不是被动去
1: 不是光报道了啊，这是真的是
0: 对，已经不是被动的，说有消息来我来报道，已经不是这样了。在背后，因为他早知道一些的东西，他其实已经可以稍微的去主导整个事件的一个进行跟应对了。我觉得这也是很现在的记者也会有这个机会，但是跟他那时候比较起来，就那个时候影响力是比较大的了哈。
1: 是是。
0: 所以这个是他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
1: 经历啊，是。
0: 但是随着之后。也不得了了，他的这个局势越来越紧张，他的工作也就越来越繁重。
1: 对对，他慢慢就随着这个抗日战争爆发，那么政府也是正面的聘请他加入这个就等于政府里面嘛啊，那最后什么宣传部的副部长啊啊，底下有这个国际宣传处啦，因为当时中国算是抗战的这个。要争取世界各国的同情啊，特别要了解，因为中国那时候珍珠港事变之前，其实中国很多的这样抵抗啊，很多的这个国际上并不看重了，
0: 蛮惨的。我觉得中国那时候其实是在外国人眼里，中国是不算什么的哈。
1: 所以他这个工作就是很重要嘛。那我们看他传记里面，就他也结交很多。各国新闻的朋友啊，然后就是这时候他的身边就越来越多投到这个新闻工作宣传工作的人，就我看一下到了几乎后来的这些在历史上常常出现的或者在报章上常常出现的这些名字啊，好像跟他都有点关系。
0: 对，
1: 我这边随便抄了几个，像这个曾虚白、叶公超、
0: 魏景蒙、
1: 魏景蒙、沈建宏、朱福松、马新野、夏静林，好像就是一部
0: 全部都是
1: 这个外交新闻的这些点将录啊，好像跟他都有关系。
0: 对 对，
1: 这一点我是对他特别的。佩服，就他等于是一个 leader 嘛，
0: 龙头，
1: 对对对，能够培养出这么多的人才出来。
0: 不过在当时，在那一段，我觉得，因为他担任过太多的那个职位哦，那就是这个。但是原则上，就像你讲的，大概就是，中国对外的宣传，还有中所有的驻外记者，他们发外电的时候，我们要有所。因为是在战时嘛，所以要有所节制，所以在整个抗战的期间，他这一部分真的做得很好，而他跟这些外国记者基本上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哦。那从这个是上海啊，从这个部分一直节节的往里面走，到了汉口啊，又
1: 到
0: 了
1: 重庆、啊。
0: 那在汉口的时候，好像也挺精彩的，因为汉口要撤退哦。
1: 对对，
0: 他是最后走的一个人呢。
1: 是是是，
0: 由
1: 他
0: 公布那个，
1: 对，就是那个
0: 我们要弃守，对对，
1: 宣告，
0: 对对对、
1: 啊。那边还发生一个类似神机了
0: 啊、
1: 就是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他本来。他要跟着 一群人走，
0: 对，
1: 突然非常
0: 头痛欲裂，
1: 头痛，结果他走不了，就没想到就是那一批人

0: 好像都
1: 被炸死了，
0: 都被炸到了、啊、
1: 就被炸死、
0: 就是、
1: 那个车子整个就被炸死了，
0: 是是，他的就是头痛逃过一劫、啊、
1: 而且是不明所以的头痛、啊
0: 哎、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他后来他也是认为这是他是个基督徒了，他认为这是上帝的手在保护他。
1: 嗯，哎，这个中间就是说，在这些的事物上，我们现在其实蛮难去体会他是多么的艰难。不过从他自传里面，他说这些年他每天的神经都是紧绷的。
0: 嗯，
1: 因为他要照顾到所有的这些外国的记者，
0: 是，
1: 而且他要注意到，蒋公他的所有的对外的发言，
0: 嗯、
1: 因为他都要担任翻译嘛。
0: 是是
1: 啊，这个中间要很谨慎，你什么东西该讲，什么东西要怎样讲哦。
0: 嗯，
1: 有一个资料好像说他到了重庆的时候，我觉得他也很了不起，因为重庆那么多人一下子挤进去，重庆根本原本不是要让这么多人有头有脸的人在那里待的那个地方、
0: 嗯、
1: 所以什么设备都没有，这些记者去怎么办，
0: 在为他们安排啊，这个
1: 新建了一个招待所耶。
0: 对对，尤其那时候好像日本人这个轰炸嘛，
1: 对，
0: 知道疲劳轰炸嘛，
1: 对，
0: 而且好像特别对他们这个单位有兴趣啊，就是经常是被炸的目标，
1: 对，
0: 所以他们常常建了一个房子立刻又被炸了，
1: 对，
0: 炸了就修，
1: 后来就
0: 好像跑到一个学校去啊，又是盖了比较多这样房子啊，那真的是很困难了、啊。
1: 对，但是
0: 我生活
1: 很难想象，可是就是因为他这样做，所以才让这些外国的记者们也感受到他的这种用心、哦、而且因为有一个招待所，所以我想在中国，嗯，现在我们不知道中国大陆、哦、那以我们在台湾来讲，中华民国来说，大概就是那个时期所有世界通讯社跟重要媒体的记者都驻地采访、
0: 啊、对对对对，
1: 就是那时候了。
0: 他当时要接待的那个名单列出来，真是几乎这个有头有脸的、啊、
1: 对，就是全世界的这种通讯社、
0: 啊、
1: 还有重大的报社，
0: 对对对，
1: 媒体、哦、全部都集聚在那里，
0: 是是是，
1: 然后大家因为有一个地方可以落脚、
0: 嗯、
1: 所以都会去彼此交换信息啊，然后他也会主动的去安排某些的采访，就是做一些的新闻、
0: 嗯嗯、是是，
1: 给他们去采访，给他们这个看到说中国是多么的有信心去抗日、
0: 嗯、
1: 而且展现出来多么恢宏的一种的勇气啊！即便是似乎是身处劣势、
0: 嗯、
1: 可是呢有很大的那种士气高昂、
0: 嗯、
1: 他也会带领这些人啊去适度的实地采访这样子、
0: 嗯、
1: 我觉得这些都是在那个阶段对国家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还有抗战的时候啊、那个蒋委员长几次的出访、啊
1: 哦、
0: 他也都是
1: 随侍左右，
0: 随侍的，也是很重要的人物嘛、啊
1: 嗯、
0: 像印度啊，访问印度、
1: 嗯、
0: 还有最重要那个开罗会议、
1: 嗯
0: 啊、这些重要历史的会议他都参加、
1: 嗯、
0: 还有就是蒋夫人到美国去、
1: 哦，是第一次去、
0: 啊、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刻意安排，就是说是替，就是说他安排他去的，没想到我读了他的传记、
1: 嗯、
0: 我现在才知道这也是一个等于是临时的，就是说蒋夫人原来是去看
1: 病
0: 的、
1: 嗯、
0: 原来去养病的，
1: 是、
0: 嗯嗯、养病呢，后来就等于是很多人知道了以后
1: 邀请他演
0: 讲，就干脆排一个行程，
1: 嗯，
0: 就没想到这个
1: 轰动
0: ，而且对我们国家在美国的形象啊，
1: 嗯、
0: 这个啊，这大大的提高啊、
1: 嗯。
0: 那这个可能在这个中间，董显光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啊牵线的、
1: 嗯、
0: 安排的人。
1: 是是是，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历史啊，真的是很妙的。对啊，而且蒋夫人去养病也养了几个月，
0: 是是
1: 哦，实在是几个月当中，嗯，这样，然后有人就说，哎，要不演讲，可不可以邀请演讲？他才会想说，那要不要顺便就安排一个整个的？
0: 嗯、
1: 没想到那么的轰动哈、哦，就顺势而下，然后、啊、就对于中国那时候来讲是很大的正数，也
0: 对
1: 于。外国人对中国的一个理解、哦、是很大的证书，但是很可惜啊，我们在往下讲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点悲伤了。
0: 怎么了？
1: 因为中共崛起
0: 哦，
1: 嗯，中共崛起

0: 我觉得中共产党在这个宣传上面他们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啊、
0: 所以原本这些的媒体对于董显光都是非常的
1: 友好的
0: 友好肯定、啊、对于中华民国国民党这边也都是友好。

0: 地方渗透进去分化。这些外国记者对中国的问题毕竟了解不够深，而且在那个时代里面，中国共产党所提出来的一些的想法确实是吸引人的。
1: 嗯，
0: 结果
1: 是的，
0: 就扭转了。
1: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们从这也可以看到，真的这个记者啊，造成舆论啊，就是真的是会影响到一个国家。
0: 对啊，就整个扭转呢，就会发现，他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你想要力挽狂澜已经不容易了，因为大部分的记者原本就是很好的，可是渐渐都转向了，然后都对国民党政府用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角度去批判，然后对中国共产党反而基于一种比较正面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觉得他会为中国带来一种新的希望等等，所以就变得反而你无法去掌控整个的那个流向就变了。后来又发生那个美国的这个什么这个事件啊，他派来的美国为蒋中正做参谋的这个人
1: 啊，史迪威，
0: 对，事件，
1: 史迪威事件，
0: 这个事件一发生，
1: 嗯，
0: 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掌握了。因为那个事件，魏老师要不要讲一下？
1: 我想就是说史迪威他基本上他应该是来跟蒋委员长配合嘛，甚至蒋委员长也是他的长官、啊、
0: 对，算是顾问嘛。
1: 但是这个人个性强啊、哦、同时他就是批评蒋委员长的作风啊，或者对当时这个中国政府啊是这些很多批评。那后来蒋委员长忍无可忍了，就请罗斯福总统把他撤换了嘛。那这个事情当然也很多人同情史迪威了，特别那些在华的
0: 记者
1: 啊，所以有人说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失败，有一个因素就是这个这个战场上宣传战场上的失败了，就当时很多的原来抗战时候支持中华民国，那么这个报道正面的那时候差不多都负面了，
0: 对、
1: 啊、都负面，这个影响很大的。
0: 对，结果这个就我就说哎呀有点悲哀了，因为首当其冲的董显光先生其实他一路都非常非常的努力，也很用心，也做得很好，可是好像就是形势比人强的感觉、
1: 是
0: 就是大势已去，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我看到那个书里面说当时的记者呢就一直要求要去延安，
1: 嗯嗯，
0: 那么董显光先生其实是一直压，一直压，压了两年，后来实在压不住，
1: 开放，
0: 只好
1: 安排
0: 组团，就让他们去。这一去，当然嘛，因为你这个是你要去参观，那边有整套的东西让你看，让你听，那绝对会影响视听嘛。所以这个中间就变成，国外这一片的世界的舆论对于国民党对于中华民国就极大的不利啊、哦、然后美元在中止美元惨了，而且造成了我们中国造成了以后的这样子的一个局势。不过董显光在这个局势当中他还是依然的、哦、有一些的贡献，他本来是说要离开这个，
1: 对，他这时候已经年纪也比较不小
0: 了，
1: 就是有一点
0: 六十岁了，
1: 倦勤
0: 了，对对对、
1: 啊、他已经申请要退休。其实他真正想做的是做一个宣教的事情，
0: 嗯、
1: 啊、他一直希望他能够从这个职场退下来，
0: 嗯，
1: 能够去传福音，
0: 嗯
1: 啊，做一个天国的大使。
0: 大使、
1: 没想到还没做天国大使之前呢，他要先做这个
0: 人间大使，
1: 民国的大使，所以他后来被派去驻日大使，日本、啊，然后驻美国大使啊，他前后这两个重要的国家，而且日本是好像战后第一任的大使就是他啊，驻日第一任大使。做完这两任以后他才正式的、做天国大使。
0: 是，不过这两任大使当中有什么可以说的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再说哦。

0: 好，他两任大使，日本、美国，其实做大使都不容易，在那个年代。
1: 对。
0: 很非常辛苦的去担任大使，不过他其实也做得非常的称职哦。
1: 嗯，对，日本是第一任嘛。
0: 嗯。
1: 啊，所以这两任大使其实都是他对我们国家外交的贡献了。
0: 嗯哼哼，那之后他回到台湾来，也做了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情哎。
1: 对啊，他就是要想做这个。天国的事情啊，
0: 是。
1: 那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写了一本用英文写了一本台湾基督教的历史。
0: 嗯。
1: 这可能是他在做驻外大使的时候啊，他常常接触到，特别当时美国很多朋友很关心台湾的教会的情形。
0: 嗯。
1: 所以他就用英文要写一本。介绍台湾基督教的历史。
0: 嗯，
1: 那我个人很佩服他写这本历史，他其实用了一些新闻的他的这个训练，
0: 嗯，
1: 就是实地去走。
0: 对，
1: 所以他风浮沉沉啊，当时
0: 环岛旅行，
1: 几乎是环岛旅行啊，访问那些教会一些机构啊，一些教会医院啊，或者一些就都亲自去了。然后也收集资料，
0: 嗯
1: 啊，特别像一些在当时这个山地的原住民的这些地方，他也都去了，
0: 嗯，
1: 当时有一个孙礼莲教士，孙礼莲女士，
0: 嗯，
1: 陪着他啊，
0: 带
1: 他芥菜总会的创办人，
0: 对对对，是。
1: 那他收集了这些资料以后啊，当然他又用集中的几个月的时间就把它写出来了，
0: 嗯，
1: 那这。他的这本台湾教会历史可以算是第一本通史了，就是说从十七世纪荷兰人来台湾也开始传教啊，从那时候一直写到二十世纪，所以这个时间上算是比较完整的，有头有尾了。
0: 嗯，
1: 然后又很多他亲身的这个走过的啊，所以报道起来。不会那么无趣，基本上，不过很可惜，就是这本书，没有一个好的中文的翻译、
0: 嗯，
1: 过去市面上有的一个版本啊，中文翻译，很多专有名词或者一些人的外国人的名字，翻译的人都很陌生，
0: 不是很正确，
1: 都不正确，
0: 嗯，
1: 所以我个人倒是很希望他这本书。还可以重新好好的翻译，
0: 听起来是很有价值，因为看这些资料的时候也觉得很有价值，因为基本上好像是他是站在一个很有负担的一个角度，所以就全省到处走透透，然后把这些整理出来写成了这本书哈。
1: 当然了，他那个因为时间距离现在又有一段时间了，他是差不多是1960年
0: 60年代
1: 那时候出版的，
0: 那。
1: 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书上特别感受到战后就是50年代那时候台湾那个教会那么蓬勃，那么这个就是
0: 欣欣向荣的样子接受
1: 这个各地的这个资助啊，这些在各种方面都是蓬勃的发展。
0: 他除了这之外呢，因为其实在信仰上没有提的就是他从小就是基督徒，那么他一路啊是都非常的敬虔，所以其实在大后方的时候就已经讲功，就是成立了凯歌堂嘛哈，
1: 是南京就有
0: 啊、哦、对对对，那时候他还是第一任的执事会主席哈。那么之后一直延续下来，到后来他在回台湾的时候也一直是在凯歌堂，好像
1: 是
0: 好像他也讲到，还有一些的几十篇的奖章也都留下来。
1: 他当时也是自愿到那个

0: 荣民总医院去
1: 啊，院
0: 做那个院牧，就是去，因为那时候荣民总医院刚成立，那很多退伍的军人啊什么啊，他就去安慰他们。
1: 嗯，
0: 那这个又必须提到他的夫人，
1: 就
0: 是我们一直都没有提到他这个清新女中的这个夫人。这个夫人呢，就是董夫人，她是信仰非常坚定、虔诚，就是在到台湾以后50年代60年代时候，其实有很多我们现在叫做什么官夫人，是不是、就是一些政府的
1: 妇女会的、
0: 他们就在蒋夫人的带领下成立了一个中华妇女祈祷会。那里面这个董夫人也是一个董事了。像当时还有张群夫人胡宗南夫人还有张静宇夫人什么这些，我们看当时这些夫人都是非常好的基督徒。所以他们这个妇女祈祷会啊，就是那时候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到军医院去传福音，去照顾这些
1: 前方老军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什么孤儿院啊，
0: 对
1: 啊，
0: 然后还有就是甚至到军队里面，到监牢监狱里面去传福音所以董夫人呢，我觉得她好像都在幕后哈，其实对这个董显光的帮助一定是很大，他们
1: 至少是很安定的一个力量，
0: 信仰上是能够同心同行的。
1: 如果不是信仰，我觉得董夫人的角色是非常难的，因为其实结婚之后，董显光开始工作之后，对于家里面其实是聚少离多耶。因为他出国，他干嘛，夫人没有跟他在一块儿耶。他都是要独立在外面去面对庞大的压力，然后夫人自己要在家里要照顾孩子，要照管整个的家而这个中间，而我看资料，因为董显光非常的吸引人，然后很多的女性对他
0: 一表人才的
1: 对对对，还有人女性觉得说是非他不嫁可是董显光也真的跟夫人这他们有接近60年的婚姻，
0: 是
1: 然后都非常非常的也是非常的坚贞啊，没有任何的状况，两个人一直是同心同行，这点也是不容易。
0: 董显光，我看他传记，我还有一点这个觉得很佩服他。这个人真是不但多才多艺了，我觉得多才多艺，而且他兴趣也很广泛。他说他喜欢收集笑话。是不是？我想做一个外交官他说这个这也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另外，他喜欢剪贴报纸，那个年代
1: 是是
0: 新闻剪贴报纸。还有他喜欢交朋友
1: 我
0: 觉得这些嗜好都很好。他在美国时候他还曾经偷偷的跑去学什么呢？
1: 修汽车。
0: 对，这个也是很特别他这个贵为一个大使那时候还没有任命大使，大概就是中间他有一度是想要退休，
1: 他想要退，
0: 对对对，
1: 然后
0: 想
1: 要说远离这个政治圈，那一定要有一个一技之长了。所以他呢就去学修汽车，
0: 偷偷的，
1: 对，还不能让人家知道，对对对，
0: 两次，
1: 第一次学一半就被召回国，
0: 对对对对，
1: 所以第二次再学，
0: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
1: 他还通过考试
0: 拿到
1: 执照
0: 对对对是不是？你看这个就去所谓做黑手嘛就是去学，哎呀，这个我觉得他也很有眼光，因为那时候汽车慢慢在，
1: 他说刚开始
0: 对对对
1: 这个需要很大，那么一定不愁没有饭吃
0: 是我很佩服他这一点一般我们认为这个读书人这个
1: 对对对，
0: 怎么他居然能够去学这个技术
1: 可见其实我们看董显光，以我们的眼光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他一路都做大事情，都是高高在上，但事实上他每一个职务他所以接受的原因都会觉得是因为国家需要他那种责无旁贷所以他就觉得抱着一种使命感好吧，那我就做吧，都是这种心情，而不是说像现在有些人是汲汲营营的要去争取一个位置让自己去担任某个职位他其实不是，每一个职位都是自己并不是说想要做，只是
0: 对他都有辞职，他都有那个婉拒
1: 没错，只是因为后来因为这个长官小以大义，他觉得国家需要没有办法，好吧我就做，都是这种心情，所以在各个职位上都是抱着一种使命感然后尽心竭力的去做。
0: 对，所以我觉得他最成功的还是天国的大使这种信念
1: 是。
0: 那我看他那个台湾基督教那本英文写的历史里面，他当时他看到当时教会发展的那么快，

0: 他就好像发了一个预言一样，他说照这样的速度下去，他说不出半个世纪，台湾会成为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岛哈，他说 Christian Island。我看现在看的话就蛮感慨的，正好今年是100年，正好今年是五这个半个世纪，
1: 是
0: 就是他的期限，他说的期限。可是我们看这个影子都好像没有啊，
1: 那我们、
0: 这个、但我觉得如果每一个我们这个每一个基督徒在台湾都把自己当作是天国的大使啊，那么来到台湾这个地方啊，来到这个世界上啊，真的拼命的去为天国做事情，还是有希望的。
1: 那当然，那当然。不过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儿，确实非要结束不可了，得跟朋友说再会了。魏老师，谢谢。
0: 好，
1: 朋友们也要跟你说再见，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再次回到阳春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青年音乐家，他不但会演奏笛箫，他的钢琴弹的也是一级棒，然后呢，他也会作曲。今天很高兴的是请到了任仲。任仲你好。
1: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很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哈，又特别是我前几天看那个报纸上就讲到你们三个人，好像那个传艺金曲奖，好像中奖了
1: 啊，入围
0: 啊，入围了，入围就是中奖。我们常常讲说入围就等于中奖，真的很不容易，好像这是你们的第一张。
1: 其实这张入围的这张是团长的专辑
0: 哦，团长的专辑，
1: 但是三个人发行的
0: 哦，三个人一起发行。哇，不得了，你们真的是很不容易，而且应该照理说你们现在其实陆续不断的就有很多新的作品出现嘛，对不对？
1: 对，我们即将要录第二张。
0: 哦，自己出资吗？还是 有人？
1: 我们第一张有写企划，然后有受到国艺会的补助，第二张也会写。
0: 哦，
1: 对
0: ，OK，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播了你们的那个第一张的唱片，听起来真的是很不错。因为每个人其实你们都很有想法，尤其特别是你哈，那个你的笛子演奏一直在我来感觉，就是我自己从比较专业的角度来讲，就是已经不是谈技巧的问题啊，你的

0: 音乐的表现各方面都非常非常优秀，好不好让大家能多认识你，你把你的学习音乐的经历那种历程能不能够大家简单的一下来做一点介绍。
1: 好啊，其实我先讲我目前的状况。
0: 是
1: 目前的状况就是除了第一支演奏，然后钢琴多半都弹音乐会伴奏，然后接最近这几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写曲子。其实我觉得写曲子到近年来才开始慢慢的创作，跟我以前的生长的过程有一些关系。因为我小时候其实主修钢琴，然后呢在音乐班里面待的是管弦乐团，然后我当时吹长号。对，所以我带我然后之后那个大学进了南艺，然后在国乐团里面吹。其实我在国乐团里面第一第二年是拉大提琴。
0: 哦，真的啊？
1: 对，然后后来到了三年级以后才吹笛子。
0: 哦，
1: 对，所以呢我在乐团里面担任过蛮多角色的。然后
0: 这个其实是蛮好的，因为越丰富你的音乐人生其实更加的丰富嘛。
1: 对，因为小时候不太会想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很多的声音一直会住进你的脑海里，会成为你之后的养分。
0: 是，
1: 然后在之后我又加入了一个爵士乐团。
0: 哦，
1: 对，然后所以我在乐团这个方面的经验我觉得蛮多的。然后
0: 乐团的经验，我相信你很多。我也看了你还是什么三个人的音乐总监啊，现在
1: 对对对，这个是室内乐团，
0: 室内乐团。
1: 对，
0: 大型乐团其实你也参加过很多吧？
1: 对，大型乐团。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我参加过中西合并的乐团，就是它其实是
0: 怎么说呢？
1: 管弦乐团。但是因为现在的音乐，现在这个时代很多跨界，
0: 对
1: 它，比如说像电视剧啊，它其实管弦乐衬底，但是古装剧的话，这个时候古乐器就是主旋律。
0: 那这个其实这个早期也台湾也一直是这样
1: 啊？对，哦是。
0: 就是这个其实没什么特别，就是一直是这样的情形。只是现在我知道的是比较属于古典的那种管弦乐团，
1: 是
0: 好，他常常会加一些国乐器进去的时候，你也在里面演出过吗？这样子的形式
1: 有，我之前演出过一个电影交响音乐会，然后它基本上是以管弦乐为主，但是有很多的电影配乐都其实传统音乐国乐很多元素在里面，我就去演了那一场。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现在这种佛教梵呗的这种音乐，它也很多几乎都会用交响乐去做演奏，可是因为梵呗这种东西跟国乐也比较近，所以我也在里面吹笛子。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0: OK， 这都是蛮特别的，而且问题是你应该是里面的唯一笛子吧？
1: 通常会有三件到四件古乐器。
0: 对，但是都是个别的吧？
1: 是，对对对。
0: 那哪几件呢？
1: 通常会有古筝、笛子、二胡、琵琶。这四件。
0: 这个就蛮符合早期台湾，其实早期一直在电视的配乐啊，或者是很多的音乐里面，其实它会让它会有一点点，就是古老的一点东那种特色的时候，它就会加一两件的国乐乐器了。
1: 对，
0: 其实现在比较好奇的就是，早期最喜欢加是加琵琶，现在反而我听你这样讲，还琵琶反而不见了。
1: 对，现在笛子、二胡蛮多的。
0: 对啊，早期也是啊，笛子会有，二胡会有，古筝会有。然后多数啊，有时候会有琵琶，
1: 是，
0: 只是刚刚听你这样讲，反而古筝替代了琵琶。因为古筝有的时候到早期他不愿意要，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1: 太难搬运吗？
0: 搬运反正没有人管你，反正同样给你的钱，他不会多给你，然后你自己想办法解决。最重要的是转调麻烦
1: 啊，调性问题。
0: 他只有五声音阶，然后又转调。那当然，现在我不晓得你们去里面用的那个大型的古筝，它是用多台筝呢，还是用七声音阶的？因为现在都可以解决嘛，
1: 是，
0: 所以不会有那个困扰。早期不是啊，早期十六条弦呐，
1: 对对，
0: 那个早期没有二十一条弦，就是十六条，而且钢弦呐，所以在里面的时候，你基本上你要因应那种快速转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我们一直其实我也在录音室待过，然后我们早期也都是这样的情况哈。那 当然你在唯一的而且被人家

0: 选定的表示你的演奏是非常的好。我也看到你有很多的什么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我想这些都过去了，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因为其实很多在比赛里面的得奖其实有一点点是运气。
1: 嗯，
0: 能力是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是运气，要看评审。所以我常常会鼓励很多人，就是万一在比赛中失败不要太在意，因为它不代表什么。好，真正的而是应该你去面对舞台，在每一次你都能够日新而新，就是每一次都有一个崭新的面貌给别人。当然慢慢我看到了，其实我去年底的我们国乐学会办了一个创作发表，我就听了你的作品，我听完你的作品我就发现，其实你不应该只在演奏，因为你如果你只在演奏的时候就太低估你，就太小看你了，你知道吗？其实你的创作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你有很多的想法。我其实真的感觉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是非常有思想，而且懂得运用素材，懂得运用手法，然后去创作很多不流于俗套的好，这样子的音乐出来，其实真的是很棒，真的是很棒哎！所以我想，你在这种过程中间，其实也不是一切都很顺遂吧？
1: 嗯，
0: 你有没有碰到一些你自己在学习中啊？因为你学了不少乐器嘛，就像我也学了很多乐器，可是我经常乐器学一个月我就放弃了，发现不适合，尤其吹管乐器对我来讲就是障碍。吹管对我是障碍，学乐对我确实如鱼得水，可是吹管绝对障碍。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遭遇到这种困扰呢？
1: 其实我碰乐器的速度都蛮快，但是弦乐对我来说是障碍。像我的大提琴就那一年拉得很痛苦，
0: 真的
1: 吗？对对，那其实我觉得，
0: 可是为什么你跑去拉大提琴呢？
1: 哦，当时因为南艺他的乐团需要大提琴，然后因为我是音乐班，我是台北市的音乐班毕业，那时候主修是钢琴，所以
0: 老师，对啊，
1: 所以我看五线谱，然后又是绝对音感，所以我去演奏大提琴会比
0: 所以你是被指派去，
1: 是我记得
0: 音乐团需要，
1: 没错，我是被指派的。
0: 哦，真的好辛苦。
1: 我记得我的那个志愿上面第一个填的是二胡，第二个是打击。
0: 哦，
1: 对，
0: 哦，就同样没有理你。
1: 对。
0: 因为他们都需要低音乐器，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可能看你个子也够高啦。
1: 对对，
0: 手劲也够哦，是不是？可是那你为什么会变成障碍呢？你自己感觉？
1: 嗯，为什么？我不知道哎，我觉得是每个人就是有
0: 他，你不喜欢他吗？
1: 我不会不喜欢他，只是我觉得每个人对于乐器的这个性能的掌握，各有天分，可能
0: 应该是我自己认为，对对对，我自己也这么认为，就是弦乐的人对于某些乐器可以掌握，不表示他能够掌握所有的乐器。
1: 对，
0: 那他进入某样乐器可能会比别人快，可是他真的要在某样乐器真的要能够成为一个演奏家，并不是每样乐器都能达得到的。那我自己也是有这样子的深深的体会了。我只要碰到管乐，我就投降。小喇叭我吹了三个月，我真的受不了，吹到最后是我的肺喉量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还有嘴唇的问题嘛，还有嘴唇的厚薄问题，所以我蛮辛苦的。OK， 好，是不是来介绍一下你的音乐，让我们来欣赏？
1: 我今天带来第一首曲子是《望春风风》，对，它其实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望春风》改编的，
0: 是，
1: 对。那因为它这一首其实就是在台湾，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能代表台湾的一首曲子。
0: 嗯哼，
1: 那很多人做改编，那我这次写的改编是我们三个人乐团的这个编制，古筝、笛子跟中阮。那中间呢，运用了一些比较乡村音乐的手法在最后一段，然后会比较活泼，那前面呢又我让它保持着很古典的国乐的音色，所以大家可以来听一下这个短短的作品。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望春风风》。

0: 望春风风啊，任重他所编写的，很特殊的，就是前面的音乐是非常的优美，哦，没想到突然到最后就变体了，
1: 对，
0: 哦，整个爵士的进来了，而且也可以感觉受到你们三个人的演奏的水准，因为基本上来讲，很多人是模仿爵士，但是他不会真的去掌握他音乐的特点，可是你的整个编写出来的效果跟你自己演奏非常的好，是不是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这首作品？你包括你的录制啊，包括你的写作啊。
1: 嗯，这首呢，其实一开始写的是，因为我个人其实比较老派一点，因为，
0: 哦，怎么说，
1: 我很喜欢就是民谣
0: 啊，
1: 或是古曲，
0: 嗯，
1: 这样子，所以在我的写作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有一个故事，
0: 嗯，
1: 就是我有一次去卢森堡演出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当时我那时候还小，我去演出，我就准备了一些很

0: 传统的国乐曲目，比如说走西口，或者是比较现代的像仓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是在音乐学院里面是一个类似讲座的音乐会，然后我记得当时大家都会除了问一些这个乐器基本问题以外，有一个作曲家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我听你这些音乐都是建构在这个舌音，就是半音西方的这个音阶上面，然后但是而且虽然说用的都是五声音阶或者一些特色的手法，可是你来自台湾，那你可以告诉我什么到底是台湾的音乐？
1: 是，
0: 然后我当下其实有一点难回答，其实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我们在台湾就是属于传统音乐这一块的是在南北管歌仔戏这样子，但是因为我本身学的是现代国乐，比较不是属于那个范畴，所以我就是对于真正的台湾音乐你指的是哪一块我不太了解，而且我也没办法做示范，然后当下就让我回国以后，我就有点在思考说我以后要是出国或者是要是在一个必须为台湾说话的场合的时候，我能怎么样跟人家介绍我自己的音乐。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往南北管或者是传统的音乐方向想的时候，我发现是一个死胡同，因为那毕竟不是我的专长，
1: 对，
0: 后来我决定跟人家说，因为我生长在台湾，我从小受的这些教育或者是我介绍的这些资讯，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一个社会，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来的外来文化，它最终还是在我体内生长了。
1: 对，
0: 所以呢，当我运用了一个台湾人都熟悉的旋律，然后运用我自己的语言，跟我所想要表达的情绪或者是我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是台湾。
1: 对，
0: 所以我选择《望春风》这首曲子，然后来做三个人这个改编。那其实，在写作上遇到一些困难是，因为爵士这个爵士 band 的 set 一定会有鼓或者是 bass， 可是我们三个人没有，所以我在里面就把古筝当做 bass 来使用，想说试试看。然后中阮当然就是吉他的角色。然后我自己可以转换音色，从新底转成邦底。所以从前面的比较温柔的、比较古典的一种国乐，到后面是用邦底来比较活泼、比较乡村的这种节奏的时候，我自己后来试下来的结果，我是蛮喜欢的。对，
1: 这个音乐这个作品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好听，因为你前面听起来很舒服铺陈，很优雅，很幽静，而且我听过很多版本的《望春风》但是很难得听到会三个人去构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形体，而这种形体是到最后确实有各种不同的变化，因为你用了不止三样乐器你事实上你把箫也用进去了笛子也用进去了，对啊，然后就让它做了多元的变化。其实我自己一直很重视的就是台湾的国乐的发展绝对要有在地化的耕耘，
0: 是
1: 我们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有自己当代的声音。什么是当代声音？并不是一直要去把古董挖出来把它擦亮，因为我们不能永远靠老祖先活，我们的今天是未来明天的历史，
0: 是
1: 那所以呢，我们其实是为未来在写历史。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永远都去找古老的东西去呈现它，只是保存我认为很重要，可是它只是一个部分，另外一部分保存与创新，所以创新很重要，创新就是当代的语言，什么样的语言在这个社会里面你所接受的讯息你可以都用，你也可以不用，你也可以少数，你也可以跨，你也可以不跨，文化的跨或者乐器的跨，各种形式都可以，唯一的问题就是在你要呈现什么，你要表达什么。当然作曲家最重要的表达就是他心动的情感，我们讲了老半天，所有东西讲到最后只不过就是一个情感的流露而已。我今天把我的情感化成了乐谱，然后将这个乐谱呢借由演奏化成了音响，然后接收到的人听到了以后，然后把它再重新化成他的情感感动。有的时候可能达不到我们的预定目标，那有几种状况，第一个就是听不懂，然后第二种

0: 就是表达的可能不够清楚。当然以你们这样子的音乐来讲，演奏的水准不是问题。那我也相信像望春风，望春风风啊，不是望春风，只是望春风风了。再疯下去我又发疯了。那么这个作品啊，我想请教，就是你应该在现场有演出过这个作品吧？
1: 是。
0: 那这个作品，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演奏的过程，那个听众们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1: 因为三个人一开始就是计划着到咖啡厅或者是民间的场合，比较亲近的场合去演奏，所以我们演奏这首《望春风》的时候，一开始，我觉得当旋，因为我很开宗明义的，一开始旋律就出现了，
0: 对，
1: 我没有太多的前奏，所以一开始立刻，观众们就知道这首曲子是什么，而且立开始会。就很专注的听，因为古筝跟中阮一开始的音色非常的甜美，而且很能立刻抓住人，所以观众立刻就会安静，然后因为他曲子不长，所以观众待个两三分钟很专心的听前面很优美的片段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观众很专心的在听，然后但是后面最后一个结尾音没有出现，然后一下子转成比较乡村这个年代的时候，其实这个爵士也比较老派，对，它是比较 old school 一点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跟现场在听的有年纪一点的观众来讲，哎，他们的可能立刻可能想到他们那个年代的舞厅或是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所以这首每次演完的时候都掌声蛮大的，
0: 而且反应特别好，
1: 反应特别好。然后去访问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哦，这个望春风让他想起他年轻的时候。
0: 哦”那你的，
1: 你的
0: 应该是设定的对象都是比较40、50年代的人，对不对？
1: 可能刚好就是比较对这个年纪人的胃口啦。
0: 那如果说你碰到年轻的小朋友们呢，或者年少的小朋友们呢？
1: 年轻或年少的小朋友在音乐会中喜欢的曲子就。比较不是这个类型的
0: 啊、，OK OK， 其实这个音乐真的听起来很舒服，你知道吗？你可以分两段来听，就如果今天我就想很优雅的听，我就可以把前面的做 loop， 就是一直在就是放就是放那个 loop 就可以，其实它可以让人很平静。那如果说我欣赏完了，我的心情后面是一个很甜美的那个感受，那我就有一个惊奇，那我就把它整个放完。
1: 对，
0: 其实从音乐的时间长短来讲，刚刚那首作品也有4分多钟吧？
1: 对，差不多。
0: 差不多4分多钟了。其实，如果从一个作品来讲，到4分多钟，它其实不算短，它算偏长的作品，你知道吗？真的算短的，它是2分半左右的。那你们这个作品能够那么长，而且别人能够完全这样听，真的是很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有没有一些你自己在你这些过程里面演出啊，甚至于你对你在笛子的演奏里面，有没有一些你值得回忆的事情，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或者有趣的事情，学笛子，我学不好啊，那我就发现你们都吹得很好，尤其是用多孔的，是不是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在学习的过程的一些心得？
1: 我学习笛子比较一开始，我比较难驾驭的曲风多半都是比较传统的，可能需要按到半音、半孔，因为笛子只有6个孔，它的半音都需要用手来控制半孔。
0: 对，
1: 那我遇到这一类的曲子的时候，因为其实半孔非常非常容易不准，然后我对于这种不准我自己会不舒服，所以我对于这种曲子我一般不太去碰触，直到后来我去演奏了蝴蝶梦这首曲子，因为我非常喜欢关老师，关乃仲老师，然后蝴蝶梦这首曲子又非常浪漫，
0: 是，
1: 对，然后他把这个庄周梦蝶的这个故事，
0: 对，
1: 很具象的在音乐上面，描写的非常的具象，所以很容易听得懂。虽然它是一个很长的一首协奏曲，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把这首曲子吹好。可是它中间，因为它想要跳脱一般笛子的调性问题，所以它中间使用了非常多转调跟半音阶的使用，这个时候呢，因为当时这个大概是5、6年前吧的那个多孔笛才刚出现，而且律制跟形制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按照了我的手型跟基本上去研究了一下大概是什么原理，所以就挖了自己的一两把 九

0: 九个孔的底子。
1: 哦，真的，你自己挖的？
0: 我自己挖的。对，所以那个底子千疮百孔，补来补去很臭。然后就把这首曲子练完这样子。
1: 也就是说，你其实也是用多孔低吹？
0: 我是用多孔低吹
1: 的。我也听说有人用六孔低吹它。
0: 也有人用六孔
1: 低吹，而且听说吹得很精准。有点可怕吧？会真的那么精准吗？我看没那么容易吧。
0: 我觉得没那么容易耶，因为我目前六孔笛的版本好像没有入成 CD 的，然后通常都是学生的考试会听到，可是其实破绽是还是蛮大的，因为第一个它光音色就不同，因为你全部盖住的这个笛子震动，跟你放半孔，它多了一个半孔的震动，那个音色的厚实度就差了非常的多。
1: 对，
0: 那浪漫的曲子的时候，你。它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线条感。当你的音色不能够连贯的时候，那线条感就完全没有。所以我觉得这对我在笛子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我自己觉得的进步，就是我把就是十孔笛练的，在这一首曲子中把它练好。对，这是十孔笛的开始。然后之后往后有吹到像胡旋舞，这种也是。原本也是长笛写给长笛的曲子，移到笛子上面来说的话，有十孔笛、九孔笛的话，在技术方面的话就会 好使用很多。对，这是。然后我觉得最近让我比较有感觉的一首曲子就是《酷意的爱情》，就是王以玉老师写的笛子协奏曲。他用了四五支笛子，分别从小笛、曲笛、邦笛、大笛都用到了。那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所以他在写这首曲子的时候，他问我说：“这些笛子在除了在音域上的不同，就是音域上的不同，那还有什么最大最大的不同？”其实我觉得他注意到了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气质不同。就是当你曲笛可以吹的东西，邦笛同音域其实也可以吹。
1: 对，
0: 但是在邦笛吹出来的音色跟氛围，跟曲笛吹出来的音色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他注意到了气质这个东西。所以他把这几种笛子，这几种不同音域的笛子，然后写了一首协奏曲，然后在这些协奏曲这些笛子的片段里面，他的个性是按照这些。笛子的气质去写的，所以每一段都可以让这些笛子发挥得很好，
1: 是
0: 不会好像就是小朋友穿大人的衣服，这样子，我就而且这因为像老师所说的，就是音乐是带给人家情感这些东西，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关老师，也很喜欢久石让，因为大家都喜欢，因为他把这个动画实在是做得太棒了，那所以呢，我自己在。听音乐，或者是我自己在写音乐或者在演奏的时候，我很注重画面感这个东西。所以这一首《酷意的爱情》让我有很多的画面感。所以在演奏的时候，当技术克服了以后，
1: 是
0: 它是我很可以享受音乐的一首曲子。
1: 好，我们要来欣赏你演奏的这个《酷意的爱情》。那么，你是负责笛子的演奏，
0: 是
1: 那用什么伴奏？
0: 当初是为了交给台艺，因为这是台艺委托的创作，那所以这个是用电脑音乐制作的管弦乐团，拟真的管弦乐团协奏的，是
1: 哦，就是说你这个用一个管弦乐团的，就是用 MIDI 去做出来的，
0: 对
1: 一个这样的形式，
0: 对，
1: 然后你演出是吧？
0: 对，
1: 好，我们来欣赏由任仲所演奏的《酷意的爱情》。

0: 这里是 News Radio 阳春小节目，我是李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各位邀请来的特别来宾是任重。刚刚各位欣赏到他所演奏的《酷伊的爱情》，他用了不同的笛子来表现。其实刚刚比较难的部分还不是他演奏笛子。各位也要知道，就是如果今天他现场有个指挥，然后现场这样的 live 的演奏，基本上那个很容易了。可是他现在变成是，他除了要演对以外，他还必须想办法跟他的背景音乐要去能够搭在一起，因为他是那个 MIDI 啊，其实已经做好的。所以我想，任重你在演奏这个录音这个过程，我相信应该是蛮困难的吧？
1: 蛮辛苦的，
0: 而且你有剪吗？还是一口气下来？
1: 我分段录
0: 啊、哦，分段录。
1: 但是录之前要先把它听熟，因为他因为其实李玉老师做的很细，
0: 对，
1: 他把每一段速度他想要往前一点，或者是怎样，可能170、
0: 都做出来了。
1: 到180集他都把它做出来了，所以我要先把那个速度感听熟。
0: 你听熟，其实你在现场演奏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不太容易还把那些还恢复在你面前嘛，因为不可能嘛对不 对,
1: 对，
0: 那其实真的有点难哈。
1: 对，其实尤其是因为李玉老师的作品某些片段炫技的部分比较多。
0: 对对对，
1: 我那些片段真的就录了蛮久的，
0: 技术上也有它的难度。但是 我是感觉就是说，如果今天是现场，对你来讲应该很轻松。
1: 现场的话应该会比较轻松，
0: 轻松多了啦。
1: 对
0: 对，你根本不要管别的嘛。
1: 对
0: 对，对你只要照你的吹，然后乐团就跟你嘛。
1: 是，
0: 他的最痛苦的就是你去跟乐团。
1: 对，没错。
0: 哇，真的有够难哦。你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色，我想你现在最近我们都知道说你作品啊、发表了很多，而且你现在经常很多人会来找你写曲子啊、我想这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尤其是国乐发展到现在，其实台湾的很多年轻人其实在创作过程，尤其是他来的养分很多，多元的养分，所以我想你有走到作曲，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走到指挥这一块了。好，那作曲这一块，你可不可以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现在目前你都在做哪一些这样的作品啊？
1: 嗯，好，目前其实写的比较多的是扬琴的部分。
0: 哦，
1: 对，
0: 你反而写扬琴的多了。
1: 对，因为一开始第一个委托的是扬琴的作品，那时候写了一首，因为我的作品我还是希望一听就有台湾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选了一个自然歌谣，叫做《天黑黑》。
0: 哦，
1: 对，然后我就用《天黑黑》把它改编给扬琴，然后后面那首比较爵士。因为当时我在爵士乐团，然后也在学习爵士乐理啊，这些爵士写作，所以呢，我就把那首《天黑黑》把它改成扬琴的独奏作品，是爵士的这样子。那之后呢，南部的一个老师他听了，他很喜欢，所以他就要求我把它改成扬琴合奏。
0: 哦，
1: 所以就出现了扬琴合奏版的《天黑黑》。
0: 嗯。
1: 那又有老师听完了这个扬琴合奏版的就蛮喜欢我写扬琴合奏的感觉，所以呢就问我就是台一的那个扬琴合奏可不可以委托曲目，那所以我就写了一首叫做司马库斯夜空跟巨木群。司马库斯是一个原住民的部落，
0: 对，
1: 他在新竹的很深山里面。那我写这首的时候，我就没有用爵士的方式去写了，我就用了泰雅族，因为司马库斯是泰雅族的。那当时他为了躲避日军的追杀，所以呢，他就把就是他们就躲到了高山里面，然后因为那里面有一群有一个神木群，有大概七八棵神木，然后呢，他那边他就把妇女跟小孩都躲在那边，就因为让他们找不到这样子，所以。第一个是在台湾北部啊，就是新竹这里，你就可以不必跑到大老远，晚上你可以看到，因为它够高又没有光害，所以你晚上的那个星空是浩瀚无垠的。
0: 哦，所以你自己去过吧？
1: 我就是去了以后回来，我才用这个做发想来

0: 写曲子，所以我就想要把当时的那个感动写成夜空，写在这首曲子的第一段。
1: 嗯，
0: 因为扬琴的这个乐器的构造特性，很适合点状的发挥。
1: 对，
0: 然后呢，接下来的快板我是写锯木群，我希望就是能让就是听众听出来，嗯，它随着时间的流转，
1: 嗯，
0: 然后带有一点日本。就是当时的那种社会氛围的感觉，所以我用了一点日本音乐的音阶，
1: 嗯，
0: 或者是节奏感，
1: 嗯，
0: 然后加入在快板里面，然后这一段叫做锯木群，因为我自己在作曲的时候，我就是很注重故事性，
1: 对，
0: 画面感还有情绪，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写出来的东西，第一个我自己必须先受感动，我觉得才有可能感受到观众。
1: 是，
0: 对。所以在我其他的作品，比如说我写过一首叫做《摇着桨的茉莉小六》，它是一个就比较疗愈性的一种音乐，那它没有快，它没有所谓的快板，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国乐的发展很多都是为了要比赛，或者是为了要。出人头地啊，或者是出现就是能跳脱颖而出，所以快板都会写得很炫技，让大家来挑战这样子。因为现在大家在国乐的乐器上的技术越来越好，
1: 对。
0: 可是我觉得音乐主要还是要来服务人心的，
1: 对。
0: 所以我就写了比较多这种比较疗愈的，也比较抒情的，对。那再来就是。我写过一首曲子是二胡的双协奏曲，那它是就是台艺这一次的一个新秀他委托的，那因为我之前有说我对于弦乐我比较不擅长，
1: 对
0: 对，但是还好，因为我其实钢琴弹的蛮多，所以我从小到大从国中就开始伴奏，一直弹到现在，我弹过。非常多的弦乐、管乐、琵琶，然后我甚至弹了大概四五届的双钢琴指挥营，所以我都弹了很多的总谱，所以对于配器啊，或者是一些乐器的特性，我都还基本上可以掌握，所以呢，我在虽然说我对于演奏不太，对于这个弦乐的演奏不太在行，可是。我有大概去想了一下，我要如何把就是我想写的表现在二胡上。那这首曲子里面，我比较想要突破二胡的高音高把位。因为二胡跟小提琴完全就是相反。小提琴的高把清亮很透，穿透性很高。可是二胡的高把反而比较。透不出来，因为乐器的构造的关系跟泛音的关系，所以呢，我这首曲子的高把不是采用这种，它高音的声部必须要穿透人心给人家这种，而是一种张力、一种拉扯的感觉。就是你听得见这个胡琴的高把的声音，可是它不需要很出来，你可以听得到它在这个音乐里面的拉扯感的张力。
1: 是
0: 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夜炫》。那其实是因为这个委托者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炫”字，所以我把这个名字有一个“炫”字。那这个“夜”的意思其实是做梦的意思。那这一开始我把这首曲子呢，是一种诡异的氛围。就是当你做梦的时候，你一开始你还根本搞不清楚。你现在是在做梦还是在现实的时候的那种不确定感，而且我觉得梦这种东西是有机的，你生活上发生的任何事情，现实发生的事情会跟你自己心里天马行空的事情结合在一起，比如说像我会飞这种事情，所以我就想要把它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那一开始呢，它就是两把二胡就是迷迷蒙蒙的这种声音，然后钢琴的这种很沉重的一个低音，把这个梦的空间感先塑造出来，然后呢，中间它是比较抒情的片段，因为二胡的特色就是，我觉得像我觉得二胡演台语老歌特别好听，这是二胡的特色，所以中间写了一段比较情绪比较低的一段旋律双重奏，然后呢。到了后中段来呢，就是二胡比较快的炫技部分，因为它是协奏曲，所以就是有比较

0: 节奏比较快速的一个段落，然后中间有一小部分是独奏者的即兴。
1: 哦，
0: 对，其中一位的即兴，然后最后最后呢，把这个情绪整个拉宽，拉到了就是，一种比较广版的感觉，然后比较抒情，然后因为我本身很喜欢日本的动漫，或者是电影，所以在后面这一段我写的写作方式就比较偏向于动漫感。
1: 这个很特别、哦。
0: 其实动漫感简单的来说，就是指它的和声的用法。对，它的和声的用法跟它使用的音程。因为日本是一个很多元国家，它可以把西洋音乐、现代音乐跟他们自己的民族音乐结合的非常好。然后他们的作曲家也非常的多，而且各式各样的作曲家都有。所以我就中间就是稍微模仿了一下，用我自己的方法让二胡加钢琴，然后做出这个后面这个动画感的这种感觉。最后最后最后必须要梦醒了。所以呢，最后就是好像是在晚上做梦，就是很挣扎，然后很流了一整夜的汗，然后立了一场噩梦这样子，然后最后清醒的时候其实心里很平静，因为一切都是梦，所以最后是一个很平静舒服的一个结尾。
1: 好，我们就来欣赏由任重他自己写作的《夜线》。

0: 很快的又到了我们的节目的尾声，谢谢各位听众们今天的欣赏，也谢谢我们的特别来宾任仲，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